0: 刚倒退了，回想到自己刚刚就是高考完的那一年，
1: 嗯，
0: 然后就想说这离开自己的生长的小城了，
1: 嗯，
0: 要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大城市的话，如果你要是走得远的，那可能就出省了，
1: 嗯，
0: 但即使就是在省内的话，也会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大的城市，
1: 嗯，
0: 说那怎么办呢？就是在口音上一定不能让别人先瞧不起，先练自己说话，
1: 反正说普通话呗。
0: 哎呀妈呀，刚上班的那一年，我本来觉得大学这一年天天早起练早功都已经挺认真努力的了，
1: 嗯啊，然后呢
0: 刚上班第一年就让人给打击够呛 啊，还没等轮到咱去普通话测试呢，人就说就你那满口大碴子味儿咋过。跟你说就现在这大碴子味儿也有，但是这叫接地气，嗯，
1: 对。
0: 可是我们日常在每一年考级的时候考证的时候，那就是录像小哥都震撼了，录像小哥一抬头说，
1: 嗯，
0: 哎呀这个声音老在上班的时候路上听着，
1: 嗯，
0: 没想到今天面对面了。马人口语过得老好了，
1: 是吗？
0: 结果笔试没过。我真的这些年我就害怕过笔试，就是你只要是现场临场发挥什么这些吧，可能都相对来说不打怵
1: 啊，
0: 就一到让到笔试的时候，哎呀，
1: 啊，
0: 咱就说你那记者证考了几年。
1: 我没考记者证。
0: 是没考还是没考下来？
1: 我没考，我考主持人
0: 吗？
1: 我考主持人证吗？
0: 啊，那主持人证下来了
1: 没有？
0: 好啊，你无证上岗。咱就说今天分享个什么事儿呢，
1: 嗯，
0: 这都是我们姐俩的切身感受，就是人啊这一辈子总需要用各种的证书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呢发现有一些呢你争取去，它有的是一些敲门砖，
1: 嗯，
0: 是门槛，你是必备的。
1: 对，
0: 但是有一些呢，就是你怎么争，它最终它也不一定，就是你也努力了，
1: 嗯，
0: 哎呦，你也拼了劲了，
1: 嗯，
0: 然后呢，到最后可能就是运气差那么一点点，
1: 嗯，
0: 然后它就是终归就是你得不到的。
1: 对，
0: 再有呢，就是对于好多人来说呢。你说你，
1: 嗯，
0: 人家不干这一行，也不从事一线的，
1: 嗯，
0: 你给我个主持人证有啥用啊？哎，但是他考，你说恨人不？完了他还能过，你说闹心不？哎呀，就这事儿吧，就真是，就是你别钻这个牛角尖了，
1: 嗯，
0: 掰扯不明白。
1: 对，
0: 当你。就是像昨天我跟工兵说这个事儿嘛，工兵说，
1: 嗯，
0: 咋整啊怎么弄，我说你吧就得想开了，他说 嗯跟你唠嗑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我说你是不是你想不开的时候呢你还有一个办法，他说啥办法呀，
1: 嗯，
0: 我说你就得认命啊。你命不如别人好啊，
1: 就是那个像那首歌里唱的那也好，
0: 哦，
1: 唱的好，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想要得的你得不到啊。没想得的那个他还来了，
0: 可不咋的，就这话一说好像是气人似的。一整跟一帮老太太在一块唠嗑，
1: 嗯，
0: 人家就老羡慕了，说哎呀我们就想要个大孙子，哎，就整总说这嗑，完一说说哎呀你瞅你多好啊你有儿子，刚一说完，
1: 嗯，
0: 哎，最上一步的时候唠到这儿的时候还寻思，
1: 嗯，
0: 哎彼此都是虚情假意的一番恭维，他觉着是这个吐槽自己的就是心没达成所愿呗，
1: 嗯，
0: 但是岂不知他就是在等着接你下一茬呢，
1: 啊，
0: 哎你瞅你有仨，哎呀妈一想脑巴脑瓜都疼，
1: 哎呦我搁这等着呢，
0: 但是你跟他唠嗑的时候你就得顺着他点，你就让他开心，
1: 嗯，
0: 啊你这就是两下都比较平衡了，
1: 嗯呢，
0: 咱就继续回来说考证这个事儿
1: 啊。
0: 我当时考那个老记者证我考了4年，后来给我气得我放弃了，我说考那干啥呀，你说我终其一生的，
1: 嗯，
0: 就现在就是不给我发个记者证，哎咱也不能这么说哈，该考都得考啊，
1: 嗯，
0: 这是年轻的孩子，你就是你得积极向上，你得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是，
0: 但是我为什么说最后我是拥有了，是因为点啥呢，
1: 嗯，
0: 就是当你放弃了这种的时候，你想你口试都过了，那么难的口试你都过了，笔试这一关你不过差那么一分两分真闹心，
1: 嗯，
0: 后来是因为若干年前你埋下的一个种子，它突然间根据每一年的一种这个变更的改革的制度，它就发生了一种调整，
1: 嗯，
0: 我若干年前十来年前有一个什么资格证，没想到这一次能用了
1: 啊，
0: 然后那一批就通过你的口试成绩加上这个证夸一下的就赶上你这一批，你就可以拥有了你梦寐以求的那个证
1: 啊，
0: 哎你就说哈，
1: 哎，嗯，
0: 当你真是人总往往都是在你 绝处逢生嘛，
1: 嗯，
0: 触底反弹嘛，
1: 对，
0: 所以我们想就是不要总觉得说这一天我做什么事儿我一事无成，我有沮丧，
1: 嗯，
0: 或者这个事情这个难度有点大，我不去挑战了行不行？
1: 嗯，
0: 你要想象着有一天真的你在你认命接受命运安排的时候，你要想幸运之神也是会光顾你的。
1: 嗯
0: 啊，
1: 对的，这个东西它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啥说啥呢？就是那个本里面没有，
0: 嗯，
1: 本里没有的你就别老强求了。
0: 本里没有，
1: 嗯，
0: 不是可以改变结局吗？
1: 啊，
0: 我不跟你学过我们那个
1: 啊
0: 玩了一宿的那个啥的时候，啊，剧本杀，NPC 都崩溃了，说这个结果妈从来没遇到过。
1: 对，
0: 盘了八个小时，从晚上11点盘到第二天早上快7点。NPC 说，妈这剧本没见过。
1: 但是就有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说这个一直追求一个事情或者是想要一个东西一直就没得到。
0: 嗯，
1: 这证明什么呢？就是那个其实我们都是啊这个上天养的小宠物。
0: 嗯，
1: 就像咱们自己比如说养个猫养个狗的话，
0: 嗯，
1: 就尤其是养狗的家庭，
0: 嗯，
1: 绝对不会主动喂狗吃巧克力。
0: 哦，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如果说上天不让你得到这个东西或者不让你完成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是你人生当中的巧克力，你不能拥有它。
0: 嗯，所以有一些
1: 是在保护你，
0: 有一些养狗的主人就给自己的狗起名叫巧克力。嗯，说这叫以毒攻毒。
1: 对，以后听巧克力他以为叫自己。
0: 所以他就告诉自己嘴再馋他也不能吃。
1: 对，
0: 不能吃自个
1: 儿。其实我们要学这种水的感觉。嗯，
0: 对，有一些吧不是我们生命当中你认为就是应该是这个结果的。
1: 嗯，
0: 哎，就我跟你分享我今天早上起早的一番经历哈。
1: 咋的嘞？
0: 我这两天是看球嘛，本身，
1: 嗯，
0: 本来呢就是这个打比赛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了。
1: 对，
0: 你想，大伙儿呢就是倒时差来接看着这个事情，他就时间就掐不准。本身就是3点半开始，凌晨3点半开始，
1: 嗯，
0: 但我们预估打前两场的时候，看着这个每逢半夜起来看个点儿，看这个中间差了几场，那一场没结束呢，我们就合理推断出说，哦，这个孙颖莎、王楚钦他出场的时间大概是在5:50左右。
1: 嗯。
0: 但是也有可能就还会延后。
1: 嗯，
0: 那你说对于全世界都公认的实力技战术各方面都公认的领先的，说那一拿出说乒乓球的混双这个冠军就是理所应当的，就会想到这个超强的组合。
1: 嗯，
0: 但是呢你想今天一开盘他们对的是一个跨国的组合，法国和日本的一个组合，他们组成的混双，然后呢啪了一下子5局3胜的一个比赛制，0-2被落后。
1: 哎呀妈！
0: 你想太刺激，就你就觉得说看那球，我都觉得，后来我都不敢去紧盯着去看球赛了。
1: 啊！
0: 可是我心里面坚定的有一个信念，说我能够接受他们今天就是哪怕就是这一次1/4决赛，他们这一场最后就是这样的结果了，
1: 啊，
0: 我也能坦然的接受。
1: 接受。
0: 因为体育赛事就是这样的嘛，
1: 对，
0: 就是不确定，谁也没有常胜的冠军，
1: 哎，
0: 对吧？
1: 就是这个胜败乃兵家常事。
0: 但是我有坚定的信念，我觉得如果要是在第3局他们两个能扳回一局的话，这个局势就会被扭转。
1: 会逆转
0: 哦，这是我们经常看球的人心里的一个笃定，就是相对
1: 大局逆转吧。
0: 我们要说的是呢，就是你对自己，你或者是你最中意的人，你也会坚定的有一种非常透彻的认知。哪怕说他暂时失败了，他摔倒了，但是你要知道说，哎，给他一个机会，他一定能够逆盘。就是这样的。反正呢，就是最终的结果真的是有惊无险，那也达到了我们如愿的结果。就是场场比赛并不代表着说他们哪怕说已经是开始合作的第10年，你就认为这些荣誉都应该属于他们，他们打的每一场比赛都应该轻松。像前一天的那一场的时候，对战那个选手那一对组合19分钟就拿下了比赛。就是他们不是场场比赛都这么容易的，今天这一场打了一个跨国的组合竟然打了快1个小时的时间。
1: 是啊，
0: 就是哪有那么多的理所应当啊。然后呢再说呢，也就是那要说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去分析的话，战后的一些复盘总结，那就是太多的一些这个要梳理的了。从人家专业组的角度，从我们旁观者的角度，那可以梳理出很多。但是我要说就是说 今天对于我们可以指导我们自己的个体的每一个的这个生活或工作当中去，
1: 嗯，
0: 了解自己，要打有准备之仗。
1: 对的，
0: 哪怕就是暂时的，你说有一些不太如意的地方，一定要坚信自己，不忘初心。
1: 是的，
0: 坚守下去会看到结果，一定会的。
1: 是，就是这种坚韧的品质。为什么说我们要学习水的品德呢？流水不争先，争的是
0: 滔
1: 滔
0: 不
1: 绝。
0: 哎，别管怎样，日子今天该怎么过，哪怕此刻没有阳光，可是并不影响我们明媚的心情，
1: 心向阳光啊。
0: 哪怕今天你过生日，早起的时候没有收到一份你期盼已久的生日祝福，但是有来自于我们陌生人的祝福啊。
1: 行，还能折回来。
0: 哎，人生处处是转折。
1: 是的。来吧，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来到了5月18。来吧，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生日快
2: 乐。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5: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6: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5899。

0: 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1038
1: 抱抱团，
0: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团子群哈。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 13843100040。
0: 哎，再一次做出温情提示哦，今天7月2号了，对于吉林省的高考生来说，第一批次的志愿填报，今天网填是最后一天截止了，
1: 最后一天了，
0: 早八到晚八，这个时间节点一定要掐好，如果还没有做好一些这个部署，对未来规划的话，今天你也必须决断一下了，
1: 是的，
0: 不要错过这最关键的时刻啊，反正很多的家长这个时候就是有劲儿使不上，这些年都是这样的，你只是做到一个伴随，
1: 是的，
0: 你最后你还得是你可着，就是我们要遵循事实，量力而行，虽然说呢有充文保的这样的一个法定，就是这个定律，但你也不能像他有的就是那说的说，哎呀，我这咋不是让我填96个志愿，我都可以随便吗？我90个全是充的，填2个稳的，4个保的就行了。
1: 哎呀，
0: 反正让冲嘛，
1: 那太稳了。
0: 哪首歌又问我歌？就现在听的这个吗？
1: 不是。他是不是给一个链接吗？
0: 那没看着，
1: 这个，
0: 那不知道你是啥，
1: 看不着，因为这个直接跳转过去吧，他这是那个 QQ 音乐的。
0: 海洋老弟没有会员，
1: 不是没有会员，他看不着，
0: 那让你先扫码登录，你就能变成会员，你才能看见
1: 啊。那没有，那听不着，
0: 光链接不行，你得给我们找名啥的，
1: 你得有名，名找一找，就是有的话就是能给你，能给大家放，
0: 你这一天天的，你说
1: 没有的话给大家唱，
0: 我们上的就是个普通的班，你真拿我们当 DJ 呢？
1: 如果我是 DJ 你还会爱我吗？
0: 爱不了一点太闹心人了，没说两句话的就切个闹。我们这个继续和大家伙分享啊，就是说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志愿，
1: 志愿的方面，
0: 这不家家都做家长了之后就发现就愁了嘛，说你别管是什么样的家长，就即使双方父母都是985的院校毕业的高材生，你也要接受，
1: 到这时候也麻爪，
0: 你也要接受自己的孩子平庸，然后呢，有一些还就像今天早上我跟我们家那个这俩还继续要上学奋斗的两个小兄弟，我们就说，我说
1: 还没放假呢吗？
0: 没有呢。我说你们吧，就是可以现在呢遵循自己的想法和意愿了，因为你们也大了，也整不了了。你要是说非得是扭转着逆着你们的话呢，让你们去塞到哪块去学习，这几个小时也是白搭。
1: 是。
0: 第一，浪费了老师的这种辛苦的付出。第二呢，你说这家里面还得派个人天天接送你们。
1: 对。
0: 第三，我这块钱包也挺闹挺的。
1: 是，这钱
0: 不白花了吗？我说你们要如果真的愿意玩游戏行，我说我告诉你们。有一个大学，就现在他有一个专门的专业哈，他就叫电竞专业。
1: 电竞专业，
0: 他这个大学非常的牛，就对于我们这个咱们这个科班的，如果能从这个大学毕业的话，那也真相当厉害了。
1: 是的。
0: 然后我说，你看各取所需嘛，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志愿方向的选择。我说再有，你们知道警犬专业吗？就大二的时候，下半年就发你们每一个人专属的一个小狗了。过了大学毕业的时候，
1: 警犬专业，
0: 警犬专业。
1: 不得是狗去选专业吗？
0: 是啊，就是你不用担心自己找不着工作了，是人家你得凭犬贵，
1: 对，
0: 狗找工作。完说到这个的时候，他俩特别开心，因为老三虽然个子比二哥高那么大半头，但是基本上他还是有这种天生的这种臣属意愿的。他什么时候看二哥的脸色，然后他就接着表态了，他说二哥说我适合这个专业，我说还真别说，因为老三勤快啊，知识的干点啥什么的，他都砰一下他就去行动去。要遛狗的话你不得找个勤快人吗？我说你还别说，你真挺适合这专业，你要是学的行，我说首先第一步你得考上这个大学呀。完他接着来一句说，那二哥说我适合当那个狗。哎呀，每个人都能精准的找到自己的定位。
1: 行，
0: 是不是啊？这一早上，你说你生活当中处处不都是，想开心就开心，
1: 是，
0: 你反过来一想，想闹心你也闹心。
1: 那得看从哪方面看吧，
0: 对呗。
1: 对，但是刚才你提到那个电竞专业，这个得是 人家十四五岁的时候开始练习了。
0: 那、
1: 啊、
0: 那肯定是，
1: 因为他那种专业职业的电竞选手，
0: 嗯，
1: 巅峰期在16到18周。
0: 对，
1: 嗯。对，巅峰期，因为头脑反应灵活，
0: 嗯，
1: 手指头也灵活，
0: 嗯
1: 啊，就是那个一般，比如他们退役的，好像，
0: 嗯，
1: 30来岁，
0: 退役就啊30多
1: 呢，就30多，就是好像那个打的话，就应该他能当队长，
0: 哦、
1: 能当教练，
0: 他就是有技术性的指导，
1: 对，但是如果说你真正上赛场的时候，他可能反应不过来。
0: 那所以说，现在对于就现在家长们是不是心里可以释怀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不是说。他就是想钻到这个里面去，他玩物丧志，
1: 对，
0: 而是因为他正好的精力、体力、耐力，他有这方面的潜能、
1: 有天赋，
0: 你还莫不如就遵循着他这种潜能了。
1: 是
0: 啊、反正一就你制止，你不也制止不了吗？
1: 对，
0: 你弄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嗯，是吧？
1: 让花成花，让树
0: 又来了，又来了，
1: 咋的了？
0: 又让花成花了。
1: 嗯。
0: 那花也得分啥花啊？你也得分有钱花呀，啥的。哎呀，就是真的，人的这一生啊，你永远都在学习。
1: 嗯、
0: 就像今天一听到这个电竞专业，还得有老头儿寻思，你可别在这瞎说了，
1: 真
0: 有真事儿啊，
1: 真有这专业、
0: 哦、
1: 啊，真有这专业，而且还有那个，就是之前你看我们就是学那个我们播音的时候，
0: 嗯，
1: 后续我们的这个分支儿。到那个大三分支的时候、
0: 嗯、
1: 就有电竞解说这一支，
0: 嗯嗯嗯嗯
1: 嗯，对吧、
0: 啊、电竞解说，
1: 对，所以说你看这现在人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0: 对他的
1: 体系和一个这个那啥了，
0: 就是你看他未来、
1: 嗯、
0: 现在有好多你在报专业的时候、
1: 嗯、
0: 不还是遵循着老一派的想法，说什么 啊以后得找一个好就业的、
1: 嗯、
0: 你现在能保证什么样的是未来5-6年他还是非常高光的一个保就业率的呢、
1: 嗯、对，这真说不上，
0: 说不准吧、
1: 嗯、
0: 是吧，那你看他都是多渠道，就像你说的分支发展的，
1: 对，都分支发展，
0: 你就光说你学播音主持，当时谁能保证说自己出来之后就都能干主持，
1: 是啊、嗯、
0: 当 DJ
1: 对我
0: 对吧，
1: 我
0: 你看你当配音，现在你看衍生多少了、嗯、配音角色，
1: 嗯
0: 嗯，还有啥
1: 对，当时我们分出来的有这个正常我们这种比如说传统媒体的，
0: 嗯，
1: 那个就是类似咱们这种比如说这个综艺节目主持人，
0: 哦哦哦，
1: 节目主持和
0: 余博
1: 和这个新闻播音它是两块，
0: 对
1: 啊，朋友们这个一定要这个清楚，我们不是不是同一行，但是工种不一样，
0: 广播员和主持人，
1: 嗯呐，对，这个就是说播音员和主持人这是两大分支，传统媒体的，
0: 嗯，
1: 然后还有新媒体博主
0: 啊，
1: 这当时在我们这已经算了
0: 啊
1: 啊，然后还有这个商业主持
0: 哦
1: 啊，就是
0: 带货呗，
1: 不也不是带货，就是那个外边那活动啊
0: 啊，
1: 接商演
0: 啊，商演
1: 对，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婚礼呀、
0: 啊、
1: 婚庆、
0: 嗯嗯啊、
1: 这些都算商业主持类，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教师类。
0: 哦、oh,
1: 啊，专门去教我们这个专业，比如孩子
0: 线上授课这种的，
1: 一线上线下都有、
0: 嗯，
1: 还有配音这一行、
0: 嗯、
1: 啊，配音这一方面、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新加的电竞专业，
0: 嗯
1: 嗯，
0: 你看
1: 对吧？哎，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很多很多分支了、
0: 嗯、
1: 啊，而且你看，马上咱前两天不是预告的这个吗？3号到5号，
0: 嗯，
1: 那个全王者荣耀全国大赛吗？在那长春举办，
0: 嗯，
1: 这个你看很多电竞选手都会参与到其中，
0: 嗯、
1: 而且我们这个电竞解说、啊、是。

0: 不是？这都有市场。
1: 真是，你可千万别小瞧了什么解不解说，就你看热闹，你也得知道，你得能多少懂点门道啊。
0: 是，
1: 你像那天我跟你学那个，就看世界杯，看世界杯，完了就互相聊嘛，就为了显示自己互相有话题啥的。
0: 真熬夜看的。
1: 不是熬夜看，完人说的那个，那你说预测一下呗，说下一场就这一组谁和谁赢，他说，我预测一下那个谁147-0青杆儿，
0: 啥玩意儿啊？
1: 跨领域咋的？跨领域不让参与啊？147-0青杆儿了。
0: 是，反正不都是让球进到一个门里洞里吗？
1: 对呗。
0: 您这么说的话，那高尔夫跟桌球都一样，都是拿杆子把球打进洞里。
1: 哎呀，我们今天开开心心的分享了一下，缓解了一下紧张的氛围。
0: 紧张？不紧张啊，今天。
1: 我紧张。
0: 紧张。
1: 我也有大事要办。
0: 整个人就是刚才阔姐一进屋，感觉整个人都紧绷了。
1: 紧绷
0: 了吗？没有那么的松弛。
1: 是吗？你不说我今天干练吗？
0: 是啊，就是因为整个人绷得很溜直啊。
1: 那我们就适当的让自己舒缓一下，舒缓一下呢，就真是要说嘛，只要你手里面预算够用的话，真的是会让自己有无数种开心的方式。
0: 是，
1: 特别是能捡着漏贪到便宜的时候，就更是了。
0: 那对吧？啊，来吧，这个舒服，不光让自己舒服，夏天咱脚也得舒服舒服。啊，夏天一般这个鞋如果说选不好了，那这个一般选那种，比如说那个凉快点的，它这个还容易烧脚。如果你选那种就是那个凉鞋的话吧，有的时候呢还容易这个晒出印子来。最主要是凉鞋你不能随便穿，上不了这个台面，对不对？运动鞋你还捂脚出汗，拖鞋呢只能待在家里边，普通的户外鞋又丑又重。今天咱们给大家安利的这个能够装下整个夏天的亚瑟士硕溪鞋，你今天一整个夏天你穿它一双就足够了啊！亚瑟士这几年在运动圈火得简直没朋友了啊！奥运会马拉松赛场上90%以上的运动员脚下都穿的是它，明星王一博呀、李现呢、金晨呢，私服里面也少不了它。他家的硕溪鞋不是普通的凉鞋，也不是那种笨重的户外鞋，是兼顾运动与颜值的多功能鞋。它的鞋型是灵动秀气，上脚显脚瘦，衬腿长，都市运动风的设计，简约大气，还超百搭。米白色搭配 T 牛仔裤啊、碎花裙呢、清爽干净。石墨灰呢，适合脚宽的一些朋友，穿上显瘦显脚小。米黑相间的颜色，低调又高级。奶白色属于那种温柔的色系，配上阔腿裤啊、针织衫啊，怎么穿都好看啊。然后呢，还有卡其色呀、灰黑色呀，8种颜色啊。都是有的，而且男女款尺码都齐，怎么选都不踩雷。
1: 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在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个字儿，
0: 回复鞋，你可以先看一下。
1: 对、
0: 啊、
1: 你先看着，先选着。
0: 对，
1: 我们来给大家继续报价。
0: 这双鞋在官网的价格，或者是这个门旗下的门店呢，都得是700多一双。700多一双。但今天不一样，咱们直接给你砍个对折价，直接砍到一双369块钱。给大家上架了8款颜色，36码到44码齐全。脚如果比较宽的朋友呢，建议您拍大一码。就是这个，比如说你平时穿41的，那你就穿它拍个41.5啊，或者42都行。全都是厦门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放心买。369块钱拿下正品亚瑟士，现在下单咱们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品牌清仓，库存有限，8款颜色每款只有100双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鞋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块钱。这双鞋呢，它有这个独家的中底和缓震技术。之前有人拿入这个鞋做实验，把手往水面上一放，这鞋能够直接顺水飘走了，就是这么的轻啊，踩上去特别软和，像踩着小果冻一样，夏天穿不闷汗不捂脚，进水了也不沾脚，走路都带风。而且这个市面上很多硕溪鞋都是一脚蹬的，看着方便，但穿着不得劲儿，容易勒脚。咱们这个呢，是属于这个抽拉式鞋带，拉一下就收紧了，比脚蹬灵活啊。所以说，现在想来入手咱们这款亚瑟士硕溪鞋的，369块钱就能够拿到一双原价700多的亚瑟士硕溪鞋。赶紧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鞋”，赶紧抢购吧。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AI 赋能近视手。

0: 数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A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象征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地，庆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焰火秀重磅升级，门票特惠108元起，预售仅5天，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国金名医话健康，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啊。女生经期水肿会非常严重，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医专家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2: 经期水肿严重，夏季湿困脾的主因。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经期水肿很多女性都经历过，这就反映出你身体里一个重要的功能，脾的运化能力。中医有个理论叫脾主运化水湿，什么意思呢？我们摄入体内的水分需要脾把它们转化为我们身体可以利用的精液，然后把多余的废水排出去。如果脾的运化功能不好，水就到处乱积，积在哪儿哪里就水肿。那为什么经期水肿会加重呢？因为这时候气血要下注到冲脉和任脉，为月经做准备。气血往下走，脾的运化功能就会弱，经期脾就更虚。那为什么夏天水肿尤为严重呢？因为夏季湿气本来就重，外界的湿会涌动体内的湿气，里应外合，让脾的负担更重。这类脾虚湿困型的经期水肿通常伴有腹胀、大便不成形、舌头胖大有齿痕，人觉得困倦、四肢沉重。那怎么调理呢？核心思路就是健脾利湿。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安全有效的食疗方，茯苓白术粥。取茯苓10克，白术6克，大米50克。白术先加水煮15分钟，捞出药渣，用这个水来煮大米，快熟的时候加入茯苓粉。茯苓不容易煮烂，买的时候可以直接让药店打成粉，再煮10分钟就可以了。茯苓健脾利湿，宁心安神。白术健脾燥湿，益气固表。大米养胃和中，这个粥平和有效，适合大多数人。建议从经前一周开始，每天早餐喝一小碗，直到月经来三两天后，坚持两三个月，水肿就会明显改善。如果觉得煮粥麻烦，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替代方法，茯苓白术煮水代茶饮。取茯苓10克，白术6克，加水煮15分钟，当白开水喝。另外饮食上还要注意两点，第一，少吃盐。经前一周做菜更要少放盐，盐会锁住水分，加重水肿。第二，少吃生冷寒凉，喝温的吃热的，脾才有力气干活。最后提醒大家，如果经期水肿非常严重，伴有胸闷、呼吸困难、尿量明显减少，那可能不只是脾虚的问题，要尽快去医院检查，排除肾脏和心脏方面的问题。
0: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抱团，
0: 加入到我们的团子群的话呢，你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天能够给大家送到家的服务都有什么了。
1: 能看到今天有什么好果子吃。
0: 但是我这两天可吃好了一个果啊，就是咱这个采摘园的香瓜。哎呦，这小香瓜真的是叫它翡翠香瓜。因为真的是吹弹可破。
1: 哎呀，
0: 你都别说弹它个脑瓜崩了。你真，他就是你冲他多说两句夸赞的话，我都怕他会炸裂。确实，你说那个好吃到啥程度了？我这两天就是因为可能是我也焦虑，就嘴就特别的苦
1: 啊，
0: 然后我就吃到这个小瓜的时候，才一下子舒缓了，平复了我的心绪
1: 啊。
0: 就是那个小瓜子儿，就是我喜欢吃香瓜的什么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咱们这边吃香瓜的时候，愿意把那瓜瓤给甩出去，或者是给抠出去。我从小就乐意吃瓜子儿，
1: 瓤好吃的。
0: 对呀，我就喜欢
1: 吃瓤是好吃的，因为我不喜欢吃，是因为那个我觉得籽儿硬。
0: 啊，那就分什么样的瓜的品种。
1: 对，
0: 有的那叫什么白糖罐啊，就皮也厚啊，瓜子儿也大的那种。
1: 对，
0: 有的是像我今天说的这个小翡翠，咱们这个小翡翠香瓜呢，那皮儿那种特别特别的薄，就是真的是酥脆的肉感，然后就是它里边那个籽儿基本上就是长得密密，你就是要是有那种密集恐惧症的，你会觉得长得麻麻赖赖的，就是它籽儿小，可是它那个籽儿都达到那种像糖心儿的感觉，籽儿上糖心儿，让你吃别的品种的瓜，籽儿要是感觉到肉眼可见的糖心儿了，你会觉得这个瓜大劲儿了。
1: 熟透了，
0: 然后那个呢却不是哈，就是咋形容呢，就我现在真的是觉得自己的文化程度还不够，找不到非常精准的这个形容词。反正从里到外除了根儿那地方脑瓜咬下去了，剩其他的全糟了。
1: 脑瓜还咬的咋呀，
0: 那不苦吗，根儿那地方根儿
1: 是根儿是啊，根儿苦，脑瓜能吃。
0: 对，
1: 那脑瓜是
0: 那咱俩的形容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底下大肚脐的地方，我们形容叫瓜屁股。
1: 我一般管那个就是那个
0: 连秧那地方
1: 叫，对，
0: 叫
1: 尾巴根儿
0: 啊。你看，这就得找同频的人。你从打小就在这一个圈的，你说的你们之间的一些行话的时候，你能理解。
1: 对，但是我现在就想想小时候吃的那个瓜呀，和以前吃瓜都吃错了。以前吃瓜我得吃什，我得怎么样才能吃呢？那瓜被把皮儿给打掉了
0: 啊，
1: 然后把那个
0: 瓜干净的，
1: 对，瓜干净的还得拿水冲一遍。
0: 妈呀，那有什么精髓？
1: 后来我说一想也没啥味儿了，小时候就吃个脚，夸夸的。但是现在我在吃，就基本上就夸一给它掰开之后，咔一开直接就吃，籽儿啥的我也不甩了。
0: 就那个瓜切出来的瓜茬吃，和你嘎的一下给它敲碎的那个吃，还有你就直接拿着咔
1: 啃
0: 着吃，
1: 对，都不一样
0: 的质感口感。
1: 这个就是切黄瓜跟拍黄瓜的区别。因为你拍的话呢，它的这个瓜，比如说瓜身，它那个纤维里边，它这个纤维它还没有被切断，
0: 就是那叫啥专业术语叫破壁。
1: 对，没破。
0: 你说现在为啥有破壁机呢？不光有榨汁机，还得有破壁机。
1: 对，就可以把它那个里边那个细胞打碎了。
0: 哎呀妈，说好深奥啊。
1: 就是那啥，就是那个拍黄瓜比切的好吃，就这个点。
0: 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就是你说那些跟我来说有什么用，到最后就到肚子里就一勺烩了呗，你管我是怎么把它塞进去的。
1: 但是那你不得是享受你放到嘴里的这个过程。
0: 这就是你看每个人的兴趣点都不一样，有的是追求过程，
1: 对，
0: 有的是享受结果，就是我吃这个东西最后给我带来的是啥。你要说我补充维 C 行，那我就吃，我也不管啥品种，我也不管高低贵贱，我吃人就得了呗。
1: 单纯想补充维 C， 两块钱一小瓶儿，
0: 灌个水饱。
1: 对，那不一样，不一样。就是吃了这个，为啥说你想吃点水果它甜？吃点甜甜水果之后呢，它会让我们这个体内会产生一些多巴胺。
0: 对啊，
1: 它会让你的开心起来。
0: 就是你没看，就最近他们有一个比较吗？说就同样的都是液体啊，就这些液体摆在一个玻璃杯里边，不是为了让你做数学题啥玩意儿的，就是摆在一个玻璃杯里边，说的。敲出来的声它就是不一样的。
1: 肯定不一样。
0: 那白开水敲出来的是啥声？小饮料带气泡的敲出来是啥声？
1: 跟密度不一样。
0: 那变成小碧儿的时候，冒着小泡，那种浅色浅黄色的液体，它一敲出来的时候 BGM 都变了。
1: 是。
0: 你敲的刷到那条了吗？
1: 敲那个壁儿刷的是啥呀？
0: 敲的壁儿刷的就是各种上头的，你只要是摇头晃脑闭眼睛，就是你晚上的时候你熬到后半夜的时候， DJ 在你身边跟你啊啊的那是个那个
1: 敲那个茶碗里边装茶，
0: 嗯，
1: 这个响的是京剧的那个京胡
0: 啊、
1: 哦，然后敲的那个壁儿是这个夜店的哐哐那种壁的按摩，
0: 是、啊、
1: 敲那个咖啡，
0: 嗯、
1: 哦，响的是
0: 闷儿。
1: 收到，收到，好的。
0: 敲咖啡就是敲那个咖啡杯的时候都是闷儿啊、嗯、啥的。嗯牛马声口粮吗、
1: 嗯、
0: 为什么要叫口袋茶口粮茶
1: 是牛会闷马会叫牛马会收到
0: 对好吧那这个今天先第一步加入到团子群、
1: 嗯、
0: 你会收获各种各样的一些不一样的你要的回响、
1: 嗯、对
0: 嗯、你想唠什么嗑我们小妹儿都可会陪了呢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0: 来吧，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虽然说我们有的时候儿时许下的一些愿望啊，通过自身这么多年也没有能够愿望达成，但是呢，在吉林交通广播呢，说不定什么时候你的愿望，你对你来说是非常庞大的愿望，在我们这儿就轻轻松松的实现了。然后我们这两天在办公室有的时候闲聊聚堆儿的时候，你看就走过路过的都能够插上一下子，就是聊你。你遇到过那种吗？就是人家一堆人在那聊天，你走过路过，你嘎插一下子，插完之后啼笑皆非的，上当不接下当，起不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1: 遇到过呀，我前两天我就
0: 实战了，是不是参与了？然后还有呢，就是你是聚堆唠嗑那堆人，突然间旁边来插一杠子，就这个时候你都是怎么面对的呢？
1: 那我会那啥。那个我会很欢迎他，
0: 欢迎他。对，有的时候这种接话啊也是一门艺术。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两天唠的基本上就是都说，哎呀，进不进京啊，清不清北呀，说我也想上清北呀，都唠这种想法哈，
1: 去看一看。
0: 完说，哎呀，咱那时候就没摊上好时候。我说好像说的是有这好时候你能上去似的。走过路过的时候，这时候就有小孩打岔了，说妈姐，我也想上北京，我也想上清北。我说那多容易啊，找你技术去，过两天带你们上北京。也进清北去参观，
1: 对，
0: 是不是啊？多轻松点事儿啊！求人不如求自个身边，
1: 那可不。
0: 你技术办公桌在那儿呢，去上报名去吧。
1: 来吧，咱们这个看看，一共是三个团期啊。技术呢都会带大家走，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三个团期任您选择。哎，咱们这次上北京研学之旅啊，是专门为咱们吉林家庭推出的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因为一到了这个暑假呢，很多家长觉得这个孩子不好整啊，因为我自己还上班，然后呢你要给他天天这个整家放家里边吧，还怕他天天看电视打游戏啊，眼睛都看坏了。第二个呢，你要是天天给孩子送到补习班呢，孩子也难受，咱钱包也难受，对吧？所以说不如让孩子出去走一走，长长见识。咱们呢这次会派出全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记录，全程高铁往返，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吃住出行，正常上班工作。我们有北京专业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赴京。

0: 学课堂，把五大成长课程全程融入行程里，让孩子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很多家长最关心安全这一块啊，咱们呢保障拉满，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交通啊、涉水啊、探险项目啊，这些都有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百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安排五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部安检，住宿是舒适的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全都配齐了。男女生分楼层入住，吃饭只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四早八正餐，标准十菜一汤，还专门的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放心，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不用费心规划行程，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堂搬到首都的名胜和名校之间。刚考完升学考试的孩子，别把整个夏天浪费在家里，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游边玩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早鸟优惠名额紧张，想要详细行程抢占名额的家长，直接拨打电话1384310340 138431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了解详细行程。
1: 是
0: 吉林省各位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们，赶快呼朋唤友，跟着1038去旅行，咱们一块儿去北京。
1: 这个呢，欢迎大家哈组团列队。但是这个组团呢，可不是说几个家庭，就是大人小孩，你说哎呦不行，我也得跟我儿子跟我大闺女一起走一圈。
0: 咱夏令营只是为孩子，
1: 是针对于孩子。但是呢，你好朋友之间，邻居的，你的闺蜜家的，这个你们几个小伙伴，孩子就平时玩的比较好的，那就可以根据这一次的活动一起来报个名了。
0: 是的。
1: 这样呢，不光是可以在这个团费上，还能够得到一些额外的鼓励，也会有一些小惊喜的啊。
0: 是的，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先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就可以了。咱们这次其实去挺多地方，
1: 对，
0: 你比如说那个这个必去的天安门广场，还有这个长城，还有这个国家博物院。还有这个咱们的这个环球影城，玩的地方欢乐谷，都会带孩子去到。
1: 这样的话呢，跟着我们来走的话呢，就有一点你可以除了说可以放心的把孩子交付过来，再有咱就想哈，你即使说哎我有时间我有精力带着孩子一起去体验的话，其实去到一些非常经典的地方，你也得涉及到提前预约的。
0: 是
1: 啊，你并不一定说是正好你赶上的这个时间来，你就马上能够预约得上。
0: 对，而且说实话啊，咱就说句最实在的，你说如果自己去带孩子玩这个这么长时间，如果说这个好几天的行程，你说实话，咱自己出去，
1: 其实费用也不老少。
0: 这个它那原价6000多，咱都下不来。
1: 对
0: 啊，所以说咱们这个现在如果说多名孩子报名的话，每人低至5599元，就完全不用再给孩子再其他额外的钱了。因为吃住出行全部都包含在内了。这个但是现在一般有孩子手表夸一下能那个能直接支付的，人到那块儿如果说孩子想买个纪念品啥的，
1: 对
0: 吧？对，
1: 现在有这个小朋友从小就跟着爸妈一起出去走的时间长，他就知道有那一条龙似的，走哪儿都非得打个卡，人家自己有个小册子，
0: 对，
1: 走到哪儿打到哪儿。
0: 对，所以说这个基本上不用再给孩子带额外的钱了，这个一家全含啊，一家全含。这次我们这个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暑假，
1: 没错。

0: 那么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哈，只要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1: 是的，
0: 根据自己的需求，比如说想要给孩子报夏令营，就直接回复夏令营，
1: 夏令营，
0: 想要加入到抱抱团呢，回复
1: 抱抱团，
0: 想要这个出去走一走，或者日常的一些这个舒适脚上穿的鞋子要合脚的话呢，可以来直接回复一个鞋
1: 就可以了。来吧，咱最后看看四哥，你看四哥每次你看都给咱整老长，
0: 这个老精辟了。
1: 对啊，四哥说，竞技体育魅力所在，皆有可能，不能靠猜，好比人生自己主宰，大而志愿阔得等。

0: 态，二儿游戏生来偏爱，小儿天生比较勤快，证书考取不要无奈，肝脾下肚不会失败，海阔天空人生之彩，愿阔成功祝福送来，迎来晴空甚是美哉。
1: 妈呀，瞎说的，我最近没有什么大的愿景。
0: 不是还报考吗？
1: 啊，是说这事儿吗？
0: 说的就是
1: 四哥应该是觉得我这个我不说今天我有事儿要办吗？
0: 啊，
1: 主要是针对于我的祝福
0: 啊。真的，那你今天的事儿不是那啥还那啥报考事吗？
1: 哎呀，这种事情都轮不着我参与。我不跟你说了吗？密码
0: 还有别的事，
1: 密码都不告诉我
0: 啊。
1: 之前我就说说
0: 是
1: 吧，
0: 那作为老妈也没有知情权。
1: 嗯，就是你等着呗，这现在这句话就是这么说，就什么时候一切皆有可能，
0: 嗯，
1: 什么时候等到你真真正正的收
0: 到
1: 录取
0: 通
1: 知
0: 书，
1: 哎，才算准。但是我这个今年也非常开心，我说每年都是看别人在那晒收到那一通知书那一刻，
0: 嗯，
1: 我说今年我也非常郑重的谢谢一下我家的大哥，
0: 啊，
1: 我说你终于有机会完成妈的梦想，
0: 啊，
1: 他说
0: 终于有机会让妈妈看着清北的通知书啥样，
1: 不是，主要不是这，就是所有的通知书我不知道是不是，但就是他不都是由那个中国邮政给你送发
0: 的
1: 吗？
0: 啊，是的，是的。
1: 中国邮政和中国乒乓球队是合作关系，
0: 哎呀，
1: 所以说今天我即将收到有王楚钦带着他头像的录取通知书的封皮儿。这是早些年，去年我就开始有这样梦了，我说今年可千万不要换封皮儿啊，不要换封皮儿。
0: 哎呦我天哪。
1: 有的时候你看哄女人开心多简单，
0: 嗯，这
1: 一个封皮儿就满足了，
0: 就得找准点
1: 啊，哦，嗯，开心的点不一样，我盼望的通知书和你们盼望的不一样。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淄博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

0: 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窝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窝专线0431-8582-9899。燕窝，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6: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转中雨，19度到26度；吉林小雨19度到25度；延吉小雨17度到24度；四平小雨21度到26度；通化小雨18度到26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9度到28度；辽源小雨18度到27度；松原小雨21度到27度；白山小雨16度到26度。
7: 欢迎大家继续垂锁定调频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有力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6: 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7: 节目的一开始依然提示一下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哈。最重要的是陆陆续续的雨天又开始了哈，小雨、中雨、大雨这两天都是持续性降雨，大家一定要小心驾车，在雨天控速控距，这些呢我们平常都跟大家没事就叨咕，但是希望养成好的习惯吧，不管啥天啊，安全是最重要的。
6: 孩子们马上要放假了，全省基本上在7月10号吧都要休息了，都放假，放这个暑假了。各位在暑期之间，如果说您家里边是有孩子的，请您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安全的问题。这个事儿呢不是小事儿，虽然说这个几率确实是不高，但是每年几乎我们都会接到在暑期期间、在寒假期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尤其是跟孩子之间发生的这个事故。夏天跟冬天还有所不同，冬天呢可能大家都出行的几率没有那么多，相对来说，你说死冷的天儿出去玩一玩，都是带着孩子玩玩冰、玩玩雪的，就差不多了，或者在小区内溜达溜达。这夏天呢会增加几个项目，比如说一些户外的运动，带着孩子去参与的，你要注意孩子运动的安全啊。还有呢，就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露营地，那它是走车的，您在那块享受着露营，您在帐篷里边前面支着小炉子，吃着户外的这个野餐，哎，在这个过程里边你很有可能你会忽略了孩子在前后的跑，这个呢也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孩子们骑自行车在夏天会比较多，不管是在小区内的小不点儿们疯跑，还是在路面上去参与公共交通的自行车，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些安全的问题，各位在暑期期间一定要多加注意。
7: 反正放假了，家长们的心呢那就肯定跟平常不一样了，你得多操点，
6: 准备打孩子了
7: 你不管是打孩子、揍孩子，你还是咋地，总之你的心要多操一些心。
6: 要期末考试了吗？
7: 哎呀，操心操的就是安全问题，考试不考试不重要，多少分也别管住了，安全最重要。真的，你说一个假期
6: 你吃过葡萄了是吗？
7: 那
6: 酸不酸你自己都知道滋味呢。
7: 酸和甜那玩意儿都是肯定是共生共存的，不可能永远吃酸的。
6: 我就看不上你这样的你完事了就告诉人家酸甜无所谓
7: 爱酸酸爱甜甜，你得信走过来人的经验。
6: 去年的这个时候你怎么想
7: 那也不也是酸甜共存吗
6: 酸甜共存，哎呀，这过来人就不一样啊，
7: 是不是？
6: 但是啊，这话其实是只有过来人才能说得出来，但是呢咱不得不说哈，过来人说的话都是有用的，
7: 那肯定经验。
6: 哎，所以呢各位还真是稍悠着点，咱别使劲真打啊咱们悠着点做好准备。7月2号了，一般各个学校可能都在5、6号
7: 都快放假了。
6: 我们是下周的周一周二
7: 啊，
6: 6号7号考试，然后9号开家长会，时间很快。
7: 你这多快，我记得你前两天刚说期中考试完事。
6: 对呀、
7: 这咋 咋就期末考试？这中间好像都没有过，
6: 就是、没有任何的过渡时间，
7: 是啊，
6: 对吧？还没有仔细的沟通，期中啥样的结果？期
7: 末
6: 到了，一并沟通吧。
7: 哎呀，
6: 所以各位啊，这几件事儿，大家做好准备。

0: 类，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提醒安全的问题。
1: 嗯，
0: 这暑期的安全真的不容忽视啊！暑期的出行几率要远远高于寒假。
1: 嗯，
0: 这个首先各位要知道，我们自驾车的出行，带着孩子们出去到某一个城市、某一个景点去抱团游玩，或者自由行的游玩，中间全涉及到安全的问题。
1: 对，
0: 上车、下车、坐车、骑车、走道都需要注意。
1: 你看你这些还好，有家长监管，小学和初中呢，大多数父母不会太撒手的哈，更加撒手的就是高中这部分孩子，
0: 对，
1: 而且呢是在高考结束这部分孩子，现在真的是散养，就是家家都觉得有一种彻底放松和解放了的感觉的这种散养哈，我给大家温馨提示，我已经散养了几个月了，
0: 几个月了。
1: 哎呀，我已经散养了五个多月了。
0: 嗯，
1: 啊，但是这种散养对我来讲呢，我觉得我比他上学的时候我更累，
0: 都快要放弃母女关系了。
1: 对，就是特别的辛苦，
0: 嗯，
1: 因为他在你身边，你能发现他的问题就更多了。
0: 嗯，
1: 然后呢，你还要把他历练出了一种他脱离你的家庭生活，走向外面一个人独立面对自己的社会的时候，面对自己的世界的时候，外面世界的时候，你要给他逐渐的历练他的能力。你在历练他能力的时候，那一定是爆发战争的时候。
0: 哎呀，这可是一大步啊。
1: 你得历练啊，
0: 这是孩子们人生的一大步。
1: 嗯，
0: 如果从高三毕业到了大学阶段，这一阶段孩子们的自控力不能锻炼出来的话，那你到了大学你也是个废材。
1: 对，
0: 不得不说真的有这个可能性。
1: 所以你就历练嘛。
0: 很多学校包括一些好学校，
1: 嗯，
0: 都会存在着一些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就是整个的初中小学高中阶段太紧了，
1: 嗯，
0: 整个人没有放松的状态。
1: 对 对，
0: 终于脱离了这种监管的状态了，
1: 嗯，
0: 自己认为自己又是成年人了，我可以做出很多的决定了，
1: 嗯，
0: 往往这个时候呢容易有一个放松的心态。
1: 哎，你看你看咱俩说的是这个，我昨天就跟他俩说个事儿，他呢昨天帮我忙活，前一天的时候我也是忙活忘了，这两天呢这个大宝贝儿哈，这个在我这待着，大侄儿，我就忙活着他的时候，我就把他给忽略了一些，然后呢他突然间跟我说了一个事儿，我想起来，妈妈我着急跟同学出去，他们写论文去毕业，他们也有个毕业的一个小考，然后去研究个论文的事儿，我说好嘞，我就忘了他是怎么去的，我告诉他是坐轻轨去，他自己叫个网约车去，
0: 哦，
1: 第一次独立一个人网约车，他是第一次的经验哈，
0: 嗯，
1: 要平常对我来讲，对他的每一次的第一次的经历，我一定会给他做相应的建设的。这个事儿我忽略了，但是我昨天补课了，
0: 嗯，
1: 我问他，我说我忙啊，宝贝儿，真抱歉。我说我想知道你那天是怎么跟同学去的，你不说你迟到了吗？
0: 嗯，
1: 是啊，我叫车去的。我说你叫网约车啊？我叫网约车去的。我说你叫的是本土品牌的网约车？对呀。他说妈妈就是咱们本土品牌的网约车。我说好嘞。我说那你为什么没在咱们三个人的群里发一下你网约车的截图呢？我是之前跟你讲过对吧？我说你一个人坐网约车的时候，你总要第一次坐网约车的经历，对不对？
0: 嗯嗯。
1: 那那天就是你的第一次网约经历，那你为什么我在群里没有看到呢？哎呀，我这寻思从咱家到你们单位对面的国立城那有多近呢？你说就那么一转，我说无论远和近，这是你的习惯问题。我说这个事儿咱俩得掰扯清楚。我就跟他掰扯关于如何打网约车、如何坐网约车、在网约车当中会遇到什么事情、怎么处理什么，我给他掰扯完了。哎呀，这么复杂吗？他的言外之意就是你有点草木皆兵，言外之意就你说太多，言外之意你就太啰嗦。我俩昨天晚上因为这事儿不咋开心。所以你看，就每一点你都要操心，历练。
0: 这事儿不过分，
1: 是不是不过分？
0: 不过分。
1: 哎，
0: 你要是次次这样很过分，对吧？你要是说孩子在未来的这一年当中打了10次、20次、30次，每次都这样去教育的话，这叫过分。但是各位记得啊，
1: 这是首次。
0: 教育、分享经验和唠叨是两码事儿。
1: 哎，
0: 唠叨是情绪的问题，
1: 对
0: 对吧？你唠叨的是抱怨，
1: 嗯，
0: 啊，你说，哎呀，你这个为什么不这么样？你那样，哎呀，你这个成绩我来，哎呦，这叫抱怨，
1: 对，
0: 这个是不可以的，
1: 嗯，
0: 啊，对什么样的孩子减少抱怨，这是一定的。但是呢，必要的嘱托和方法的教会，这个是绝对有必要的。所以各位啊，不管您是家里孩子多大，不管是男孩女孩，如果他有第一次做一些人生经历的尝试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家长要手把手的告诉他方法是什么，哪怕他做错， 哪怕他犯了错，
1: 嗯，
0: 这些没有问题。
1: 对，
0: 但你作为家长，你要去分享你的方法，
1: 嗯，嗯
0: 告诉完之后，我们再一点点的去纠正。经过了几次，甚至有可能一次两次就完事儿，
1: 嗯，
0: 哎，人家以后就不会再出现问题。
1: 对 对, 对。
0: 但是你说，咱作为这么至亲的人，你不教人家，让人回去自己体验、自己找坑，这个好像必要性不大，
1: 哎，
0: 是吧？好了，各位啊，在假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各方面的安全的问题，不管家里边是大孩小孩，安全永远最重要。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抢线。
1: 来关注陈先生遇到的事儿，您好啊，陈先生，
0: 请讲。
1: 陈先生，
2: 是我吗？
1: 是您。
2: 哎，大勇老师，小飞老师好啊。
0: 哎，好，
1: 客气。
2: 这个事儿吧，
1: 嗯，
2: 哎。那个我这个事儿吧，要说了现在这个事儿吧，就得往前延伸，
0: 哦，
2: 这个事，这个事儿有点长一点啊。
0: 话说十年以前呗。
1: 你把身旁的收音机关，陈先生，如果你身旁有收音机，麻烦你把收音机现在就关掉，拧到没声状态，好不？
2: 没听懂吧？
1: 啊，
0: 行，
1: 这延时有点长，
0: 就这节奏，
1: 就这节奏是吧？
2: 啊，延迟，嗯。
0: 啊，好，说吧。
2: 这咋的了？我有一场。啊，那个，有一场事故，对方全责。
0: 嗯。
2: 那个出险的呢，是出险的，就是这个修配厂的，他们联合的，说定点拆解的。
0: 嗯。
2: 正定点维修的。
0: 嗯。
2: 结果我去了以后，我跟他说了，我要求他换这些东西，这些配件都是原厂配件。
0: 嗯。
2: 等修完了以后吧。我找别人看了，也就这全不是。
0: 嗯。
2: 完了我就找他了，我们俩协商了，做了，他给我赔偿了。
0: 嗯
1: 嗯。
2: 完了后来吧，有一个案例，就是大灯吧撞到后面去了，这把电瓶怼了个窟窿。
0: 嗯
1: 嗯。
2: 怼了窟窿，时间有20多天吧，水漏没了，电瓶废了。
0: 嗯。
2: 我找人家一看吧，人家说你这个。就是大灯那个调整螺丝给后面，电瓶撞出窟窿了造成的。
0: 嗯。
2: 完了，我又找他去了，找他去了吧，他就有点不乐意。
0: 嗯。
2: 那不电瓶废了吗？完了，我也不知道，我对着火了以后去的。完了后，我不知道多长时间能解决问题，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我灭火了啊，灭火了以后，这不就打不着了吗？”
0: 嗯。
2: 完了他又给我对火，
0: 嗯，
2: 对火了，政府局给我整反了，现在给我造成了什么呢？那个 ADS 泵烧毁了。
0: 哎呦，
1: 嗯
0: 嗯，然后呢？
2: 然后我又找他了，现在吧他们是给我说拉到 4S 店去维修。
0: 嗯，
2: 因为我们这没有。
0: 嗯嗯。
2: 他维修现在出现一个啥问题呢？那个保险公司跟我说这次我给你修好了，检查好了，咱们得签个协议。
0: 嗯，
2: 以后有啥事你再别找我了。
0: 嗯，
2: 但是现在我确定不了里面还有别的什么电子元件，因为这次搭电他给我造成损失。
0: 嗯，
2: 我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
1: 啊，
0: 明白了。
1: 嗯，
0: 现在呢是保险公司认赔刚才您所提到的所有的内容，
1: 嗯，
0: 包括电瓶的损坏，包括之前的损坏，都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是这意思吗？
2: 是。
0: 嗯，现在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跟您说的，说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处理好，但是呢，你之后再发现什么问题，你不要再来找我来了，是吧？就是我已经一次性给你处理完毕了，是吧？
2: 对。
0: 嗯，
2: 对。
0: 我觉得这个协议没有必要签。因为呢，从目前的它的修车方式来说，确实让我们心里不托底。那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作为一个受到伤害的一方，我们得到了你的赔偿，但是我们所得到的却未能是一个完整的赔偿。而这一步如何来解决呢？我给你的建议，现在车已经去了 4S 店，你可以要求 4S 店对你车辆的所有的这些有可能产生的，比如说正负极接反会产生对哪些电子元配件的影响，你都给我排查一下。经过了上一次碰撞，更换了这些零部件，你让 4S 店再给你排查一下，说这些零部件有可能跟哪块产生关联，您帮我再看一看，这些地儿有没有可能出现问题。如果现在 4S 店已经告诉你说先生没问题了，这些都已经解决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签，但是呢，你不能不走这一步就把这个协议给签了，好吧？ 你让 4S 店给你做排查，这个就不会说他们在通气儿了，差不多就给你对付上了。4S 店不干这事儿啊。
2: 嗯，
0: 这能明白了吧？
2: 那我是跟他的那个保险公司要我签这个协议，我跟他签不签呢？
0: 哎，
1: 刚刚说完，
0: 我重说，
1: 先检查，
0: 先让 4S 店对你的车辆进行排查，尤其是和这次事故之间能产生关联的这些地方都要做排查。排查之后如果真的没有问题了，那咱们可以考虑签，让他把你这个车在 4S 店全修好，这些是可以的。因为你原来那些副厂件可能你们都谈赔偿了，还是重新更换了，你也都认可了，所以呢把这些事呢都处理好就完事了，你就可以先让他理赔了。因为咱也不可能这么一件事永远揪着人家，今儿修这儿明修那儿的，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中间有一些可能性存在的，我们要把它排查出来，在排查之后你要想签就可以签了，要不然的话你们达不成共识啊，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哎，这回听明白了没？
2: 听明白了
0: 啊，那就这么地吧，行不行，大哥？跟您说声再见啊！好嘞，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有理走天下。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以及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进行关注啊，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
1: 我们再继续来关注下一位朋友，是位苗先生啊，您好啊，苗先生，
0: 请讲。
2: 你好，
1: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说吧。
2: 那个不卖车，售后一直不给我处理。
1: 嗯、
0: 啊，您说一说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刚才呢，您是在我们的导播间说的，您需要把您的自己所遇到的全部的问题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听一听。
2: 嗯，反正就是一直不给我处理结果。
0: 您发生了什么事儿？
2: 下来以后。那啥，车辆自然，线路自然。
0: 您是在用手机免提吗？
2: 用免提。
0: 啊，别用免提。
1: 你把免提关掉了。
0: 把免提关掉。
1: 然后呢，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把您遇到的事儿从头到尾详细的跟我们表述一下。
0: 对。
1: 听到了没？
2: 我在2025年11月份购买的丰田欧曼。
0: 一米八冷藏。
2: 今年6月15号的时候发生的自燃，线路自燃。
0: 嗯，
2: 厂家一直也没出面那啥，出面给我解决，就是一直到前段时间那个消防鉴定出来，都挺多天了，才带那个消那个带那个经销商，
0: 嗯，
2: 给我协商了三次，一直他在协议里。弄些个不合理的东西，所以我没签那个协议。
0: 现在厂家已经认可了，这个自燃是因为车辆的质量原因所导致的吗？
2: 他没直接承认，但是他和我商讨协那啥，有那个协商。
0: 他跟你协商的方式是啥？他想给你开出什么样的条件？
2: 就是我提出的条件，他们都认可了。
0: 嗯。
2: 但是他在协议里面就是提出一些不合理的那啥。
0: 你所说的不合理的那啥是啥？
1: 什么样的不合理？你觉得？
2: 要求我协议保密。
0: 嗯。
2: 不能公开，不能外传。
0: 嗯。
2: 如果公开外传的话，就是得返还补偿款，再加上。追加20%的违约金。
0: 嗯
1: 嗯，
2: 我感觉太过分了。
1: 那你要是不外传呢？这个事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2: 什么没有影响。
1: 嗯，
2: 主要是那个他对我那个啥那些个什么维修啊，那什么那有些东西都是。如果他做不到的情况下，我不是没法说话了吗？我没。
1: 也就是说，他给你的解决方案你不满意，对吗？
2: 对他这个，
1: 那我们再来问一下苗先生，听我们来说，再问您一下，你哪些方面不满意？先告诉我们。
2: 就是他最后这一条那个保密协议
0: 啊，保密的协议，
1: 啊
0: 嗯、
2: 保密这一条。
0: 嗯，苗先生，首先我们从经验上给你分析，然后呢，我们联系我们的律师团队，根据我们的律师团队呢，给您一些在法律方面的这个协议上的建议。我们分这两条道来走，您觉得是不可行啊？我先来给你第一条建议啊，就是和修车一方或者和厂家签的这个保密的协议，这个是一般的品牌都想要去做的一件事儿。他怕的是啥呢？
1: 嗯，
0: 我把这事儿给你解决了，我该修的修，该免费的免费，咱们都达成了共识。咱就从维修的这个角度来说，你们已经双方达成共识了。然后呢，你还有一些其他的企图，比如说想让厂家再给你一些相对的补偿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诉求啊，然后你拿着这个事儿不断的去做出宣传，甚至有一些恶意的宣传。所以呢，厂家一般的都会签署这么一个协议，达成一致。他的协议条款成功的这个前提呢，是给你的车修好，
1: 嗯，
0: 修好了，按照这标准维修了，不出问题了，然后你给我保密这个事儿。所以呢，从我们的以往的案例和经验上来说，这个是可以考虑签署的。
1: 嗯，
0: 当然里边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您违反了之后将会承担什么，有可能还会增加什么，这个咱们倒是可以捋一捋。你比如说，我可以跟你签保密协议，但这个保密协议你回过头来你可以追究我的法律责任，但是你最好别在里边给我约定一些赔偿的金额。你万一拿着这个合同来找我恶意的说事儿呢，那我作为消费者我也承担不了。所以呢，我觉得，哎，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咱们细化一下。您这样啊，我们把第一个先跟您解释完毕之后，我们现在来迎进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颖律师，我们和张律师共同探讨。你好，张律师。
5: 哎，永哥你好。
0: 哎，苗先生呢，自己购买的一台福田欧曼的冷藏车，在去年的11月份购买之后，今年的6月份线路出现了自燃，现在呢已经和厂家呢达成了共识，厂家呢也算是认可了，说这个事儿呢是产品质量原因，所以呢和苗先生在探讨这个维修的方案，现在维修的方案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这个没有疑问。但是呢，我要给你做这个维修呢，要签署一个类似于保密的协议，你别把我这事儿给我往出再折腾。咱们俩呢就一说即合。后边的这个条款的这个话呢，苗先生说了，这里边约束的他心里边有点突突。那你想来，万一给我修不好，我该怎么办呢？中间又对应了各种赔偿。苗先生，你把后边那个保密协议那个协议的内容你再来说一遍，让我们的律师团队替您听一下。
2: 就是要求我不能那啥，不能那个外传或者拿公开公布。
0: 嗯。
2: 关键这个牵扯到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2: 赔偿方面，他
0: 你等会儿，苗先生，苗先生，我问你啥，你说啥就行啊。就是保密协议后边呢，你说不能外传，不能公开，不能公布，在之后你还面对的是什么？你把这句话再念一下。
2: 我面对什么？
1: 比如说你不能传，如果你传了之后，他对你有什么约束？比如让你赔了多少倍，什么违约金？把这个读一遍。
2: 让我退还所有那个赔偿款。
0: 嗯。
2: 另外追加那个20%的违约金。
0: 嗯
1: 嗯。
6: 好的，首先呢，这个是商家常用的一个方式。为什么这样用呢？第一，他可能要考虑自己的商誉的问题，因为他除了给你的赔偿以外，它的产品还有一些产品价值，包括社会评价，所以他希望在跟你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把这个他自己的风险放到最低，这个是一个商家常用。而且呢，我们觉得就正常来讲，做企业法务，他也一定会给商家出这样的东西。咱们现在要想的是，到底合法不合法？先说签订协议啊，双方平等自愿，你签订了，原则上他就会认定有效啊。如果想说它是无效的，那得这里边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违反，第一不是真实意思表示，第二呢可能会违反一些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那像本案当中这个保密协议具体未来会不会被认定为有效，假如你把它泄露出去了啊，你有给其他的部门了，要会不会去罚款，实际上现实当中法院会去审核。第一，如果说您是拿着做一些自媒体啊，或者做一些宣传的，可能会导致啊他的这个商誉会降低，因为咱们说这个情况有可能是产品质量问题，也有可能是一个突发事件，对吧？也有可能是就是说不是说这个产品本身有问题需要召回，而是就是你这个车可能就赶上咱们就不幸，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如果说这个问题啊，你的这个行为给厂家造成这个损失了，有可能这是要赔偿的，这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0: 嗯，
6: 但是这里边有几个免责。第一，如果这个本身是厂家为了隐瞒自己的设计缺陷，隐瞒自己的这个应当被召回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是违法的。
0: 嗯，
6: 如果这个时候您啊，正常来讲您的这个过错

0: 就会很大程度的降低。第二，看你在什么形式上泄露。如果是您是对相关的什么消防啊、市场监督管理啊、我们的质检部门啊、我们的这些相关的有权来检查的机构进行一个信息的披露，那这个也是一个合法的公布，这个也不算是违约，他也不能以此条款来找你，因为这个条款它本身就违反我们其他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了。但如果不是啊，那这个可能你会有。他为什么这么签？其实他也知道有的时候可能告不了你，但实际上商家是把它作为一个类似于一半合法一半稻草人协议，他就是服你，最好是你就别往外说，
1: 你就消停了、
0: 啊、所以对对，这他这个是他的目的。但实际上你签了是咱先说有效啊，但是如果说未来真的是出现问题了，他想来诉你，也不是说百分之百能要到这些钱的，那也看你到底是如何啊披露这些信息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
2: 如果这个其中他给他维修的这些零部件没修好又出现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论呢？
0: 正常情况下我们质保在质保期内还是要承担的，像这种维修的这个部件的质保我们也会有一个质保期啊，就是说这个你们双方是可以约定的，比如说你看他要求你在这儿赔偿，你也可以要求你给我达到多少质保期，你们约定有效。如果你们没有约定，一般是按照这个产品的它的正常的质保或者是法定的质保期限去确定这个时间，好吗？
1: 好，咱就以现在为例吧。苗先生打来电话，说了品牌，说了问题，我们呢通过律师来进行解答，我们通过案例进行了分析。其实从这个信息上来说，也是属于对外进行了公布。但是张律师，如果以咱们今天的连线苗先生的咨询来说，一，我们没有去恶意的去诋毁这个品牌或者这件事情的加大抹黑，这个就不属于在这个协议的约定的范围之内，是这意思吗？
0: 如果说我们约定了保密义务，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再提出这个品牌，或者是用其他披露方式能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过程的。
1: 嗯，
0: 那这个约定就有效，所以我要提醒我们的这个先生，既然你签了，我们要有一个契约精神啊。但是我们相对来讲啊，就是如果说我们一般现在法院免责的是什么？法院免责的是相关职能部门的。比如说消防、市监，然后我们法院呢，或者是一些我们的质管部门啊，他们对你的这个举证，这些东西是您是可以免责的。一般其实我们的免责协议上也会写，我们给顾问单位出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免责协议，但是顾问单位在跟你们消费者啊，在跟消费者签的时候，他会把他那部分免责删掉，他不写。他实际上起到的是一个稻草人协议的问题，好吧？
1: 苗先生。这个事儿呢，给你做一个综合的一个意见。我们觉得，如果这个车能够达到维修的标准，包括对你的赔偿，这里边也提及到了对你的赔偿的问题。如果都能达到您的满意程度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签署。在签署的时候，可以跟他们再争取一下，比如说条款里边能不能再去掉一些内容，这个当然对您来说更加有利。当然，你最重要的一点是，你都完事之后，你要遵守这个协议，就是我们不再对这个事情进行披露、公开等等这样的事情。当然，再说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接下来还真的遇到了问题了，找到相关部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这是我们给你的一小建议吧，您自己去衡量衡量，好吧？
3: 就是他这个保密协议牵制赔偿我这方面也没关系呗，我可以到时候可以那啥呗。
1: 哎呀，这个话我还不能直接跟你说，不能，我们没法跟你去咬死这个牙印儿。但是我们的意见您刚才应该能听明白，就是如果前面都达到你的满意了，该赔偿也能赔偿你，该修车也能修车，哎，这些都能解决的时候了，他也没说以后的车不管你，都在质保期范围之内啊。你只需要把这件事掖在肚子里，别跟谁叫这儿发一个，那儿整一个，那儿鼓秋一个。
3: 他那啥，只要他这个把那协议里东西都给我做到了，我也不可能再去找事儿。
1: 你这不就完事儿了吗？你俩不就达成一致了吗？是吧？
2: 所以你要看好到底能不能修到你满意为止，这就可以了啊。
1: 行了，跟您说再见。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4: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接下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呢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啊。
4: 嗯，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32。跟各位做一下分享啊，七月的13号没几天了，7月13号我将会带着各位去一趟贵州啊。如果您有时间，现在时间已经安排的差不多了，就跟着我一起去溜达溜达。团呢还有几个位置，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转一转，这是一个高标准的团，我们住的都是4钻5钻的酒店，这也是一个老团友比较多，我们的团型素质非常高的一个团，这个团走起来一定会非常的开心，因为很多的老朋友我们都非常了解，这些人真的没啥说，干啥都准时准点，然后互相之间都特别的体谅，整个这个团你走下来之后氛围特别好，就跟亲戚朋友在一起聚会一样，每天都是其乐融融的这个氛围。走一个旅行团啊，你能赶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了，很多旅行社的旅行团都是全国拼团，又或者是给你随便的散拼成的这个团，哎呀，每个人的性格秉性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咱们这个团好处就在于都是咱的听众，所以大家都有这个主心骨，都喜欢这个节目，喜欢这个主持人，好了，各位每天都互相之间有很好的照应，这是我们团型的一大特点。第二个呢就是吃住行的特点，我们坐的是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同时呢我们给各位安排的都是4钻5钻的酒店，那这个咱们的酒店的比如说咱以这个城际酒店为例吧，这个酒店的迷你吧里边的这个什么德啤呀、什么饮料啊、水呀、都是免费享用的，就咱房间里边的那个迷你吧啊，就房间里边带冰箱，冰箱里装的东西免费喝。大家想一想，这样的酒店它的标准会差吗？早餐都是非常有特点的，都安排的是这一类的酒店，所以各位请放心，6天5晚的时间啊，7月13号出发，7月18号就回来了，6天5晚的时间走一趟贵州，价格是6880，6880块钱。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都是可以的。我们的6天5晚的行程6880块钱，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抓紧时间。贵州的几大知名的景点，黄果树瀑布、荔枝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再加上我们的梵净山、镇远古镇，这些经典的景点我们都要带着大家走遍，而且呢景点之间的安排时间很充裕很舒服，都是一个高端的出行吧。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一起走啊，我会陪着您，咱们7月13号出发，大家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411。
3: 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无论您跑步啊、运动啊、散步、走路啊、上班啊、玩水呀、干啥都行的一双鞋子，这双鞋子也是一个运动的大品牌，今天最后一天了，我看了一下日期啊，今天最后一天，亚瑟士深耕运动领域多年，各大马拉松、奥运赛事随处可见的品牌装备哈，专业实力咱就不用说了，它专柜的官网定价都是比较高的，比如说今天推荐的这款亚瑟士的速吸鞋，平常官网的旗舰店是700块钱一双，今天我们直接是369一双哈，369一双，现在下单还送大家一双同品牌的亚瑟士的袜子，品牌清仓是在厦门奥莱仓给你直接发货，码数呢非常的齐全，现在是男女码从36到44码都特别齐全，颜色有8款之多，所以大家可以进行选择，369亚瑟士家的速吸鞋，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一个字儿鞋到 FM 1038，1038拼手速，今天最后一天。
4: 哎，大品牌 多种颜色可以选择，轻便舒适，而且呢特别的百搭，穿搭的场景特别的多。不管您是上班需要，还是说平时的运动，还是参与户外，还是吃完饭遛弯，还是平时的穿搭，都是非常方便的。这是一款非常时尚的鞋，日常通勤没有任何的问题。现在年轻的孩子们都是这样，这穿得很职业，但是底下都穿着一双小白鞋，穿个小运动鞋很舒服。哎，这个是一个非常时尚的穿搭。所以呢，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啊，您可以发送一个鞋子，发送鞋到直播微信，便可以得到链接。我们是厦门的奥莱仓直接发货，各位不用担心，咱们都是正品保真的啊，绝对是向您保真的，价格是非常合理的。700块钱的咱们的速吸鞋，现在的价格只有369块钱，非常的合理。如果各位感兴趣的，您可以马上发送鞋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
3: 而且这款鞋呢有独家的中底和缓震技术哈，这拿这鞋大家都做过实验，说往水面上一放就能轻的飘着走，踩上去也是软软乎乎的。而且呢鞋的设计两侧是大片的镂空设计，你抬一抬脚，比如说你要是遇到雨天，你自动就给它甩干了，进了水你也不粘脚啊，所以说大家就放心的穿。鞋发送到 FM1038 1038，700元的官网价格现在只需要369块钱，大家可以尽情的去抢购啊。
4: 嗯，各位抓紧时间发送鞋到直播微信即可。刚刚呢跟大家沟通了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贵州的行程，7月13号。我们的第二个行程离这个呢确实也比较近啊，大家一直在关注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我们也是一直在给大家去张罗，直到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把行程时间价格完全都确定了，现在跟大家可以做一下公布。新加坡马来西亚的8月6号出发的团，7天的行程，8月6号出发，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是10888这样的价格，这个价格是一价全含的。正常来说出国之后你会有小费啊，会有这个酒店的税费啊，这些所有的费用我们所有的费用都是一次性的给大家去处理，所以不需要大家再补交任何的费用。咱们这个10888是一价全含的价格。这一次的行程我是用了小一周的时间，和我们几个人一起对这个行程做了不停的调整。我一月份带的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团，不得不说这也算是一次尝试。到了当地之后发现有一些景点呢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去的，我们把它去掉了。然后呢有一些呢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景点可能时间没有那么充足的，这一次我们又把它做调整了，又做延长了。而且我们在新加坡安排了2晚的住宿，一般的旅行社新马团新加坡只有1晚住宿，因为它的成本会很高，新加坡的消费的标准是不低的。所以各位，我们安排了2晚住宿，就是想让大家非常充足的去体验这个国家的一些相关的特色，包括它的白天，包括它的夜景，大家都可以去体验。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大家可能会知道，如果您不知道您可以搜索一下，新加坡的樟宜机场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一个景点，很多人都希望到那儿去。我们这一次在这一行程的新马的行程当中，把新加坡的樟宜景点樟宜这个机场做一个景点给大家做了安排，所以大家可以到这里去体验一下，比如说这种大瀑布啊等等等等，这些美食美景都可以去体验。我们做了全程升级的这个出发，包括住的酒店里边有国际五星的酒店，然后有4钻的酒店5钻的酒店，都是高标的行程。包括在新加坡的住宿我们的标准都很高，所以各位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关注。在暑期最高峰的时候我们10888的价格是非常有优势的，如果您想要到一个同等标准的团，首先你在市场上你找不到，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细节调整。第二，即便要到同等标准的团，至少要在12000块钱以上，这是一定的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啊，您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包括贵州的包括新马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11，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加上您要去的目的地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各位可以抓紧时间。
3: 接下来呢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任何问题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包括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的问题，热线电话呢也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 8581-5412 8581-5433。我发现今天这两位朋友在遇到事情的时候确实他不太会也不太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或者说没有处理这样问题的一些方式和方法，经验也不足那在寻求这种帮助之后，希望他们都能够处理得特别好，刚好 听节目的朋友要知道，自己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一般的协议不要轻易的去签字。为什么？因为签字即生效啊。
4: 嗯，
3: 就是你的大名不要随便的在别人的纸上签。这一点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无所谓，不在意，我看完了没关系。你看清楚吗？每个字看懂了吗？看清看懂才能签，看不清看不懂的时候不要随便签字。这也是给我们的朋友提醒啊。
4: 嗯，我们呢其实愿意做的就是像刚才这两位朋友，
3: 嗯，
4: 就他确实不太懂，
3: 他不知道，
4: 然后呢我们出了主意，想了办法，从各个方面做了分析，能够让他去解决。有的一些朋友处理问题的能力是不弱的，他们来了之后其实更多的是想让我们给他来一个定心丸，就是他做出的选择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正确的了，你只需要告诉他一些小细节，做一点调整，然后说你做得好，你就这么干，哎，他心里就托底了，他说好嘞，谢谢小智大勇，然后他就拍屁股走人，然后人自己把事情处理的会非常的得当。
3: 嗯，
4: 有很多听众现在已经造就了他们这个本领和能力，
3: 具备的能力了，
4: 具备了。
3: 嗯，
4: 但是呢有的一些朋友可能您简单的指导他都未必能听得明白的。
3: 嗯，
4: 我们愿意不厌其烦的去告诉他，包括刚才这两位朋友，您在听节目的话，您后续处理的过程里边，您按照我们初步给的建议您去做，遇到了什么问题呢，你随时转身就回来找我们，我们再给你提供一些相关的细节以及服务，这样的话呢您的事情处理的就会百分之百的没问题。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位吧，不管您的事儿有多复杂，那只要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些事儿，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3: 嗯，有的时候朋友们自己啊，这一辈子遇不到几个这样的事儿。
4: 是的。
3: 那你看人家谁家生活中天天遇到这事儿，那不用生活了，天天净处理事儿了，
4: 嗯，
3: 是吧？
4: 嗯嗯。
3: 但是你真保不正啥时候哪一天就遇到这样了类似的事情，
4: 嗯，
3: 没有关系的，我们也时常在你身边，你有任何问题随时打电话，随时问，随时聊，随时给大家出主意。别的这个能力不太足，出主意的能力还是有的，所以大家也不用客气，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和我们互动。互动的方式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啊。
4: 嗯，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在微信的平台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1啊，打这部电话858154222，通过这部电话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3: 来看一下黄先生遇到什么事了啊？您好啊，黄先生，
4: 请讲。
5: 你好，
4: 哎。
5: 我这是22号的事儿。
4: 嗯
3: 嗯，
5: 在一个或者那个敦化的，就是沿着敦化的。
4: 嗯嗯，
5: 在一个就是有红绿灯的路口。
4: 嗯，
5: 啊，这并属于有斑马线的路口，斑马线带红绿灯的。
4: 嗯，
5: 我直行，我绿灯直行，完了一个小孩骑了一个电动的摩托车啊，那不是电动车。
4: 嗯
3: 嗯，
5: 改装的那种摩托车。
4: 嗯，
5: 他过横道。就过斑马线，骑那个电动车带着人过那个斑马线。
4: 你说的小孩是多大呀？这小孩是多大呀？
3: 成人呗。
5: 十八
4: 就成人了呗。
5: 嗯，成人了
4: 啊。骑的是机动
5: 车，
4: 车
5: 也那个电动摩托车也是改装的，
4: 也是改装的。有驾驶证吗？
3: 应该
5: 没有，
3: 嗯，
4: 没有，
5: 啥也没有，
4: 啥
5: 也无证。电动车是租的。
4: 嗯
3: 嗯嗯嗯，你接着说。
5: 完了，我就马上出斑马线头了，他撞过来了，撞了我司机的左前方，撞我前杠上和那个左前大灯上，一下踩上。
4: 嗯
3: 嗯，
5: 啊，完了，这不，今天叫人打电话说要定那个定责任，给我定个次，
4: 嗯，次要责任，
3: 原因是什么？
5: 啊，没有原因，他说也没说啥原因，去告一下。
3: 那不能，
4: 不会的，
5: 我今我打电话问问
4: 你在认定书上边。
5: 斑马线红绿灯起步，我也不超速，就刚起步。
4: 嗯。
3: 交警给你个次要责任，一定会告诉你他为啥给你个次要责任。
4: 对，
3: 不可能没有原因的。
4: 在你的认定书上边会有你的原因。
5: 我还没看，还没看认定书呢。
4: 啊，现在还没有看到。
3: 嗯。
5: 啊，现在我本来我也不想认。
4: 嗯。
3: 对方是闯红灯了是吗？骑摩托车的人闯红灯是吗？
5: 闯红灯，他驮人。
3: 嗯。
4: 稍等一下，您是第一台车起步吗？
5: 啊，第一台车。
4: 啊，你敢确定他是闯红灯，还是他绿灯没有通行完毕？
5: 闯红灯，直接就是红灯从那边过来的。
4: 啊，
5: 我这绿灯都已经走了好几秒了，我起的步。
4: 啊，绿灯几秒之后，对方是闯着红灯出来的。
5: 啊，闯红灯出来，我看他过来，我停下了，他撞我前头了，完了腿骨折了。
4: 嗯，
3: 好，
4: 好，那您在线稍等一下，一会儿给您再解释几句。
6: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7: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6: 详询0431-58458。开门见喜，喜从天降，
8: 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七千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9: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0: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1: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燕之屋。
3: 继续回到有利走天下节目的直播啊，我们来继续关注黄先生的问题啊。黄先生，
14: 哎，你好。
3: 哎，
4: 来给你解释一下啊，在交通事故里边，你一定会有一个责任，一定会有一个违法行为带来了事故发生的原因，才会有责任。
3: 嗯，
4: 所以呢，你来捋顺一下，你在你的驾车过程里边有没有这个毛病？比如说刚才我们比较关注的一点，就是对方到底是绿灯没有通行完毕，还是说你这边确定对方是闯红灯？你已经确定了，这个事咱不多说。还有一个原则呢，我要跟您解释一下，可能这个听起来呢有点小复杂，就是交通法的规定都是为了避免事故。如果你是可以避免事故而采取的方式不得当，在这个时候有可能会给你一个叫未能确保安全驾驶，从而带来了一个次要责任。我不知道这一点你觉得你有没有可能会搭上边？
3: 嗯，
14: 这玩意儿那就不确定了。
4: 不确定就是这个事儿呢，我这样说，说我往你的道里边去并，你明明可以减速，可以不发生事故，
3: 对，
4: 但是呢你采取的方式就是不减速甚至加速。
3: 嗯，
4: 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事故，虽然我是并道抢了你的道，但是给个责任没毛病，就给你个责任绝对没毛病。所以他有可能也要通过这个来判断，
14: 就是他撞过来的时候已经停了。
4: 嗯，知
14: 道吧，他就撞了我司机这边了。
4: 嗯，撞到你司机
14: 接触上的时候，他倒地的时候车是停住的。
3: 对方伤的严重吗？
14: 嗯，小腿骨折。
4: 小腿骨折。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毕竟呢你这边交强险是可以启动的，
3: 对，
4: 你的次要责任呢会带来给对方18000元的治疗的限额，这个对于对方来说是一件好事儿。所以呢也不得不说，有人伤的事故里边给机动车一个次要责任呢，对对方也是一个好事儿吧，就是也希望能够理解。当然如果以目前您所表达这些内容来说，你不超速，车辆呢又不存在着检验鉴定，即便检验鉴定可能基本上都不出问题，然后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这个次要责任你是可以提出不认可的。
3: 嗯，
4: 那你对方闯红灯，我正常绿灯通行，我也不是速度很快，撞了那一瞬间我也能踩得住，这些都没问题啊。那你次要责任给的是什么呢？你要直接给我个未能确保安全驾驶，你来捋顺一下，你如果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没有什么未能确保安全驾驶的行为的话，这事就好办。
3: 嗯，
4: 还有一个细节，你说的是绿灯变了几秒之后你才出发的是吗？
14: 对。
4: 那这几秒你干啥呢？
14: 那期间斑马线上有走道的呀。
4: 啊，斑马线上有行人通过。
14: 啊，对，有行人，我得等行人过去又再走。
3: 你没捅过手机吧？
14: 没有。
3: 这很重要。
14: 我就在那等红、等那个走道的呢。
4: 啊。
3: 嗯。
4: 走道的过去之后，你是正在起步阶段吗？
14: 对，就正常起步。
4: 你停止线起步。
14: 没出那斑马线，他就撞了，他就过了。
4: 你停止线。
14: 我按的时候我都停了。
4: 啊，你停止线起步和他撞击之间，这个距离得有多少？
14: 这距离。他那个这个斑马线是咋的？斑马线中间有立了几个柱子，
4: 嗯，
14: 就立了几个那个细的那种小柱子，它就是禁止车辆通行的那种柱子。
4: 明白。
14: 他是顺着柱子穿过来，完了撞在我的。
3: 你是没看见他对吗？
4: 我，
14: 对，我没看见了。我在这我旁边还有一台车。
4: 你的左边还有一台车。
3: 嗯。
14: 啊，我的左边还有一台车，我在右边这个道。
3: 这个事就不大好说。
4: 然后你跟他撞击的时候，你们两个的距离有多少？比如说有一台车的距离，还是半台车的距离，还是两台车的距离？
14: 我都已经快过斑马线了。
4: 我就问你这个距离，你别说斑马线，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起步和斑马线的距离是多少。
3: 嗯，
4: 我想通过这个细节再来分析分析。
14: 距离也就两三米啊，也就。
4: 就一台车左右呗。
14: 左右吧。
4: 就一台车的长度差不多呗。
14: 对。
4: 差不多吧。
3: 嗯。
14: 差不多。
4: 嗯，
3: 很近了。
4: 如果听您的这个表达哈，我觉得这个次要责任不认是可以的。 就是如果你不同意，真的给了次要责任，你可以考虑提出复合。如果你呢出于人情上的考虑，跟对方说你该给我修车修车，我这边呢除了保险之外呢，你什么你也别吱声了，我交强险该给你点就给你点就完了。如果这样考虑呢，给个主次呢也不是不行，所以你自行考虑吧。
3: 嗯，
4: 好吧，
3: 可以出提出复合啊。
14: 主要是咋的？我就一个交强险，我怕他事后他找我。
4: 嗯
3: 啊、
4: 哦，那就。
3: 那

0: 已经买完了。
1: 嗯，
2: 你看昨天就生效。
0: 哦吼吼吼，
1: 这你这你这要不出事故，你都不带买的。
2: 我都开错了，反正是不定年车了，
1: 就不往正事上说哈。
2: 出过这事故啊？
0: 嗯，行，好了，跟您说再见、啊。
1: 买上了就行了，我们俩咸吃萝卜淡操心在这儿。
0: 嗯、我昨天在节目里边刚刚给各位分析过，不买商业险的一般的说辞是什么？比如说我开了多少年车，从来也没出过事故的。你看，昨天我刚说完的这些案例，今天就有出现，他、
1: 嗯、
0: 这就是。我刚才我没听清是开什么十来年呢，还是开几年车呀、
1: 嗯？
0: 从来没出现过事故，但这次就出现了。如果他这次是有商业险的，给个次要的人他都不带吱声的，
1: 嗯，
0: 那么第一呗，无所谓了，对吧？我也有车损，有三者，什么都不用管，那行吧，那给就给吧。咱们出于对人的这个照顾，哎，人家受伤了，咱们给看看病，行，那就这么着吧。反正保险公司他同意就行，他给钱呢，跟我没关系。但是没有商业险，你的底气根本不足。
1: 嗯，没办法，嗯，这要不出这事儿，他肯定不带保的。你看人说出完事立刻报，今天就生效，过了零天、
0: 嗯、
1: 生效了，哎，现在齐全了，路上跑了，哎呀，咋劝都不行，难道一定要以事故为前提的代价，然后才能去保一个商险？这个大家这也是挺犟，真犟。
0: 是
1: 犟不过你们。
0: 哎呦，行啊，各位，遇到什么问题了，随时有事了，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就跟我们吱声一声啊。刚刚也给各位提醒了，我们7月13号去贵州，8月6号新加坡、马来西亚，行程已经给大家安排完毕，全程呢都是我陪着各位。还是那句话，我陪着您，我可以给您一个保障。这个保障呢，是通过过往的4年的旅行社的合作，我们一直和这种全国的大社合作保持不变，这是一个保障。第二个，通过4年的十几个团的亲自带团，以及几百人的大几百人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过程，我们能体验到很多大家的需求，所以我们对每一站都做出了详细的安排。这一站的贵州，我们安排的是高标准的4钻5钻的酒店，大家是一个纯玩的团，什么都不用操心，整个的这个流程里边我都会陪着您，咱们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7月13号感兴趣直接出发。8月6号的这个团，我们是对上一次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团做了一个升级，中间做了很多细节的调整。你在市场上你买不到这样的团，市场上的团它都是为了招团的时候使劲，把所有的景区景点能给你罗列的全给你放到上边，然后呢签署了合同之后呢，他还需要走完这些行程，弄得你很疲惫很辛苦。但实际上有的一些地儿，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去，所以这一次我把它该砍的都砍掉。但有的一些好地儿呢，它需要增加时间，旅行社不敢，因为他觉得你报了一个团好像没走几个地儿，我得让你感觉到热闹。但是我实话告诉你，该多玩的地儿一定要多玩，不该多玩的地儿咱不浪费那个时间，哪怕咱坐那歇着咱也比别的强。所以呢，给大家做了一个综合的高标准的一个调整，这次的新码的调整的结果我非常满意。我认为旅行社这次真的是被我折腾懵了，我们小一周的时间在调行程，最后价格也确定10888，在目前的这个市场这个时间来说，8月6号出发的时间来说，价格是非常合理的。所以感兴趣啊，这两个目的地，一个7月13号一个8月6号，各位如果感兴趣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热线电话0431-8581-5411，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或者是在微信平台上发送您的姓名电话。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个爆款的产品是来自亚瑟士深耕运动领域多年的各大马拉松奥运赛事随处可见的品牌装备，那就是亚瑟士的速吸鞋。这一款的速吸鞋呢，真心不便宜哈，官网700块钱一双，我们今天直接砍到一双369，同时再送一双同品牌的袜子。想抢购的朋友直接发送鞋支付369元，拿走亚瑟士的速吸鞋。这款鞋目前有8种配色，挑选空间特别大，有米白、石墨灰、卡其灰黑等色系全都覆盖，男女尺码从36到44码特别的齐全。不得不跟您多说一下，如果你脚宽脚特别肥的那种朋友要拍大一码，温馨提示哈。其实呢，不管是温柔风还是这个酷感风，高矮胖瘦你都能挑选到合适的鞋子。这双鞋呢特别的轻便，轻便到什么程度，它的自重轻到丢到水里面可以漂浮，中底自带缓震，脚感软弹，所以大面积镂空的鞋面让大家夏天穿起来不会闷脚。
0: 嗯，好，各位啊，如果有任何需求可以发送鞋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链接了。这款鞋确实是一个风靡全球，而且在市场上非常非常被认可的鞋，它的穿搭的这个场景非常的多，不管您是真正的户外，还是平时的溜达，还是参加运动，还是上班，还是平时呢就是穿在脚上更加舒适的去通行，这些都是可以的，而且非常搭衣服，非常百搭。

0: 颜色齐全，号码齐全，齐全啊！不管什么颜色的，比如说像米白呀、石墨灰呀、卡其呀、灰黑呀等等，全系覆盖。尺码呢是男女款，都是从36码到44码，号码是非常齐全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送“鞋”到直播微信。1949年创立的品牌，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年了，一直深耕于运动，尤其是在跑步的方面。所以亚瑟士确实是被一些体育健将、体育明星以及各大赛事里边去常用的一个品牌。所以各位，如果您也想感兴趣关注的话，我们是厦门的奥莱仓直接发货的，正品保真啊，绝对正品保真。打折归打折，咱绝对不用有掺杂的东西。那正品保真的产品，700块钱的鞋卖369，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
1: 嗯，他用的抽拉式的鞋带哈，拉一下就比较收紧，比一脚蹬要更加舒适，更加方便。
0: 对
1: 啊，这个抽拉式的鞋带就是有些男孩子们穿起来非常的方便。所以大家抢购，今天最后一天就发送一个字儿鞋，支付369元，大家直接抢购就可以了。
0: 好嘞，再次的提醒各位，路面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

0: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1: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0: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1: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0: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妈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2: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八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3: 好了，欢迎继续来关注的是103妈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另外呢，众诚连锁的会员等级呢是越高优惠越大啊。更多活动呢可以来关注众诚石油的支付公众号啊。好了，今天呢我们依然会通过抖音平台呢在现场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说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尤其是新车有一些问题或者纠结的问题啊，您都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呢是2026年7月2号，今天将会有两款车呢跟大家见面啊。第一款呢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海豹08的车型，今天晚上将会在杭州正式的上市啊。这个车型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小鹏的 MONA 的 L03 这个车型，这个车呢也将会在今天晚上开始接受预售啊。那目前的这个车最大的一个亮点呢就是外形体现上，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车的外形。为什么？因为这个车的设计师是前法拉利外观的设计负责人，他们的团队来操刀设计的，然后给这个车呢赋予了新的就是潮流的美学和实用的质感。整体的车呢是4.6米这个长度，然后轴距呢是2.850米啊，风阻系数非常低，0.228啊。然后这个车在整体的内部当中呢也是采用了很多大面积的软包的材质，包括呢15.6英寸的 2.5K 的超轻中控大屏和26.8英寸的 WHUD 的抬头显示功能，包括20个扬声器啊，14点的按摩零重力座椅。动力方面呢，小鹏的 MONA L03 呢它有增程版和纯电版两个版本啊。目前呢它现在 1.5 的增程啊，现在目前的续航呢可以达到257公里、241公里和249公里。别管车卖的好不好啊，最起码配置装备给你整的挺版本很多啊。然后纯电版本呢现在目前的续航里程，哎呦我的天哪，505公里、525公里、530公里、550公里、605公里、625公里、630公里、650公里，这是要干啥呀？这是，哎呦我的妈，乐死我了都！小鹏真是太能搞了啊！然后呢，作为小鹏汽车的全新的这样一个系列的产品呢，这个 MONA M03 呢圆满的完成了开门的红的任务啊。那现在这款的 MONA 的 L03 是不是能把这个高性价比这个策略打到市场当中，能不能成为再次的爆款啊，这个车值得期待一下。好信儿的话看一看吧，这个车呢我觉得在外形上你们看综不综艺啊，因为毕竟是属于就是挺厉害的设计师啊，设计的就主要是一个装备啊，真太猛了。这一个纯电续航我看多少个版本了，纯电续航就干了7个版本，这要干啥这是。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说有关于新车导购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

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位朋友问了一下，说峰哥那个坦克300能买吗？坦克300就是主要看用途啊，如果要是以室内代步居多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就是白瞎这车了，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因为本身这个车在实际的使用情况来看，很多人对它的就是油耗真的非常高。那高油耗呢，其实要给你带来更全新的体验，对不对？比如说带你上山下河，对吧？带你实现很多别的车不能实现的场景，这是这个车真正的特点，而不是买一台素车啊，当一个家庭擦灰的车。它一定是功能性的车，既然它养护成本这么高，一定给你带来全新的体验啊，这是我对于这个车的理解啊。所以就是一定看用途，如果说你对于像越野或者以后未来的穿越有特别那种向往的话，这个车我告诉你绝对是一个好车。别看这个车卖20多万，为什么价格依然坚挺？因为在同级车当中，很多人想打坦克300打不了啊，就是因为坦克300有自己独具的一些东西。第一个外形体现上，第二个它的硬件的实力上啊，就是这个车你不管走到哪里，你这个车它的通过能力都是无敌的。还有就是现在目前的坦克已经不是一台车了，它形成了圈层上，对吧？就是你发现买了坦克300，你会发现你即使不认识谁，但是你买了坦克300就是一个社交的名片，它就会让你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了更多的这样一个群体和以后未来更多的玩的方向。所以就坦克300现在最大的成功，就是它现在已经把这个车运作成一张名片了。包括就是坦克300，很多人买了以后没有当素车的，都会把它进行极度的改装啊！你别说是硬件的改装啊，或者通过能力的改装，或者越野的改装，还是什么呢？在外建的一些改装，它确实改装件特别的多，而且改完以后非常酷。每一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不同需求，有不同的这样一个个性。所以这就是坦克300真正成功的地方，这也现在目前是很多汽车企业没有办法超越坦克300的最大原因。你看 BQ40 其实便宜，但你发现呢，它确实你在使用体验上，它确实跟它差了一个等级啊。而且呢，我要给你一个信息啊，7月6号呢，新款的坦克300呢开始预售了啊。这个车呢，我了解最大的一个信息就是整个的尺寸全面加大了啊，长度呢是达到了4米80多，轴距非常惊人啊，这次轴距直接给你干到3米了。然后呢，依然是 2.0T 的燃油和 3.0T 的燃油，包括呢两个新能源的动力 HiFuT 和 HiFuZ 啊。现在目前呢给出的预售价格，现在有可能现在这款是19.98万到24.98万这样一个价格啊，但是不知道换装以后现在价格定价是什么样的。在外观方面的体现呢，车头的这个 logo 变了，就变成坦克那个英文的字母的标识了。前脸呢做了一些修整啊，就是整体的前脸设计呢感觉更加硬派一点了啊。然后刚才说了尺寸增加了，3.0T 呢其实还有一个专属的前脸，包括呢有涉水喉，专用的前后的包围设计啊。而且呢它现在提供了一个就是虎克版的选装套件。这个车 3.0T 的那个改装确实挺漂亮啊，但是我相信现在目前在市场，现在目前的改装能力上来看，坦克300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就是它出来就能改出来。因为坦克300现在目前的群体非常大，现在很多改装厂都把这个当成一个非常盈利的这样一个生意啊。所以就是坦克300，就是以后未来你发现将会有很多很多让你花钱的地方。7月6号，等一等吧，新款加大以后这个车会带来什么样一个价格体现啊。还是那句话，有需求的人这个车绝对是好车，没有需求的车人这个车在你手里白瞎了。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很多人说老邢去哪儿了，刚才不说了吗？今天晚上呢海豹08将在杭州上市，去杭州了啊，参加这场活动了。在未来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海豹08的具体的消息啊。再来看看领会 M9， 有没有知道这个品牌的领会啊。大家一定知道这两个字叫领会，领会是什么呢？以后未来比亚迪第三个战略车型叫领会，其实它是一个 MPV 车型。我不知道它上市以后比亚迪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啊，我觉得会非常尴尬的，因为领

0: 会 M9 从整体的尺寸定位到各个方面的装备上来看，跟比亚迪下是很像很像的啊，但它可能以后未来就是领会就是比亚迪又独立出的一个战略车型了。然后现在目前官方给出的指导价格呢是188,800和199,800这样一个价格，整体采用的是经典的商务的 MPV 的这样一个造型分体啊，整体长度呢车是达到了5.2米，轴距呢是3米啊，就是比较标准的中大型的 MPV， 不算大型的啊。2+2+3的这样一个七座的布局，第二排也当然是一个两张独立的航空座椅了。然后动力方面呢依然是第五代的 DM 的这样一个混动技术 1.5T。插电混合动力的专属高效发动机，续航这个车可能 low 一点，145公里的纯电续航啊，确实价格打下了一点。好了，有新车问题呢，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看到有些问题，我来这个时间跟各位一一来分享一下子啊。今天的问题我看还挺那啥呢，所有的新能源车除了提速快啊，就这一个优点，你这真为难峰哥，就你这打着一就这一个优点都别提，就别的比如残值、安全，还有维修保养这个费用高等等啊。但就是还是那句话，峰哥就是峰哥说那句话，就可能你不太中听，就是你不喜欢咱就不买就完了呗。就是这车在那摆着，就不是说非得卖你一个人，非得让你必须得买这个车，对不对？就是咱们有那么多可以选择的吗？汽油、柴油的、烧气儿的，对不对？包括现在甲醇都有，是不是？你有那么多选择，就是根据自己喜好你就买就得了呗。那你看你看不上这么多东西，那你就别看它，就是千万人就别给自己添堵。你说你这给自己添的堵干啥？车还没买着，给自己急够呛。你管人残不残值、保不保值，跟你有啥关系？也不是你买的车，那就车赔了也跟你没关系，对不对？不赔你赔你钱，你不买的话，保险它不贵吗？那保险贵，那你不买呗？那你省钱了，是不是？那你咋这么想啊？你赚到了你。就是千万有的时候大家别较真儿，就有时候跟咱自己都没关系的事，你较那真儿干啥呀？哎，你看新能源车出险，你看那保费都贵，你咋没看现在车的装备都全呢？你以前一个老捷达，一个老夏利，咱都是老夏利，那车都是机械结构的，那玩意啥贵？没有贵的东西。你现在装一个保险杠试试，那保险杠上面都是激光雷达，那一个激光雷达，一个激光雷达头都多少钱？那一个后视镜现在承载了多少的这个电子功能？一个以前的后视镜电动之类都没有，都是手掰的。那现在的就别说你现在有这个所谓的折叠功能了，是不是？加热功能有没有啊？啊？你包括有没有那个什么变道提醒啊？这一个后视镜里面集成了多少功能？所以就是现在那句话，就为什么新能源车出险贵？因为现在的技术装备也全呐，跟以前的所谓的那种机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啊。那它当然贵了，它东西电子东西在那摆着呢。你得这么去分析，你不能说这个车出险贵。你说买一个10万块钱新能源车出险，怎么比奥迪 A6 还贵呢？那当然了，那电子装备在那摆着呢，一个激光雷达在那放着呢。那这个就是没办法了，这个东西啊。好了，大家如果说啊，就是在我们的买车过程当中有一些特别纠结的事儿啊，您现在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

0: 讲的都是人情世故。
1: 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的是5毛啊。然后呢，众诚连锁的会员等级是越高优惠越大，就是你在那里加的油越多，你优惠幅度就越大啊。更多活动呢，可以来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啊。好了，抖音平台继续在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我看到好多新车的问题了，我们来一一解答一下这些朋友的问题。然后呢，这位朋友问了一下，就是300坦克300和豹5怎么选择的问题啊。如果要是豹5，它真正的竞品车型不是坦克300，就是即使你把坦克300的 Hi4 Z 或者 Hi4 T 拿出来拎出来，它也不是直接的竞品车型。豹五真正的竞品车型应该是来自于坦克400，啊，这是峰哥给你一个理解啊。因为从价位和定位上来看，因为它和坦克400是属于这种完全定位的。坦克300就像我说了，其实这个坦克300呢，虽然有混动啊，但是你真正问一些玩冲杀的或者玩越野的人，他不愿意玩用电的，因为用电呢，它第一个啊，它稳定性质疑。第二呢，只要用电的东西，有了这个电脑的东西，它就有很多的限制啊。你比如说有保护啊，对不对？你玩这种我们所谓的这个传统的机械的一些东西，它有一些它是没有保护的啊。但是呢，像电子的智能化的东西，它是有保护的。你极度的做一些动作的情况下，车会限制你的。所以就是你会发现，真正玩极度越野的人，他不会有电子装备这些东西的，甚至会去用电的。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就很多玩冲杀的刚开始玩用电的特别爽，为啥呢？因为你冲杀的需要什么呢？大排量，对不对？真正玩过沙子的都说，可能是什么呢？可能4.0以上的这是王道，你3.0自吸发动机可能到沙漠里都有的不好用。但是呢，有了电以后，发现很多人都玩的时候非常爽，为啥？电来的快呀，对不对？你别看它排量小，1.5T、2.0T 的，但是它电一到上来的情况下，它的扭矩瞬间会上来的。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它没有持续性啊。对不对？它这一杆儿夸上来了，上来以后，那持续怎么办？中断怎么办？后断怎么办呢？那当中断和后断如果一旦断电情况下，动力下降情况下，那你那小 1.5T 发动机给不上力的情况下，那你玩冲杀不有危险吗？所以就是这些是我们以前在很多的场景当中经历过这些东西，我一定要提醒给你，就是你一定要干什么。你要如果说就是玩这种极度越野情况下，你记住了，就买燃油版的，它最稳定。而且呢，它不出问题，它安全，明白吧？但是豹五的定位，它其实不是让你真正造的，不是让你豁沙子的或者玩泥巴的这种，不是这种定位的。它其实是重度或者轻度越野的这些消费者，然后呢，把这个车当成一个通勤代步的，还有这种越野的硬派风格，还有这个大梁，对不对？其实是这种更新形式的这样一个方式了。所以就是豹五真正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跟坦克400是算是一个定位的。这两款我个人觉得都是好车，豹五和坦克400都是好车。如果您的预算能在30万以内，就是27-28万，这两款车都中选，都不错啊。如果要是在定位上来看呢，就是坦克400可能在整个底盘上我依然是比较认可的，就是长城记住了，就是做底盘的，做越野的，这方面呢就是人的专长。但是呢，方程豹呢，就是可能在我们的科技体验上，在用电体验上，在节能耗能体验上，它确实比长城做得更到位。两个产品的方向还是不一样的啊，就是看你要用啥了啊。这哥们儿说，问到的V9实惠啊，对，最近可能如果你想买个20多万左右的 MPV 啊，峰哥可能最近要推荐一款车了，就是北汽极狐的问到V9的那个车型。因为昨天我到极狐做了一场直播，主要就是介绍了这款20多万的V9车型。这个车其实249,800已经到顶顶的了，就到顶配了啊。纯电续航310公里，它是一个增程版本的，综合续航应该1000多公里左右啊。然后呢，就是第二排什么大家需要的航空座椅啥的，基本也都配备到了，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有了，249,800。就昨天我介绍的时候，我昨天直播的时候，说实话，给我都干动心了，因为你想想，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

可能想买 MPV， 但是你先发现主流的 MPV 都得卖在将近30个 W 或者27、28个 W， 对不对？然后呢，你如果想在25万以内或者20万上下买一个 MPV， 你挑不着太好的，你可能就买一些像比如说油电混合动力的或者燃油版的这个车，很多人还不担心。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你买一个刚刚改款的塞纳或者格瑞维亚，现在起步价格就是25万9800的价格，那是最起步价格。但是你都知道丰田25万9800的塞纳，你看看里面你都知道了，还真不如金杯面包的配置呢，啥也没有啊。后期你最起码得整个4、5个 W， 你再去装一些东西，对不对？但是人这款车24万9800基本都配备到了。就是昨天我觉得我为什么激动了，就是咱别说别的啊，就是现在是一个看价的时代。我觉得有一个人说的那个话特别对，没有卖不出，没有卖不出去的车，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你价格合理情况下，那车早晚有人买。就人家问到 V9 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它就是什么呢？价格定的是太合理了啊！而且呢，你要说北汽极狐，那也是北汽，也是大品牌的东西啊。最重要一点呢，就是如果你真正懂一点车的话，现在买新能源车，你一定看什么呢？是三大系统，就不是以前的发动机、底盘和变速箱了，现在看的是电机、电控和电池。人家现在用的整个增程机是什么呢？是华为的，对吧？华为现在目前就是最高端的这个，比如说 M9、M8 用的什么发动机，人用的就是什么发动机，电驱也是华为的，跟现在目前 M8、M9 用的都是一样的东西。然后呢，电池是谁的？宁德时代的逍遥电池，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过，对吧？逍遥电池现在就是在整个宁德时代当中，逍遥电池属于是什么呢？最能跑的，基本能干到300、400、500公里纯电续航的。就所以说昨天要给我干激动了，我觉得20多万。以前因为前段时间我拍段子的时候，我去试驾过这个车，当天可能也下雨，试驾时间也比较短，真的没有深刻了解这个车。后来昨天我在展厅里面播了1个小时40分钟，给我干激动了。价格合理，香啊！就是如果大家想买一个家用 MPV 啊，如果就是20多万预算的话，我建议各位你去看看北汽极狐的这款问道 V9 的车，就是咱不一定买，但是给北汽极狐一个机会，给咱自己一个机会，你去关注一下看行不行就完了。因为极狐车我个人觉得就是就这个价格能叫得住，人家这玩意儿就咋说呢，环保用的好，底盘也好，而且北汽人家是大品牌啊。个人建议去看一看20多万左右家用的 MPV。就这车整个长度，很多人说长不长啊，现在就是你标准的像唐山D9是5米20多，对吧？就是比如说高山也是5米20多，不到5米3，这个车直接给你尺寸干到5米3了，然后轴距是3米20多，好像是坐的第三排都不拥挤。就是反正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价位能给到你的全给到了，给不到你的他也给到了啊。我个人觉得啊，家用的话可行啊，关注一下啊。哎呀，水平岩说的说，峰哥，小鹏 GX 和那个领跑的 D19 推荐哪个啊？ GX 贵呀，兄弟啊，你 GS 现在就是小鹏 GX 现在火在哪儿了？就是小鹏版的路虎揽胜啊，就这车长相气场，我觉得停到路虎揽胜旁边，揽胜都得说大哥你啥时候来的。就有气场这车啊，但是就是贵啊，它跟领跑 D19 来说价格还差一点呢。反正你要如果让我来说的话，新能源我一直在强调一点，叫务实主义，对吧？你不用考虑什么品不品牌的。就那天我说那句话，我个人觉得是扎到肺管子里了。你认为那么高端的品牌不也是海马生产的吗？它不也江淮生产的吗？它不也小康生产的吗？对不对？那以前如果你要在燃油车领域当中，你会买小康吗？我问一下，冒昧的问一下。所以就是现在这个新能源时代呢，咱也别说谁好谁不好，对吧？有一些企业是有自己独门秘技的，就是比如它的智驾，包括它的智能驾驶，包括有一些可能在我们的智驾体验和智能体验上来说，确实得说一点，确实好。有很多东西是模仿人家或者想超越人家超越不过去的，为啥呢？因为人细节做得到位。但是呢，现在新能源呢，如果在20多万的消费当中，你记住峰哥这句话，就看价格就完了。哪个企业现在生产的车都不卡了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两款车，你毕竟差价，你腾领跑 D19 可能现在你看从订单上来说，从势头上来说还是不错的。就甚至我觉得很多人都说领跑 D19 给一个定位，就是属于什么呢？叫这个级别9字辈的优衣库，就是你对吧？大家可能都买过他的东西啊，就是他的东西呢，你不能说他多高级多品牌价值，对吧？但是他的东西能穿得住。

0: 他反正你该免的都免的，告诉你很清楚。第幺胶我也去深刻感受到了，你确实尺寸上那就挺蒙人的，但你要如果真的从细节用料方面，在很多细节方面他做的还是这个价位的车。你记住，反正我就是实话实说啊，就这个价位的车，你也别寻思我现在买这车我有面子，我能开50万，这相当于50-60万，它不值那个钱。为啥？因为它那个用料做工还是有提高的空间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买新能源车就是务实就是王道，便宜咱就买啊。两款车，我个人觉得 D19 性价比更高一些。峰哥，我问一下，雷克萨斯 ES200 能买吗？能买，总买啊。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就现在的燃油车真保不齐了。我还是那句话，现在就是可能你买雷克萨斯的价格，现在就这么说吧，就是不到30万的价格，20多万价格，你现在买一个二手车，你现在去看二手车现在已经啥样了，你就预示着不是说一定逼你买二手车，而是预示着以后未来这些燃油车都不会好卖了。你就举个例子，如果说现在你办完落地的这个车型，可能花二十，比如说25-26万啊，20多万啊，现在可能买一个宝马五系了，而且年头还挺近的，公里数非常少的，可能一手车。那你说你怎么去衡量这个车好坏呀？是不是？现在我都说了，25-26万，那都是属于能买的相当不错的，就是以前的宝马五系、奥迪 A6 了。现在花了30-40万，可能都买的更高级别的了，50-60万都能买的顶级的了，二手车啊。所以这些燃油车也预示着以后未来它能卖上价吗？二手车都卖不出去了，这些高端车都挂树上了，你说这车它还能上哪卖去啊？昨天看了一下，我纠结了 V9 就这么快就看了，快去看了领跑 D9 没出来你就去看了这两款车，它因为它俩定位不是，应该是不会太像啊，还是有区别的。就是咋说呢，就是新能源车呀，你就记住峰哥这句话，适合自己就行了，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去追求什么，你适合自己是最重要的啊。就是很多人，你看我举个例子，最近有一个朋友在跟我对比什么呢，就是我最近很纠结，一个是理想的 Mega， 一个是那个就是比如说威尔法或者是阿尔法的车型，我应该买哪个。就是很多人会从什么呢，从比如说现在目前的这个功能性啊，这个驾驶体验上去对比，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这么对比啊。就是看你现在目前的这种社交属性上你就明白了吧。如果说你就是一个纯家用的汽车，你买个威尔法和阿尔法为了是什么，那是商务牌面的车，那是商务接待的车，你没有这种使用场景，你作为家用属性来买个这个车有啥意义？你就不如消停买一个像理想 Mega 这种车，就是完全为家庭而造的汽车，所有的使用体验都是让家里每个人都舒服的车，这种多好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是从很多的技术去对比，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就反倒去应该是从你真正自己需求去对比，对不对？我需要什么我就买什么，没有好或不好，没有贵或不贵，适合自己的买的就是最好的啊，这是我的一个属性啊。哎呀，这好像这样吧，马上要进入广告时间了，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有几个问题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利用5分钟的时间再给大家去做一些解答啊。
1: 是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力减4.5毛，加95号油力减的是5毛啊。今天晚上可能加油有好事了，是不是？据说好像那个92又要大掉了啊，所以我觉得好像燃油车又缓过念了啊。然后呢，大家如果到众诚连锁呢，就是加油呢，等级就是你的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可以来关注众诚连锁的石油支付公众号就可以了啊。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就是他关注了一下什么呢，就是泰三四驱顶配是不是比闪充性价比高，家用有充电桩。因为这两天如果你要关注泰三，因为闪充版它贵啊，然后呢老款的呢有优惠，其实优惠版比这个泰三的闪充版的优惠不少。就很多人说我有没有必要上闪充，其实那天我说了一句话，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记住的，我说现在的比亚迪确实在整体的技术上来说这一块领先于其他的企业，甚至我觉得很多其他的企业在这一步上来说想要超越它稍微有点难。但是你会发现它的闪充版的车都要比其他的车要贵，对吧？你比如10多万的可能要贵1万到2万，你更贵一点的车可能要贵的更多。所以就很多人会纠结我要不要上闪充。其实闪充适合于什么样的人群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两种人群，我分析的第一个是买未来的人群。什么叫买未来？就是因为以后未来闪充的这种技术可能会普及，然后呢它是买未来的一个预期的花的这些钱。第二个呢，其实真正闪充的意义是什么，是给一些家里没有充电条件的朋友去买这种闪充版，因为他家里充不了电补不了能情况下，我们到外面去闪充这是不是更快了。但是你可以去问一下现在目前闪充站，现在目前闪充的价格是什么样的，有可能会更贵一些，可能你是方便了，但是你的用车成本会更高一点点。那像您这种呢，峰哥就说这实在的，家里有充电桩，其实即使有闪充情况下，你能天天上外面充电吗？就像你家你自己会做饭，你天天在家做饭，你能天天上外面吃去吗？对不对？你还是在家里更安全更实在吧，对不对？所以就是你可能就是少了这个预期，就以后未来可能你在外面出行的过程当中，全国各地走的时候，那可能人闪充更快一点，你稍微慢一点，就这点区别。但是我相信买泰三的朋友呢，可能更多的是家庭属性和城市代步居多的这些朋友。那如果是从现在目前性价比上来说，峰哥说的那句话记住了，买新能源车价格是王道。咱这差2万块钱，你得用多少电能省回来？所以你要问我的话，你记住峰哥这句话，所谓的闪充这些东西都是以后未来预期的东西啊。咱这样的，先买一个普通款，家里能充电先开着吧啊。电车就是啥呢，你买的你每年跑的多，你是把这车钱能省回来你算头吧。你买一堆技术花了6-10万，这些朋友一年就跑10000多公里，我告诉你这车在你手里就白瞎。这就是实在话，买电车真正目的是为了省钱，这个初心大家已经都忘掉了啊。所以像你这问题，峰哥很直接告诉你，就买现在这款闪充，就是这个不带闪充版。但是呢，这个车峰哥给你一个建议，四驱没必要上，因为四驱我了解的就是它现在目前它那个电耗挺高的啊。反正我个人建议，就买个2驱版本就足够了啊。哎呀，这问题太多了啊，就是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呐，咱也回答不了那么多了啊。好吧，那今天咱们这个新车部分呢就解答到这儿了。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今天我们整个直播这块呢也是，抖音直播就到这儿了啊，哎。 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频率啊，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在下面时间呢，将会依然请到的是我们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萌老师啊，将会为大家解答一下关于我们的汽车维修或者是养护的一些问题啊。大家可以通过几种方式，第一个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或者您直接拨打电话0431-8581-5411。0431-8581-5422来进行咨询啊。很多人都说现在电台呀，你这还有哪有打电打热线的了。但是其实说实话，第一点啊，咱们现在很多话费那用不完，你打个电话能咋的。第二呢，就是沟通的比较明白清晰啊，你可以拨打电话随时跟我们的卢萌老师取得联系啊，0431-8581-5411，这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如果您的车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比如说问题了，异响了啊，或者有报警灯报警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你的车跑了一定公里数，你不知道该如何保养，这个时间呢，反正话费闲着也是闲着，每个月用不完那也浪费了，咱打个电话0431-8581-5411。我看到灯开都有人打进来了，峰哥一说啥玩意儿，就一下就有参与的了，对不对？你的电话费你也闲着不闲着吗？那打呗，下个月就没有了啊。好了，这个时间来迎接我们的卢萌老师的电话。你好，卢萌。
5: 哎，峰哥好。
0: 好，这个时间我们看一下丰田的阿尔法，这个是混动版本的车。现在呢有几个故障灯亮啊，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故障灯有两个亮的啊。
5: 他啥灯亮说没说，峰哥？
0: 嗯，没说。
5: 那这咱没法跟他判断呢。
0: 嗯，好吧。
5: 不知道哪个系统报故障啊。
0: 嗯，好了，再来看一下路虎这个车呢，这个锁车以后呢，这个电动折叠呢不折叠，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5: 电动折叠就倒车镜不折叠呗。
0: 对啊，
5: 倒车镜不折叠的话，首先看一眼那个倒车镜的车身电脑里边的一个设置，看看它那个设没设置这个折叠问题。
0: 嗯，
5: 还有一个点可能是啥呢？倒车镜折叠这块这个电机有问题了，就是它这个功能不好使了。
0: 嗯，
5: 啊，首先检查设置，然后再检查电机这块啊。
0: 嗯，对，因为有一些车像这种电动折叠的车呢，基本都有关闭功能啊，就是你看你这个是不是误操作啊，然后关闭了。啊，这个你先看一下，如果说不存在这个问题，那就是像我们说的电机可能出问题了，因为这种后视镜它里面的机械部件的原件不是特别多，出现几率呢可能也就是这么几项啊，你可以来检查一下啊。再来看一下奥迪 A3 这个车呢，行驶过程当中有这个响动，就是咔嗒咔嗒那个车咔嗒咔嗒咔嗒那个声音，就低速行驶的时候有，高速就听不到了，是不是高速有的时候那是风噪大了，他可能就听不到了啊。
5: 啊，他这个嘎哒嘎哒的声吧，得看他是哪个部位发出来的啊。因为他这个双离合的这个齿轮之间，就变速箱内部也愿意有这个声，就离合器这块啊，包括箱内部愿意有这个声。那当然还有一些像其他的，像底盘件什么的也有可能出现啊。首先还是最好是判断一下，看看从哪个方向来的这个异响啊。如果要是变速箱这边来的话，首先要检查离合器，一般离合器会有这个容易出现这样的这个声音。
0: 好的啊，好，这个时间也向各位推荐一下呢，豪车会为我们各位粉丝呢准备的一些福利啊，这个福利跟车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准备的一些福利呢都不是属于那种花而不实的，就是都能用得上的。就是开燃油车的朋友一定注意了，电车呢咱劝不了了，因为没有这个机械结构啊，就是燃油车跑的一定公里数呢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很多朋友呢就是打着火以后车发抖的，对吧？起步有时候车发闷的，然后车开起来现在比较费油的，这些呢可能跟我们现在目前的积碳节气门喷油嘴是有关系的。所以呢现在目前的豪车会呢是给大家准备了一叫动态清洗的，这东西价格不贵啊，就是4缸机呢是300元，然后6缸机咱是500，还多少钱？500还600了呢啊？
5: 6缸车就是500块钱。
0: 500，对对对啊啊！然后呢，现在目前呢得需要2个小时的清洗时间，就是把你整个的燃油系统的做一遍清洗啊。这个清洗完以后呢，你的车就能感觉到这个车呢非常的轻盈。动静也好听了，加速也轻盈了，可能在节油性方面也有突出了。尤其对于一些20000公里以上没有做过积碳去除的朋友，建议各位一定洗一下啊！尤其是老车型3万-4万公里以上的那种没有做过保养的，你洗完以后这个效果呢真的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这个项目呢已经做了也快好几年了啊，就很多人都粉丝都已经体验过了，就效果真的非常好，价格不贵。但是呢它真的见效，而且呢对于燃油车来说，它洗一次它能盯很长时间啊，一般1-2年你再洗一次都够用了， 所以呢，就是建议各位啊，这个绝对不是让大家去消费，其实而是真的就是以养代修，让自己的车呢更健康啊。然后大家如果说需要的话呢，可以跟卢蒙老师先预约一下，因为这个呢得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确实得先预约。然后呢，可以来跟卢蒙联系。卢蒙来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啊。
5: 大家记一下18003-4-5858啊。
0: 嗯，
5: 18003-4-5858。
0: 嗯，18003-4-5858，大家加微或者打电话都行啊，加微更方便，因为他可以把直接他店面的位置发送给你，然后呢，你预约一下。直接呢，来了以后直接就能洗了啊。然后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您的车里面买完新车或者是二手车啊，现在有记录仪不好用的了啊，或者是没有干脆没有记录仪的，建议各位呢安装一台记录仪。咱们的记录仪是专车专用的，还有通用款的。然后呢，专车专用现在目前呢今年升级了，是有哨兵模式的，就是什么呢？当你的车停靠的时候，有人靠近或者车靠近动态靠近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录20秒到30秒啊，就相当于很多新能源车的哨兵模式一样啊。这个是在现在目前记录仪当中很少有的配置，而且即使有的情况下，这个记录仪这么说价格不都不菲啊。但是咱们现在还是499，不管什么车，你开的是百万级的、50万的、5万块钱的，都是一样价499啊。很多人说怎么去安装呢？吉林省有37-8家吧，咱们合作的安装网点，覆盖地方比较多了。直接呢，咱们就是把记录仪发到您手里，然后安装网点收50块钱安装费就可以安装了，非常简单。而且记录仪是有质保的，3年如果出现任何问题，直接给你换台新的，物流费用都不用您出啊，就是这样一个保障。所以就是没有记录仪的，不管啥车，刚买的或者是老二手车，没有的、坏了的，抓紧时间换一台啊！大家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的节目组，18243081038来进行咨询，1824308103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然后这位朋友问了一下，他是一个奥迪 A6， 现在目前的这个车跑了6万公里了，火花塞没换过，想问一下这个需要换吗？更换吗？
6: 啊，那6万公里了应该换火花塞了啊，包括变速箱油啊、全车油液水应该做一遍大保养的。
0: 嗯，6万公里火花塞其实早应该换了，这个因为以前卢蒙老师也讲过，就是火花塞如果不定期更换情况下呢，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是不是啊？
6: 对对对，火花塞的话用时间长了，就是因为现在的发动机啊技术比较先进，就是你要超公里数的话容易把火花塞前面那个头打掉了，打掉之后掉到发动机内部会影响到发动机的缸子这块那个异常磨损。
0: 嗯，
6: 如果真要出现这种，当然这个有是有概率的啊，就不是说你所有的车都一定会出。
0: 嗯，
6: 但你真的出现了的话，那你就得涉及到可能得出发动机，
0: 你得不偿失了，这个得不偿失了，
6: 对
0: 不对啊？犯不上了，因为这个该换咱们得换的。包括6万公里的，其实卢蒙老师也提醒您了，就是一般算是中期保养了，所谓的油水液基本都是需要换一遍了，包括变速箱油也得换一遍了啊。所以呢，就是6万公里的奥迪 A6， 您真问对人了。就是如果你不懂，不知道该换什么，你可以跟卢蒙联系一下，来到豪车会，他给你一些建议啊。然后呢，18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加个微，然后呢，他给你发个位置就可以了啊。

0: 息，戏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5: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临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日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1038车天下，
10: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节目当中啊。我们在下面时段呢，跟各位探讨的是关于我们的汽车维修养护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呢，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某老师啊。然后刚才有一位幸运流就问了一下关于这个车有异响的一个问题啊。它是一个红旗的 EQM5 的车型，这车跑了一年了，现在哎呀跑9万公里了，这家伙现在什么情况呢？急刹或者是突然踩刹车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嘎嗒的一声。然后这个车呢，之前换过了一个前轮的大帽啊，还是有这个声音，就是过坑包的时候呢，前轮会有一点松散的感觉啊。然后呢，感觉这个是左面的轮胎，左前轮。然后想问一下，这个龙木老师能不能从经验给他判断一下什么原因啊？
12: 啊，像他出现这个踩刹车有嘎噔的这个声的话，重点查一下刹车分泵，包括刹车分泵上面固定那个支架。看看那个架的螺丝有没有松的啊，检查一下这部分。
11: 对，因为听他的描述，感觉那个车好像有点松散的感觉了，是不是？他还
12: 对对对，他虽然是说9万公里，但他毕竟才这个车年限很近，其实他就是基本上可能大多数都是跑公路，跑速度比较快，公里数跑出来的，但底盘一般没有大的这个影响啊，主要是检查一下看看。刹车这块看看有没有松动的吧。
11: 看一下这一块啊，就是通过经验和判断上来说，因为毕竟有的时候异响这个东西啊，它跟别的不太一样，因为有的响声在哪儿响，响成什么样，它这个东西可能通过您的描述不一定准确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各位，就如果说您的车在使用过程当中有烧机油的现象了，比如说你的车定期的往里添机油了啊，然后你还不知道您的车现在目前是属于烧机油的一个什么程度啊，就是可能有一些是轻度的，有一些重度的，或者有一些是中度的，您不知道什么情况啊，然后呢可以来到豪车会，因为豪车会呢第一点啊，他们就是有专用的仪器给你整个发动机缸体里面进行一个检测，然后他会能看出缸体里面有没有划痕呢，现在积碳是不是多了，然后呢根据你的车的情况，比如说现在呢什么周期烧多少油啊，他会给你一个判断，然后需不需要维修。而且现在的维修不像以前咱们得说拆卸，咱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就可以了，做完以后呢基本一两天就做完了，做完以后呢基本就不烧了，如果再烧情况下给你签一个纸质合同，3年或10万公里出问题豪车会继续管您啊。然后不管是什么车，尤其现在奥迪车可能修的居多一些，沃尔沃啊，长城的啊，包括丰田有一些系列车也有问题，2.7排量的也愿烧机油啊，这是我们经历过的一些经验。如果您的车烧机油了，别对付，这玩意儿是不可逆的啊！大家抓紧时间跟豪车会取得联系，然后呢，到店呢先给你做个检测，告诉你怎么维修，大约花多少钱，认可的话就赶紧整啊！来，卢某老师再来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啊。
12: 1800-34-5858。1800-34-5858。
11: 宝马三系这个车呢是一个16年的车，两个问题，第一个空调没有凉风，第二个就是开着这车有点抖，这两个问题啊。
12: 开起来有抖的这个情况，宝马三系哈，开起来有抖，看多少速度啊，多少的时候出现这个抖动的这个问题。
11: 嗯，
12: 然后它这个空调没有凉风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咱还是要检查，首先要检查看看水箱前面那个冷凝器中间那个缝隙里边脏不脏。
11: 嗯，
12: 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再要检查一下看看缺不缺氟啊。一般的话就这两点原因，
11: 嗯，
12: 一个是散热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缺氟的问题。
11: 嗯，其实呢到了夏天以后呢，这个雨季啊，我们有两个是需要提醒各位的。第一个呢，就是很多人说空调不热的，或者有时候水温高的，我们以前龙木老师说过，就是现在很多车吧，尤其是经常跑长途的，或者前段时间大家知道长春反正下了很多那个杨树毛子，对吧？这个其实如果呼到你的那个水箱里边吧，它就会影响它整个的循环，然后散热就不好，然后呢可能就水温高，包括有时候空调制冷不是特别好，这个一定要清洗一下你前面的这个水箱，是吧？这个清洗是不是很简单？怎么清洗一般都？
12: 你把前面那个水箱和冷气上面那个水源框架那个盖板啥拆下来，拆下来之后咱拿专业清洗水箱的那个工具，然后伸到那个缝隙里边就能清洗。
11: 对，这个是提醒各位的，就是您经常跑长途的，或者是咋说呢，就是车停靠在外面那种的，您就是做一个这个清洗啊，它是有必要的啊。然后这个一般洗车厂啥也能整，是不是？能整不？
12: 洗车厂的话不建议整
11: 啊，
12: 因为涉及到一些拆装的话，容易拆一些卡扣啊，或者是什么盖板啥，怕它拆坏了。
11: 咱家能整是不是？啊，
12: 咱们整。
11: 这能整啊。第一个，这是这个提醒，就是给这个汽车的水箱做一个清洗。好多年前。

0: 家呢，就是给自己解个心仪。你要真赌了，咱现在就把这个损失呢提前就给它规避了。但如果说你没赌呢，咱们就解心仪了，你自己就放心开了。尤其你看现在今年整个雨季，这个雨挺多的，就真的这两项一定着重提醒给各位啊，就大家没整过的抓紧时间，这两项都可以到豪车会给你做一个相关的检测啊，好吧。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个问题我看一下啊，这两个问题看哪要哪个吧。红旗 H5现在问题是什么呢？6万公里出现了一次故障，4S店换了一个变速箱，就是这个车有的时候一加油吧，它就是总有那种就是空油门那种感觉，啊，就是有点空油门，跑不上来那种感觉。就咱要如果说手动挡变速箱，是不是有点像打滑那种感觉？是那种感受啊？
1: 我听了形容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有点打滑的这个，
0: 是不是啊？嗯，
1: 对。
0: 但你换变速箱了，应该问题不大呀，这个哈。
1: 对，他这个车是说没说是手动还是自动的？这款车
0: 应该是自动的 H5 嘛 ，H5 红旗 H5 应该是没有手动挡车。
1: 那他要是自动挡的车的话，首先咱还是要检查箱子内部啊，看看先把油放出来一点吧，看看变速箱那个油啊，
0: 嗯，
1: 有没有杂质，然后一些铁屑呀、啊，如果有杂质有铁屑，可能涉及到是箱子内部有异常磨损了，
0: 嗯，
1: 可能离合器片呢，那里边也有一组阻离合器啊，和那个和钢片，
0: 嗯，
1: 就磨砂片和钢片一般会有异常磨损的。才出现那个压不紧之后出现那打滑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啊，重点查这个部分，嗯。
0: 好的，那今天咱们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啊！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都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蒙老师啊。嗯，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呢关于我们的这个春青时光的音乐会啊，这是一首歌一段青春，就是很多人说歌声和故事嘛，对吧，都是我们的回忆啊。所以说这一次呢即将登陆的长春北湖的奥体公园的体育场春时光音乐会将会在7月11号，然后呢像李宇春啊、潘玮柏啊、还有胡海泉啊等等啊，这些明星呢都会在现场呢和各位一起来互动。现在呢就是之前的399的那个档位的门票呢基本都已经售罄了啊，然后呢新增了一下499和599的黄金的前排的一些这个票档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如果要感兴趣呢可以直接跟他们取得联系啊。好了，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马上就要放那个暑假了啊，很多人都说想安排孩子怎么去玩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不能光玩啊，有的时候呢玩中呢还得去学习，对不对？其实现在都是讲究研学嘛，夏令营嘛，对吧？就是在玩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同学和同学之间的感情处得好了，第二呢就是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了啊。这次呢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呢，这个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北京的少年派，就是5天的研学的这样一个夏令营啊，就是全程呢就是全包了，包括呢像全程的高铁的往返啊，一站式的全包研学，而且不用家长陪同的啊。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了一下，就吃的住的啥都不用担心，基本都是顶配了，都是最好的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呢主要是有一个早鸟票啊，因为现在正常呢是一个人是6999，现在呢单人的早鸟票呢是5699啊，建议最好两名或者更多孩子结伴同行，这样还有意思，而且呢每个人呢还能把价格打下来，就是5599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来跟13843100340取得联系，13843100340。好了，这两天我们一直说那鞋，我看很多人在搜这个鞋啊，因为很多跑步的或者跑马拉松的跑友的话对这个车品牌一点都不陌生啊，亚瑟士啊，就是这个其实大家可能对它都特别了解，或者你不了解这个品牌的话，你看这个鞋你就知道啊，原来是它呀啊。就所以说就是它呢无论是在我们的通勤代步上，包括你就是在这种跑步的一些场景当中啊，它确实有一些科技活，就是这个鞋呢它确实底部就是中底啊它有那个缓震的技术，就是踩上去软软的，有点像那个 QQ 的弹弹那个小果冻的感觉，所以呢就是它穿起来非常轻，而且这个鞋呢它有自动的甩干功能，为啥呢，它两侧都是属于镂空的设计啊，夏天的不闷脚 啊，进水了也不沾脚啊，走路还带风啊。包括呢就是这个呢最重要一点就是价格方面了，因为这个品牌咱不用说了，大家都特别了解了，对不对？但是呢就是价格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下来了啊，然后呢就是平时官网现在要卖700多的，今天呢就是

是我们的是奥莱仓给朋友的调了一批货，这批货呢就是直接砍到了多少呢？369元啊！就是说的这个牌大家都懂了。然后大家这样吧，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里面，吉林交通广播有很多人都有这个号，对不对？你直接搜鞋这个字就行了。我看到今天好多人搜了，你搜完以后再出现一张图，你看看这个款是不是你喜欢那款啊？然后呢，然后呢，就如果要喜欢呢，就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啊。码数呢，现在目前是从36号。到44码基本都有，男女基本都齐全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一次上架呢，颜色也非常齐全，不是说断货版啊，直接给你上了8种颜色啊，比如说米白的啊，还有那个奶白色的啊，茶其色的，还有灰黑色的，基本都有啊。但是那个数量绝对是有限的。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呢，每款呢只有100双袜子，就是同款袜子，就是100双，反正发完就拉倒了啊。大家如果说现在想抢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里面来搜索鞋这个字儿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呢还可以单单减5元。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现在是从厦门的奥莱仓直发的啊，就大家放心啊，就绝对这个保真的。而且呢我们说了，就是现在数量有限啊，现在目前呢官网指导价格呢700元的，现在直接给你砍到了一双369元充分价，而且呢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啊，这个是先到先得的。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鞋啊，就可以找到，可以看图了啊。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4: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3: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4: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3: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

0: 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2: 好，来到北京时间的11:01，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欢迎各位在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锁定103.8，我们准时赴约而至。无论您是楼盘对比、房屋买卖、家居装饰，总之啊，关于住的一切，我们会让你少走弯路，避免踩坑。欢迎长春汇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3: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2: 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哈，长春这个此时此刻呢，肯定是下雨，
3: 下雨了，
2: 而且呢，这个雨呢，不是说下一天两天啊，好像目前为止呢，这个小半个月
3: 啊，是啊，我早晨看那个手机的未来几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的未来这几天全是下雨。
2: 当然这个雨前面还有一个修饰词叫小雨
3: 啊，
2: 目前为止
3: 雨啊，
2: 能看到的啊，这个手机上晴天是7月12号，今天2号啊，还有十天。但其实我不管哈，接下来下几天雨，它肯定是一个夏天的感觉，它跟前一段一个月前那个雨不一样
3: 啊，
2: 它不凉，它这个是属于一种夏天那种闷湿还是潮湿还是潮，反正是夏天的感觉，挺好。
3: 你看咱这单子上，长春是雷阵雨转中雨，今天剩下吉林、延吉、四平、通化、辽源、松原、白山全是小雨。啊，只有白城是多云转小雨。
2: 白城本来不想下，一看
3: 一看大家都下了，咱自己不下也不好，是吧？
2: 好的，七月份来到了啊，昨天是7月1号，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新的月份，它也代表着2026已经过半。
3: 也是这一年，好多我估计好多公司又是上半年总结，下半年展望，重新排布自己目标的时候。
2: 对，那昨天呢，王阳老师也带我们一起解读了一下2026年1到6月中国房地产企业业绩的分析报告。
3: 对，
2: 这里边呢，王阳老师主要是从这个销售额上。
3: 是啊，因为统计的口径比较多嘛，比较直观的，那就是销售的金额。因为比如说销售面积啊，或者销售套数，它这个不直观啊，就是有的可能面积贼高，但是呢，销售金额不是很高。当然，有的一些重点的，像前面的前十名啊、前二十啊，销售金额和面积呢，大家大差不差，基本上都是这20来家在这里边，就是前20，后边的可能差距也比较大啊。那同时呢，也能尤其能看得出上半年整个全国成交量和2022年的六月份成交量基本上是平齐的，10000多亿啊，这是整体市场一个规模。当然，我们也看到排名前十的依然是只有一家民营企业，就是滨江。然后我们长春本地的其实民营企业表现的还是挺不错的，比这个全国来讲要在前十名里占比更高一点。同时我们看前十名里头有好几家企业在长春都没有自己的项目，或者是独立开发的项目，有的来了又走了，比如说像绿地，有的呢从来压根就没来过，比如说越秀、建房啊、滨江等等啊，还有金茂。所以呢，前十名你看目前在长春还有项目的就保利、中海、华润、招商、绿城5个。5个，只有
2: 5个，
3: 前十名只有一半在长春有项目。
2: 这个说明什么？是说明长春还有待开发。是不是
3: 像整体大势呢，因为有好几个就是本来就有4个是从来就没来过嘛，绿地呢是来过又走了，目前没有正在销售的项目啊，所以呢再有一些曾经在长春开发的全国性大规模企业已经是远远跌出前十名了，或者是跌得更远。
2: 对，
3: 所以呢就是前十名里目前在中国来讲只有5家企业在长春还有开发的项目啊。昨天我们大致也说了保利发展的项目，它有连续3年的销冠，这3个朗月、和煦、景阳和煦目前都已经要卖没了，即将是都要清盘。今年呢这未来这几个月都要清盘。那有的呢可能是我着急要等下一个地块它就快一点，有的呢可能也不太着急，相对就慢一点。你想呢，我觉得保利、景阳和煦目前来讲如果能

0: 能选到自己还相对满意的楼层的话，那你就抓紧买。短期之内它的价格呢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波动，不会说我现在是尾盘了要清盘了，我赶紧收拾收拾我整下一个项目吧，然后库嚓一下子整点大降价出来，这个我认为不可能啊，最起码短期的七月份或者八月份不太现实啊，因为他并不着急去开发其他的新的项目。另外呢，目前保利景阳和煦也是在实在是努力的控制房源了，但是依然卖的太快就没有啊，所以呢，你要指着它，在未来的这两个月说标准层的楼层，或者说我们大家普遍觉得楼层比较好房源，也为了清盘而降价，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啊，这是不同的。然后和煦呢，偶尔你要是想挑好楼层根本就没有，偶尔会有那么一套两套清退房源，就别人买了，但是可能因为这样那样原因，房那个价格或者是这个贷款呀等等啊，反正最终的成交手续没能办完，或者是不能买了，买不了了。偶尔会有这样的，如果出的话，你要是你喜欢楼层就抓紧，否则的话我估计啊出来之后一两天之内都得卖出去。朗月呢目前是有一些特殊房源价格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前日推出了一些底月产品，一楼带地下，然后再有下沉的庭院这个花园，南向的地下室有一个南向完整的采光，这类产品非常之便宜啊。要想在伊通河惠德学校旁边选这种面积稍大一点的，因为它可能200平到278吧，大概都有啊。如果是想这种面积大一点的，单价非常低的，但最低的应该能在6000以内，5000多块钱，
1: 那确实。
0: 所以呢，就是你要买个大面积稍大一点平层，跟现在买一个底月是总价是差不多的。然后那个我指的平层就是不是说你底月280平，然后你买个280平，不是这样的，是拿个单层的钱，就是同样，因为它上下楼上楼下算面积嘛，比如说280平，楼上可能是134，然后标准层134的总价和这个，280平的总价，大概是差不多的，所以呢，这是
1: 可以，
0: 就在这个阶段呢，你说这几家呢，就像朗月的这个底月产品，目前价格是非常的低的，大致就是，你买用单层的钱买一个一楼带底月的花园的这样一个双层的，这是保利这几个项目。当然，保利最近呢也会合作六合一方，当然也在拓展新的地块啊，等这个地块消息确定了，咱再跟大家说。那意向地块确实挺多，第二名是在全国来讲，第二名是中海啊，
1: 中海
0: 其实在长春市储备的也不太多了，你像中海南湖一品，昨天还前天上个周末，南湖一品正式交房了
1: 啊，
0: 南湖一品多快啊，那前年十二月底，这是2026年，2024年的十二月底，才开盘，然后呢去年90月份基本就卖没了，然后到今年也就是上个周末开始交付了，这个楼盘周期可真是快，
1: 确实
0: 啊，从首次开盘到清盘没用一年的时间，
1: 对
0: 啊，当然它数量并不多，400多套房子，然后交付呢，目前来看交付的也还不错，这是南湖一品，然后呢中海春和九章应该是去年这时候第一次开盘，应该也是，我记得大概也是6月份吧，它零售去年是3月份开的，这是一年的时间卖的也差不多了，而且你注意啊，它除了一期以外还又拿了二期的地呢，二期整个剩的也不太多了，我估计啊这是7月份，三季度结束，四季度初11吧，
1: 也快也交付了，
0: 我估计10月份也没了，然后中海的其实在长春销售的还有主力，就是在北湖的两个项目，盛世城和上学府，其实说实话，盛世城和上学府在今年去年一直到今年的表现还真都是不错，你像前两年谁能想到北湖会有楼盘，
1: 对，
0: 能在全年的销售能冲进前十呢，很难想象，你跟别人说你预测，就去年年初你说的话，你要预测的话人家都不带信的，但是呢确实你看去年上学府和盛世城都在长春前十，当然盛世城是面积前十啊，套数前十，它不是前十了，套数它都前5了，对吧，上学府那个面积应该是在前十，所以呢年初
1: 可以
0: 都想不到
1: 这北湖的地块能有这个成绩，
0: 是啊，你包括现在

0: 哎，就是上周的，根据克瑞的周报的统计，长春市的各区域成交的排名，第一净月，第二高新，第三南关，第四就北湖。
1: 嗯，
0: 北湖靠谁撑着？
1: 嗯，
0: 那不还是盛世城和商业府吗？是啊，能北湖能在长春这些所有区域中排在第四，在上周。所以呢，你要北湖再选其他新房，你想买现在也没有啊。如果想关注的北湖的，除了盛世城、商业府，那基本就是零星的，偶尔有一点那个谁，那个。中国铁线西北唐宋，还有呢，为了清盘而刷甩卖这种低区楼层的龙腾英才时代，
1: 嗯
0: 啊，但是房源相对可选多的，
1: 对，
0: 就是商业府和盛世城。当然下半年如果想再选的话，你要不着急住的话，那下半年会有啊，那个新区发展，玉冠文华前一阵开零售啊，预计呢在今年的秋天吧也会开盘，还有它的示范区九月份吧，大概九月份能开售楼处的示范区吧，然后在我估计十月份它会开盘，然后还有一个远洋万和陈章，这个呢是远洋的一个高端产品系，当然它也是远洋带线的，它的售楼处得一阵子。但是他零售正在装修，他们在项目地旁边整了个商铺啊，租了个商铺，是会做临时售楼处啊，所以这是由中海在长春的说的一个北湖，大概是这么一个格局可选的房源。中海呢其实也会有啊，预计不久的将来，很快中海估计也会有一个新的地块。
1: 好，
0: 而且这个地块还
1: 我们等待一下啊，期待看看是又有什么样的惊喜，
0: 可能性比较高，反正在这虽然没拿地呢，但是目前业内啊普遍的都会觉得是中海会拿这块地，啊，当然背后呢也有中海和这地块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这个虽然没拿地，但这个比别的地块稍微多说一点啊，然后同时周边的配套也不错，甚至因为啥呢，因为有次我们在那个我们公众号长春会买房发了一个这个地块将来要拍卖的这种文章，把地块周边分析了一下。别说我们自己了，这个评论区都有不少人留言说必是中海拿这个地。所以我估计可能性也很高，一个呢中海也得补货啊，另外呢就是在除了
1: 势在必得了我感觉，
0: 除了盛世城和商业府以外呢，他正常来讲他也得拿其他的项目，因为也得把这个开发的节奏接上去嘛，在西城还有一个玉湖远镜啊，所以呢目前能出量的大概就这三个楼盘，玉湖远镜呢其实体量不太大，你可选的你其实这才卖了二十多天吧，其实也可选的房源，目前来讲，就是未来这几个月，我估计啊，玉湖远镜在今年也要达到快清盘的节奏了。那你再加上前面的同心湖和玉湖远镜，同心湖三千三四百套啊，基本也没了，那可是3000多套啊，那住户啊，一户三个人的话就10000多人，再加上玉湖远镜啊，有这么3栋楼，我估计啊，整个西城这个地块呢，今年也要就不剩啥了啊，所以呢，中海拿地或者是找地块，当然也看了好多个区域的地块啊，那是今年的7月份，我估计它会有一个比较确定性的新的项目出现啊，到时候出现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准确的消息吧，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是把昨天的这个上半年的全国的这个房企做了一个梳理，我们还有一个榜单啊是第25周，6月22号、6月28号，就上一周，
0: 对，
1: 我们长春市的商品房住宅的一个市场的周报
0: 啊，是啊，上一周呢是长春的又出现了这种情况，啥情况呢？你看，供应134套，成交571套，这个其实差值会就比较大了啊，
1: 对，这个确实
0: 啊，又是
1: 去库存，
0: 继续延续去库存这么一个态势，差别比较大，你供应面积呢是3万多平，成交面积是7万多平， 啊，所以呢，供求比大概是0.48，就不到

0: 就是成交的和供应的是二倍的关系，
1: 嗯，
0: 就是你冲，所以呢，这也又是去库存的一周。但是呢，你也不要以为啊，怎么好像是形势一片大好呢？
1: 对呀、
0: 啊，而且环比上涨，就成交量啊，成交面积比在前一周，咱叫环比啊，
1: 嗯，
0: 成交面积呢上涨了13%，成交金额上涨了20%多，
1: 嗯，
0: 哇，简直形势一片大好。
1: 对啊，这市场活跃了
0: 啊！但是你和去年同期相比呢，
1: 嗯，
0: 这个好像是冰火两重天，
1: 是吧？去年这个时候更火，
0: 这是第25周嘛？去年的这个时候呢，成交比这个多多了，所以跟去年的同期相比呢，成交面积降低了57%，
1: 嗯，那差一半呢，
0: 成交金额降低了61%，
1: 哎呦
0: 哇，所以呢，就不同的周期的对比，你可能会得出竟然不同的结论，
1: 是
0: 啊，
1: 同比确实有点儿，
0: 但是总的来讲呢，
1: 嗯，
0: 我觉得是去库存啊，就是让这个市场呢能够更加的良性啊，
1: 嗯，
0: 而且呢，整体来讲，目前还是相对城市市场吧，还是相对的比较平稳，
1: 嗯
0: 啊，成交的区域刚才咱说了，净月高新难关啊，这几个区域啊，成交的金额啊或者金额的排名啊，净月高新难关排在前三名，第四就是北湖，然后就是宽城二道、鹿园、朝阳经开等等啊，这几个，其实确实北湖能排在第四，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啊，大家都已经觉得北湖是一个小透明，感觉不应该出现在任何排行榜的前列，但说实话啊，北湖现在真的是闷头啊，或者叫闷声的，有种闷声发财的感觉，
1: 嗯，
0: 还是有很多人是选择北湖的啊，尤其今年北湖会有一些产品的迭代更新，我觉得也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更加坚定在北湖置业的这种想法。那么现在北湖在今年就会出现这种怎么说呢，两极分化，
1: 嗯，
0: 一个呢是现房价格便宜，
1: 嗯，
0: 即买即住啊，啥都能，又是大品牌，
1: 嗯，
0: 那么就是以中海的两楼盘为代表。再有呢，就是新房、新产品、新设计，按照建筑新规打造一些新的我们的居住体验，
1: 嗯，
0: 啊，那就是以新区发展的这个玉冠文华和远洋万和陈章为代表的啊，今年都会上市啊，所以呢，但是它交房慢啊，现在因为还没开盘，不确定交房时间，那，怎么的也得明年年底或者后年上半年呀。是吧？
1: 两三年也快，
0: 哎，所以呢，就是价格便宜，着急住。好，现在有中海两个，如果追新的产品设计，高得房率，什么带会所，什么这个高赠送等等啊，但是你得晚入住，啊，那你追今年秋天上市的这两个新盘，这是在北湖的啊。同时，那虽然是排名，就是刚才咱说了，但是金额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啊。你看净月区排名第一。它的成交金额呢是2.6亿，2.6亿，
1: 净月确实
0: 啊
1: 遥遥领先，
0: 对，你看第二名高新成交额呢就8400多，这差多少，差出我没数啊，
1: 三倍吧，
0: 这基本上就差出从第二名到第十名怎么着，
1: 对
0: 是吧，所以呢，这是你看排名竟然虽然是一二三啊，但是排名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另外说一下价格，均价呢是8719啊，长春市的商品住宅，
1: 就感觉好像降了一些，
0: 没降，上周也是8000出头，啊，应该是还要多一些啊，所以呢，8000多块钱成交的这样商品住宅的均价，同样还是那句话，不要用长春全市的均价来套用你买房子的价格衡量，啊，尤其是一些具体楼盘，差价格的差别会非常之大啊，不要这种套用，成交的主要的这些楼盘呢，第一名应该和上周是一样的，还是锦业净月陈苑，啊，1.2亿，这占了净月半壁江山，是吧？别这，
1: 净月陈苑最近发力了，怎么回事？
0: 那个房票的吗？
1: 是啊，最近好像在最近市场流通的可能比较多啊。
0: 对啊，这
1: 发力了，
0: 因为只有锦艺的两个项目，全长春只有锦艺的两个项目，净月陈苑和方大里可以用房票，啊，所以呢，你懂的，所以，然后成交呢也是比较集中，
1: 确实
0: 啊，所以你看1.2亿啊，啥概念？

0: 把他楼盘单拎出来，在全市各个区域都能排第二的。
1: 嗯，确实是这样，
0: 是吧？第一个楼盘顶一个区啊，刚才说。
1: 但是这个事儿肯定，它也就是集中在某一个、
0: 啊、某一个阶段来释放，
1: 对对 对
0: 啊，所以呢，嗯、不能把它，所以呢，咱就说，
1: 它应该不是特别反映市场
0: 啊。咱就说这个市场呢，你数据统计是真实的，
1: 嗯，
0: 但是它传递的信息可能会给你带来误导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得有一些数据得分析着来看。那像锦衣净月城苑，那成交量这么高，唯一个破亿的楼盘，自己那一个人不是一个人啊，一个楼盘
1: 一己之力
0: 啊，一个楼盘顶一个高新区，那还带拐弯呢，
1: 对
0: 啊、是有背后的因素在，
1: 对，它肯定是有一个原因的、啊、
0: 对，
1: 这个原因应该是跟这个房地产市场不能构成一个普遍的规律，
0: 特例，
1: 对对对
0: 啊，特例啊，是吧，
1: 特殊，嗯，
0: 第二名呢是这纯市场化的了，
1: 嗯，
0: 中海春和九章在高新区的。嗯，
1: 春和九章上第二名、
0: 啊，
1: 这个也让我觉得挺意外。
0: 春和九章最近卖的不错
1: 啊，春和九章最近发力了
0: 啊, 而且呢，它的价格一直比较坚挺，
1: 嗯
0: 啊，136平的小高层，一直到最大190的，我知道是标准层啊，这种洋房，而且呢，位置确实不错，在三环一里，
1: 嗯，
0: 蔚山路以北嘛，啊，
1: 对，
0: 再有那个学院，博才路和学院街交汇处，啊，是吧？在高新区，
1: 齐乐汇旁边
0: 啊。
1: 嗯，
0: 那离齐乐汇简直太近了。
1: 嗯，
0: 在高新区或者是整个全长春市都是比较组成核心的地段，
1: 确实确实，
0: 产品设计的也不错。
1: 嗯，
0: 别看是去年上市了，但是产品在今年依然是处于这个设计啊第一梯队的这么一个楼盘。
1: 嗯，
0: 而且呢，在中海自己的来讲，它也是整个中海在长春自己最高端的一个项目、
1: 嗯、
0: 啊，配备的一些业主会所呀、恒温泳池啊，再加上尤其是四月份啊，四月我记得是4月30号，
1: 嗯，
0: 27南边那个城市公园正式开放了，投入使用了
1: 啊
0: 那
1: 也开了，
0: 那公园这玩意儿你要说大概是14000平吧、
1: 嗯，
0: 你要说在图纸上感受肯定不深，
1: 是，
0: 但是你真把它建成了，你看就你家就整个这个公园北侧。
1: 嗯，
0: 就三栋楼一字排开、
1: 嗯、
0: 然后就是你中海春和九章二期的这几栋楼，
1: 对
0: 啊，然后你们这几栋楼呢，南向底下就是这个公园，
1: 可以说独享这个公园啊，
0: 对啊，别人虽然公园别人也可以去，但是哪有你近水楼台先得月啊，
1: 对 对
0: 就是你南侧下楼就是有这么个公园、
1: 嗯、
0: 在主城区是非常稀缺的这样一个资源，
1: 没错没错，
0: 你说中海咋整呢，通天湖也是
1: 对,
0: 对、啊、
1: 都是能抓住稀缺资源
0: 啊，一湖眼镜也是、
1: 嗯、
0: 南侧的下楼就是同心湖公园，但是那个要更大一些啊，
1: 还是人家当时选址啊选的，我跟你讲哎、
0: 就是、
1: 有水平
0: 啊，就是一期春和九章，这是二期地块，那、
1: 嗯、
0: 虽然两个地块，但是合起来也不算大、
1: 嗯、
0: 所以呢整个无论是房源的稀缺性啊，还是还有那个位置的稀缺性，还是楼下这个配套设施的公园，还是会所、啊、在高新南区主城区有资金比较充足，离主城比较近，还要选这种高端改善楼盘的，那确实你要说除了春和九章你再挑出一个挑不出来、
1: 嗯、
0: 哎、
1: 嗯、
0: 是吧，所以呢春和九章在公园呈现之后，确实大家有些实景的感受会更深，然后呢对它的价值呢也会更加的认可，
1: 对，
0: 所以我说啊，春和九章估计、啊、今年正常卖的话10月份你也就没啥人选的了啊，第三名，保利景阳和煦。
1: 你看，
0: 保利景阳和煦在第三，完全是因为它房子太少。
1: 对对，是尾盘了啊。
0: 保利景阳和煦也是尾盘了，前阵推出最后两栋楼，一栋小高层，一栋洋房，
1: 嗯，也基本上差不多了吧。
0: 对，
1: 是吧？没也还剩啥了？
0: 还有一丢丢房源还没有推，
1: 嗯
0: 啊，实在是因为。也不是想卖得太快了，其实要
1: 撑着来吧，
0: 要推的话撒手就没，
1: 嗯，
0: 都不用说，我觉得啊，剩下的这一丢丢，
1: 嗯，
0: 都不用再有新客户，
1: 嗯，
0: 有很多老客户就在等着自己可心的楼层呢、
1: 嗯、
0: 啊，所以呢，如果说在长春的主城区，尤其是想在地铁二号线沿线
1: 西城那边、
0: 哎、想享受这个，比如说在因为在景阳大路和和平大街交汇处嘛，
1: 嗯，
0: 想享受哎，在锦江公园旁边、嗯，地铁二号线和平大街站点旁边，十一高旁边，鹿园区政府旁边，八十七中旁边，你要选一个现在比较好的一个新楼盘的话，
1: 对，
0: 那么保利景阳和煦就是唯一的选择，
1: 没错，
0: 没了，因为把这几个周边资源都占上，然后呢还能够产品力比较突出啊，那么您选这新楼盘没有啊、
1: 嗯？
0: 只有这一家，所以呢你也不用考虑说，哎，我再等一两个月它会。

0: 会价格非常便宜，
1: 嗯，
0: 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能便宜的房源现在都推出来了，
1: 嗯，
0: 就是你要等着想能便宜的，现在也有，
1: 嗯，
0: 对吧？部分的说一楼底月啊，就是因为总价相对高一点嘛，
1: 嗯，
0: 那个顶楼啊，或者是顶楼带挑空和露台的，它比标准层的价格要高一些，
1: 嗯，
0: 但是呢，相对于景阳河区以往价格来讲，现在这类特殊产品其实就已经是。你预期的说等到它尾盘清尾的时候这个价格了，如果再推，你要是等这种房源的话，那就不要等了啊。如果你等标准层的话，那就提前跟置业顾问说好啊，一旦有哪套我喜欢的楼层出来，就让他联系你，否则的话就没有了。所以景阳河区就是这，他能排第三，就是排的相对他来讲已经是相对靠后了，
1: 嗯，
0: 主要原因就是没房子。那第四呢，就是静悦的锦逸方塘里，
1: 嗯
0: 啊，方塘里唯二的，咱刚才说了，跟锦逸、静悦、晨苑是一个情况，第五名宝玉悦蓝湾，
1: 嗯，
0: 没啥说的，产品力实在太强，
1: 嗯，
0: 去了他的那个样板间，虽然不在实体楼里，是在售楼处外边那个一楼做的一个样板间，
1: 嗯，
0: 虽然不在实体楼里，但是去了样板间，只要你奔着这个面段，
1: 嗯，
0: 绝大部分都能相中，
1: 嗯，好，
0: 就是他的同样的面积。绝对超出你的感受，所以呢，这个产品力太强，
1: 嗯，
0: 然后价格呢还非常合理，你96平32厅两卫带装修的，不到100万，
1: 对，
0: 这90多万就能拿下啊，所以呢，你要说我想原来我奔着我这预算就搞一个，80多平2室，然后留一点钱装修，完全不用，现在就是32厅两卫，全都够了，所以这是。宝玉悦蓝湾，当然它还有小高层，产品力竞争力会更强啊，110啊125的，你就是说想改善，我买个134的，完全没问题，110的就能满足你。
1: 对，这个就是超乎你的想象
0: 啊。对，
1: 好。
0: 第六名呢，小绿城小红英医院，
1: 嗯，
0: 啊，上市以来卖的也还可以，
1: 嗯，
0: 位置也还不错吧，
1: 嗯，
0: 位置啊，这个产品设计啊，其实都比较那个比前一个地块叫绿城桂亭南，
1: 嗯，
0: 我觉得要更合理啊。当然了，它今年呢预计也会南边呢再有东城的这个地块，
1: 嗯，
0: 啊，东城自己冠名，
1: 对，这把是自己
0: 冠名
1: 啊，
0: 中铁在建，
1: 对
0: 啊，今年也即将上市，所以呢这几个地块会衔接上，我估计也会有前期的一些客户基础，然后未来会选择。这个整个滨河东区，这是要上市第三个地块了，
1: 嗯，
0: 啊，就是东城自己开发这么一个地块，叫云岚水榭，
1: 嗯，
0: 上周日才刚把楼盘名定了，第九名，啊，咱没说第七呢，啊，第七呢就是
1: 文华府
0: 啊，
1: 这
0: 文华府也要没了，
1: 嗯，
0: 就代卖不卖的，每周基本也得榜上有名，
1: 嗯，
0: 因为都是200平到399平了，200平以下都卖没了，所以随便卖两套，基本上就能在排行榜进入前十啊。这一次呢是2000多万，排名第七啊。剩下的我们有机会再说吧，
1: 好吧，都是老朋友。
2: 医学院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院配框架眼镜到医士顿眼科，医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士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5: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一个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转中雨，19度到26度；吉林市小雨，19度到25度；延吉小雨，17度到24度；四平小雨，21度到26度；通化小雨，18度到

0: 26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9度到28度，辽源小雨18度到27度，松原小雨21度到27度，白山小雨16度到26度。今天呢，全省呢有一个普遍的降雨的情况。现在呢，长春市这边呢，现在的这个室外降雨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1:32，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梦叶。
1: 中午好，我是明天儿。
0: 哎啊，这个今天呢，也是我们特别专栏《炫彩世界杯》迎来的第一位嘉宾啊，欢迎明天儿。为什么邀请明天呢？首先呢，肯定是小刘有事儿。然后其次呢，这个明天呢是为数不多我们身边呢，对这一次世界杯还比较关注的这个女同事。
1: 你不问我看了哪场球赛吗？
0: 我不关注。因为其实明天这个性格呢，在我们男生中非常受欢迎啊，因为他很多的爱好啊和男生比较相似，而且像世界杯这种，一般男同志关注比较多的这个体育赛事里呢，这个他是为数不多也是关注的女同志啊，经常和我交流说，你看今天这场，你觉得谁能赢啊？你觉得谁能赢？所以说呢，在这里
1: 我就只关注谁能赢，什么比分，我只关注这些。
0: 你看比赛了吗？
1: 我不看。
0: 你一场没看呢？
1: 一场都没看，有一天要看，还没看上。
0: 在这里呢，这个要跟大家说啊，
1: 马上是不是进入到那个就是八强了？还16强
0: ？16强
1: 。
0: 因为原来是进16强，然后直接8强。
1: 嗯。
0: 但是今年呢，世界杯这个扩军了，就他队伍变多了，所以先是32强，现在进行的呢是第一轮的淘汰赛，就是32进16。应该还有2到3天，应该周六都一天吧，我有点忘了。
1: 嗯。
0: 还有2-3天左右，这个第一轮的淘汰赛就结束了啊。
1: 预计世界杯什么时候结束？
0: 那不到啊，我没看那个赛程啊，那得慢慢踢
1: 啊。我也没看赛程啊，慢慢踢。主要是今年他这时间他在那个跟我们不是同一个半球，
0: 已经非常好了，已经非常好了。
1: 怎么能每场次都是1:00-3:00？
0: 不是人都在，
1: 但是其实你早上还能看，很多人就是上午还能看到。
0: 不是为什么说已经非常好了呢？原来有的时候那个世界杯，它精彩赛事可能都是从10点开始吧，踢到1:00-3:00，踢到4点。
1: 嗯，
0: 你像今年呢，咱们还有一些8点、9点、10点的场次，原来是没有的。
1: 嗯，
0: 原来就得熬夜看啊。
1: 嗯，今年基本上也是从，就是凌晨3点吧，持续到上午。
0: 一般第一场最早是从12点开始。
1: 1点，
0: 十二点1点，然后3点4点左右一场，然后5点6点1场，8点9点1场。要给你简单介绍一下，今年的世界杯是这个扩圈的嘛，一共有48支。一共踢40天，一共踢104场。
1: 哎呀，104场，
0: 很多，其实非常好，
1: 很多。
0: 他会有一些从来没有见过的球队入围。你听过这个足球里比较厉害的球队有哪些？我听一听。
1: 我知道人什么梅西呀，C 罗呀，
0: C 罗啊 ，C 罗，你知道今年多大了吗？
1: 40多了吧？
0: 41岁。
1: 对，我记得好像40出头。
0: 他是今年算是最后一届世界杯，
1: 对，
0: 他已经没有那么厉害了。
1: 毕竟老了，体力跟不上了。因为我觉得足球就很消耗体力。
0: 没错，
1: 嗯，
0: 你球队有没有了解啊？你觉得哪些球队算传统强队？
1: 哎，球队什么那个法国
0: 厉害，
1: 然后那个阿根廷
0: 也厉害，但今年这个也是年纪大了，
1: 还有那个
0: 还有什么？主要就这俩呗。
1: 还有一下那个到嘴边忘了。
0: 这个
1: 你帮我回忆回忆。
0: 不就还有很多，比如说巴西
1: 啊。对巴，哎，我怎么能忘了巴西呢？
0: 但巴西今年也不咋厉害。英格兰。
1: 英格兰，
0: 对。
1: 哎，那今年法国能夺冠呢？
0: 机会很大，就从现在他的表现来讲，就是他因为先踢了小组赛3场，淘汰赛1场嘛，他是表现出来最符合大家对于强队的预期的，就谁也踢不过他，非常踢自己踢谁啊！
1: 哎呀，
0: 但是
1: 这太猖狂了。

0: 而且人厉害厉害。这个明天很关注这个世界杯呢，还有非常重要的呢是他非常
1: 奥地利。
0: 奥地利不行，
1: 奥地利不行啊！但是我记得以前奥地利还行啊，
0: 不行，一直都不太行啊，
1: 是吗？
0: 他行，他也不是说前十的那个水平。
1: 还有，我知道谁，韩国。而且前段时间
0: 你太幽默了，韩国淘汰赛就没赢过，你说他是强队
1: 啊？我没说他是强队，你不说问我哪些队吗？
0: 啊，你了解的球队
1: 对，韩国
0: 。
1: 但韩国总是靠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那个花边去出圈
0: 啊，确实是啊。他去年他上一届比较厉害，因为他有一个孙兴民的
1: 啊。但其实我们客观来讲的话，韩国队在亚洲队是不是算是还可以的？
0: 实力还可以啊，但大家都不喜欢他。
1: 是我发现了，为什么呢？
0: 99%都不喜欢他，因为这个球队
1: 就是有一句话，有个词儿可以形容他，
0: 什么？
1: 就我们东北经常会说，这地方你怎么不收拾？这地方有点儿，
0: 有点埋的，
1: 是不是啊？
0: 他确实是，而且他这个球队，历史过往不是非常好啊，有一些不好的这个跟各个球队踢，有一些不好的这个战绩啊，所以各个球队都不太喜欢他啊。
1: 那个乌拉圭呢？
0: 乌拉圭已经淘汰了，
1: 已经淘汰了。但我记得往年的世界杯，乌拉圭也还可以啊。
0: 对，因为他这个有俩球星现在都退役了
1: 啊，
0: 就是你可能了解的这些球星呢，都属于上个年代
1: 上一代
0: 啊。这个年代比较强的姆巴佩，你知道吗？
1: 知道。
0: 哈兰德，
1: 那我不知道。
0: 你因为你没有看哈，没有看比赛。就是
1: 那个 C 罗掰分大 C 罗小 C 罗吗？
0: 没有小 C 罗
1: 啊，那是
0: 大罗和小罗
1: 啊，大罗和小罗。
0: 那个是更往早、更古早的时代了。大罗和小罗是巴西队那个年代
1: 啊，
0: 巴西队那得零几年的时候了。然后后来出现 C 罗了，因为他们都是罗嘛，那给他们区分就是大罗、小罗和 C 罗但 C 罗现在也要退役了啊。这个明天一直关注世界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愿意买点体育彩票啊。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呢，这个中国体育彩票呢是全面推进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啊，全力守护购彩者的合法权益。所以说大家如果在这一次的世界杯如果有足球这方面的竞彩的需求，一定要选择唯一的合法合规的中国体育彩票啊。但是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呢，体育彩票本质上呢是一种娱乐方式，并非赚钱工具。竞彩游戏的核心价值为公益、健康、娱乐，而非追求高额的奖金。理性看待中奖概率，享受竞彩过程，淡化结果得失啊！
1: 对，我就是享受竞彩过程。
0: 你连看都不看。
1: 然后我淡化那个输赢
0: 结果，对，
1: 结果。
0: 所以说，中国体育彩票倡导多人少买啊，量力而行。
1: 我虽然没看，但是我总觉得我应该参与一下，我多少要买一点点。
0: 我们这个还有
1: 感受
0: 体彩的赞助呢，我们这个有奖品送给大家。有玩偶和毛巾，每天选取这个。
1: 那我就要个毛巾吧。
0: 你得开动。你这样，今天在我们有个固定环节叫预测啊。你明天如果只要预测对一场，我就明天送你一条毛巾。
1: 那明天都有哪些场？
0: 一会儿给你介绍啊。
1: 行。
0: 我们一般先回顾一下昨天。昨天第一场呢是英格兰踢刚果金。
1: 啊。
0: 对这两个球队有没有什么了解？
1: 英格兰，
0: 很厉害。凯恩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没关系啊，这个凯恩是属于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中锋。他这个中锋和篮球里中锋不一样，篮球里中锋是站内线的，他呢是在前头最前头那一位，就支点。他昨天呢踢刚果金，英格兰的排名呢是世界第四名。
1: 世界第四。
0: 刚果金的排名是世界46位。
1: 那这个他这个实力太悬殊了。
0: 你猜他俩昨天踢几比几？你看了吗？
1: 我没看。
0: 比分也不到，你让你猜一下吧。我都不用让你预测明天的，我让你预测那个今天早些时候进行的比赛。
1: 你这么问我，就肯定是排名40多的，他一定是踢
0: 的
1: 还蛮好的，对，
0: 踢的挺好的，
1: 他俩的比分肯定还是英格兰胜。
0: 然后呢？
1: 然后可能略胜一筹。
0: 哎呀，分析的很有道理。你别说，说的挺准啊。那几比几啊？
1: 英格兰很厉害，
0: 很厉害。世界排名第四。
1: 3-2，
0: 差不太多。
1: 2-1。
0: 因为刚果金这个球队吧，他确实不太强啊。你要知道，他世界排名46位。
1: 巴洛贡是谁呀？哪个球队的？
0: 巴洛贡。巴洛贡应该是刚果金进球那个人吧？
1: 啊，
0: 我也没太注意刚果金进球那人叫什么名。
1: 他倒长得挺帅的。
0: 那你说的应该不是他，那个刚果金都是黑人。这个是美国的，
1: 啊，它长得还可以啊。

0: 你这你关注点确实很重要。这个昨天英格兰和刚果金踢的这场比赛呢，大家一开始以为是英格兰一边倒的比赛，因为就像我刚才大家听到的，排名差很多，实力纸面实力也差很多。但是刚开场没多久啊，这边英格兰就被刚果金打进了一球，一个防守反击。然后
1: 我其实对刚果金这个国家不是很了解，他
0: 大部分都对他都不是很了解。
1: 他是哪儿的呀？
0: 非洲
1: 啊，非洲啊，所以你说他黑嘛，是不是？
0: 对，都是黑人嘛。
1: 嗯，
0: 他在这个比赛开始七分钟的时候，就有一脚非常精彩的射门，他是一脚长传之后，他那个前锋停球之后领下球，一脚劲射。就捅破了英格兰的球那个球门。原来
1: 那你说的这英格兰的这守卫不行啊？
0: 确实是他的这场比赛之后，他的左后卫、左边后卫，
1: 嗯，
0: 你知道足球多少人吗？考考你。
1: 哎，那个足球是那个一共多少人吗？
0: 对，一边上场多少人？
1: 八人。
0: 八人那个是小足球
1: 啊啊啊！
0: 七人这是小足球
1: 啊，
0: 十一个人
1: 啊，
0: 十一个人，一般是一个守门员，场上还剩十个人
1: 啊，
0: 有三个后卫、四个后卫、五个后卫的
1: 啊，
0: 他就后面什么加中场、加前锋，
1: 啊，
0: 对，一般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
1: 一般我就知道前锋很猛。
0: 哎，对，因为他负责进球嘛。
1: 嗯，对，前锋是很厉害，
0: 很重要的。
1: 嗯，
0: 但他是每一个都很重要，就像你说的，因为现在英格兰他的这个左边后卫，左边的后卫。就叫左边后卫，
1: 嗯，
0: 不行，所以说他，
1: 守门叫左边后卫啊，
0: 不是守门员叫守门员
1: 啊，
0: 他后卫里的防线，
1: 啊，他没防住，
0: 对，
1: 哦，
0: 他后防，他什么叫后卫呢？就在后面防守的这个守卫，
1: 明白，
0: 就没防住，
1: 嗯，
0: 他左边后卫这个暴露出，就这几场比赛暴露出的这个左边后卫不太厉害，
1: 嗯，
0: 所以就屡屡被人突破。那么在这一场开场七分钟的时候，
1: 嗯，
0: 就被刚果金打入了一球。
1: 所以我觉得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就是你这个团队呀，你不能光有冲锋陷阵的，
0: 嗯，
1: 你后面也得有保卫家园的，你得保卫好啊。
0: 哎，说对了，那你知道法国为啥厉害吗？因为每一条线
1: 都很好，
0: 都很强，
1: 嗯，都是一个坚固的墙。
0: 他每一场基本上他失球好像非常少，一会儿我们看一下数据啊。那么英格兰这场呢，在丢球开场仅七分钟的时候就丢球了，之后这个球队啊，为啥说现在大家对他预期降低了呢？他在大概多少分？75分钟以前，这个球队好像没有醒，就是没醒过来，就是整
1: 就好像不是比赛的状态。
0: 整个场队员就好像哎，我踢脚也行，不踢也行
1: 啊，
0: 所以说他就没有展现出自己的实力。
1: 啊，
0: 一直到76分钟的时候，我刚才给你提到的这位。啊，好像是86分钟啊，75分钟的时候，我跟刚才给你提到这位凯恩，这个英格兰的前锋中锋，就才进入一个球，
1: 啊，
0: 这个球队才醒过来
1: 啊，
0: 然后马上
1: 他们有没有可能在保存实力？
0: 没有可能，那保存实力你得先进一个球啊。
1: 他保存到那个16强的时候，
0: 90分钟就结束了，76分钟的时候还被人1-0领先呢，输了就出家就出门了。
2: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3: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0: 啊，咱们先把这场比赛说完。
1: 怎么幽默了？
0: 这个刚才说到凯恩的第一个进球是在禁区左边一个挑空球啊，一个非常轻巧的挑空球，然后凯恩一个头球就把球顶进了，然后在随后
1: 技术球啊，
0: 就
1: 有技术，
0: 有技术肯定是有技术，但那个球就非常巧
1: 啊，
0: 正常的传中呢就从中间两边把
1: 球，你这么说就好像他们没有实力，他们碰巧，
0: 没有，因为他们很努力。但一直没有破门，但这个球就是巧劲儿，就是不是那种呼呼跑，然后一个雇人嘛一脚劲射那种，是一个比较慢的挑空球。然后因为这个刚果金这个球队啊，这个非洲球队有个特点，就注意力不太集中，也是他们前场拼的太狠了，在后面的时候他们就累了，注意力不集中，没盯住这个凯恩，
1: 嗯，
0: 一个半高球，叭一顶，就把球顶进去了，
1: 嗯，
0: 然后随后呢，很快在86分钟的时候，凯恩也是在小禁区的前沿

0: 然后一脚趟球，然后一脚劲射，那个球速你知道有多快吗？
1: 嗯，
0: 你猜一下，就他踢球那个球从他脚下离脚之后最快的时速有多少？你猜一猜。
1: 七八十。
0: 还要快，最快的时候应该是我看他那个实时记录，那球里有芯片，他会记载你那个球速110。
1: 哎呦，
0: 100几应该是106、107，
1: 真的多大的爆发力呀、啊！
0: 老快了！你说你是什么人，你能反过来吗？有个球，一个时速106的速度向你奔来，一脚劲射啊，完捅穿了。
1: 这就说明你要有预防啊！
0: 这玩意没了防啊！
1: 提前的预防、啊，
0: 那是那肯定
1: 是
0: 提前。
1: 是
0: 是，但他那脚、
1: 你要了解他的动态呀，
0: 踢这么快，我估计很难有人反应过来。你那起脚就70往上了。你想那弄就弄他离球门那老近，那
1: 守门员太苦了。你说这要是照到自己，哎呀，太疼了。
0: 他们有那个防守的，那守门员手肘就骨折了，太快了。
1: 对呀、
0: 啊，
1: 太快了。
0: 他那个手套里有一些防护，所以说一般不会出现问题啊。这场比赛呢，最终是2-1。这个刚果金在这场比赛展现出的实力呢，值得大家尊重啊。因为一开始我以为他会踢那种就纯防守，因为他是弱队嘛，他想踢那种防守反击，就是那种风格，但是并没有。
1: 嗯，
0: 挺精彩，因为这场比赛我看完了嘛，就对开对攻非常精彩。然后刚才咱们回到那个话题，刚才我问明天，我说你猜这些球员身价有多少，
1: 他
0: 说
1: 我幽默，
0: 他说几千万，我说他有幽默啊。
1: 怎么就幽默了？你觉得就是我说多了还说少了？
0: 他这个球员的身价呢是从少到多都有啊，但这个身价呢也跟大家普及一下，不是说这个球员一年要挣多少钱，是这个球员值多少钱，所以叫身价嘛。就比如说咱们是两个球队，
1: 我知道他值多少钱，
0: 对
1: 他的身价。
0: 我相中你，我想给你这个球员签
1: 了。对，和我之后再在你这打那个踢球，每年的那个费用还不一样。
0: 嗯、对，
1: 每年的费用是每年的费用。
0: 他的收入是一个比较大的收入，就比如说我踢球的收入，完我代言的收入，我球衣的收入，然后很多收入加在一起是我个人的收入。英格兰最贵的一个球员叫贝林厄姆。你猜一下他多少钱？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我说几千万肯定是打不住，啊，但他这个不是美元啊，他是欧，猜一猜，
1: 哦，
0: 贝林厄姆
1: 1.8亿，
0: 1.8亿，比他贵，他
1: 比1.8还贵，
0: 他是1.4亿，
1: 1.4，
0: 贝林厄姆啊，但他不是最贵的，
1: 最贵咋咋
0: 最贵的
1: 3亿，
0: 姆巴佩2亿欧，
1: 欧元，
0: 嗯。
1: 那是折合成人民币，
0: 我们算一下。
1: 我不敢想象。
0: 我看看他们，你说这球员现在非常有多厉害、啊？
1: 哎，那个他叫什么来着？姆巴佩。
0: 姆巴佩
1: 是他多大了？
0: 他好像是20多吧，2亿欧元等于15亿吧，可是百千万十万百千亿15亿人民币啊，他身价是这样的，有点惊呆了吗？踢球挣钱啊！
1: 哎，
0: 你算一算，他要分到他手里，他咋地？2亿欧应该有个几千万吧？
1: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0: 他的身，我因为我没有查过这个姆巴佩踢球的收入，应该得在几千万欧以上、啊。
1: 他现在是最贵的球星了呗？
0: 最贵的
1: 身价最高的呗？
0: 最贵的有3个，第一个是姆巴佩2亿欧、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是哈兰德，挪威的。
1: 嗯，
0: 你就看毛里吉的广告就能看他。
1: 啊，
0: 哈哈哈哈，哈兰德，
1: 我怎么好像有点印象呢？
0: 对，就有一个外国人拿一个哈兰德的、拿一个那个王老吉那个哈哈哈，哈兰德，他呢也是2亿欧，然后还有一个是西班牙的，就在今天早些时候啊，明天早些时候的比赛，西班牙的亚马尔2亿欧，他们仨现在是身价第一人啊，
1: 2亿欧。
0: 我看姆巴佩多大？姆巴佩应该岁数不大，他18岁就开始踢球。
1: 这个，我们的有个听众朋友说，明天的体育知识储备和孙凯姐差不多。
0: 大部分的女生的，
1: 我可能没她好多吧。
0: 大部分储备都不是非常多，但是你看她能喜欢去了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很多女生说第一看世界杯什么呀？我不看。
1: 哎，那我能看呢。
0: 对呀、
1: 我能看。
0: 你买体彩也是为了看你抽，主要太晚了哈。
1: 太晚了。
0: 那个
1: 前两天有一场，那个是下午，应该是1点多，
0: 凌晨
1: 中午，不是有一场中午，
0: 十点
1: 有个周六吧，
0: 10点，11点，
1: 11点，
0: 嗯，
1: 对，11点多踢到几点？那场原来我想看来着，跟朋友一起相约看，就是可以吃着饭看，但是后来因为我上节目
0: 。然后再跟大家回顾一下昨天比赛啊，比利时塞内加尔3-2。比利时很强，比利时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球。

0: 一，一比一，二比零和零比一，
1: 都没预测准。
0: 他其实是
1: 2-2，2-2
0: 平了。
1: 对，然后他是加时赛比利时一个点球绝杀。
0: 啊。
1: 这场比赛其实也挺有意思的，他开场呢大家也是觉得比利时的实力其实是明显是要高于塞内加尔的，因为比利时的世界排名第9，塞内加尔呢世界排名是第15位。比利时尽管在淘汰赛小组赛表现的实力呢并不强啊，没有符合大家对他的预期，就是这个球队看起来就是有点弱，尽管他磕磕绊绊他晋级了，但是他就是大家对于他觉得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强，对他的预测也是说平局或者小胜。不过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被塞内加尔先进了俩球。塞内加尔在大部分的时候是2-0领先的，什么时候开始扳平的比分呢？86分钟，这个比赛一共90分钟，他在86分钟的时候才把比分扳成了1-2，然后紧接着在89分钟的时候将比分扳成了2-2平。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路线。
0: 那其实比利时和塞内加尔是塞内加尔，
1: 就塞内加尔在这场比赛大部分的时间里是占据
0: 优势的，
1: 优势的，因为2-0嘛。
0: 嗯，
1: 他开场没多长时间就2-0了。24分钟1-0，51分钟2-0，然后比利时这边就疯狂的撵，然后86分钟呢换上了一个叫卢卡库的球员，他这个球员非常厉害，一般上场就进球。我看卢卡库是大概是什么时候换上场的，还卢卡库是45分钟的时候就半场踢完上场的，然后86分钟就是一个对抗之后的下推球，然后入网。然后第二个球呢是在塞内加尔这边守门员出现一个失误，一个传中球，这个守门员判断一下出击失误，然后被比利时扳平了比分。最后是在补时的时候，补时马上结束的时候，这个禁区内的一个犯规判了一个比利时的点球
0: 啊，点球
1: 进了
0: 啊，
1: 这
0: 一般点球都进是不是？
1: 没有，
0: 我感觉点球可容易进了。
1: 肯定相比来讲容易，但今年一个是点球给的少，第二呢是你想他昨天不是对，应该是昨天凌晨的进行的这个点球大战是哪个球队啊？我想一想，荷兰踢谁来着？荷兰踢，我回忆一下啊。荷兰踢摩洛哥，他踢点球，5个点球，一人踢丢了2个。然后德国好像也是踢丢2个点球，就他有点球大战嘛。就足球是这样的，他先是踢90分钟这个常规赛，然后踢30分钟的加时赛，
0: 加时赛
1: 都没有决出结果，就是点球大战，踢一人踢5个，5个谁进多谁赢
0: 啊。
1: 然后踢完5个就是生死淘汰呢，就是你踢一个，我踢一个，就谁进，咱只有比赛出差距就谁赢。大概是这样的。然后点球肯定是很好进，但是今年的点球其实踢出去挺多，踢次挺多。比利时和塞内加尔因为常规赛时间呢是这个2-2平，所以如果买体育彩票呢就得是买平局，大家买的比分在中国体彩买的都是90分钟以内的赛季过
0: 啊。
1: 所以
0: 那有没有人，那比如说那个，比如说我买平然后让球这种，
1: 它是这样的啊，什么叫让球呢？它分主让和主受让。让球就是比如说主让球，就它不有左边和右边吗？你看你看比赛不有左边右边吗？左边的一般就是默认为它为主队，右边呢默认为客队。那主队让球呢就是主队减一，比如说咱俩踢2-2平，那我如果买让球呢，就是我天生我出门就少一个球，正常开始不是0-0吗？我让球就是我负1-0踢你，那你算到最后中比分的时候呢，就得把我这边减一再给你比，这就叫让球。你比如说现在是2-2平，我让球就是我让你一个球就证明我输你了，就证明我踢你其实是1-2，这就叫让负，你就得买让负才能中比赛的结果所以说让球
0: 的这么复杂呢
1: 也不复杂，就是一个你想明白就容易什么叫你要这个，什么叫让平呢？比利时现在踢塞内加尔是3-2，比如说他最终比分是3-2，那么如果我买让平，他只有在3-2的情况下才叫让平，因为我让一个球嘛，我3-2，我减一是2-2，这个才叫让平。因为但是这场比赛踢的90分钟呢是2-2平，所以你就得买比利时让负。能听明白吗？
0: 明白了
1: 终于明白。德国荷兰这个球星说都回家了，可惜的，没啥可惜的。德国荷兰，我看他们踢，他们确实赢不了。
0: 但是以前在我的印象当中，德国荷兰还算是实力可以的。
1: 意大利，你知道这球队吗？
0: 知道。
1: 他两届没进世界杯了。
0: 意大利前不也可以吗？
1: 非常强，
0: 对呀、
1: 啊。但是这玩意儿吧，就是有炒有起有伏，有涨有落。

0: 德国一开始第一场他踢了人一个7-1，大家觉得其实这些德国队太厉害了，结果下一场2-1，下一场1-2，然后
1: 他第一场踢人7-1，在足球的市场上踢人家7-1，
0: 他这个是制造惨案非常这个厉害的一个国家，这个球队总踢人特别惨，6-1、7-1啥的。但今年踢完7-1，大家说这个球队今年实力太好了，状态太好了。第二场踢科特迪瓦2-1，第三场被人踢个2-1，给人他又输了一场
1: 啊。
0: 然后进入淘汰赛嘛，跟人踢了一个1-1平和巴拉圭，巴拉圭明显弱于他，然后就进入到点球大战。他踢点球，没有踢过巴拉圭。没错，就是德国这个球队。
1: 巴拉圭不也回家了吗？
0: 巴拉圭没有进了
1: 啊，进了。
0: 他淘汰赛嘛，踢德国，他进入到了16强。巴拉圭世界排名41，德国队世界排名10位啊。然后小贾说，今天比赛没有冷门。你要说从赛果来讲，确实没有冷门，但你要从这个过程来讲，比利时和塞内加尔能进加时赛，很多朋友这个可能没有这个预期啊。他是在加时赛的最后的时段用点球绝杀了对手。我比利时我估计今年也是走不远啊，走不远。这就是比利时踢塞内加尔，你要买让球的话，就是让球负，这场才能中。
1: 嗯，
0: 他这个体彩是这样，他一共有6个格。第一排是胜平负，第二排是让球的胜平负，然后你买球还得看呢，他有的时候主的是受让。你比如说这个塞内加尔，比利时踢塞内加尔，比利时因为他是主场嘛，如果塞内加尔在前头，他就变成加一了，他减一加一还有区别啊，你如果买什么得看一眼。这就是比利时踢塞内加尔，美国踢波赫就没啥说的了，就是实力面有差距，很多人觉得他能踢出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结果。
1: 啊，美国队的是
0: 波黑，
1: 波黑是不是？美国胜了，
0: 美国胜了。
1: 哎，美国是2-0，2-0是不是？
0: 他美国还罚下一个呢，能踢2-0也挺厉害。
1: 哎，美国以前足球
0: 不咋厉害，
1: 不咋厉害吧？
0: 这两年起来了。
1: 对呀，我感觉以前一般。
0: 对啊，这个进球的人呢是叫巴洛贡，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人啊，他在下半场开场的时候就进了一个球，然后呢。
1: 笑啥呀，
0: 在64分钟就被红牌罚下
1: 太莽撞了。
0: 但是你别看人少打一少一人的情况下，在82分钟呢由蒂尔曼再次进一个球2-0啊。这个比分大部分人都能预测到，但有的人会觉得这场会一个比较悬殊的比分啊，2-0我好像也买了。
1: 那你为什么没中啊？
0: 因为我是串的。
1: 你串的是不是？其他的没中。
0: 2-0美国的昨天买的赔率4.5，10块钱挣45，心贪婪啊！人最大的问题就贪婪，我非常贪婪。这三场比分，其实我中了2场，英格兰那场比分我也中了，主要比利时这场没中。比利时2-2，哎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

0: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1: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0: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1: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0: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0: 来啊，这个12点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主要来进行一下明天的比赛的预测啊。你这个到了明天发挥的时候了，第一场西班牙踢奥地利，我给你简单分析一下这俩球队啊。西班牙世界排名是第二，奥地利呢世界排名是第24位，西班牙全队身价加起来是12.2亿欧元左右啊。
1: 就是如果你不给我分析，我可能也会说西班牙。
0: 但我得给你分析全，你得说比分呢，你光说胜负有啥意思？
1: 啊，我知道。
0: 然后奥地利的身价大概是他1/4左右。
1: 啊，
0: 因为他那个一个亚马尔就值2亿嘛。然后奥地利的这个球队呢是他的打法一般是高位逼抢。高位逼抢是啥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拿球之后，你是奥地利，你会疯狂给我围堵，抢我脚下球，这就叫高位逼抢。
1: 嗯，
0: 西班牙打的是什么技术呢？是传控技术，就是我哭哭哭哭传球，完叭一脚就倒到你家的后防，这就是传控技术
1: 啊。
0: 我给他俩这个技战术给你简单分析一下啊。
1: 哎，这个是他们的那个球员的。
0: 就是他的球队的这个特点
1: 啊，球队的特点，
0: 因为那球队嘛，就像打篮球打排球一样，他每个球队有不同的特点、特点。西班牙就是传控体系非常厉害，世界顶尖，就是传球倒脚非常细腻。那个奥地利的打法就是高位逼抢，非常凶狠。
1: 就是对，
0: 一拿球一帮人围你就开始抢你的球啊，他就是这个特点。然后奥地利这边呢，身价最贵的应该是有一个3500万欧的，我记得是3200万，莱莫尔啊。曼纳啊，这个都是2000万左右，就他这边身价都在2000万左右，
1: 这叫均衡，
0: 比较便宜的，他这后背有300万的呢，
1: 啊，
0: 守门员200万，
1: 啊，
0: 人这个西班牙的这个一号门将，他的这个身价就4500万
1: 啊，
0: 守门员啊，守门员，那别的不说，他的西班牙这边一般都是6000-7000万左右的身价，就他俩的这个纸面上啊，跟展现出来的这个差距，然后世界排名也跟你说了，然后西班牙呢，小组赛他的赛程是这样的，他是我看看，他应该是1-2胜，他平的一个球队叫做佛得角，佛得角你没听过这个球队是不是？
1: 嗯，
0: 一个非常小的小国啊，非常小
1: 叫什么？
0: 佛得角，我跟你讲，这个球队
1: 佛得角，我看看那个字，
0: 对，佛得角，
1: 我看看，
0: 世界排名67位，
1: 佛得角，
0: 他那个很多那个，
1: 他是哪个州的？
0: 你先给我问住了，他是哪个州的？
1: 非洲、亚洲、欧洲？
0: 他好像是非洲那边吧。他因为他这个球队非常励志，你知道他门将才多少钱吗？他门将的身价才5万欧，他全队加起来可能都没有那些强队一个人贵
1: 啊。
0: 我这个球队我了解一下，他这个人特别少，他这个球员，他这个国家一共好像才50万人，我记得是，就是本届最大的黑马，因为他出现了，他出现了，
1: 他已经出现在16强了，
0: 对，32强
1: 啊，32强，现在觉得是16强哈。
0: 他踢完了就是16强了。他逼平了西班牙在小组赛，
1: 啊，
0: 然后这个逼平了乌拉圭，逼平了沙特，他是3-0进的32强
1: 啊。
0: 下一场他会面对的是阿根廷这个球队啊，阿根廷啊。然后他现在呢，这个西班牙是1-2胜啊。他跟这个他战平了嘛，然后后边两场他都是一个小胜的一个局面
1: 啊。
0: 然后奥地利呢，我看他的这个赛程啊，
1: 哎，这个是西班牙要跟接下来的一些球队打的，
0: 没有哦，现在要踢奥地利，他刚才说的是他之前的
1: 啊，
0: 就西班牙之前是1-2胜，现在他踢的是奥地利，
1: 明天踢的不是奥地利吗？
0: 对，奥地利应该是1-1负，我记得是啊，
1: 1-1负，
0: 进的。
1: 哎，1-1负还能进入到？
0: 他是3-1踢的约旦，然后被阿根廷踢了个2-0，然后3-3踢平的这个阿尔及利亚，1-1负吗？
1: 啊，
0: 1-1负积4分，小组出线
1: 啊，
0: 2负会出局
1: 啊。
0: 你预测一下吧。
1: 我预测一下。
0: 他跟这个阿根廷，他被阿根廷踢个2-0。

0: 0，跟阿尔及利亚踢成3-3。下这个明天，哎呦，第一场这么那啥呀？3点呢？
1: 2-1，
0: 西班牙2-1。
1: 嗯，西班牙二，他一。
0: 2-1，好、
1: 嗯，
0: 我感觉能给他踢穿了。
1: 2-1，
0: 我预测3-1吧，我能跟你一样。
1: 我刚才想预测3-1了，后来我觉得我理智了一下，预测了2-1。
0: 2-1，你这个靠谱啊，靠谱。
1: 嗯、
0: 我预测3-1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奥地利这个球队呢，他基本上
1: 我觉得他靠他的冲劲儿有可能会进一个球。
0: 他3场比赛一共进了6个球，
1: 是不是
0: 啊、
1: 嗯？对，但是他可能不能打持久战。
0: 嗯，确实是这样的，他的这个球员的体力、
1: 嗯、对，所以我预测2-1。
0: 哎呀。很有章法呀啊！刚才有一些信息没跟你说，隐藏的啊。这奥地利他的替补比较弱
1: 啊，
0: 所以他换上来可能替补上来，因为他一定是这个要全力踢嘛，他替补上来实力可能差的很不明显。但西班牙的他替补球员也是在五大联赛踢球的比较强的这个首发或者中场轮换，
1: 就他整体的那个这个队伍要
0: 强。
1: 强。
0: 第二场，哎，第二场有的猜，明天估计很多朋友都会看这一场，7点钟踢的，葡萄牙踢克罗地亚。
1: 啊，葡萄牙，
0: 传统的两个欧洲强队啊，
1: 嗯，
0: 同样，这个葡萄牙他的这个灵魂领袖啊，这个球队支柱 C 罗，尽管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了，41岁的高龄，但是克罗地亚呢，同样如此，他的这个球队支柱啊，莫德里奇今年已经40岁了，
1: 他是克罗地亚的。球员
0: 对穆德里奇，这个 C 罗你知道啊，葡萄牙的。
1: 那我当然知道了。
0: 嗯、然后葡萄牙是跟你说一下，他小组赛一共3场，1-1踢不过
1: 进。那个梅西原来是巴西是不是？
0: 梅西也是阿根廷的，人这国家都能来回换吗？
1: 哎，那
0: 换的球队只有俱乐部可以来回换，你、
1: 那个、
0: 你国家队你来就是他的人了。
1: 贝克汉姆是英国的，
0: 英格兰的，
1: 嗯，英格兰的，
0: 都零几年的球员了，他们不是一个时代的。
1: 我是突然想捋一下，
0: 啊、没问题啊。梅西是阿根廷的
1: 啊，梅西是阿根廷的吗？
0: 对
1: 啊，梅西长得真帅。
0: C 罗不帅，喜欢阿根廷，喜欢梅西这一款。啊，葡萄牙的 C 罗，然后他小组赛呢1-1踢平刚果金，5-0踢乌兹别克斯坦，0-0踢平哥伦比亚。
1: 是真硬啊！
0: C 罗这三场比赛好，应该是一共打进2球，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1: 啊，哎，这是不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0: 那肯定的，41了、嗯，再踢下届45了。
1: 万一他就是体力超级好呢？
0: 你说他今年为你知道今年为啥葡萄牙成绩没有那想象中理想吗？
1: 啊，就是因为
0: 他踢不动了，
1: 就
0: 明显感觉他的转身和过人就是没有像他如果是上届世界杯，他是有统治力的，就他啪啪两下就谁都防不住
1: 啊。对，
0: 他今年就他转身呢，
1: 所以吧，
0: 跑得慢，
1: 你不能跟那什么抗衡
0: 时间，
1: 你不能跟自然抗衡，
0: 不能跟衰老抗衡，
1: 你就是、对、嗯、你抗衡不了。
0: 是，然后克罗地亚这边呢，世界排名第11位，其实并不弱啊。小组赛3场呢是。1-2，他被英格兰踢一个4-2，和巴拿马呢是1-0小胜，对于加纳呢是2-1小胜，
1: 哎呀，葡萄牙、克罗地亚，
0: 嗯，
1: 哎，你再给我说一下克罗地亚他怎么进的那个？
0: 他是2-1踢的加纳，1-0踢的巴拿马，然后4-2输的英格兰，
1: 啊。
0: 他的球星是穆德里奇、
1: 嗯、
0: 穆德里奇今年已经40岁了，
1: 嗯，
0: 然后其他的比较厉害的球员呢也有一些，嗯，他的这个都挺有意思，他们名字在齐嘛，然后他的像科瓦奇奇也是中场比较厉害，
1: 3-0，
0: 谁三呢？
1: 阿根廷，
0: 葡萄牙哪有阿根廷？
1: 葡萄牙，哎呀，
0: 哪来的阿根廷？
1: 葡萄牙，
0: 你别说阿根廷，真有可能踢克罗地亚3-0。
1: 葡萄牙，
0: 葡萄牙，
1: 嗯，
0: 他家这个，克罗地亚呢，除了穆德里奇呢，穆德里奇，你别看他是精神领袖，他的身价只有350万了啊。他其他的比较厉害的球员呢，还有苏基奇啊，还有克拉马利，还有这个弗拉西奇、巴图里纳。巴图里纳身价是3000万，还有苏基奇，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现在是克罗地亚实际上比较厉害的一位这个中场球员啊，大概是4000万欧，然后后卫呢有一个斯坦尼西奇，也是4000万欧左右。那么葡萄牙这边，其实葡萄牙这个实力很强，他的这个账面实力，莱奥5000万，内托6000万、
1: 嗯、
0: 然后中场呢毕费3500，若昂内维斯1.4亿，维蒂尼亚1.4亿，碧玺2200万，他是应该是本届世界杯最豪华的中场配置。你预测3-0？
1: 3-0。
0: 哎，这个葡萄牙这个其实世界杯表现的真的很一般啊，没有转化进攻的技术能力、啊。
1: 那3-1吧。

0: 你关键我说的不是说葡萄牙能赢这事儿，我说你说葡萄牙能进仨球这事儿，我觉得挺，哎呀，
1: 我觉得能。
0: 你三比一啊？
1: 三比一。
0: 哎呦，我信你一手。
1: 三比一。
0: 我觉得得踢个一比一、二比一，应该是一个不会大比分的一个成绩。嗯，
1: 葡萄牙有可能打加时赛。
0: 你三比一踢啥加时赛呢？
1: 这个人说的
0: 啊，小贾说的。葡萄牙有可能打加时赛，我觉得也是。他现在他的葡萄牙的问题是啥呢？他中场很厉害，但是他跟前锋没有联系，就没有转化，
1: 没有配合。
0: 就比如说你像你打篮球，你可能知道，你我传你球，你进球就要助攻。现在是传不过去，没有配合，所以说我觉得
1: 所以前锋也发不上力。
0: 他前锋现在想发力，他这个年纪也够呛能发力，但是 C 罗还必须得首发。
1: 为啥必须得首发呢？
0: 就是精神领袖嘛，他在场上这个球队最起码还有个支柱。我觉得一比一吧，一比二比二这样的比分。这葡萄牙要胜的话，也不肯定不会说踢两个球以上的胜赛果，最多也赢一个。是要不我买可能买让胜平胜负吧，让胜平让胜负。
1: 我三比一。
0: 你三比一啊？我一比一或者一比零，二比一。
1: 那你得选一个，你到底是一比零、一比一还是二比一？
0: 我选一比一吧，我选一比一。
1: 你选平？
0: 我选平。最后一场瑞士阿尔及利亚，你这个就纯蒙吧，你这个谁也不认识。瑞士世界排名第九，阿尔及利亚世界排名第28，他俩都挺惨的。你这个就蒙吧，这个应该没有你认识的球员。
1: 但是我知道瑞士这个
0: 国家
1: 不是
0: 很美，
1: 不是，我知道瑞士的球队
0: 啊。你还知道瑞士呢？
1: 啊、
0: 哎呀，挺厉害。你猜一下吧，这场。
1: 没，这也不给我分析了。
0: 这没啥分析的，都大，他俩大差不差的。那个阿尔及利亚守门员是齐达内儿子。
1: 哎呦我的天，你直接分析啊。
0: 别的没啥分析的，这俩球队，这个小组赛。
1: 那一比一吧。
0: 小组赛瑞士这个二比一加拿大。
1: 零比零。
0: 零比零不能。
1: 那一比一。
0: 你觉得他俩平啊？
1: 或者一比零？
0: 我真不知道他谁能赢，他俩都挺一般的，说实话。
1: 所以我说零比零，
0: 零比零咋的得进点吧？
1: 那一比一，
0: 二比二吧。
1: 你搁这
0: 你一比一啊？
1: 我一比一，
0: 我三比三啊，三比三不能，二比二，
1: 我一比一。
0: OK， 今天预测不负责任啊，一点不负责任，预测就到这里啊。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在八月份的特别适合孩子出行的一个夏令营哈。那么就是真的各位宝爸宝妈们，还有结束小出生中考考试的同学们，你们一定要注意听了。这个暑假呢，其实不是说这个暑假，是一到暑假，不少家长呢就两头犯难，自己呢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大段的时间来陪孩子出门去游玩。那么把孩子留在家里呢，就整日抱着平板手机刷短视频打游戏，你要是送去各种补习班的话，就是坐在教室里死记硬背，孩子学的也是枯燥的，整个假期没有一点娱乐在其中，视野呢还打不开。所以呢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呢也是为吉林省的家庭推出了独行北京少年派的5天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的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那么我先说几个最实在的一个亮点，我这人你们都知道比较实在。那么有三个哈团期任你选择，有7月18号、8月3号和8月11号三个团期任你选择。那么我们将

派出全吉林省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来陪同来记录。那么全程是高铁往返一站式的全包研学，家长呢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吃住出行，正常上班就可以了。我们呢有北京专业的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的看护，安全细节呢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呢可以安心的忙事业，孩子呢也可以放心的去赴京研学。那么夏令营呢是专门针对多大的孩子呢？8到16周岁的孩子打造的，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这个年龄段，覆盖了小出生的中考后的漫长暑假。那么价格呢，福利呢也是诚意拉满的，原价呢是每人6999元，那么单人的早鸟价是5699元。如果你两个孩子同行，你们两个结伴的话，那么每人低至5599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咱们这个夏令营可不是单纯的观光游玩，它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一个特色的休学课程，把5大成长课程全部是融入到行程当中，让孩子呢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的去提升综合素质。很多家长是最关心的安全，那么这块呢咱们保障也是拉满的一个状态，全程配备专职的安全员，交通涉水探险项目都是有专项的安全管控。旅行社呢也是投保了100万的保额责任险，出行呢统一安排的是5年内全新合规的旅游大巴，出行前哈全部车辆都是需要去安检的。那么住宿呢也是舒适的2人间，空调、24小时的热水、独立的卫浴全都给你配齐了，男女呢是分楼层去入住的，吃饭只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而且是营养搭配的。那么4早8正餐的标准都是十菜一汤，还专门赠送了地道的北京烤鸭餐，每天的充足的矿泉水供大家去供应，不让孩子喝饮料哈，吃住出行你一定都是放心的，不用家长请假去陪同，全程的费用规划行程，哎，不用费心的去规划行程，你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堂搬到首都的名胜与名校之间。而且刚考完升学考试的一些孩子们，别把整个夏天都浪费在家里了，我觉得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游玩边成长边学习的北京研学之旅。那么早鸟的优惠报名也是有限的，名额也是非常紧张的，想要详细的行程，那么抢占名额的家长的话，可以直接去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加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号，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关注完之后可以回复夏令营三个字，夏令营三个字，你可以了解详细的一个行程。那么吉林省的各位8到16周岁的青少年的朋友们哈，赶快去呼朋唤友，跟着1038去旅行，让我们一起去北京研学吧。你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在上面回复夏令营，我们会有1对1的主持人来给你专业的解答。

夏天到了，你的鞋柜里有没有一双鞋能同时应付上班、逛街、爬山、玩水、约会？凉鞋呢太随便，上不了台面；运动鞋呢捂脚出汗；拖鞋呢只能待在家里；普通的户外鞋又丑又重。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安利一双装下整个夏天的亚瑟士速吸鞋。那么亚瑟士这几年在运动圈真的是火的简直没有朋友了，奥运会、马拉松赛场上90%以上的运动员脚下穿的都是它，包括像明星王一博、李现、金晨的私服里也少不了它。那么他家的速吸鞋呢，不是普通的凉鞋，也不是那种笨重的户外鞋，是兼顾运动与颜值的多功能鞋。那么它的鞋型呢，灵动秀气，上脚呢显脚瘦，衬着腿也很长，都市运动风的一个设计，简约大气，还超级百搭。你比如说米白色的配白 T 牛仔裤、碎花裙，清爽干净；石墨灰的适合脚宽的一些朋友，穿上去显瘦显脚小。那么米黑相间的，那么它比较低调高级，上班通勤穿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奶白色的属于温柔的色系，配阔腿裤、针织衫超好看的，还有卡其色的户外山系风，包括灰黑色的机能的酷萨风，八种颜色，男女款尺码都是比较齐全的，怎么选都不会踩雷。那么亚瑟士的这一款速吸鞋平时在官网上要卖到700块钱，但今天呢它真的是不一样，商城的宠粉必须是来真的，直接砍到一双369元的一个宠粉价，给大家上架了8款颜色，从36码到44码，男女款的尺码都是很齐全的。那么脚宽脚肥的朋友们，建议您拍大一码，全都是厦门的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放心买，369元拿下正品的亚瑟士，下单呢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品牌清仓，库存有限，每款呢只有100双，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鞋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真的很多朋友一听到速吸鞋就会觉得，哎，是不是那种户外的工作鞋呀、工具鞋呀，走起路来又沉又震入重，跟大家说啊，完全不是。这款鞋呢有独家的中底和缓震技术，我们拿这款鞋做过实验，往水面一放，轻的能飘着走，踩上去软乎乎的，像踩着 QQ 弹弹的小果冻一样。那么鞋面的设计呢，包括它的鞋身两侧都是大片的镂空设计，脚一抬呢就自动的甩干了，夏天穿不会闷汗，进水了也不会粘着脚，走路都是带风的，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平时在官网上要卖700块钱呢，今天不一样，我们从奥莱仓给朋友们调来了一批库存，直接砍到一双369元的宠粉价，下单呢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给大家上架了8款颜色，米白色、石墨灰、奶白色、卡其色、灰黑色等等，从36码到44码，男女款尺码齐全，脚宽脚肥的朋友们建议您拍大一码，全都是厦门的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放心买，库存真的不多，每款只有100双，想入手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鞋就可以抢购啦。

0: 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契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每天在这个时间如约而至的好人帮的志愿者，大家下午好，我是洪冰。以下60分钟的时间，邀请你和我共度一段温暖时光，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好人帮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当中。我们除了是一档公益节目，同时呢，也在吉林省民政厅正式注册为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所以呢，你不仅是听众，也可以成为我们志愿者当中的一员，可以关注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添加微信成为我们的志愿者了。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经常邀请一些身边具有正能量的这样的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可以说这位嘉宾是对我经常说的这群人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特征，就是向上、向善、向美，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那么他不仅用音乐点亮了自己的生命，同时呢也照亮了无数人。首先我就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位嘉宾，他是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声乐博士，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声乐3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吉林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音乐

0: 学院歌剧艺术中心主任、吉林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孙东东老师。其实还有很多关于他的介绍，那一会儿呢，我们在边聊天的过程当中，大家会知道他是在艺术方面取得了很深的造诣，而且呢，也真的是不仅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也是一位出色的人民教师。那就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洪斌你好，非常荣幸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通过这样的方式和大家交流。
0: 嗯，所以孙老师一进来这个气场是非常强大的，非常的有气质哈。所以说这个学习艺术的人，他是自带这种非常强的能量场，也是自带着一种美好的能量的。所以今天呢，我相信以下的60分钟时间，大家通过电波能够感受和接收到这份满满的又美又向上的这样的能量啊。所以
1: 我也希望能通过这个电波能量子纠缠，正能量的纠缠，和大家发生这个美好的这个作用。
0: 一定是，一定是的。其实每个人小的时候都有梦想。我不知道这个音乐是你从小的梦想吗？
1: 把它当成一个目标和梦想，我没有想过
0: 啊。
1: 但是从小我确实有这方面的天分，有这方面的天赋。有这么一个机会呢，家里把我送到我的这个老师，专业老师启蒙老师那儿去学习声乐。我从专业学习是小学的4年级开始，专业学生美声唱法。但是我从小的有一个特点，就是人家说是文集起舞，我是文乐就起舞了。对，只要音乐一响，我就手舞足蹈，和那个伴随着音乐的节奏啊、节拍啊去表达。但那个时候不是唱歌，是跳舞。就可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心中的这种情绪和情感吧。后来上到小学4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楼下是有一个专业老师，沈阳音乐学院的毕业的老师，然后他在吉林市从事声乐教育，是非常专业。然后他每天都把这个窗户开开，就是教学声乐，可以说我是耳濡目染。从1年级伴随到我4年，这4年的时间，我作为一个旁听生吧，在楼上就是听着老师的这个教学，然后去模仿。有一天就是自己也会发出这个美声的声音了。然后我的父母把我送到老师家，其实是给别人推荐要学声乐，我只是伴着去在旁听。但是我就觉得那个孩子的嗓子发不出声，我特别着急，我就清嗓子。老师一听说，来，你发两声，你来唱一下。他没想到我一出声就是美声。因为我都听了4年了
0: 啊，
1: 所以有这个优势吧，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机缘巧合，缘分吧，我觉得缘分到了。老师说这个孩子可以跟我学声乐。其实我当时是我的家长跟这个老师认识，是推荐另外一个孩子，然后说他可以学声乐。那个孩子那个要想学呢，也可以就是接触一下，但是他留下一定要学声乐，这样我才学了。但是什么时候把他当成梦想和目标的时候，是我接触了真正的声乐专业学习，跟这个老师之后，通过这个学习音乐，他带给我的小孩嘛，他总结不出来，但是他音乐是有能量的，艺术它是有赋，它有治愈的，
0: 是的，
1: 是有功能性的。然后从歌唱各种经典作品，在成长和学习过程当中，慢慢逐渐了让我发现我对他的这个热爱，就是自己去发现了这件事情。到最后选择音乐作为我的专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所以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初呢，你这个喜欢唱歌跳舞是本能，
1: 对，您说的。
0: 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安排，就是楼上的这个邻居的这个声乐老师，让你的这种本能和潜能无限的在放大、在发挥，然后成了自己的专业，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我看你有很多的学习经历啊，包括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声乐博士，之后呢，我看你一直在学习，包括还到这个北京大学文化艺术专业作为高级访问学者，美国圣路易斯大学继续学的这个访问学者，然后很了不起。其实今天我们是引以为荣的，因为孙老师呢，他不仅自己主动选择了很多这样 不断深造的这个机会，包括咱们吉林省唯一一个入选文化部2018民族歌剧人才培养项目啊，还有像这个2018国际艺术基金、北京大学和国际对外研究基地跨文化艺术管理人才项目，都是作为这个吉林。

0: 省唯一美声专业人才入选的，所以我觉得很了不起，这也是我们吉林省的一个骄傲啊。
1: 谢谢主持人。
0: 那么学习声乐，学习音乐，有没有想过要从事这方面的这个教育呢？
1: 在没有学习之前，小的时候我特别模仿，特别愿意去模仿当一名老师或者当一名医生，就是在家就是做这个就是游戏嘛，
0: 啊，
1: 扮家家，自己和自己玩，那个小时候都自己和自己玩，
0: 对对，
1: 就会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老师的形象，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音乐教师，一名声乐教师，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大学吧，应该是在大学读了这个声乐之后，慢慢就是让我有了对声乐作为声乐教师的向往，想着毕业之后，是不是可以从事这个职业？可以说，当我真正的从事了这个职业之后，我发现我人生最大的就是幸运和幸福，就是我从事的这个职业是我热爱的专业。这我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
0: 对，其实人的这一生如果能从事自己又擅长又热爱的这样一份职业，真的是很感恩很幸运的事情。
1: 是的。从事这个专业之后呢，我没有止步于此，我没有说我就在这岗位就是把在我当时的所学去进行教学，我可能我的人生还是喜欢折腾，我就觉得我学的这个当时美声唱法嘛是西洋艺术，我说我要出去看看，因为要去溯源，接触一下他们的人文，它到底是它是怎样来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技术啊艺术啊是无止境的，我只有更多的学习和积累，我才能更好的就是服务我这个声乐教育事业。所以当时呢因为热爱嘛所以执着，我经常就拿这句话来鼓励自己，就是当我疲惫的时候或者是有时候遇到一些小困难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坚持下去，我就想着因为热爱所以执着，不考虑其他的事情。对，所以当时也是特别感恩学校推荐了我参加这个国家留学基金委赴俄留学的这个项目，然后通过那个考试，我有幸参加这个项目，得到这个出国留学深造的机会。可是我还是不满足，我这人生就觉得吧，对这个学习这件事情，就是我热爱的这个学习的事情，我不是对所有事情都热爱，但是我一旦抓住了我热爱的事情的时候，我好像就是特别特别贪，特别贪，特别执拗，
0: 就是执着。
1: 然后呢，我就本来是访问学者，我又考了这个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博士，我特别有幸跟随了，就是像真的像我一个外国的那个妈妈的一样的这个恩师，他的指导。在他这儿，他是一个世界著名的，就是歌剧的这个教育家，声乐教育家，跟随他学习声乐。我觉得他让我懂得这个声乐不是技术，声乐是生活。所以说他把这种有一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些东西，就是输送了给我，通过跟他学习艺术和学习声乐艺术这个过程，让我更加热爱还执着。但是毕业的时候他想让我留在俄罗斯，他说就是俄语发不出东东，他是敦敦，敦敦，他就想让我，他说你非常的戏剧，你应该留在俄罗斯，就是去从事歌剧的演唱。但是我当时就是非常清楚，我是学校派我出来的，我是代表中国来参加这个俄罗斯赴俄留学的项目。当时我的那个老校长叫冯伯阳校长，冯伯阳院长是吉林艺术学院的老校长，他出去的时候有一句话殷切的希望，他说东东送你出去学习是让你学回来之后回到母校建设母校，把这个声乐专业给建设好的，就是这样的一句话让我在这个吉林艺术学院声乐这个岗位上深耕了到今年是24年了。其实中间有很多机会，我可以就是各种机会，比如说到更高的这个平台和舞台啊，去发挥我的这个热爱和执着，但是我却执着在这个岗位，至今工作到现在，就是想回报母校，回报这个吉林省对我的培养，还有国家对我的培养。我觉得在哪儿，只要你把价值发挥出来了，你的人生价值就是体现的。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吧。
0: 哎呦，真好！
1: 好像说跑题了吧？
0: 没有没有，我觉得真的，
1: 真的
0: 是特别了不起。因为大家听到了刚才我对孙老师简单的介绍，就知道他在这个声乐领域取得了真的是太多太多的成就，而且他还荣获过第14届保加利亚国际音乐大赛声乐第一名。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呀。还有这个拉赫马尼诺夫国际音乐大赛最佳歌剧演唱奖，包括国内的各种都是金奖啊。其实真的是，如果说想找更高的平台，更广阔的舞台，真的是机会太多了。但是他毅然决然选择回到母校，回到吉林，回到长春来任教，把他的音乐传承下去，传递下去。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配得上德艺双馨这个称号，是这样的。
1: 谢谢你对我的这个鼓励。我朝这个方向去继续努力，
0: 真的是很了不起。因为每个人都是有舞台梦的，特别是学艺术的人，一定是梦想着在非常广阔的舞台不断的展现自己，呈现自己。但是孙老师放弃了更广阔的舞台的机会，回到了母校。不仅呢继续深耕于这个声乐教育，同时呢也把他的这个音乐整个的这种造诣传递给更多的学生。那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节目。今天我们特邀的嘉宾，就像我节目开始介绍的，真的是一个充满了向上、向美、向善追求的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也是一位非常好的教育家。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交流。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教育家，他就是现任吉林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音乐学院歌剧艺术中心主任，也是吉林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孙东东老师。同时啊，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身份啊，比如说像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呀，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长白山技能名师等等，包括还有很多的社会任职。但是我相信，就像刚才东东老师说，他放弃了很多世界级的这样广阔的舞台，毅然决然回到母校任教。那你最喜欢的、最热爱的身份应该就是教师这个身份，是不是？
4: 确实是。
3: 嗯，
4: 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身边其实机会啊，甚至是诱惑呀、啊
3: 嗯、
4: 很多，但是我心无旁骛，就是把教师这个岗位，我觉得我会做到底。我觉得我还有很多的地方，就是教学相长，不光是我觉得我受益解惑，其实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学生反馈给我的东西，帮我让我完成自我升级的东西更多，所以我很感恩这个职业，我一定坚定地把它走下去。
3: 那么作为现在这个高校硕士研究生导师，而且现在是声乐三级教授，有着20多年的这样的教学经验了，在声乐人才培养上，你秉持的这个核心教育理念是什么？
4: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因材施教。这个词它虽然是一个词的层面，大家都在说，但是在这个因材施教这个理念一直扎根在我心里。我经常会跟我的学生分享，历届学生分享，就是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独特的个体。我觉得我和每一个孩子都有属于我们之间的故事。所以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有共性的这个，比如说声音技术的发声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但是每个孩子他能否接受，不是我用同一种语言、同一个逻辑能完成这个教学的始终的。一定他们，因为他们心理不一样，他们的个性不一样，
3: 对，
4: 所以我要用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这种心理战术，要打开他们的心结之后，才能慢慢可能最后到进入到顺利的完成这个声乐的教学的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因材施教对于这种声乐教学是非常重要的，尤其这种表演性实践型的这种专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3: 正是因为东东老师的因材施教，所以他是这个吉林省一流课程、吉林省首批研究生示范课程的负责人。我觉得这是和他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的这种探索独特的教学方式，让他成为这个项目非常突出的这个教师。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牵头建设的这个核心音乐课程？那这些课程有哪些特色和优势呢？
4: 哎呀，主持人问的问题特别的专业，我突然感觉我现在转换到另外一个舞台，就是在一个项目答辩，吉林省这个某个科研或者是教学这个或者是这个专业项目答辩的现场，已经不是我们著名的吉林交通广播电台的直播间了。
3: 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答辩的过程。
4: 这个问题非常的专业，其实它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解释清楚的。我就浅的，就是咱们我想到哪儿谈到哪儿吧。
3: 好，
4: 还是我觉得应该是延续刚才你的那个问题。我在课程当中发现，就是一定要尊重孩子的个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材施教，因为在吉林艺术学院吧，这样的一个综合类艺术院校，尤其扩招了以后，因为生源的这个质量和现在这个人才培养。和就是家长这个就是家庭教育，我们很多从过去的专业教育已经变成了一种素质教育，所以生源的质量啊，已经有所变化了，很多元化了。很多家长呢，把孩子送来也不是为了成为歌唱家，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个过去培养歌唱家的摇篮，职业型的这种就是人才，已经转化为变成一种应用型的这种人才的培养了。所以孩子的这个演唱的水平可以说现在有一点不如以前， 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我们的每个学生让他有这个独唱、单打独斗的能力上，确实就略显薄弱。可是如果我们顺着他们的这种个性，就是状态去的话呢，孩子又失去了这个上台的机会。所以我就选择了，我想怎么办让孩子们又能上台得到实践，又能有这个专业的提升，那就是团队作战，就团伙作战，优势互补。然后呢还扬长避短，比如说我开设的这个歌剧课，还有这个声乐、室内乐、小合唱课程，这种室内乐形式的小型的这种模式的组合，让我们孩子以三个人、五个人，甚至保持在十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形式，这样的一个编制，让他们以表演唱的形式上台，那么既能得到他们专业上相当于这种个性专业的这种训练之外呢，还能让他们有很多的上台的机会。要个人的话能力可能就欠缺，是这样。所以通过这种就是教学的方式吧，这种编制的方式，让我们孩子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得到这个锻炼和提升，也增加了他们这个上台的这个机会。刚才我说了，就是能够资源的这种互补的方式，然后让他们做到更好的自己吧，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是我的课程的一个特色。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觉得也让我们接触了更多的作品，比如说我们可以排一些红色的经典，有一些正能量的，就是非常好的一种价值观的，比如说这个红歌、红色歌剧的里面的片段，江姐啦，还有沂蒙山啦，然后让他们演英雄、学英雄，哎，通过这些编排，他们又能提升自己的演唱的能力，还有提升合作的能力，并且通过演唱这些正能量的作品，演英雄、学英雄，以至于他们现在就是我的这些孩子们上完课都特别积极的想，入党，积极的就是说，我想服务社会。然后我想做点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为社会服务的意识，我觉得特别好。所以说这个就是课程思政，思政育人，然后这个既完成了他们专业的提升的同时，又完成了一个美育的过程。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的内心就是这种对正确价值观的这种追求，在课堂上在学生当中也得到了很大的这个帮助，是这样。所以有些课程并不是说我开始定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就他就是真的顺那条路去做了，真的那个路径去走了。其实在过程当中他又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很多正能量的变化，又给了我很多的启发，然后孩子们又得到了成长。我觉得就是给我深受感动，所以我很感恩我的这个课堂，也特别感谢就是能跟着我一起学习的这些孩子们对我的这种配合。所以我这个作为老师我也挺幸福的一点就是在这儿也体现出来了。
3: 哎呦真好。所以像德艺双馨的老师培养出德才兼备的这个学生，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这样的结果哈。
4: 这个不敢说但是我经常会跟我的孩子们分享，我说我保证不了你们离开我之后到这个社会上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你在跟我的这个过程中的这个几年，我一定会让你感觉到你像在森林里，是在有氧气的这个空间，我们彼此之间的这是很舒服的，让他们就是心里是纯净的、干净的，也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要求。
3: 真好，我觉得能成为这个孙东东老师的学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因为在刚才他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有一个冲动，我特别想去旁听。
4: 我以为你是想来抱抱我，此时可以有拥抱。
3: 对，我特别想去旁听你的课，然后也特别想去看你们的这个演出，希望有一天你能邀请我，好吗？
4: 那一定邀请您。
3: 好，
4: 您来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刚才我为什么说您，就是主持人，你的眼睛也是发光的、发亮的，就也很感染着我。我觉得咱俩这个时候已经搭上了。
3: 是的。
4: 然后这个引起共鸣了，对，
3: 引起共鸣了。
4: 刚才为什么我说你有想抱我？因为我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说话的时候，我觉得在你那儿得到了这个回馈，很正能量的这个回馈，这种共鸣。所以对我来说，作为演员也好，还有作为教师也好，我上课的时候给孩子们讲作品，他们对我有反应，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就是我们通了，这个他们跟上课堂了，那我课程也就顺利的完成， 能完成，接着完成下去，然后最后得到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课程的内容的互动，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我就分享一下吧，就是这个可别跑题了吧，你
3: 没关系，
4: 帮我拉住啊，一定要帮我拉回来。
3: 我觉得分享的特别好。
4: 有一次我的孩子在唱一首歌，是一个韩国的这个声乐艺术歌曲，在唱的过程当中，我对他进行了这个引导，对歌词的理解和情感的表达。他一直在唱的时候注意的是自己的技术，然后我就觉得他追求的方向是不对的。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互动，我说技术在哪里？不是在咱们上课之前的那个五分钟的发声，那不是技术。我说那只是开声，真正的技术是在音乐里。你们仔细看谱面，谱面上标的那些就是音准、节奏啊，还有表情、术语，那是一方面，还有更多的是他的歌词，还有创作者他的这个创作的背景，他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他为何而创作，然后他创作出的目的是什么。我说当你把这些东西抓到的时候，你就会就是表达出来不同层次或更深层次的东西。而且这个歌没有什么准确的说必须得是什么样子，他一定会给你很多联想和遐想。像刚才我跟主持人聊天，他眼睛放给我的光又让我引发了我现在想说的这个话题。
3: 我特别共鸣，因为我特别喜欢绘画
4: 啊。
3: 其实音乐和绘画是相通的，艺术都是相通的。
4: 你说又说到我心里去了。
3: 所以就是绘画，它是我们在看画看画展，因为我特别喜欢看画展，一定要了解它所处的时代和背景，我们不是光看色彩，不是光看构图，不是看你绘画的技巧，那么还有这种表达，其实音乐也是一样的，
4: 对，
3: 所以。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东东老师之前说音乐是有能量的，
2: 嗯，
1: 他真的是有能量的，所以能够成为他的学生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学的不只是技术，因为从技术上他取得了那么多的成绩，这是毋庸置疑的。更加幸运的就是能够找到一个让你能够在音乐里找到最音乐的根，然后从音乐中获取能量，再用自己的能量把它表现出来，表达出来。
2: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在上你的课的时候，它不仅是师生之间的互动，不仅是我们常说的教学相长，它更是一种能量的交换，量子的纠缠，
2: 对，
1: 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想我们的学生也会非常有收获。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两位同学的收获，好不好？我们来听一听。
2: 我也很期待。
1: 好，来听听两位同学。
3: 大家好，我叫鞠明申，然后是东东老师的研究生的二年级的学生。我跟东东老师已经学习有6年的时间了，因为我从本科的时候就是已经跟东东老师一起学习，然后又考了他研究生。在学习的这么长时间里，收获那肯定就是盆满钵满。一个是专业方面，让我自己这个就是一是音乐的审美啊，然后还有专业能力上面都有提升。然后再一个就是有人品方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的阅历啊，包括东东老师，他带领我们看世界，然后去。比如说有各种那个国际上的或者学术上的交流的会议，然后提升了我的这个眼界，还有专业水平，还有能力和层次。我老师他不仅仅是教会我的就是吃饭的这个能力，他还教会了我就是如何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啊，还有那个做人的这个人情世故啊方面各种的这个能力。不单单是说我啊，就整个我们这个师门来讲的话，我们这整个师门的家训第一点就是学艺先学德，你这个人品德得好，然后老师呢也会考究我们这些学生的这个品格到底是行不行，不行的话你专业唱的再好也没有用，你在这个社会上也走不通。我们有两个群，一个群呢叫我们的小家，就是现在我们正在跟他一起学习的现在在校的一个学生，然后还有一个群呢叫我们的大家，是老师已经毕业了，然后很多年我们都在一起，无论是正在读的还是说已经毕业的，叫我们的大家。他把这个大家和小家这个学生凝聚到一起，目的就是让我们互相的帮助，然后因为我们最后根是同一个根嘛，根就是吉林艺术学院，然后就是孙东东老师的学生，就是对我们的爱吧，是那种无私的，就是像爸爸妈妈，就是像妈妈一样的那种感觉。东东老师，我亲爱的东东老师，谢谢您这些年对我的鼓励和包容。小鞠一直都很爱您，然后您是我最最最最最相信也最最最最喜欢的老师。老师，我现在看您幸福，我也特别特别的幸福。还有老师，就是我希望您一直幸福下去，然后小鞠也会一直在背后陪伴着您。我爱您，老师，感谢您这么多年对我的栽培。小鞠不会让您失望的。
4: 大家好，我是孙东东老师的学生，我叫唐诗雨。我是孙老师24级的研究生，我现在是研2年级。孙老师他一直都是一位非常亲切，然后也是一个很温暖的老师，在生活当中他就像我的家人，像我的妈妈一样，然后但是在生活当中呢，他也有的时候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很活泼很开朗，所以总带着我们一起成长。那他有的时候会跟我分享一些他的人生感悟啊，或者是他今天遇到的一些趣事儿啊，然后也会提醒我们要照顾好自己，要保护好自己，就是像一个非常贴心的家人。在教学上，我认为他的理念还是非常超前，也很国际的，是非常权威，也很科学的，所以我们的基础打得比较的扎实。所以无论是我们去哪里听大师课啦，或者是我们 参加各种的学术活动、学术会议，以及我们走进北京大学、走进集美大学，我们都不觉得这个课堂非常的陌生，并且呢，他不会鼓励我们只是唱好歌，还有要多多的研究，然后多多的写论文。嗯，孙老师一直是一束光，一直用正能量呢引导我们。他自己也常常说，他说要把自己活成一束光，照亮自己，要温暖他人。然后他也很鼓励我们要敢于追求梦想，然后要勇于坚持。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非常爱我们的老师。遇到这样子有温度、有情怀、有格局的老师，也是我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幸运的事儿。所以呢，我也会一直以他为榜样，然后努力的去成为更加好的自己。
2: 什么节目呀，这太煽情了。谢谢你们送我的这份礼物，我真的太感动了，谢谢。
1: 这已经热泪盈眶了。
2: 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其实人的一生吧，就像歌曲一样，起承转合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你有追求，你要有追求更高的自己的时候，那就是你要去面对障碍和挫折，是这样，是，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当我不管是我生活当中遇到这些什么东西哈，可是只要我到课堂上，它是治愈我的，所以我特别感恩，就是我的学生，就是他们对我的支持、配合和理解和懂得，然后和陪伴。因为教学时候不是我执拗的，是想把我的东西给他们就能灌输进去的，那样的话，那就是我们是执多少个歌唱家、多少个艺术家就都出来了，他不是的，其实他是一个就是心理的一个交流的过程，他得认可你，然后去配合你，去克服他们的心理问题，然后去跟你一起成长，这个过程其实是很艰辛的。然后其中我也会有这种比如说焦虑啊、着急啊什么的，但是这个时候孩子们对我是理解的，陪伴着我，所以说很多时候今天我第一次看到孩子们就是在我身后啊去这样对老师的一个评价，我特别感动。就是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来到这儿能跟你们讲这些话，有些东西是我的这个真是教学相长，是孩子们成就了我，他们对我这个回应反应和对我这种平时没有这么表达的，就是这种的这个感觉，今天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成就了我。我特别感恩这份职业，也谢谢我的学生，谢谢主持人您，谢谢咱们交通广播电台给我的这份礼物。
1: 嗯，
2: 我一定把教师的职业做好，做一个合格的老师是我的目标。
1: 能够感觉到东东老师是一个充满爱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虽然说他获得了那么多的大奖，那些大奖是有他理性的成分，这么多年刻苦学习、刻苦深造的这个结果，在这个刻苦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是理性的。但是看到他和学生之间的这种交流、这种互动，和他可以听到学生的这个要跟他说的话热泪盈眶，非常非常的感性，是一个充满了爱、充满了光的人，真的是眼睛闪着光，是因为来自你内心的这种光芒。所以刚才学生也说到了，你经常教导学生要活成一束光，首先是因为你自己是一道光，去点亮了他们，是不是？
2: 这个其实我是有一点这个PUA 但是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我一定要做成这束光，不管我能不能成为这束光，但我会努力做成这束光，起码在他们，在我就是跟我做我学生的这个阶段，我要成为他们的这个山。他们的父母不在身边，但是他们把孩子送到了我这儿，孩子们对我的信任，然后他们对专业这一段阶段，我觉得我作为教师的职责，所以我必须在这个阶段要成为他们的一束光。可是像您刚才说，我到底自己是不是一束光，这个我觉得我很感性，我觉得我也需要一束光，需要一束更大的光去支持我，然后呢我是成为他们的光，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找更大的光了，因为我现在眼前要解决我孩子的问题，就是我的这些学生们，就是他我叫东东嘛，然后他们叫小冬瓜，
1: 真的，
2: 我的各种冬瓜，对，今天跟我来的本来要来两个小冬瓜，但是今天就来了一个小冬瓜，因为那些孩子有考试，但是在我这儿他们都是我的孩子，我一直就是这样， 其实我也是孩子啊。
1: 我能感觉到，就是能成为你的学生真的是太幸福、太幸运的一件事情了，已经不只是师生的关系，
2: 嗯，
1: 你和学生之间，而且我注意到在我们直播分享的过程当中，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经常听到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这是发自内心的表达，他已经本能的把这些学生就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2: 嗯，
1: 然后自己呢不仅用自己的专业去影响着他们，也用自己的人品，用自己的这种品德去影响着孩子们。两个学生都在说，你不仅是他们的这个声乐教师，
2: 嗯，
1: 更是他们的这种人生的导师，我觉得特别的难得。刚才我们常说教学相长，
2: 嗯，
1: 你和学生之间不仅是教学相长，而且是双向奔赴，
2: 嗯，
1: 这种爱的双向奔赴是彼此的照亮，
2: 嗯，
1: 我想在这个学校当中能有这样美好的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要大大点赞的一件事情。
2: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嗯，
1: 而且呢东东老师不仅自己是在舞台上闪闪发光，也带着我们的孩子们闪闪发光。比如说他指导学生荣获了这个全国高等艺术院校这个歌剧展演的二等奖，
2: 嗯，
1: 很多很多国际国家省部级的奖项，已经120多项了，还荣获了教学成果奖20项等等。自己呢也积极参与各种公益的文艺活动，也参加很多国家级啊省级的大型文艺演出。

0: 息，戏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4: 我觉得值得一提的就是，你曾经在俄罗斯深教过，那你也曾作为中国歌唱家在俄罗斯东宫广场演出，被赞为中国夜莺。哎呦，这个称赞真的是太高级了，真的就是中国夜莺。像这些国际国内舞台的实践，对您的这个自己的艺术创作还有这个教学有哪些影响？
5: 这个我首先要说一下，这个中国夜莺我真的是不敢当。我觉得我一直以一个学生的身份，从歌者的角度啊，包括我现在跟我的学生也分享，我说在你们面前我有一个角色，我确实是老师，这是学校赋予我的这个岗位职责。我说但是同样我也是一个学生，我要不断的学习，我跟你们一起去学习。我说这个一个老师啊，一个学生不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而且在学校的我们专业课堂也是非常有限的。我说我要给你们放出去，我说你们所有的老师课堂，你们都如果别的老师是可以允许的，我说你们都可以去听，我在我这边没有问题。我说这个因为时间有限，包括每个老师的知识储备对这个优势也不一样，我要给他们放出去去学习。当然就是所以说刚才我说了，这个中国夜莺我是不敢当的，我还是一个学者。当时是因为他们这个2008年，我也是真正乘着祖国的这个就是中国这么大的这么好的一个背景，祖国是我的靠山，然后才我有让我有机会在这个国家留学基金委去赴俄深造的过程当中，我们申奥成功了嘛，然后在火炬世界传递，在俄罗斯东宫广场圣彼得堡站东宫广场的一个世界直播的这么一个大型的舞台上，我代表是当时的这个就是俄罗斯就中国人，俄罗斯政府邀请作为唯一的中国歌唱嘉宾去参加这场演出。对我来说呢，油然而生的这种民族自豪感，因为我强大的背后是中国。其实作为一个歌者来说，作为一个学生来说，我当时是很紧张的。在上台之前，因为它是全世界直播呀，
4: 对呀，
5: 它不是转播。这个
4: 刚才你说的时候，我都头皮发麻。
5: 对，我没有想到这个任务能落到我身上，因为他当时也是甄选，包括你的演唱专业，这是基本。还有你的政治过硬，因为我就很早就是学生党员了，然后尤其还是高校的教师去，然后把这个任务交给我的时候，我觉得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歌者去唱一首歌的问题，而是代表着中国的形象。代表着这是祖国对我的信任，代表着我们申奥成功，作为一个中国人，其中的中国人的一个人，然后去代表这个中国的形象，去站在这个世界的舞台去发声。然后平时每次上台我都会紧张，就到现在我也克服不了。别人都说我怎么没看出紧张啊？我看你这个挺游刃有余的啊，怎么样去表达自己？实际上当时是非常紧张的。可是就在上那个舞台，因为奥运的圣火就在那个舞台上冉冉的这个升起，然后下面有这个奥委会的副主席，还有当时的俄罗斯的国会议员和咱们的驻俄大使全在，还有全世界这个摄像头全在现场直播。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一种，就是现在我知道了，当时是不知道的。可是当时就是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是中国人的力量。我身后是我们全中国人的对我的这种期待和力量。我在最后临的那上去台阶的最后两步，我突然不紧张了。我真的跟您说，我一点都不紧张了，然后非常自信和自豪。我觉得就像充满了小宇宙一样，然后大踏步的非常自信的走到台中间，唱了我们中国人的歌曲。 唱当时唱的是举杯吧朋友，
4: 嗯，
5: 举杯吧朋友，在这举国欢庆的时候，谢为祖国祝色收，再送诗集远走，就是这种对祖国热爱的这种歌词，还有就是当时的那种情绪，还有就是想着我要为代表国家发声，那种油然而生的这种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带着祖国这种强大的背景和力量，所以说从专业而好也好，还是从就是当时这种信念感也好，我觉得我都得到了这个提升，所以他确实是对我今后的这次演出，对我今后的这个演唱的生涯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作用。到现在我觉得这个是无法逾越的，因为是代表国家，不是代表我自己，这种民族自豪感。
4: 哎呦，真好。为什么说东东老师非常的感性？他在节目直播前他说今天不用我现场唱歌吧，我说不用，然后你看他情不自禁，是个多么感性的这样一个人，充满了光和爱，而且非常纯净的这样一个人，情不自禁就唱起来了人参谣。大家一听就知道这是咱们吉林的歌是吧？
5: 是，
4: 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而且刚才东东老师跟我说，我觉得特别自豪，说这是首播，是吗？
5: 是，
4: 给我们讲讲这首歌。
5: 嗯，这个绝对是首播，原创，新鲜出炉。
4: 哇，
5: 这个咱们这个人参是咱们吉林地域名片嘛？
4: 对。
5: 然后是咱们这个关东传统文化符号，尤其咱们现在重点打造吉林省这个文人参产业文化嘛。
4: 嗯。
5: 然后我们是吉林省欧美同学会的一个理事，我们秘书长他作词，然后由我来演唱，然后有另外一位老师，也是咱们这个吉林省青年歌唱家协会的青年作曲家来作曲，然后有著名的这个音乐制作人李白老师编曲，我们一起来打造的这个助力，用这个文化赋能吧，音乐赋能创作这首人参谣，想这个出一份我们从艺术工作者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吧，这个得文化宣传起来，让更多的人通过我们的歌声，因为自媒体时代非常方便，然后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让全国的人乃至全世界的人都能了解吉林人参，然后来上我们吉林来支持我们吉林人参的产业，都来买我们的人参。实际上，让我想说这句话，
4: 是吧？其实这首歌是充满了我们东北的这种气魄，而且呢，也是有力量感的，包括有故事感，老把头的这个故事啊。
5: 对对对，
4: 其实这首歌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会非常的感动。
5: 嗯、
4: 然后呢，东东老师的演唱也是充满了这样的力量的、
5: 嗯。
4: 虽然说，很多人说唱美声的女生是不是都比较胖，特别是国外唱歌剧的，嗯、但是东东老师其实可瘦了，特别瘦，身材很好，可能跟他小时候就喜欢跳舞啊，有点关系。
5: 不是，我是想胖，胖不起来，
4: 真的
5: 我真不是凡尔赛。
4: 哎呀，那。你这是凡尔赛哦、这么瘦怎么能唱歌有这么有力量？大家可能刚才听歌的时候想象这个东东老师长什么样啊，是不是也是身材比较这个，但其实他身材特别苗条，是怎么发出了这个声音这么有力量的？
5: 所以说我就想说这

0: 社会的一个功能是这样。
1: 对，说到这个社会责任呢，东东老师多年来也是参与各类公益演出、文化下乡还有社会文艺服务活动，有没有哪次公益演出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
0: 可以这么说，我从教以来，从这个歌姐身份来说，我没参加过这个商业演出，一直参加的是公益演出，就是已经不知道多少场了。
1: 哎，咱俩又可以握一下手
0: 啊！
1: 我从业30年来，从不主持任何商业活动，
0: 对，
1: 一直在做公益。
0: 所以就今天我受邀参加这个好人帮的活动，我说句心里话，我并没有觉得我就是为社会做出了多么大的这种贡献吧，但是从公益服务这块儿，我确实是一直在就是尽心尽力去做着，我本本分分的，就是我一点贡献我的小小的能量，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我这公益活动对大家起什么大的作用，我反而觉得就是在我这个做公益演唱的过程当中，社会和观众回馈给我了却有很大的力量。就是分享一个故事，就在今年2026年，咱们长春交响新年交响音乐会的现场，那天我支气管炎发作了，实际上当时是哮喘，我并不知道，我都已经上不来气儿了。但是那场呢，也是一场就是既是咱们长春市的新年交响音乐会，咱们长春市政府市委就是所有还有长春市的这些各界人士的一个迎新年的活动嘛，然后和中央歌剧院合作，是央地和鸣的一个就是公共服务的项目，我参与其中，和中央歌剧院的一个男高音歌唱家去演唱《春风十万里》。但是他那个急性的就是发作，我并从来没有体验过，我在后台的时候已经上白气儿了，然后被一个老师看到了，那个老师他是长春市群众艺术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我特别感动，他吧有一点这个就是叫做就按摩的这个手法吧，虽然不是很专业，但他看出来我这个当时不通，已经都快要晕倒了在后台，然后他就主动过来帮我，就给我敲打我，让我这口气儿就顺上来了，因为当时脸色就已经发白了，就是你别说这个唱歌了，说话都是困难的，呼吸都是困难的，我当时也就做雾化吸入，因为马上再过2个小时我哪儿也去不了，再过2个小时我就要上台，而且是现场，还有这个现场的一个直播的这个平台，所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任务，政治任务。然后这个老师就在后台敲打我，他用他那个就是手法把我这个气血给敲打回来了，这个忠于守法，这我也得要宣传一下我们博大精深的啊。然后我顺利的上台去把这个演出任务完成了，我特别感恩。所以说我做公益的活动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是反馈给我的，对我的这个就是帮助特别大。
1: 这个还是能量纠缠，能量
0: 的
1: 这种互换哈。那么哎呦，真的是意犹未尽，因为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说说未来在这个声乐教育啊、艺术公益、专业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和目标？
0: 哎呦，这个问题绝对是个大的课题。我是这样想的，作为吉林省音协副主席，我还有这样一个职责，还有高校老师，那么立足咱们新时代这个中国音乐，我们一定要以两个结合为这个根本遵循，我们一定要扎根这个中国的传统的优秀文化，把这个构建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作为将来我今后教学啊、研究啊、社会服务的这个方向。教学声乐上的教学上我就不说了，这一块的是我的本职工作，我要做好，一定要培养这个有情怀和有根脉、有格局的这个声乐艺术人才。那么同时呢，作为吉林省欧美同学会的理事和吉林艺术学院欧美同学会的副会长，我也将坚守这个留学报国的初心，充分发挥留学人员的优势，团结这个海归人员的力量，为吉林省的音乐事业做出贡献。那么专业研究上呢，我想呢，我一定要把这个传统和咱们这个创新性发展和创新转化结合起来，深刻的这个就是挖掘吉林的地域文化资源，引领带动吉林的音乐界呢同仁一起呢，依托于我们这个很好的平台，讲好吉林故事，宣传好我们中国的旋律，做好我们这个音乐文化强国的建设，奏响咱们新时代的文艺的强音。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哎呦，真好。那么我知道东东老师还曾经参与了中宣部、省委宣传部主办的领航传唱等公益文艺活动。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想用这首歌《领航》作为我们节目的尾声，最后一句话表达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感受。

0: 感谢主持人，谢谢你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去发现我自己，让我有很多感触和感动。还是那句话，活成一束光，温暖自己，照亮别人。
1: 嗯，真好，谢谢东东老师，让我们继续活成一束光，去照亮更多的人，也用音乐去点亮更多人。谢谢，
0: 谢谢你，
1: 期待着下一次我们继续交流，意犹未尽哦。
0: 好的，
1: 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转中雨，19度到26度。吉林小雨19度到25度。延吉小雨17度到24度。四平小雨21度到26度。通化小雨18度到26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9度到28度。辽源小雨18度到27度。松原小雨21度到27度。白山小雨16度到26度。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各位在行车的过程里边要注意安全，但是方法是什么？那首先您开的要慢一点，今天外边有雨，时不时的这个雨可能会下的比较大，阵性的降雨转中雨。长春市的天气今天呢雨水确实是不小，所以各位在行车时雨水一旦增大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地面的积水，积水过深的时候，自己不知道这个路况什么样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去涉水，大家一定不要这个随随便便的找水坑的地儿就过啊，前面有车过你就跟随着他的车轱辘印走啊，这样呢能够确保安全。尤其是进入到了夏季，忽然之间的大的降水量比较大的时候，有可能把这个下水井盖啊就给冲开了。那您行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还有呢，就是在我们行车的过程里，你减少一些给自己找麻烦的事儿，回个微信，打个电话，那可能一会儿捅个这个，找个那个的，这些事情都不要去做。你可能十次八次都没有问题。但是一旦有问题的那一次，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动作而带来的。我们在这个实际的案例里边，很多听众打来电话，其实遇到的都是这样的情况。那手持接打电话，说的比较认真，专注力比较强。我说的是对打电话这个事儿专注力比较强，可能对路面的判断就会少了一些。你本身开车就没那么容易，就容易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再让自己溜点号，这个事儿就比较麻烦。所以再次给各位提醒啊。慢点开车，避免事故的发生，特别是雨天行车时不要超过了雨天的行车的极限速度。说多数人都不需要提醒，因为大

多数人在雨天行车都会注意，但是最怕的就是在个别的节点，比如说弯道的地方、匝道的地方，这些地方，还比如说由于下雨带上了一些沙石啊，在这个乡村的水泥路上，如果在上面铺上一层泥或者沙石的时候，你赶巧在这上面去踩刹车，这个时候车辆容易出现侧滑，这个也是经常出现的一些交通事故，所以都提醒给各位注意点安全。还有就是马上放假了，全省的中小学生应该都在7月10号左右都正式放假啊，大家呢已经开始，有孩子的家长都面临着孩子可能这个假期里边有的是自行在家选择这个自己在家下楼取个外卖呀，或者是出去中午吃点什么东西啊，或者跟着爷爷奶奶一起出去溜达溜达呀，这些情况下可能安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所以请各位家长啊，认认真真的给自己的孩子在放假之前来上一场安全的会，安全教育会，好好的告诉告诉他怎么去过马路，怎么去包括照顾好自己家里边的爷爷奶奶啊，老人家有的时候过马路的时候呢容易注意症啊，不等看信号灯可能就着急啊，这个时候呢需要孩子们对他们多一点督促，好吧，各种提醒，反正每天呢都来上这么一波，希望呢正在开车的，正在参与交通生活的朋友，您能听我们一句劝，这都是从过往的那么老多的交通事故的案例当中给各位做出的总结，不是在这块空穴来风，而都是在案例当中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给您做一个提醒。那么各位如果此时此刻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也正在受到困扰，交通事故的，保险理赔的，对吧，还有一些汽车维权的如果您受到困扰，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581-5411 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来抢线，同时呢也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送到这个上面来，我们看到了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给您做出回复大家在全省行驶的过程里边，您所行驶的路段如果有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或者有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来进行分享。当然我们在这也欢迎外省的朋友开车来到我们的吉林省此时有可能您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高速公路，已经进入到了吉林省的地界，你会看到在您的右手边会有一个牌子的提醒 103.8 兆赫这就是路况信息包括本省的交通信息都可以在这里收听得到也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 103.8 前两天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就互动说此时正在坐在这个货车上，我是押车的司机换班刚刚进入到吉林省，是安徽的一位朋友准备往黑龙江这个方向去，刚刚进入到吉林省不知道跟打这个招呼是否冒昧我说没有什么可冒昧的，欢迎您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吉林省。然后他说吉林省的景色好漂亮这个地好平这大平原的地方让你感受得到了哈。行吧再次的提醒大家有事的随时拨打电话 0431-8581-5411 8581-5422，电话呢也正在梳理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抢线每天反正关注的都是交通事故。还有呢要给各位提醒的就是车辆的保险，那我们这两天又出现了车辆只有交强险发生事故的，给自己吓得嘚瑟烂颤的是吧，今天上午那个哥们儿也是发生事故咨询完之后，我说我还给你提个醒，你把商业险给保上自己嘿嘿乐了，我已经保完了，都已经开始生效了我说这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呐。你虽然说这起事故已经发生了，还好你的责任不会太大，但是呢这一个警钟就给你敲响了，自己滴溜溜去买了商业险，然后自己还补上了一句，我说这就是进入到了我给大家所说的那几个类型当中，那不买商业险的类型当中，就是已经开了十多年车，在过往的时间里边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所以自己可能会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跟自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提醒各位吧，如果您的商业险不够齐全的话，请您一定要给自己的爱车投保上一份商业险，在投保商业险里边，商业的三者险很重要，商业三者险您做出了选择，您等同于给对方的保障就做得比较齐全，尤其是额度较高的，比如说200万或者以上的这样的额度的。那如果您的车还比较新呢，买上一份车损险，这是该买的。还有的就是我们的私乘险或者驾乘无忧这样的保险，就三个类别，第一给别人的保障，第二给自己车上人员的保障，第三给自己的车辆的保障，就这三个选项选完之后买上一个医保外用药的附加险完事儿，这就是选择保险的一个理念。那原来我们在推荐保险的时候很复杂，因为车损险还附带着几个七个附加险，是吧，玻璃的单独破损啊 ,4S 店的专修啊盗抢啊自燃啊，这些都包括在内。后来保险条款一改革，啪嚓一下把这些所有的东西

全扔到了车损险的条款当中，这已经不涉及到你再自己单独去购买了，所以呢就非常的简单。那这几项如果您都买上的话，那问题就不大了。行吧，各位，如果您的爱车还处在交强险的这个范围的话，那您思考思考。如果您还自己认为我已经开了十多年或者大几年，这些年也没磕没碰，我开车也比较慢，那这些呢都不是理由。一旦有了事故，可能你后悔肯定是来不及。呀，各位抢线啊 ,0431-881-541-881-542。今天向我们咨询这个出行的朋友也比较多。现在呢两个时间已经确认。7月份 ,7 月13号的贵州 ,8 月份 ,8 月6号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现在已经把这个时间给确定了。各位如果感兴趣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尝试尝试，溜达溜达。老朋友得到消息呢可以抓紧报名。新朋友呢您可以试一试，看跟着我一起走这个效果怎么样。经过了这个4年的时间和旅行社之间的摸爬滚打，我们这家旅行社一直都很稳定，所以可以给我们提供的资源也都是整个旅行社里边能够拿出的最好的资源。还有呢就是经过了这大几百人十多次的对听友的陪伴，我觉得我也是在这里过程里边也做出了很多的提升吧，就学到了很多面对面和我们的听友去相处的一些方式方法，包括各位在出行的时候想要的一些内容，说谁出行都想要高高兴兴，想要一个什么的标准都够高，但是这个是没有这个衡量的标准的，是吧？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吃住有标准，但是你在中间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边把经验也锻炼得非常好。那所以各位如果现在跟着我走的话，我觉得还算是较为成熟的阶段，是吧？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啊，7月的13号去贵州。贵州呢是一个自然风光非常美的地方，同时呢也是一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在贵州你随随便便一找都是世界自然遗产呢，包括五A级的景区啊，都是这样的地儿。那包括贵州的住，我们也能选到一些标准较高的酒店。在贵阳也好啊，在独山这个位置也好啊，包括在西江的千户苗寨这个位置也好啊，我们选择的酒店还是非常不错。对这个酒店也做了一个单独的甄选。在贵州我们选择了城际酒店，这个酒店呢是一个早餐非常丰盛的，而且极具着德系特色和贵州特色的早餐融合的早餐。这家酒店的早餐非常好。还有呢就是酒店的这个房间内的这个小迷你吧。迷你吧，各位可能住稍好一点的酒店，您就能知道，它有个小冰箱，冰箱里边会放着一些饮品啊，这里边包括了像啤酒啊，像这个气泡水、饮料、果汁啊这类的东西啊，根据实际情况吧，这里边的东西咱们都是可以自由选用的啊，是没有问题的，都是免费提供的啊，能够提供这样标准的酒店，它的住宿的条件一定不会差。我们呢也拍到了，拿到了酒店的实景的照片、视频啊，所以我们把这家酒店锁定。我们落地贵阳以及最后一天从贵阳往回返的时候住的酒店都是这家，就选择了一个高标准的酒店。一共6天5晚的时间，我们这两家就已经选择了。剩余的呢，我们再选择了一个五钻的酒店啊，在独山这位置选择了一个五钻的酒店，豪华型的。然后在西江的千户苗寨这个位置呢，我们给大家选择了一个3钻的客栈。在这住客栈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地方，但是呢客栈的标准往往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们对客栈的标准也做出了一个高标准的要求，达到了一个3钻的客栈，这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把这个住宿给大家安排的是非常优越的一个这个住宿的条件。然后在餐食上我们也拿到了这个整个咱们团餐里边的实景的照片。如果说您想关注贵州的话，我们都可以把这些信息都可以发送给您，您可以看一看我们每一餐吃的都是什么，您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呢就是大巴车的配置，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坐起来比较舒适一点。景点就是非常经典的几个景点了，去了贵州，首次去贵州我们一定要去的几个地儿，都是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五A级景区。你比如说黄果树瀑布，所有人都知道的地儿，黄果树瀑布，荔枝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再加上梵净山啊，再加上这个镇远古镇啊，这个镇远古镇也很有特点，2200多年的古镇啊，石板路还是那样，2000多年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走在上边的时候，那走的就是一个年代感，走的就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我觉得这个感受是非常不错的。包括西江千户苗寨的夜景，这都很美，我们要在那儿住，深度的去体验。行程给大家安排的呢非常舒适，没有那么辛苦，

然后把每一个地儿呢，我们都要走透、走完。哎，六天五晚的时间，把这个贵州最好的景色收入眼底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啊。报名的方式呢，就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啊，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在微信的平台上啊，发送贵州加您的姓名电话，我给您回拨电话，更详细的内容可以给您介绍一下。一个人是6880块钱啊，带孩子不占床的还能减掉1000块钱。所以进入到了一个带孩子出去玩的一个阶段了，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跟着我去，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心吧，就我说的这些是一样不差的，都一定要给大家做到的，还有一些小惊喜，可能您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再去体验。那这是7月的13号啊，我们即将出行的这个一个打算。最近我们的老团友和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问的比较多的呢，还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我们早早的把这个航空的资源拿下，那在五月份的时候吧，就已经把酒店航空的资源都已经拿下了，所以呢，给大家能出一个非常好的价格的，在8月6号这样一个高峰时段里边，给大家做出的一个价格是10888，这个价格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应该说各位可以看一看啊，这个价格是非常的有性价比的一个价格，有性价比的体现在它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行程要好。然后它的价格是可以让您接受的价格，同样的您拿到市场上去看，达到这个标准的团怎么着也得在12000。当然您在手机里查询的时候，你会发现能查到一些8000-9000块钱的，尤其在9000左右的团也是显示的是比如说这个6天什么的，这个日期6天5晚等等。说这样有什么区别呢？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们一位听众在问我的时候，他说大杨老师，这个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意思就是人家在9000多，你这个你人家在9000左右，你这在10000多呢。我说我给你解释一下，我说你仔细看一看他的航班是不是长春到这个吉隆坡到这边去的一个直飞的航班。你看完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行程里面，它是需要在深圳啊，或者在广州啊，在这样的地方住上一晚。这个时间其实也在你的旅行的范围之内啊。他看完之后，他说是这样的。我说你看看实际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时间有多少？他说好像实打实算3天多。我说这就对了。您看到的呢，确实它有可能价格稍微便宜一点。我给各位提个醒啊，不管您跟不跟着我走，如果您在八月初的这个时间，八月份，你要是选择去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话，要低于10000块钱的团，你就，我建议啊，就别看了，你就别看了，这都是有成本的东西。到了这个时候，机票在涨价，酒店在涨价，虽然景区景点不涨价，但是这主要的一些成本在涨价，地接的成本会不断的去攀升。那你要想花低价去走的话，它中间一定会有内容的，这个内容可能就会产生在你的身上。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10888的这个价格呢，我们是一价全含的。包括咱们到国外之后有一些酒店的消费税再比如说酒店的这个房间税再比如说酒店税，还再比如说小费这个导游的小费等等，所有的这些费用都包括在内了。那如果去了这个费用的话，实际上就是10000几百块钱你这个费用还480块钱呢。所以我们把这些钱都涵盖在里边，我的想法是给一个完整的价格，让大家不存在着迷迷糊糊，就一声就听明白就完事儿了。中间的行程这次也很有意思，我大概得用了这么5-6天的时间吧，就不断的去调整，和旅行社之间不断的去沟通去调整。比如说我们在1月份的时候带着大家去的第一次新马的时候，我们是在新加坡住了一晚，这一晚住的吧有点不解嘎子。我总觉得呢，新加坡还是它的城市标准要比马来西亚还是要高一些，对吧？这大家也都明白，它的更加发达一些。所以我说在新加坡如果能住上2晚的话，这种体验感会更好一点，然后把剩余的这个时间再给到马来西亚，这走起来呢感觉更高大上一点。但是旅行社的意思是，那新加坡住一晚的价格和马来西亚住一晚的价格可完全不同。我说宁可成本增加一些，也需要把这个时间安排得更合理。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咱10年8年会去一个地方，不管是国内还是出国，你说你得喜欢到什么程度，愿意花这么多的钱反复的去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一个地方，基本上没有。大家基本上以去不停的去一些不同的地方为主。即便你是一个喜欢旅游，我们的团友里边有几乎每个月都在外边，每个月都出去，平均一个月左右出去一个地儿，

昨天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还在那还没回来呢。哎呦，我说你这真行啊！我说那你这程也走，必须得走。那就是有这样的团友，但是呢，他不去重复的地方，所以我说去了一个地方，一定要让他深度的体验的更好一点。所以我们在新加坡安排了两晚住宿。大家如果有了解的呢，您可能会比较知道的是新加坡的樟宜机场。新加坡的樟宜机场非常有特点，比如说这个从天而降的人工瀑布啊，再比如说樟宜机场里边的美食啊，包括这里边的一些植被啊、美景啊、购物等等等等，它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说是机场，实际上就是一个超大的综合体，而且是人文、景观、这些所有的都融合在一起的一个综合体。我们上一次的时候没去，但是我们团队里边的团友啊，娜姐他们打着车从圣淘沙那打着车去的那个地儿，然后回来之后我就问他，我说咋样，他说真的挺好的，我就心存遗憾，我就告诉心里想，我说为什么没有安排这儿呢。这一次呢，我们果断的把樟宜机场作为其中的一个景点放在了我们的行程里边。哎，再比如说有一些地儿我上一次走过的地儿，这一次呢我再次跟这个一些了解的朋友再去沟通，我说这样的地儿我是不是可以考虑取消啊，人家都告诉我说你这个考虑是对的，我们取消了一些不去的地方。因为呢你拿掉了一些等同于节省出了时间，而这个时间要给到谁呢，要给到好一点的地方。这样做出了一个分配之后，我们可以保证每一站去的地方你可以深度的去体验，把好的时间拉长，把觉得一般的地儿呢给它取消，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路上的体验感会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这一次所设计的新马的行程，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我觉得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我是全力以赴的做出了一个调整，更加适合于咱们的感受，因为比较了解咱们团友们出行的这个打算，所以呢做出了这么一个调整。那如果各位想感受一下的话，出发的时间是8月6号，那这个团是8月6号。虽然说现在发团昨天才开始出信息，但是我们现在报团的人数可不少了，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抓紧点时间啊，大家可以抓紧，人数也不多，招的人数也不多，所以呢各位可以选择咨询的朋友啊，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啊，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到时候我给您回拨更为详细的内容，我来告诉给您。这一站我可能了解的会更多一点，因为每一天的每一个行程都是，哎呀，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一个一个的开始进行的筛选，然后不断的去通过之前拍的照片、视频、回忆，所有的内容都根据我们上一次走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这次调整的确实不小。但是一定是增值调整，那一定不是一个贬值的调整，行程在增值啊，各位如果感兴趣啊，可以尝试一下10888高标准的新马游，七天的时间，8月6号出发，8月12号返程啊，如果这个时间您来得及，您可以先对比价格，可以在手机上你先去搜一搜你抱团出发的抱团出发和信息的时候，我顺便也给大家普及一点这个知识吧。大家因为在暑期的时候可能您会选择出游了，我给您一点小的建议啊。当您在去抱团的时候，您首先要了解到一点，就是它是在哪里成团的。您在长春市这搜索到的成团未必都是在咱的本地成团，有的是不含机票。那比如说您去贵州，那有可能是在贵州成团，你需要自行到贵州，那不管你是坐火车还是走着去，没人管你啊，你到了贵州之后当地成团，然后当地成团会出现一个问题，这个团就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全国成团，你去了之后可能有江西的，可能有湖南的，也有可能有广州的，也有可能有黑龙江的，大家这一波人全国凑成一个团，由贵州当地的这个旅行社他们一接，把这些人就拼在了一起，全国各地的朋友聚在一起，天南海北，生活习惯不一样，语言的表达不一样，有的时候呢会让你的心里边有一些不是很舒服的地方。很多我们的团友出行的时候都遇到了这个问题，前两天我们的一个团友大姐在出门的时候就遇到了一波某地的一些朋友说话呢干脆他听不懂，但是呢嗓门特别大，每天上了车之后不停的在聊天，这大姐就受不了了，还跟人家也说了两句，意思你们小点声呗，休息也休息不好，都遇到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在这个报团的时候呢，您要看好是不是咱当地成团，还有在出团的过程里边会不会有一些项目的加收，有的时候呢大家在对

0: 比这个出行，举个例子啊，说你同样看到了一个是10000块钱的这个团，这边看到呢是一个9500块钱的团。哎，你说当然了，一切行程都一样，这9500块钱的团一定会好啊，就是便宜嘛，便宜了500块钱嘛，我一定会选择，谁都会选择便宜一点的这个团。那大家都不会花高价去买一个同样的东西，但是你要看好它的费用是不是全包括在内，没准人家10000的人家全包括，9500的回头你还得需要再交800交1000，这都有可能。所以大家在暑期报团的时候呢，要甄选，要去看好里边的一些细节。那这是我给各位的建议，就不管您跟着谁走，去什么样的地方，您在做出选择的时候，您是把时间和钱要交给对方了，然后你是想换得一个非常高标准的出行了，但是如果你把钱和时间给了人家，您换回来的是一个相对比较操心的，或者走着没有那么快乐的行程的话，那可能这一个假期就浪费了。好不容易想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转一转，结果呢中间弄得有个别的地方不太愉快啊，这个事儿呢可能就比较难受。所以呢我也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大家可以稍稍的注意一点，就在这方面您选择上可以做出更多的一些选择的时候，横向的做一下对比，把里边的细节一定要看好。还有就是现在咱们的出行都会有旅行合同，这个旅行合同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新的版本，上边呢会有很多的详细的内容，对应的出团的信息都在上面写着，大家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去仔细阅读出发行程和签订的旅行合同上面所带来的。我们前一段时间就在前四五天吧，上周不对，四五天，上周周四周五左右，我记得我们一位老团友给我打电话，他说我要去哪哪哪，然后我说这个确实我们没有，他说是，他说大王啊，我有这么个事儿，他有这个可能性吗？我说咋的了？他说我给我发过来的行程我看了，真的挺好。等我在签合同的时候，我发现我真对比了，里边有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他按照哪一个去执行啊？我说按照哪一个执行？你笨想啊，行程上一定是越好越好，合同上一定是越标准或越便宜越好。所以我说他不出意外情况，他一定走的是这个行程上，走这个合同上面的，因为他的成本会低。我说你可以看一看中间相差的是不是景点，这个景点是不是有收费和不收费之区别，有没有这个标准的区别。后来他说行，那我知道了，回头又跟这家旅行社联系，问了一下这个情况，旅行社确实最开始支支吾吾，后来说清楚了，就按照合同去走，然后他就毅然决然选择不报了啊，我不去了。我说你可以换一家，他说你暂时先不考虑，然后再说吧。所以呢给各位提另外一个醒，就是你所看到的行程，不管它是简洁版一目了然，比如说1、2、3、4、5、6、7天每天对应的简洁的是什么，吃什么住什么在什么地儿，这是简洁版，还是说那个大长篇的那种 PPT 的形式，一翻七八页字儿都不是很大，大家看得迷迷瞪瞪，这样的行程，然后要和你所要签订的旅行合同要做一下对比，里边的内容一定要做对比，一定要确保一模一样，你再去交款和签订旅行合同。因为旅行合同是我们出行的唯一的保障，不管你的旅行的保险也好，还是你旅行的项目里边的任何一项，他只要在文字上做出承诺了，他要做到，他做不到叫违约。那你可以选择比如说对应的退款呢，甚至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赔偿等等等等，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所以看好旅行合同，这就是给各位顺便吧做一个，马上到假期了，安全最重要，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但如果您要选择这种消费的一些过程里边的细节，可能您也需要多注意点。因为我最近这两天不正好在掰着这个行程的事儿嘛，所以就把这个跟行程有关系的事儿也顺便给大家说一下。那回到咱们这个信息里边来啊，7月13号的贵州，8月6号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如果您这些心都不想操，就是我都不想操那些心，我也看不明白，我也整不透，我也只能简单的去沟通啊，简单的去了解，那行，那我觉得呢你可以选择跟着我一起走。那样的话，我想我已经替你看了一遍又一遍的，我们自己研究出来的内容是不会有任何的闪失的。您可以拿着走完之后拿着合同，你一个一个的对，你看看中间有没有出现问题的地方，这些都是可以大可放心的。所以7月13号贵州，8月6号新加坡、马来西亚，如果您感兴趣哈，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报名，或者在微信平台上发送您要去关注的地点再加上您的姓名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 啊，也可以给您回拨电话，更详细的私下里给您介绍一下这些行程都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靠谱一点吧。好了，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用客气啊，随时随地和我们来拨打电话0431-881-5411-881-542，关注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
1: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有朋友在问，在新马都有哪些玩的地方，有哪些推荐吗？我觉得各位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首先啊，这是一个城市为主的地方，它不是什么自然景观啊，它是以城市为主，两个陌生的国度，我们去了之后，我觉得这种首先这种体验感，这个是肯定是要跟国内它有所不同的地方，对吧？我们去两个不同的国家，去感受它的人文呐，感受它的景色呀，感受它的一些发展和您所感受到的程度，这个是挺好的一个地方。如果具体说这个景点的话，可能有很多的景点大家都是听过的。你比如说，举一个吉隆坡这边的景点吧，马六甲，各位都知道马六甲海峡，各位都知道啊，马六甲这就是一个景区和景点了。像这样的地儿大家都会知道，在马六甲这块呢，它很繁华的一个地儿。有很多人文的因素，人文的这个内容在里边，也有很多的美食啊。这里边逛起来，我上次印象挺深刻的是坐他那个叫摇滚三轮车啊，很有意思，就是很童真的一个感受，在那小三轮车上坐着，小音乐放着，然后人骑着这边带着你游一游马六甲的这个步行街啊，挺有意思的。包括之后还要带着大家坐马六甲的游船啊，这些呢是在马六甲这个位置，还有鸡汤街。啊，这是一个中华文化展示的窗口，更多元素呢都是一个文化的大熔炉的一个地方。在这里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南洋的建筑风格，然后您可以品尝到的是比如说像葡萄牙的烤鱼，还有什么椰浆饭呢，不同的文化交融在一起，他们的有一些食物你真的是吃出了不同的感觉，它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特色，它变成了一个文化交融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美食，所以到这是挺好的。还有呢，去了新加坡之后，你比如环球影城，新加坡的环球影城里边挺好。我上次在里边玩完之后，我觉得首先比国内的环球影城它要人要少啊，它玩起来呢还是比较痛快的。至于环球影城里边的一些东西，那我就不用说了，有想了解环球影城的朋友，全球的环球影城里边都有哪些你可能心里边都有数。新加坡的环球影城我主要给大家提供的信息就是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少一点的，基本上你都可以玩完，这是没问题的。当然有的朋友可能会选择买这个叫快速通行 是吧？就不排队，优先通行的那个，这个是可以的啊。还有在圣淘沙的这个岛上呢，还有海洋馆啊，这个海洋馆也是非常的漂亮的，里边的这个海洋馆的海洋动物啊，包括它的建筑啊，里边的内容啊，都挺值得关注。整个这个圣淘沙这个岛上的它的旅游的资源都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在新加坡给各位在这个位置安排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让大家畅玩，这个算是一大特色。你看一下别人的旅行社所提供的，像环球这一天的时间，往往都是在下午的四五点钟就要从里边出来，就要集合。这个在环球里边玩到五点钟左右，这个时间大家应该感受到是一种仓促感。但是我们把行程已经给各位调整了，这一天的时间一直到晚上，我们都调整为在圣淘沙这个岛上。如果您是带着孩子或者自行选择到这个咱们的环球里边去玩的话，您可以畅玩一天。这个确实把时间放开之后，大家的感受会特别好。再比如说新加坡的国立大学呀，还有就比较有这个特点的刚才提到的新加坡的机场啊，这些都要给大家安排。还有在吉隆坡像太子城，马中友好花园，水上清真寺，首相府、国家皇宫、独立广场等等等等，还有双峰塔，那马来西亚的双峰塔各位都知道吧，你到了晚上锃亮可好看了，拍照片的时候可出景了，上次我们的团友就拍不够啊，左拍拍右拍拍就在这个位置拍。还有阿罗街夜市，这阿罗街夜市我多说几句，阿罗街夜市听起来呢就是一个吃夜市的地方。我们在这个夜市这个位置，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逛阿罗街夜市，是阿罗街夜市的身后啊，这是马来西亚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的购物的一个天堂，也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能够逛它当地的超市啊，吃美食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夜市这块，我们把时间给大家拉大了很多，您不仅可以逛夜市，还可以逛后边的繁华的这个街区，还可以体验当地的美食，整个这块的时间我们给大家增长。所以呢，就是这一趟行程是属于特别特别人性化的一个行程，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奔着景点数量的行程。因为旅行社在推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咱举个例子，说我这一趟要走50个景点，50个大大小小的啊，或者我要走5个，或者要走10个，我要把这数量拉得够。那大家再去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呢，你就会考虑说，因为那家人家走10个景点，你家才走8个，那人家那家好。我又发现了一个走12个的，那这家肯定更值个，对吧？我去的地儿多。但实话说，如果能够客观的、冷静的去面对这个事儿，你走12个拼拼凑凑的景点，你不如痛痛快快的玩成6到7个非常适合的景点。所以我是秉着这个理念，把这一次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行程里边，把我认为真的不太值得看的地儿把它取消掉，一点点的这些碎片化的东西融为一体，然后放到了一些值得去玩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新马的这个团行的一个理念啊，放到里边去的。所以把这些呢跟各位说一说，您就能明白。再比如说新加坡的鱼尾狮公园，所有人到了这都得拍一拍吧，您去接接水，人接接财嘛。反正我当时拍那个照片的时候，选择角度还挺好的，正好那鱼尾狮那个嘴里边吐出的水，直接就落到手里边，这景色在这非常的美啊。鱼尾狮公园，这新加坡必须打卡的地方，这些经典的地儿我们一定要带着大家走，然后把好地方、好地方拉长啊，把这些没必要的地儿给去掉。我敢这么干，因为这个责任旅行社跟我说哥，这你说团友要有意见的话，我说不用，现场我来解决。我就全是我的事儿，那就是我的眼光不够用。但是我说我尤其这一波我们的老团友多，我说尤其这帮老团友他们的脾气秉性我太知道了，大家玩目的是一样的，我只要站在一个旅行者的角度去设定了这个行程，它不会出问题。如果你站在一个商业的角度去设计这个行程，它一定会出问题，或者出问题的几率就比较大。我说我已经站在一个旅行社的角度了，都已经没有替你们去考虑成本的问题了，我在设计出的行程它会出问题，我说就比你们原来自己那个标准化那个东西就会差啊。他说那当然不会差，我们只是说景点你有去掉的有调整的，大家好不好接受。我说你放心吧，我们能够了解大家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总结为一句话吧，我们是站在一个旅行者的角度给 这一次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行程做出了调整，包括这一次我们要去的贵州，我们都是从这个角度给大家做出的调整，去掉了那些，表

0: 表面上看起来很不错的东西，实际你的体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如果这一站里边这个有之前去过新马的，有啊，就跟着我们出国的，有上一站我们里边就有之前去过的，有再去的，这一站我里边应该也有一位是，九几年的时候去的吧，很早很早以前去的，然后这次可能要重新再故地重游一下。你像这样的，你可能体验一下，跟着别的团走，跟我们走，你整个的节奏感，我觉得一定会很好。我们是按天按分按不是按分按秒上节目，按分按秒按小时给大家去掐算的时间，让大家更加的舒适一点。能扩开一小时的扩一小时，能扩两小时的扩两小时，都是做出这样的调整，行吧？正好今天借着电话不多，我呢顺便跟大家把我这段时间去调整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行程的一些体会跟各位来交流一下。如果您有感兴趣的可以跟我们联系啊。当然不耽误大家的咨询电话啊，如果有任何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的来进行拨打。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广播热线是 0431-8581-5411 8581-5422， 大家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电话。好了，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平台上各位的信息也可以随时的发送到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送到 FM1038-1038，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如果说您有一些出行的打算，包括有去其他地方的打算，如果有一些问题可以与我们互动一下，把经验传递给各位吧。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亚瑟士的运动鞋，这款运动鞋挺好的，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您可以先发送一个鞋字，您来了解一下，了解一下这双鞋的情况。你也可以去搜一搜亚瑟士他所在的领域，这个运动鞋的领域里边耕耘了多少年，1949年成立的品牌，这么多年以来就一直在这个过程里边去关注。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有需求，您可以随时拨打一下随时发送一下这个关键词鞋字啊，一个鞋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你先了解着，一会儿的时间我再给您介绍。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你好英哥。
0: 哎，请讲。
1: 又跟您连线了。
0: 嗯嗯，
1: 感谢啊。然后那个我谈话的时候，我朋友昨天在延吉，一个就我们延吉有那个中间那个护栏，就是左右东西道这个护栏，一个行人半夜12:30左右，从那个一个跟摄影师喝完酒以后过来，他们四个人，先跨着那个塑料的跨栏，这么走过来，三个人已经过去了，剩最后一个人，他这个四车道，他已经走到第二车道了，然后监控也有体现，让我朋友开车给碰了，现在基本上说死亡的面很大，
0: 哦呦。
1: 但现在在 ICU 呢，人年龄大概说是40多岁这样。
0: 哎呦，这真是太遗憾的事儿了。你们这边以目前来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就是你们自己能知道的吗？超速。单向四车道。
1: 那玩意儿起速快了，刚拉的人。
0: 啊，限速多少？60。
1: 限速不知道，这正常处理不知道啊。
0: 市区里一般的啊。以长春市为例，除了快速路以外，咱们普通的地面道路限速最高的是70公里，人民大街这样的道路限速是70公里每小时，还有限速60公里每小时的，还有限速50公里每小时的，在城区里面都有。
1: 不是主路，
0: 不是主路，
1: 不是主路，
0: 不是主路。一般情况下
1: 不是太小路，因为四车道嘛。
0: 四车道一般情况下可能限速都在60左右，一般这样的道路可能不低。
1: 他自己感觉应该得占70-80左右。
0: 啊，得开到70-80左右。最好别达到严重的超速，如果如果是这样呢，首先在超速上这必然会有一个次要责任了，这是必然的。第二个，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人，这个咱要论一论原因。
1: 因为等着看到他的时候已经就卡住了。
0: 是灯光的原因，照射的没有那么远，然后等到看见人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是这样的吗？还是说对面有车晃着？
1: 那自己因为不凑本，因为他那个人那个行人是翻过这个护栏，所以实际上说很不当的操作嘛，就是
0: 啊对，
1: 完全得两个脚得当了的，那么才能迈过来，不是很就是什么半米高一迈
0: 的。这个是完全是对方的毛病，但是咱现在就揪咱自己的毛病。如果他是翻越护栏，咣当一下就得折到了你的这个这个车道里，但是因为他已经走到了第二条车道了。所以呢，咱们就得论一论，说你作为驾驶员，你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咱们车辆的原因，比如说灯光不够，或者你没有标准使用灯光， 或者你在开车的时候有

0: 油耗，或者有其他的情况，你没能发现驾驶员，不，你没能发现这个行人，所以驾驶员才发生的与他的碰撞。你要论一论这个中间有没有毛病。那如果其他的毛病都没有的情况下，这样的事故给主次的责任是有可能的。你别看是撞击的是行人，但是毕竟行人不让你走不能走的地儿，你硬要走，然后你硬要走的时候你还没能注意安全，所以给行人一个主要责任是有这个可能性的。这样说吧，只要能达到同等，对咱来说就应该不是太大问题。在这样的事故里边达到同等的几率，我个人觉得不高，因为毕竟对方有这个严重的违法行为存在，他还不像说正常的过机动车道。
1: 刚才他还在，现在就在装的是笔录。装队说你怎么翻过来，你怎么没看着呢？他一直想到这个事儿。
0: 是，这就是我刚才在问你的。交警这边问这个话的原因也在于想要了解当时当刻作为驾驶员他有没有违法行为存在。这个就是我跟我问的问题的目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存不存在着你的违法行为，比如说你拿着手机看内容了，你发微信了，打电话了，还是你当时的精力不够集中跟人家后边唠嗑，你如果在这方面有问题，即便你不超速你也要承担个次要责任。那同时存在着两个违法行为呢，那有可能就要奔着同等责任去，这个可能性就存在，还要考虑对方是行人，所以给到同等的几率也是存在的。我个人觉得啊，这起事故对于你朋友来说最大化的责任也就是到一个同等。因为这个事故首先在判定的时候它会特别的严谨，因为达到了主要致一人死亡，就是交通肇事罪，涉嫌交通肇事罪你要涉嫌判刑的，那你这个一定会据理力争的，所以在这样的结论判定的时候一定会非常的谨慎，到底是达没达到这个严重的程度。所以我个人觉得，由于对方是跨越护栏而来，由于对方是横穿机动车道，你没有能够注意安全，我觉得给到同等的可能性是完全可能的。最好的结果可能也就是这么个结果。你要说，
1: 那以您的感觉的话，我朋友占堵着的面小呗。
0: 我听了您的这个表达，我认为面小。当然还要看他在做笔录的时候大概是一种事实，我不能把话说偏了，叫事实是什么样的。他当时驾车的真实状态是什么样的。当然这个话呢你撒谎也没有用，因为根据现场调出的监控和发生的这些情况，他是能够证实你驾驶员说的是真是假的。所以如果他没有其他的情况，那就是我速度可能稍快了一点，在夜间呢视线确实没有那么好，但是我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存在的话，我觉得给到个同等也就算是比较合理的责任了。
1: 合理的，
0: 对。给到主要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如果给到主要一定要剔除负荷。
1: 因为我们也考虑这方面，也我个人来讲我也是站他的。
2: 开门见喜。
0: 您说。您继续说。
1: 这个东西有没有希望自己提前争取点什么，准备点什么？然后当然是我个人的考虑，因为他有保险，保险三者都有。如果说打比方说这个装备判的有点偏向于行人了，比如说那保险公司也会不干，是不是？
0: 是这样的。
1: 那保险公司会比咱们，比我至少比我老百姓更专业的是，你这不能给判主责，你这个什么哪条哪条规定？所以说我们
0: 您站在
1: 为什么有点多余啊？
0: 对，您站在朋友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包括有的朋友家里边人自己啊发生事故，从这个角度考虑，这是非常正常的事儿啊，这是非常正常的事儿。但是呢，我想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说，首先交通事故的认定，大家首先面对的就是一个负责任的过程。第二个，如果有严重结果的交通事故，比如说有重伤，或者伤者住院期间所花掉的医疗费用比较高，或者出现了死亡事故的时候，这样的交通事故结果拿出来的出问题的几率特别低，因为不仅要严谨，而且他们绝不会说就这么两名民警处理完毕，像这样的严重结果的交通事故，他们一定会私下里去开会讨论推演，然后拿到所有的证据，最后来证明这个结论是唯一的，所以他其实这个严谨的程度是非常非常强的。行人在交通事故里边以人为本，他自身带着这个优势，经常性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会考虑到行人，机动车和行人之间就是要考虑到人，这个没办法，以人为本它就是一个合理化的东西，但是呢它也要在标准和范围之内，所以我个人觉得不用过于担心， 看最后的结果吧，看最后的结果，如果只是你形容的这些，我认为同等的几率比较大。当然，如果你的朋友有可能在事情的这个现场的情况，包括在笔录里体现出了其他的违法行为的话，那不排除他的责任会少大啊。但是那就得走一步看一步了，是吧？
1: 嗯嗯，明白了，明白。
0: 保险齐全是一方面，如果后续涉及到了，比如说涉嫌交通肇事罪了，那你要去寻求对方的谅解，对方的谅解书很重要。这个谅解呢，很简单，就是谈赔偿，就是除了保险以外，我能赔你多少钱？然后我寻求你的谅解，这样的话我可以不涉及到这个真正的去实行。所以呢这一步一步走，你们现在在认定之前没有什么可提供的，只需要把自己手头所持有的证据都提供了就可以了，别的不需要去做太多，然后等待着结果。
1: 我觉得就是反正也不用说了，就是我就想知道，就是保险公司假如说他就假如说这个交通判的有点偏偏有点偏，那保险公司会不会，
0: 他们会鼓励你去复议，就这么简单。保险公司一看要给了个主要，那马上就找你那朋友了，就跟说了，说我们认为这个不应该不合理，我建议你去复议。而且我都说了，只要你拿到主要你就去复议，拿到同等我建议就这么地。
1: 啊，你同等那就再不搭那扯到啥呀，还不扯了。明白了，
0: 行，
1: 感谢永哥，
0: 没事没事，别客气啊，有需要的话随时跟我联系就行啊。好嘞，跟您说再见啊。来，我关注一下咱们今天直播间里边的这个产品，亚瑟士的运动鞋，刚才说了一半。亚瑟士运动鞋是喜欢跑步喜欢运动的朋友比较关注的，而且一些运动的明星啊，包括一些大型的赛事啊，像奥运会马拉松赛场上 90% 以上的运动员脚下穿的都是这样的一双鞋，包括有一些明星也比较喜欢穿这样的鞋，因为它不仅仅是个运动的品牌，它也是个潮牌。这么多年以来他家的鞋其实要追溯到哪，就是素汐鞋。这个素汐鞋是亚瑟士非常知名的单品。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就是市场上要卖到700块钱的素汐鞋，而我们今天给您的价格是369元。一双369元宠粉价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一个鞋字，您先了解一下什么是亚瑟士的素汐鞋。你先了解一下这个鞋，然后你再来看这双鞋是否符合了您的标准。我们一共呢有100双的库存，品牌清仓100双的库存是从厦门的奥莱仓直接给您发货的，所以是正品保真的好产品。那尺码都很齐全，男士女士的颜色齐全，尺码齐全，从36码到44码尺码齐全，不管你偏爱什么样的风格，您都可以到里边选择适合你的颜色。这款鞋我们给您提个醒啊，如果您的脚本身是偏宽偏肥的，或者是腹面比较高的，您的脚可能平时穿鞋的时候就要稍大一点的话，您要比平时买的码要稍大一码，买的码要大一码，这个您穿上就会更加的合适。其他的正常的脚型的没有那么特殊的偏宽偏肥的这个朋友，您就买正常码就可以了。那咱们是厦门的奥莱仓直接发货，正品保真，大家放心买。369块钱您就可以拿下正品的亚瑟士，下上一单还要送给您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同品牌的袜子都是好几十块钱呢。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发送鞋到直播微信，您先了解这个品牌，您也可以去下单购买，得到链接的朋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如果想了解的您先发过来，然后您会看到这个照片上面给您做了一个介绍，也可以进入到后台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亚瑟士的素汐鞋啊，369元非常潮的一款鞋，正常700块钱的东西今天卖369元。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运动比较多，那大家也喜欢穿的更加潮一点，更加的透气一点，这都是可以的啊。鞋子自重很轻啊，扔到水里都能飘着，这中底自带缓震啊，这种缓震和软弹的这个效果能够降低咱们走路的时候的辛苦程度啊，包括你跑步的时候都可以穿，户外啊跑步啊上班通勤呢、日常通勤打卡都是可以穿的这款鞋啊。各位如果感兴趣您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发送鞋到直播微信，发送鞋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您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非常清爽的一个选择啊，非常清爽的一款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夏天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发送了鞋得到了链接，如果您添加了客服的微信，我们单单还要再给您减掉5块钱 啊，300多块钱就拿到了一双700块钱的鞋，感兴趣发鞋就行了啊，发鞋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可以直接下单。日常穿搭没问题，运动没问题，这些都是比较综合的。

而且标准绝对够高，我们所做出的这份努力一定能够换得您有一个高标准的行程。也希望各位能够没体验过的跟着我一起走一次体验体验，如果走过的朋友那就不用多说了，我们这次老朋友报名的速度特别早，提前好长时间，上一次我们在回来的路上就有人跟我说，说有新马的时候啊，有贵州的时候您一定要也给我来个信儿啊，我说没问题，现在报名的朋友也比较多，关注的朋友比较多，好行程用心去做的好行程，凭借着良心为了让大家出玩玩得开心的设计的方案的行程，再有站在旅行者的角度，站在一个喜欢旅行者的角度去设计出来的行程，我个人觉得会优于站在商业角度设计出的行程。我不知道您能不能体会到这句话，您能体会得到，我觉得您就能明白咱们的行程设计的初衷是什么。所以呢，感兴趣的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1-5411。好了，提醒各位啊，来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找到他。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4: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5: 梦多买单。
6: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7: 了不起。
8: 曾经的我，
9: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8: 如今的我，
10: 3、2、1，上链接。
11: 直到他的出现，
12: 省心的生活
13: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4: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5: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6: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1至周53点到4点，
8: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到账，
21: 省心的生活，
22: 省心的生活
8: ，nice。

0: 伤心的生活。
1: 干哈、啊、你这
0: 我跟你说我耳朵
1: 你是刚把哪个公主给整死了？
0: 我耳朵里听的是电音。
1: 你是刚把哪个
0: 我跟你说、啊哎
1: 哎、这好像那个白雪公主的后妈刚整。
0: 哎，真的她后妈叫什么？
1: 也叫妈。
0: 王后。王后
1: 也叫妈啊。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也可以同步查找，然后下午的三点到四点钟一个小时的省心的生活给大家带来全新的购物体验啊。有人说我们是这个购物的平台，有人说我们是知心的大哥大姐，有人说在我们这里总能薅到羊毛占到便宜，咋说都行，但是呢你的确进了咱那群呢，听了咱那广播不白听，
0: 是
1: 就你多听一分钟可能省了五六百块钱。
0: 我有这天能
1: 就这么狂啊、嗯、就这么狂，真这么狂，
0: 那挣都没有挣那些、
1: 哎、那可真是、嗯、你说马斯克好一秒钟挣好几万好几千呢，咱一秒钟能省好几百也挺厉害啊。先告诉大家一件事，先省一百万，
0: 就是没有买彩票。
1: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劳斯莱斯降价了、嗯、降价800多万。
0: 那现在多少钱呢？
1: 现在1000多万。你等吧。
0: 原来多少钱呢？
1: 1800多万呗。哦，就我说那意思啊，就不开玩笑了，开玩笑了啊。
0: 长啥样啊？
1: 哎，你别问了。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首席生活，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好物跟大家分享。
0: 哪些好物？
1: 首先有三得利的无糖乌龙茶、嗯、很多在夏季。
0: 昨天的吗？
1: 也有啊，我今天也发了。
0: 不是你昨天发的？
1: 昨天我今天也发了一个啊。500毫升15瓶的三得利的无糖乌龙茶到手是42块钱和2.8块一瓶。
0: 两块八。
1: 市场售价应该在5块钱左右，那相当于打了一个5折、嗯、这东西你冻上啊还是比较合理的，往小冰箱里一放啊。
0: 冻茶呀？
1: 冻茶还有拿它做啥呢、哦、拿它做奶茶，喝过没有？
0: 这事儿我经常干呢，
1: 就拿这个三得利的乌龙茶呀或者东方树叶的乌龙茶呀、嗯、来
0: 做奶茶，然后加牛奶。
1: 对，加牛奶做奶茶也是很好喝的。
0: 嗯
1: 啊，现在可以囤一囤。然后另外有什么呢？饮料啊现在也供大家喝，可劲儿喝。还有怡宝家的饮料，
0: 嗯，
1: 怡宝家的叫做蜜水柠檬啊，蜜水白柚啊，蜜水百香，蜜水橙，蜜水青提，
0: 蜜雪冰城，
1: 蜜水
0: 蜜水
1: 这个小瓶呢你应该在市场上见过、
0: 哦哦、
1: 不大不小的、
0: 嗯、
1: 现在呢多少钱跟大家说？
0: 多少钱？
1: 很合适，很合适啊。
0: 合适到什么程度？
1: 45块钱15瓶和2.9块一瓶。
0: 两块九一瓶
1: 、嗯、我来一个蜜水橙的吧。49，哎呀我得先领券。而且它这是大瓶啊，兄弟们啊，它那不是小瓶、嗯、
0: 大瓶装。
1: 小瓶呢可能稍微便宜点，咱这是大瓶装。大瓶装啊是480毫升那个，不是235毫升那个。
0: 嗯，
1: 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对，
1: 进群就来领。哎，就来蜜雪白柚，我可喜欢说喝白柚了。白柚
0: 那不酸吗？
1: 我就喜欢喝酸酸甜甜的柚子水。
0: 哦，
1: 是2块。
0: 哎，我突然间觉得倒牙。
1: 我就可喜欢喝酸酸甜甜的柚子水了，我也不知道为啥啊。
0: 我听到了就倒牙。
1: 明天就到，再来一箱，来一箱、嗯、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立减。你看看，
0: 嗯，
1: 浦发银行信用卡付款
0: 没有浦发
1: 立减10块钱
0: 啊，减10块、啊、
1: 我
0: 看看有没有利息，别嘚瑟。
1: 不用利息
0: 啊、哦、那行。

0: 看密码正确。
1: 包上兄弟们，
2: 终于买上了。
0: 原价59的兵哥买到手是你自己筹多少钱？自己筹多少钱？31.91块。
2: 就是他们呢？他们如果买呢？
0: 42啊。
2: 哦。
0: 我这不浦发银行有卡吗？
2: 嗯
0: 嗯
2: 嗯。那你再借他们刷一下。
0: 不好使了。就是只能
2: 单次，
0: 只能立减一回啊，
2: 对对对，
0: 最快4小时发货，明天中午之前就到我家了，
2: 就喝上了，
0: 就喝上了。哎呀，就是我们节目
2: 冰块准备好、啊，
0: 也主打一个，主要是我们
2: 随机呀，
0: 随机啊，就是自己说自己也下单。然后呢，小孩的小零食、叫做格力高的百醇百利滋组合装
2: 哦，
0: 格力高就那个小棍儿，
2: 就是那饼干，
0: 嗯，
2: 有。蘸可少的那个巧克力了，
0: 有这个糖心棍的，
2: 嗯，
0: 有这个香草棍的，
2: 嗯，
0: 还有草莓棍的，
2: 嗯，
0: 有巧克力棍的。
2: 你家孩子吃哪个棍儿？是棍儿就行，
0: 我
2: 不挑棍儿，只要是棍儿就行。
0: 有些棍儿我们也不吃，随便整的我们不吃啊。这个棍儿正常在这个新天地啊，或者在一些超市也有常卖。
2: 嗯，
0: 7.9块是吧？
2: 嗯，
0: 5.9块一盒。
2: 嗯，就是它分什么品，有的品会更贵一些。
0: 8.9块也有卖的是吧？现在6盒装啊，6盒装，宝子们啊，多少钱？
2: 多少钱？
0: 19.6块。
2: 19.6块，
0: 你就说合不合理吧？
2: 嗯，
0: 是不是挺合理？
2: 嗯、
0: 现在进群之后啊，这链接就在群里，你只要复制一下、然后把这链接复制到淘宝上，再打开这个东西就到手了。
2: 嗯，
0: 19.6块，6盒格力高家的百醇百利滋组合装，
2: 哦、
0: 就那小棍儿小零食。
2: 嗯 嗯, 嗯，
0: 再说点吃的、用的、喝的啊。有棵树的短袜，5双袜子15.9块，这袜子值得抢啊、这袜子真值得抢啊，原价是59块钱的，59.9块的、现在有个59.9块减34块钱的券、有棵树的男袜、短袜、夏季袜，颜色呢一共有1、2、3、4、5、6、7、8种颜色，一共有8种颜色，我就不跟大家说了，是均码的，大家想穿想买的话可以囤点。5双袜子到手16块钱和1双袜子3块钱，而且是有棵树品牌的，是什么10A级的防汗、透气、抗菌、除臭袜。
2: 嗯，
0: 啊，男生女生穿的话，
2: 全乎了。
0: 女生脚大的话也来一双，没问题。
2: 你多大袜子多大脚？
0: 多大袜多大脚？
2: 嗯，
0: 进群之后呢，这个就不用复制链接了。
2: 嗯，
0: 你但凡上头看到GD 的，说明京东家可以和那个微信上直连、你就直接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京东页面了，
2: 没错，
0: 直接点击下单就行了啊。然后还有一些夏季的短袖啊，比如说必卖家的跑步文化短袖 T 恤39块钱、远征者漫步跑鞋119，女码119啊，男码是130，还有远征者的厚道跑鞋159，这都200-300块钱的跑鞋、远征者6.0纳凉跑鞋这个行。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总穿那些厚厚的跑鞋来跑，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有透气性，可以在雨天吧唧的，可以穿着说很舒服的、可以通勤的跑鞋。像我这种跑鞋就不行，给你看看我这种跑鞋。
2: 那你为啥穿呢？
0: 我就跑着来的，我是。
2: 对呀、那不下雨不行吗？
0: 下雨不行，我这上面还带了一个就
2: 还能防水啊。
0: 哎，对，带点防水面料的啊，带点防水面料的。
2: 就中午那个洒水也，
0: 那对，中午那个是肯定不行啊。就如果说大家相中以上这些东西的话，非常简单，您在微信公众账号上查找吉林交通广播，回复4个字省心生活，
2: 对，
0: 进群里来，上面这些好物啊就都能自己买了，
2: 有事儿您说话
0: 都能自己买了。还有双鞋是女子的耐克的跑鞋，原价是749，现在一件打5折，到手是379块钱。370，这双鞋你没相中吗？黑色的多适合你啊。
2: 不适合我，我从来不穿运动鞋。
0: 黑金鞋多好看呢。
2: 那可能羽绒服买一个黑金应该可以。
0: 家里人没有喜欢的吗？这鞋要男款我肯定买了。
2: 谁穿黑鞋呀？
0: 他这黑，
2: 谁当你儿穿黑鞋呀？
0: 黑金颜色
2: 都穿小白鞋，
0: 黑金颜色
2: 谁踩一脚鸡脑
0: 袋？而且很耐脏，他那耐克也不是镶上去，是那种立体涂金的，就一看这鞋就很高档，不会搭配。
2: 我从就是你给我这鞋，我没有裤子穿，你懂吗？
0: 这玩意儿吃裤子，
2: 这就是我没有对
0: 啊，那的确个人 style 的，
2: 我觉得都是拖鞋，各种拖鞋。
0: 不过这双鞋我个人认为啊，真的很值得选。就这双鞋，你是去长春的奥莱啊？
2: 它硬吗？就是
0: 不硬不硬。

0: 不硬，而且很透气啊。耐克这种跑鞋都复古跑鞋，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玩意儿。你要去什么耐克的奥莱买的话，比如说买一件打九折，买两件打八折，买三件打七折。
1: 我跟你说，得到最新的是在此打折的基础上再打5.5折，
0: 再打5.5折吧，就折完之后这鞋也得400多，
1: 哦，就还合适呗。
0: 就是现在它一件五折，这个就直接到底儿了，你就来这就合适，就合理，因为你在奥莱是在原价基础上打，现在这鞋是在打折的基础上又来个五折，这鞋应该是卖的799或者999的，
1: 哪年的呀？
0: 不过时这样子，
1: 啥时候都能穿，是这意思？
0: 对，这鞋过啥时啊？你看有啥过时的？黑金颜色，而且只有女码。
1: 嗯，
0: 就这鞋，我给你看一下，叫女款的老爹缓震复古跑鞋，叫做 V5 RNR 运动鞋，你自己找一下。
1: 哦吼，
0: 你自己找一下，就这鞋，我都不用说别的啊，我这么给你找。
1: 嗯。
0: 我把这鞋复制一下，
1: 粘贴
0: 复制一下，不，我告诉你，
1: 图片扫
0: 不是，我去得物给你找。
1: 哦，
0: 我一去得物给你找的话，你就立马明白了，因为大家就是年轻点朋友都愿意在得物买东西嘛，是吧？得物就觉得这个鞋呀、好看呢，样式多呀，不同颜色就能得到不同的这个价位啊。
1: 嗯，
0: 来，我给你看看得物这卖多少钱啊。

0: 看看，
1: 嗯，
0: 得物上灰色的卖420，
1: 那灰色的好看啊。
0: 要灰色啊，
1: 灰色的好看。
0: 要灰色啊，
1: 这顶上没有灰的，我看了。
0: 那没有灰的。
1: 嗯，就我们其实就是这个链接只有这个金钩的
0: 金色
1: 才是这个价格，
0: 嗯，
1: 其他的都不是这个价格。
0: 嗯，
1: 它虽然都是什么 V5 这个系列的，
0: 嗯。然后还有这个颜色，这颜色你姑娘你应该能喜欢。
1: 不能。
0: 不。
1: 不能。她只穿耐克的一款鞋。
0: 叫做。
1: 什么沙斗。还有什么，就是双气垫的那种。
0: 哦，
1: 就那个鞋，他只穿那个，好像叫沙豆，
0: 行，
1: 啥，反正就英文，咱也叫不明白。
0: 喜欢那样的鞋哈，啊，你就不一样啊，
1: 对，
0: 啊，
1: 就是，其实就是，就是增高的板鞋，你可以这么理解。
0: 我明白，明白，好吧，那鞋无所谓了，愿不愿意，要不要无所谓啊。好，接下来还有好吃的啊，光明家的多，对，那没什么事。光明家的多口味冰淇淋，
1: 嗯，
0: 到手价格一共48件，
1: 嗯，
0: 一共48件啊，到手价格是64块钱，
1: 64。
0: 还有东北的大脚板，10只到手是40只，
1: 嗯，
0: 59.99块钱，59.99块9。这个呢，我有点没说明白啊，就是它是80块钱任选8件，
1: 嗯，
0: 但是每8件呢，里面呢又是很多品种，
1: 哎呀妈呀，
0: 比如这一件你能选四个大脚板，
1: 嗯，
0: 这叫一件，
1: 嗯嗯，
0: 好吧，第二链接你能选10个小布丁，
1: 哦，
0: 这是第二件，
1: 哦，
0: 所以说你选的最多的时候能选出40-50个冰淇淋，
1: 哦，
0: 而且都包邮到家，
1: 嗯嗯，
0: 画一个的话都给你赔。
1: 哦，
0: 啊，如果说你要选的贵的冰淇淋的话，可能到手就是20多个，
1: 嗯，
0: 20多个的话那也合适，到手价格也就60块钱，
1: 嗯嗯，
0: 就看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吃法啊，
1: 嗯，
0: 还是喜不喜欢，
1: 主要看你家冰箱行不行，
0: 嗯
1: 嗯，你家冰箱行还是非常就是可以的啊。

0: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推荐今天的好物啊 ，Keep 家的软呼啦圈，收腹减肥的呼啦圈，1.4公斤的，原价52.99元，现价是17.69元。有没有
1: 软圈
0: 啊？娇内家的居家女款的居家睡衣啊、睡裙啊、睡裤啊、盲盒、
1: 反件套啊，
0: 哎，盲盒啊，不一定是啥，现在是39元一个盲盒。
1: 就是可能你收到的是裤子，也可能收到的是裙子，
0: 你可以自己选，比如说有女士冬季居家服，79元。
1: 那冬季的行啊？
0: 那不行吧，安姐，你看你行啊？有女士夏季睡裙，
1: 不是冬季不是合适吗？
0: 那合适啊，然后是74元，男士春秋居家服一套啊，一套是99元，
1: 嗯，
0: 就挺合适。

0: 男士这么贵干啥呀？我说女士才74。
1: 我那个是带袖的，
0: 嗯，
1: 带腿的，
0: 嗯，
1: 秋春。
0: 我那冬季的不也是那啥吗？冬季的不也70多吗？
1: 你那是裙，
0: 冬，
1: 你那个是裙子。
0: 那我也是那么长的。
1: 你那个都不用封裆，就是我那还多走个线呢，
0: 还有兜，是不是？
1: 就我这做工上也比你那个稍微强一点嘛，就是、啊、
0: 就值得要那么多钱呗，
1: 是吧？来，把这个链接给他发送到群里去啊！大家如果想买这居家服的，叫做这盲盒链接的，哎，我告诉你，一个家里穿东西，你也不用管一二三四的，主要它合适，面料舒服，价格便宜，就比较合理啊，比较合理，给他发进去了啊！这都是原价，我认为起码得是100多。200多的小衣服，
0: 嗯，这么说吧，就是这个品牌它标的它就是虚高，你要非要是在这个外面的实体店买的话，你就肯定是花高价格买，
1: 嗯，
0: 你要是说自己没有领到优惠券的话，肯定也是花高价格，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1: 嗯，没错。来继续来看啊、看还有什么值得比较推荐的好东西呢？充电宝最近是不是大家都买完了就不要了啊？凯乐石家的鞋要不要？我给你们搜到凯乐石的东西吧，凯乐石的东西最近有点火呀，因为又到了一个旺季了，什么旺季啊？旅游旺季，
0: 登下水的旺季。
1: 啊，你那意思就啪叽去吧，旅游旺季啊，
0: 对
1: 呀、
0: 啊啊，
1: 旅游旺季的时候呢，大家就是多注意一下穿搭呗，主要是照相好看，是不是？那来，咱就看看凯乐石家现在有没有什么活动。凯乐石啊，大家都线下，你们买就别跟不花钱似的，
0: 嗯、
1: 那玩意都挺贵的，自己上网找一找啊。首先，
0: 那不怕买着假的吗？
1: 不能，咱推荐的都是，要不就自营平台，
0: 嗯、
1: 要不就是唯品会自己的这个专属经营权的，
0: 嗯嗯、
1: 绝对不会有这个三方经营平台的、
0: 嗯、
1: 啊。凯乐石家的
0: 小猪佩奇的店啥的，
1: 对对，啊，对对，没有小猪佩奇的店，
0: 嗯、
1: 也没有什么小雪店、杨斌的店，都没有这店、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凯乐石家的徒步透气防滑登山鞋，
0: 登山鞋
1: 现在这个季节正适合穿的。
0: 嗯
1: 啊，你是登个长白山、旅个游、踏个青、徒个步，去上我们江西，还是跟李记去北京都没问题。原价1100块钱，
0: 嗯，
1: 现在的价格猜，就凯乐石家常年不打折的哦，
0: 1100块钱，
1: 常年不打折，就他家鞋
0: 能不能就是100块钱吧？
1: 哎呦我去！
0: 你非要让我猜，
1: 你不行，把这段
0: 让我使劲猜。
1: 你不行，你把收音机关了那姐。
0: 啊，我猜想应该就是598。
1: 哎，有点贴谱了。
0: 真的啊、
1: 哦？嗯，不可能。
0: 哦、
1: 因为凯乐石家在线下打折的话，基本上95折、98折、9折、八折，
0: 那叫打折啊？
1: 就很少见了。
0: 妈呀，咋跟面包店似的呢？
1: 是不是？就很少见了啊！这个鞋基本上打了个6折。1100块钱的鞋、
0: 嗯、
1: 现在是660块钱。
0: 哦，666。
1: 哎，三个颜色，一个是叫青灰色，这个灰色。
0: 嗯。
1: 一个是叫做特别，就特别火颜色，就是讲我说不明白。
0: 这是土。
1: 哎呦我操、嗯。沙漠色。好吧好吧，咱就认可这个色吧，行不行？我不想再听到其他就是影响我食欲的颜色了。然后还有一个，
0: 嗯，
1: 沙漠二号，
0: 这好像粉色吧？
1: 哪儿粉呢？
0: 粉蓝色，
1: 你以为踢世界杯呢？啊，都
0: 抢光了，抢光了，不写着吗？那个色儿抢光了
1: 啊，抢光了，这个颜色抢光了啊、
0: 嗯！
1: 来吧啊，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鞋的话，
0: 嗯、
1: 你自己瞅瞅看看啊，现在。就是其他两个颜色原价1100吗？还是卖到991块钱？
0: 哦，
1: 只有我推荐这个沙漠颜色，原价1100块钱，现在是660。
0: 嗯，就是这色儿卖的不是特别的畅销，
1: 不是说畅不畅销，但是质感是一样的呀。
0: 对，其实这个东西就看你个人，你觉得哎这个颜色恰好我哎我就特别的钟爱。嗯，
1: 对呀、啊，万一这颜色你就喜欢呢？现在啊，从4142。404142都有货、
0: 嗯嗯嗯、
1: 啊，其他几个呢你可以预付款，等在有货的时候可以直接抢。就这个鞋啊，就是透气的网面和线下卖的什么叫什么登山什么36350360、
0: 哦、
1: 没有什么区别，我认为没有啥区别，就很合理、
0: 哦、
1: 因为这么来讲啊、
0: 哦、
1: 你看我一直很相中的凯乐石家一样一个帽子
0: 啊、哦，就你戴那个帽子、啊、
1: 不是我戴的帽子，你猜多少，你看多少钱，
0: 嗯，260。
1: 260块钱，你买凯乐石家一双鞋才660、
0: 嗯、
1: 一只鞋330。你说
0: 那鞋底儿，那鞋带儿，
1: 对吧，
0: 那鞋面儿， 你说一个瓜皮帽260，
1: 一个瓜皮帽卖260，
0: 嗯，
1: 你就瓜皮就真是个瓜皮帽，
0: 嗯，
1: 就各种颜色的瓜皮帽卖260，你说我舍不舍得买？我真不舍得买，
0: 嗯，
1: 因为我知道大家现在赚钱都不容易，那没有必要买个帽子260啊，啊，干啥呀？
0: 嗯，
1: 所以说，哎，大家如果想买那个鞋的话，哎，你就进群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嗯，
1: 您就得到这双鞋的链接了。
0: 嗯嗯嗯，而且鞋这个东西它那个就是比较扛穿。你就是穿个2-3年都没有问题，就这种鞋。
1: 对，你穿2-3年它还是那双鞋，
0: 嗯，
1: 它穿出去依旧很得体，依旧不会让你就是掉面子啊掉价，
0: 嗯，
1: 这是不会的啊，
0: 嗯，
1: 但如果说大家啊，我说不图着面子，我就是兵哥有没有一双鞋能和凯莱斯性能相同的，
0: 哦，
1: 我告诉你啊，大有人在。
0: 嗯
1: 啊，你别说，
0: 大有鞋在，
1: 大有鞋在。就刚才我说那必卖那刚才300-1-2百块钱鞋，
0: 嗯嗯，
1: 都和它外观形象和性能差不多。
0: 哦，
1: 但是差在品牌力上呗，
0: 嗯，
1: 是吧？差在大家的认可度上。
0: 你这个东西就是，你今天人家是个新人，明天我跟你说你就高攀不起了。
1: 嗯，是。
0: 嗯，就很多这个就品牌，包括就是明星，不都是吗？
1: 真
0: 是
1: 啊，
0: 是
1: 是，就一旦是。嗯，你以后有件什么事件火了之后，咱就真高攀不起了啊，
0: 嗯！
1: 好了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嗯，
1: 刚才那双鞋子您就可以拿走了。来，贵的鞋子推荐完了，再来一双安踏家的氮气泡拖鞋，你就听这名字吧。
0: 拖鞋，
1: 原价249块钱的安踏家的氮气泡拖鞋，现在价格是99块钱。
0: 嗯，
1: 有的时候大家也在蹲我们交通广播平台上的凯乐石的拖鞋，现在你不用蹲了，凯乐石的拖鞋蹲完的价格也得是200多。现在一双安踏家的氮气泡拖鞋，从39码到46码随便买，
0: 嗯，
1: 原价249，现在限时4折抢购，
0: 4折，
1: 到手价格99块9。
0: 嗯，
1: 如果说你从来没有登录过唯品会的话，你多用几个账号登录一下，也许还能再给你发一张减30块钱的券儿，
0: uh-huh ，
1: 满60减30，那你这个就太香了，
0: 嗯，
1: 真就太香了，就像那69块钱拿到一双安踏家的小鞋子。
0: 嗯，
1: 鞋子说完了，没有其他要跟我讲的了吧？李宁家的骑行公路小帽29块钱，要不要？
0: 妈呀！这29和260差不老少呢。
1: 那我发到群里去，大家想要那29块钱的骑行帽，自己瞅一瞅，也是打了5折啊。原价也不贵，原价也不过是60块钱的骑行车的小帽啊，现在就是29块钱，但挺好看的。
0: 嗯，
1: 吸个汗呢，骑行的时候也不错。天博兰家的踢不烂大黄靴，原价1599，现在是684块钱，属于反季清仓了。
0: 嗯，
1: 如果有需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嗯，
1: 安踏家的儿童听好了，儿童一套衣服叫做速跑套装，即刻开跑，上衣加裤子，原价179，现在到手价格54块钱。
0: 54。
1: 兄弟们，要不要？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如果说自己有点券的话，你能这款一套衣服能做到20多块钱，
0: 嗯，
1: 能做到20多块钱，那就不是我的事儿了，得看您个人账号。颜色上给您说说，尺码呢从110一直能穿到160，最大170，但是目前由于货太火了，
0: 嗯，
1: 太便宜了啊，已经没有货了，只有这个蓝色能有这个175的了，有175能自动抢货，其他几个呢只有这个110和120能随便买，还有几个有130随便买的。
0: 嗯嗯。

0: 哎，这鞋垫也卖呀？
1: 啥鞋垫？
0: 小云朵鞋垫。
1: 哦，就踩屎感呗。
0: 嗯，踩屎感的鞋垫买一个。
1: 就是暄乎，嗯，脚跟那块得劲儿，就是有弹性。
0: 省心生活，拆车件都加咱了哈。
1: 嗯。
0: 来再看这个巴拉巴拉家的一套套装，原价是199，现在打3.5折，从110一直能穿到170都能买啊，现在是69.9。你就说行不行吧？有的时候啊，就是我告诉你，一定是拦住，

0: 的爷爷奶奶辈儿或姥姥姥爷辈给孩子买衣服的心，他们相中衣服可能是在哪大市场一看，哎呀不错不错不错，买回家之后啊，既没有这个标识又没有那个品牌，完了之后你穿上不放心，你让他多听听咱节目。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好，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的生活正在直播当中。刚才给大家推荐了我们在各个平台搜罗到的各种好物的集合。
1: 对，
0: 这些平台呢，我们找的都是自营店或者官方旗舰店，不会出现你家店、我家店、他家店这种情况。
1: 是的，
0: 让大家买东西的时候都比较放心。
1: 没错，
0: 这个是很关键的，
1: 都是官方店铺。
0: 哎，都是官方店铺啊！如果还
1: 孤立工业吗？
0: 如果还想要啥的话，你就随时微信我们。包括刚才说完了之后，你看那个短袖，还有美京农的一套短袖，都是小孩穿的一套衣服，原价是269，现在一套衣服的价格是85块钱，85块钱，也给发大家发送到群里三个颜色，还有什么巴拉巴拉家的儿童出行的男士小背包啊，那小背包都可爱啊，孩子一背啊一整，
1: 男孩男童，
0: 男
1: 叫男士，
0: 男孩男童的，
1: 怎么的？你今天是唯品会合集啊？
0: 哎，巴拉巴拉家的奥特曼。
1: 咋的？
0: 书包
1: 有你家的尺码吗？上学不让背花里胡哨的。
0: 建议1到3年级背。
1: 不是，他建议没有用，学校不让。
0: 学校
1: 别白买，
0: 学校买了一个斐乐的，斐乐行不行啊？
1: 学校就是不能整花里胡哨的，就是那学习怎么地的啊？那彩笔能不是？那铅笔能整彩色的吗？那不行。
0: 斐乐行不行啊？
1: 我不知道啊，你给我买我看看。
0: 都得先你试一下。
1: 对啊，
0: 你还能背一周来上
1: 我先
0: 上班啊？
1: 瞅。
0: 好，衣服、裤子、鞋子，咱说到这儿了。接下来，咱们该说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
1: 今天一口价的产品是，
0: 今天一口价的产品，除了上周那空调之外呢，咱还有上周那个2799的海尔家的空调，依旧和大家在线进行售卖。那种空调，再跟大家捣鼓一下卖点，一共有五大卖点吧。第一个呢，就酷省电，就 AI 省电模式啊，一键能达到一个70%的。就是30%省电，达到之前70%的效果。因为它这能效是国家新一级能效，新一级能效的标准是5.0，而这款海尔空调的能效标识是5.28。所以说这能效上要更高一级啊，就更省电一些啊。第二点呢，这款空调如果说您家有老人、有孩子、有母婴需要吹的话，这款空调很好。因为它具备了两个。需要母婴具备空调具备的功能，一个叫做防直吹，也叫无风感，另外一个呢，它在自清洁，能够帮助这个您家空调进行一个自清洁的状态，没有那些毛絮啊、粉尘呐、细菌呐来吹到这大家的鼻子里面，就比如说有咽炎呀、鼻炎呐，对空气比较敏感的，这都是可以的。
1: 对，
0: 这就仨优点了吧？第四个优点呢，这个空调在外面可以支持最低-40°C。天气热的时候，最高-62°C的一个冷启动和热启动。就外面的空调晒到62度了，这大夏天的，它依旧是能坚持工作，为你屋里吹着23度凉爽的风。
1: 你看看，多邪乎！
0: 还是有正事儿。
1: 就是
0: 冬季的时候，-40度的时候，依旧能为你屋里造着-29度温暖舒适的风。
1: 稳妥。
0: 说啊，稳妥。第三件事啊，就这空调支持 AI 的远程调控，还有最低16。

0: 不分贝的一个静音设置，
1: 嗯嗯，
0: 就是晚上吹一宿啊，睡一宿觉啊，空调一不费电，二呢也会非常安静的入睡，
1: 嗯嗯
0: 啊，而且在远程启动还能帮助空调进行一个预热和预冷的功能。
1: 是，
0: 原价2799，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2099块钱。
1: 嗯，
0: 大家可以查一下，这款空调的名字是海尔家的大 1.5 匹的空调。
1: 哦，
0: 能带动多大的房间呢？如果说咱们是八九十平的一个小三室的话，一个空调您全屋都能凉快。
1: 嗯，
0: 一个空调全，你信我的，你就按到客厅，一个空调全屋全凉快了。
1: 嗯嗯，
0: 真全屋都凉快了。如果说咱家客厅面积比较大，它大概能覆盖到一个16平到24平的一个空间。
1: 嗯，
0: 一个普通卧室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个普通客厅如果开间稍微小一点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可以看到这个空调的一个机器样子呀，
1: 嗯，
0: 包括什么时间能送到货呀，
1: 嗯，
0: 然后适不适合安装啊，安装费用多少都能看得清楚。
1: 是的。

0: 来，接下来咱来说说电视吧。啊，今天跟大家推荐个电视品类。电视品类的话 ,TCL 75寸的 GO8L, 75寸 Pro, QLED Mini LED 的一个电视。
1: 嗯嗯。
0: 原价是7999。
1: 嗯。
0: 哎呀。
1: 原价是7999。
0: 我看看啊，这个电视有点贵啊。
1: 贵到什么程度？
0: 就7000多的话，我肯定不能选的。
1: 那肯定是
0: 75寸电视，就你要选的话，应该随便选。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那对呀。
0: 啊，光车说今天这个海尔空调行啊，怎么下单？别着急，下节目呢，咱俩再研究啊。然后我看看电视这事儿，电视这事儿，我看看75寸电视现在都这么贵了吗？
1: 咋的呀？
0: 不合理。
1: 夏天这不看球吗？就涨价了呗。
0: 哦，
1: 就这还用我告诉你？我一个不看球的。
0: 悄悄过去，留下小雨。
1: 那啥，你要不然等那个球一个月以后结束了，就便宜，就降下来。
0: 啊，你看看真是怎么回事啊？一个月以后，一个月以后等不了了。来，我瞅瞅啊。3000差不多吧，但是这么买是没有货的，来吧，还是这款电视啊，原价7999块钱的 mini LED TCL 也是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1: 嗯，
0: 我觉得现在电视涨价和现在的世界杯真的是息息相关。
1: 嗯哼，
0: 真是有关系啊。
1: 嗯嗯，
0: 因为为啥呢？因为这届世界杯吧，咱们拿到转播信号权就不太容易。
1: 哦，
0: 花老钱了。
1: 哦，
0: 当时管咱要几个亿你知道吗？
1: 嗯，
0: 要6亿美元。
1: 嗯，
0: 就管央视要
1: 不转，
0: 当时咱也是这么说的。
1: 嗯，让他求我，
0: 对吧？后来降到了6000万美元。嗯，
1: 哦，那当时就是那啥，我们那个打合同的时候吧，
0: 打错了。
1: 对，
0: 差这么多。嗯，
1: 对啊，
0: 里面就是差这么多。
1: 嗯，那什么财务总监都给辞了。
0: 哎呦我天哪，这样还牺牲一个。就是的确现在电视有点水涨船高，但是这款电视值得大家去瞅一瞅看一看。
1: 嗯，
0: 先简单介绍一下，大家先别看价。首先呢，这款电视呢是 TCL 家的75寸旗舰款。
1: 嗯，
0: 就是618期间他家卖的最好的款就是这款75寸的 GO8L Pro。
1: 哦，哎，618时候卖多少钱呢？
0: 618的时候卖6799。
1: 哦哦哦，
0: 因为参加国补。
1: 嗯 嗯
0: 还能有点券的话大概能到6399。
1: 嗯
0: 啊，是这个价格。首先它是 mini LED 的，而且用的是华星高阶的一个屏幕。
1: 哦，
0: 这就属于现在国产屏的一个高端天花板。
1: 天花板了
0: 啊。
1: 嗯，
0: 量子点 Pro 技术就是2025年的一个最高端技术。
1: 嗯，
0: 现在2026年的还没开那会呢。
1: 嗯，
0: 如果再开会的话可能会上市新的技术。
1: 哦，好，
0: 再加上这款电视除了画质好之外，
1: 嗯，
0: 它还有一个安桥 2.1+2 的一个 HiFi 的音响声道。
1: 哎呦妈呀，
0: 就这个音响声道你就呐喊呐，说球啊，哈，听音乐呀，看浪姐呀，看王心凌啊，都够用。
1: 嗯，
0: 都够用。
1: 你今年没看吧？
0: 今年我今年喜欢
1: 王心凌已经过去了。
0: 我今年喜欢张悦。
1: 不对吧，你应该喜欢李小冉吧？
0: 不对，我喜欢张悦。我不喜欢名花有主。别逗我，就逗一天一。别逗我。来，完了，现在这款电视多少钱呢？原价7999。
1: 嗯哼。
0: 现在的价格，就你参加完国补之后是6799嘛。
1: 哦哦哦，
0: 咱们省心生活啊，能给大家做到的不多，能给大家再便宜。
1: 6699。
0: 那没有啥意思。就是原价7999的 TCL 在618期间是一个出货量排名第一的一个电视，叫做 GO8L Pro。
1: 嗯，
0: QLED mini 量子点的，而且用的是最高阶的国产屏幕。
1: 嗯，
0: 还带一个 HiFi 音响，还带什么灵犀智能语音。
1: 哎，你别废话了，我就问你，那个跟618我比它贵多钱？
0: 咱不比618贵，
1: 那不就完了吗？那就行呗，虽然就是618那时候我对我没有需求，没想到那个时候就是我想看球。
0: 嗯，
1: 完了发现现在我高攀不起。
0: 嗯，
1: 但是我们依然能够让你就是高攀得上，
0: 依然能高攀得上。
1: 嗯，
0: 是吧？来，现在的价格是 90焦。
1: 等一会儿，618不是6399吗？
0: 啊，对呀。
1: 那你刚才说的不是4000？
0: 啊，对呀。
1: 那我618我买它干啥呀？我
0: 就是我就说你们618要买的话，不就、不就难受了吗？
1: 啊，
0: 不就难受了吗？啊，是吧？这款这个电视呢，这么来讲吧。买回家之后、你绝对会物超所值。
1: 哎呀妈呀，相当超值了。
0: 因为7000块钱、8000块钱的电视的质量、画质、还有它整体的做工材质以及你能得到的体验感来讲的话、肯定和那个2000多、3000多的75寸是天壤之别。
1: 那肯定是的。
0: 天壤之别。
1: 你就好比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东西你买07的。但是它的这个品牌在那儿呢，它的这个口感也在那儿呢，它啥都不变，它只不过就是可能20天以后它就过期了，那你干啥不买呀？它便宜了，对吧？
0: 天壤之别啊！所以说大家如果对这款电视稍微感兴趣一点，朋友
1: 老感兴趣了，
0: 你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省心生活”或回复“电视”都行，我们给你拉进到群里来，你自己瞅瞅这款电视适不适合您家来使用，适不适合您来看。适不适合您来看啊、就这么来讲吧，这款电视如果说大家真是想拿到手的话、你别说看世界杯了，
1: 我就是看
0: 接下来什么奥运会、什么美洲杯、什么欧洲杯、还有什么看什么电影 4K， 今年咱拿下的转播权是第一回、带有 4K 高清转播的足球世界杯。
1: 我手机不都 4K 吗？
0: 你手机 4K 是 4K， 但手机最高支持的画质是 108P 或者 2K。
1: 那我那里有写 4K 干啥用的呀？
0: 你
1: 就证明我有这个，
0: 是说明人家转播信号是 4K、但咱手机只能看到 2K 的画质。你只要电视支持 4K， 你来的信号才能匹配上 4K 像，就这么来讲。
1: 难道不是因为是 SVIP 才行吗？
0: 不是啊，因为这次你就拿小红书来看的话、你在这个电脑上就或手机上下载小红书的话、它也支持最高 4K 的，但你手机不支持 4K。但是电视是最高支持 8K 的。
1: 哎呦，
0: 不过你得匹配上，兄弟们，机会不多。今年的世界杯，我希望大家都能用自己借你几年一双慧眼吧，看清楚球赛进球。
1: 嗯，
0: 是吧？看清楚了，
1: 怕啥？那边有回放。
0: 好了啊 ，TCL 原价7999的75寸高端电视，现在省心生活一口价4499。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余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0: 好啊，抓紧时间啊，来回复一下今天我们在省心生活里介绍的好物好品啊。今天主要介绍好物好品的有很多，主要集中在衣服、吃的、喝的啊，比如说三得利的无糖的乌龙茶，15瓶42块钱，还有刚才我自己下单的叫做怡宝家的凝水蜜水白柚、蜜水百香、蜜水橙、蜜水青提，是大瓶装的480毫升的15瓶，到手是31块钱，这是我的价格。
1: 对，我的价格是42，
0: 他的价格42块钱啊。还有光明家的多口味的冰淇淋，还有另外呢，就是在唯品会上的一些衣物合集啊，比如说有凯乐石的鞋，原价1100，现在649，还有安踏家的拖鞋，原价249，现在99，李宁家的骑行小帽子，就那种小汗帽，原价59块钱，现在29，还有安踏家的一套儿童穿的速干小衣服，原价179，现在49。巴拉巴拉交的一套衣服，原价199，儿童穿的，现在是69块9。美金农家一套孩子穿的衣服，原价是269，现在是85块钱。然后市井朋友想靠那居家服，居家服给你发一下，居家服那套衣服是盲盒啊，是盲盒，是不支持退换的，但是你自己可以选盲盒的样子，在这儿呢啊，在这儿呢拍了一下啊，市井小资。然后那光车别着急，光车你别着急啊，这是咱省心生活一口价，你自己下单的话是279，不是2799或者2399，但是咱们省心生活下单的话是2099，还能为你再省300块钱。我们刚才说的这省300块钱是啥呢？是一款海尔家的1.5匹的大空调，嘎嘎合适，嘎嘎好。今天能够下单的话，明天就能送货，这周末就能安上使上。
1: 哎呀，
0: 你完美的错开了在接下来一个暑服的高空调安装的高峰期，
1: 对，
0: 是不是很合理？是不是很合理啊？想看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然后今天两件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一个空调，一个电视。原价是2799的海尔今年最新出的母婴级别的空调，但是它样子不是那么的太讨人喜欢，
1: 中规中矩，其实
0: 就中规中矩，就是很四四方方的啊，没有那种特别豪华的设计，又鎏金后背，
1: 对，
0: 没有那些
1: 造型啥的。
0: 但是它具备了五个优点，第一个优点省电，一天能省下之前空调30%的电量，因为它是超一级新能效的一个省电标准，一级能效是5.0的省电标准，它是5.28。第二，它具备了母婴空调的两个非常关键的功能，
1: 就是、
0: 一防直吹，二自清洁，支持56度高温的自清洁，变成冷凝霜和冷凝水啊，帮你去把这空调里的很多杂菌呢、细菌的都洗掉，
1: 对，
0: 让人家孩子宝妈不会受到细菌的侵扰。
1: 是。
0: 第三点，这个空调支持外面最高62度高温的冷启动和热启动，支持-40度的一个冷启动，让您在外面高温的情况下，家里还能安爽吹着23度的风。在外面低温的情况下，家里还能吹着28、9度的暖风。
1: 哎呀，
0: 这是外面外挂机的实力，跟你说好。
1: 劲儿啊！
0: 第五点，它支持远程的 AI 调控啊，您是有 AI 功能啊，还是有自清洁功能啊，它都可以远程调控。还支持最低16分贝的一个低温运行、静音睡的功能。
1: 是的。
0: 就很合适啊，原价2799，现在价格2099块钱。然后另外一个是 TCL 的电视，哎，在618的时候也卖的不错啊，原价是7999块钱的 TCL 的75寸 Go8L Pro 电视。Go8L Pro， 大家可以上网
1: 搜一下啊，
0: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啊，它是拥有 QD Mini LED 量子点的电视，而且是一个高阶的国产电视屏。我告诉你，现在 TCL 电视这款电视运输到国外的话，它的价格是在15000。
1: 他们国外不都买空调的吗？
0: 他们国外就是买，对，是买空调。他们说那个有高温预警嘛，但是中国的 TCL 电视在全球的出货量是数一数二的，而且这么来讲吧啊，在国外他们是很认可咱们国产 TCL 电视的品牌。是全球的奥林匹克的合作伙伴你看现在这个应该在足球场上是海信电视吧但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就是 TCL 电视，就是这么赞助来的。如果说大家想在世界杯期间感受一下今年这个高清的 4K 画质匹配一个更好的 4K 电视的话，这款电视绝对不值，绝对是值
1: 超值，
0: 超值，不容您错过了。为啥呢？原价7999的 TCL 75寸高端电视，
1: 嗯，
0: 现在价格只需要4499块钱。
1: 你说说，省一半啊！
0: 完了说，斌哥，那你这空调省700，
1: 嗯，
0: 啊，电视省了一个好像将近3000，那你们这都咋来的？一，这台电视和你要买到的空调全部都是由京东为您配送，为您发货。
1: 不是，就是我那个随便想出来的，说哎，这个给就是便宜700吧，那个给便宜1200吧，不是啊。
0: 第二点啊，质保内容由京东平台和品牌方为您质保。
1: 嗯，
0: 就京东给您上面180天只换不修的，
1: 嗯，
0: 这个保障依旧会有。
1: 嗯，
0: 哎，除了这保障之外呢，比如 TCL 就 TCL 品牌方，一年这整机质保，3年主要零部件质保，5年里面的发光元件质保。这是正常保的 TCL 为您承担，为您承保。
1: 嗯，
0: 空调也是一样的。刚才我说那个海尔空调，你知道整机保几年吗？上次大家提问过。
1: 嗯，6年。
0: 漂亮，那台空调整机包修6年。
1: 嗯，
0: 就这6年之内，你这台空调有任何问题，给海尔400电话上门售后都不花钱。
1: 嗯，
0: 维修不花钱。
1: 嗯，
0: 更换不花钱。
1: 对。
0: 原价，
1: 因为你属于在保期嘛。
0: 哎，原价2799空调，海尔大1.5匹的，现在只需要2099。
1: 对，
0: 而且6年质保，
1: 是
0: 京东送货。好了啊，说完今天省钱生活内容之外呢，我们再来说说去北京研学的少年派的夏令营的相关情况。
1: 哦，
0: 啊，这回夏令营呢是由李记带队，在这段时间呢由李记陪着您家孩子一起去北京研学。
1: 嗯，
0: 啊，在假期期间，有孩子在家里补课的，
1: 嗯，
0: 有孩子在家里死坐的，
1: 嗯，
0: 有孩子在家里枯燥的，
1: 有孩子在家里作妖的，
0: 有孩子在家里拉磨的。
1: 嗯，
0: 看我这压力，
1: 把孩子整出去。
0: 今天咱有个招，把孩子整出去。
1: 嗯，
0: 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为咱吉林省独家推出了独行，这名有点不太好听。
1: 怎么叫？怎么不好听呢？
0: 它叫独行。
1: 怎独行咋不行呢？
0: 我就想到了，
1: 就是不就是没就是没有家长吗？
0: 他是读书的读
1: 啊，读。
0: 我在配把宝剑，仗剑走天涯。
1: 啊，是这个意思啊，
0: 是独行读书行走的意思。北京少年派5天的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
1: 我就想知道回家用写作文吗？
0: 写现场呢就写。行程呢在7月18、8月3号、8月11号3个团期任您选择。
1: 嗯，
0: 我们将派出吉林交通广播最受欢迎的脱口秀演员和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您全程记录。
1: 嗯，
0: 全程高铁往返，一站式全包研学项目，
1: 嗯，
0: 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
1: 嗯，
0: 不用规划线路，不用操心吃住行，正常上班工作。我们有专业的北京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
1: 嗯，
0: 就不是李记一个人，
1: 嗯，
0: 和这个导游2个人看着你家全家孩子，
1: 就是完全能够就是解决你的担心。哎，能不能够照顾好我们家孩子呀？
0: 就
1: 能不能提醒喝水啊？
0: 就咱从走的时候就已经配置好了，比如说3人1组。有一个研学老师跟着带，
1: 嗯，
0: 跟着学，
1: 嗯，是的。
0: 然后呢，就全程配备好了这个孩子的所有的吃穿衣住住行的。
1: 我们是专业的，
0: 哎，人员都给你配置好了啊。
1: 嗯，
0: 夏令营呢，专门为8到16岁的孩子打造，也正好是小学3年级和高中1年级的孩子年龄阶段都可以进行报名，涵盖了一个小升初啊，初。

0: 吃饭呢只选食品安全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
1: 嗯，
0: 四早八正的餐食标准呢全部都是十菜一汤，还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人手一只。
1: 这不、啊、那做不到，一桌一只吧。人手一只得多少只鸭子呀，
0: 早餐就一拎只鸭子走。
1: 天哪，这一天呢，对、
0: 啊、
1: 回来就是超标。
0: 如果说想去的朋友关注一下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夏令营三个字、
1: 嗯、
0: 或者是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3843100340、
1: 嗯、
0: 13843100340。
1: 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
0: 哎、详细来了解一下、啊、跟着1038去旅行，这回咱去北京研学营。我觉得我可以做个 rapper、
1: 哦、但是不行，你那个乐感差一点。
0: 我的乐感有很差吗？好啊，今天在我们交通广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亚瑟士的一个
1: 速吸鞋。
0: 速吸鞋，
1: 嗯，
0: 如果夏季了，您想涉水的话，或者是应付上班、通勤、爬山、玩水的话，约会没有一双凉爽舒适的鞋子的话，是上不了太牌面，上不了牌面的。
1: 嗯，
0: 因为怎么讲，凉鞋吧，就显得这个人很老气。
1: 嗯，
0: 就那皮质的，还是那个，
1: 哎呀妈呀，
0: 就一穿就觉得好像，嗯、哎呦天哪，咱俩太有年代感。
1: 嗯，对。
0: 但是你要速吸鞋或者运动鞋的话，就觉得、嗯、好像还不是那么的很、
1: 哎、好特别呀、
0: 啊。对，你就、嗯、你比如
1: 挺有范儿啊。
0: 是的啊、
1: 嗯，
0: 整个夏天呢，其实你来一双亚瑟士的速吸鞋就 OK 了。
1: OK 了。
0: 现在无论是男生女生的话，李现、王一博呀、啊、金晨呐、啊，他们在自己穿的服饰里面都少不了速吸鞋。
1: 嗯。
0: 而且这个亚瑟士品牌在马拉松赛场、奥运会赛场的穿着率都在90%以上、
1: 哎，
0: 也是专业做户外运动鞋和做鞋底儿的。
1: 嗯，
0: 在官旗店要卖到700块钱的亚瑟士的这双速吸鞋，现在我们一口价给你砍了一半，只需要369块钱。
1: 369，
0: 这双鞋你说能穿多长时间呢？嗯、我认为你穿到3到4年不过时。
1: 我以为你问我这季能穿
0: 穿5到6年的，你都能穿得住。
1: 你就这天就是下雨啥的，
0: 啊、
1: 是吧？就穿造呗。
0: 8个颜色给大家从36码到44码，男女尺码都齐全。
1: 嗯，
0: 如果说现在下单的话，还会赠送你同品牌的亚瑟士的袜子一
1: 双。袜子，
0: 袜子还59一双呢。
1: 哦，
0: 还50，
1: 但是袜子就是只有100双。
0: 只有100双是吧、
1: 哦？
0: 每款只有100双啊。
1: 对，
0: 如果想看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鞋来看看亚瑟士的眼睛。
1: 你这是重说，
0: 亚瑟士的速吸鞋原价799，现在369，还赠袜子。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6度到20度；吉林市中雨，25度到20度；延吉小雨，26度到18度；四平中雨转小雨，28度到20度；通化小雨转大雨，26度到20度；白城阴转晴，29度到19度；辽源中雨转小雨，28度到20度；松原小雨，27度到20度；白山小雨转大雨，26度到19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暴雨，23度到14度。长春小雨，26度到20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咱叫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哀家，我最近对这个情侣之间的年龄差进行了一下研究啊。
1: 呀哈，又到这个学术范围了，哥呀。
0: 我就瞎研究。
1: 你成能研究了一天。
0: 啊、就是也这个、嗯、就是你，那你得学点啥呀，对吧？
1: 学无止境。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啊。你不学你就退步了。
1: 是
0: 啊，每天你总得学点新知识。
1: 哎，
0: 对吧？你不管多大咖位，你都得学点新知识，要不然你就容易和时代脱节。
1: 你看看我哥对自己这要求真是，
0: 对吧？
1: 他就当以后哥，
0: 嗯，
1: 你指定得去上老年大学，你指定得去，
0: 是吗？
1: 你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就爱学习呀、啊。
0: 你就告诉我你们几个去不去？
1: 我们去了、
0: 嗯、
1: 能上课吗？关键
0: 怎么的呀，
1: 去了之后还不得带领大家就是做别的事情了，
0: 载歌载舞啊，
1: 打麻将什么的。
0: 哎呀，那你这不用上老年大学了。
1: 哎呀，那你得、嗯、你得有这个怎么说呢、
0: 嗯、
1: 也得有想学习的这种心情在，
0: 是吧？
1: 然后学着可能就想要玩了，就
0: 是你必须得有正事干、
1: 哎、
0: 然后呢你不干这个正事、
1: 哎、
0: 你去玩。
1: 对，
0: 哎，就是特别有劲头。
1: 哎，对，
0: 你要专门去玩吧，
1: 嗯，
0: 还没那么大兴致呢。
1: 是啊，那显得我们多没正事儿啊，
0: 对吧？
1: 嗯，
0: 就是这么个事儿。
1: 虽然老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就很精致啊。
0: 你像摸鱼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你要在单位摸鱼，你就觉得贼有意思。
1: 哎、
0: 啊、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就那把死身子的，有的时候上趟厕所都觉得很幸福。你要搁家里头啊、
1: 哦、
0: 待着，你就没有那么大有意那么有意思。
1: 哎
0: 啊，
1: 那是厕所都不乐意去。
0: 对啊，厕所都不乐意去。
1: 那对
0: 啊，就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嗯，研究出啥来了哥、啊、
0: 那我最近研究就是情侣年龄差啊。
1: 嗯，说能意味着点啥呀、
0: 啊、网上有一个数据啊、
1: 嗯、
0: 网上说现在情侣的年龄差是越来越大了。
1: 哦
0: 啊，
1: 哦，
0: 你猜一下，
1: 嗯，
0: 情侣的年龄差，啊，
1: 那
0: 你跟你家老头儿那个年龄差多少？
1: 嗯嗯、那太小了，嗯，两岁，
0: 是吗？
1: 嗯，看起来不像吧，哦、哥。
0: 你大于他，还他大于你？
1: 这还用说吗？那一看就是得，
0: 表面上看是，
1: 表面上看得大好几岁吧？
0: 他大于你啊？
1: 那当然了。
0: 哦，
1: 那必

0: 于啊。
1: 啊，事实上是。
0: 事实上也是他大于我呀。
1: 真的呀。
0: 不然呢，哥？啊、
1: 哎呀妈呀！我还寻思，哎呀妈呀！
0: 你可别你寻思。
1: 我寻思你可能的了呢。
0: 我咋？啊！哎呀妈！那时候哥、
1: 啊、
0: 不流行姐弟恋
1: 是吗？
0: 嗯，不流行、啊、
1: 哎呀妈，我寻思你是徐静蕾。
0: 徐静蕾是咋的了？
1: 徐静蕾
0: 谁呀、
1: 啊、谁呀、
0: 啊、谁呀、啊、
1: 忘了伊能静
0: 哦，哎呀妈呀、
1: 啊、
0: 他得大多少岁了的？他
1: 大不少呢、
0: 十五啊，
1: 十来岁啊、
0: 嗯、
1: 15岁是吧？
0: 也好像是呢。
1: 所以现在互联网上说情侣年龄差越来越大了啊，
0: 嗯嗯，
1: 说年龄差在15到20岁是最新的趋势。
0: 那是哥，你知道他，因为到他那个年龄他找那个差十五的，那是可以的
1: 啊。
0: 那你我们小的时候你找差15的，那往哪儿找啊？你不可能啊哥，对不对？
1: 你就告诉我你多大岁数吧，你那时候
0: 20来岁吗？
1: 20几？
0: 23吧，
1: 加15咋找不着呢？
0: 你不是说我得往小楼找吗？小
1: 你找不着你就往上了找呗，你就便宜了人家也行。
0: 哎呀我干啥呀，完了非得便宜个谁呀，还得你瞅瞅
1: 对不对？非得便宜了你吗？那么乐意占便宜吗？
0: 那没有，那没有啊，那这不行啊，嗯，
1: 对吧？
0: 啊啊，
1: 你找不着往下的，往上找也行。你就是70的时候啊，你找85的，不也很正常吗？
0: 啊 ，no， 想象不了，嗯、
1: 对吧？
0: 啊，现在就是说。
1: 老爱太太那个时候就得说，妈呀我伺候他，自己我都强活，
0: 他就是大我多少岁他也得伺候我 啊
1: 是吧？
0: 对那个那15到20岁啊，你说
1: 啊对啊。
0: 哎，那你跟哥你跟我刚才想的差不多一样、
1: 啊、
0: 因为我经常能刷到那种
1: 啊，
0: 就是啊跟我小20岁的男朋友怎么样的这种视频，
1: 啊、
0: 我经常会刷到。
1: 啊、
0: 对，
1: 是这样的啊。
0: 哎，对
1: 啊，然后网友们就开始沸腾了啊，说有的人说，哎呦我的天哪，现在我开车路过幼儿园都不敢按喇叭。对呀、啊，
0: 怕吓着未来男朋友啊。
1: 啊，对，怕把我未来男朋友惊醒。
0: 人睡午觉呢，正长个呢，啊、长脑子长个呢。
1: 对、啊，完了，别的小姐们说的，妈呀，你个心思美事儿呢。
0: 嗯，
1: 你过养老院你也不能摁。
0: 妈呀，真的，那更不能摁啊，那个真的，嗯，
1: 对吧？
0: 嗯。
1: 更不能摁，
0: 更不能摁呢，
1: 是不是？摁、
0: 嗯、
1: 犯病了，
0: 粘包啊！
1: 摁犯病你才伺候他，
0: 对呢，
1: 是吧？
0: 对。嗯，
1: 所以说呀，这个恋爱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啊、
0: 哦、
1: 啊，就是我身边经常有一些女性朋友，就是发表感慨说恋爱有什么好谈的啊？
0: 恋爱有什么好谈？
1: 怪不得现在这么多单身的呢哈！
0: 大家对这个事情没有兴趣了。
1: 对呀、啊，说恋爱有什么好谈的？
0: 嗯，
1: 老板比男朋友粘人。
0: 哦，天哪，
1: 这个我早就知道了。慧峰，你现在忙不忙？不忙，
0: 真的呀！
1: 我来一下子。慧峰，你忙不忙？我说还行，
0: 还行
1: 啊，还行啊，还行，你来一下子。慧峰，你忙不忙？
0: 嗯、
1: 我说哎呀，老忙了，不行啊啊、
0: 嗯，
1: 老忙了、
0: 嗯、
1: 啊，那你忙完来一下子。你说老板粘不粘人？
0: 多粘人。
1: 啊，
0: 真的，你想找粘人，那你就是找你老板就完事儿了。
1: 哎，对，所以说现在很多身边的女性朋友都说了，
0: 啊、
1: 说的你恋爱有什么好谈的、
0: 嗯？
1: 老板比男朋友粘人。
0: 哎，你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就找他就行。
1: 我要消失10分钟，妈呀，跟疯了似的，到处找我呀，没人比他在乎我，我爸妈都不勒我。
0: 哎妈呀，你别说呀、
1: 啊，
0: 这感觉还多少有点上头了呢。
1: 对呀、啊。消失10分钟，像疯了似的
0: 找你，那你们、
1: 啊，
0: 嗯，
1: 对不对？四处找你，
0: 嗯，
1: 你都说
0: 你有啥事、
1: 啊、
0: 那你能不请跟他请假吗？能不报备吗？
1: 对呀、啊，
0: 哇，闭环了，
1: 啊、
0: 我觉得。
1: 对呀、
0: 啊
1: 啊，啊，然后还有的小姐妹说的，说那找男朋友那能一样吗？

0: 对不对？啊，就是有成就感。啊
1: 啊，
0: 对不对？就是你找到男朋友，然后他对你百依百顺的样子啊，那特别有成就感，是不是？
1: 嗯，是是，对。
0: 真的，就我找到了一个男朋友，我叫他一声哥哥，他说他愿意把命都给我。
1: 哎呀妈呀！这家伙，
0: 是不是？
1: 真狠呐！
0: 你郭姐说，净给些没人要的，再不给钱呢？我的天！
1: 也真是啊，要他命干啥呀？咱说呀。
0: 哎呀，所以说你看没看着，还得清醒，还得过来人。
1: 嗯嗯嗯嗯，是是是，嗯，
0: 对吧？
1: 对。
0: 嗯嗯，你就好比是1200的黄金，现在900多了。
1: 嗯嗯。
0: 32的白银，现在14了。
1: 嗯哼。
0: 是不是？20万的车，现在10来万了。过去70多万的房子，现在不值30万了。
1: 哎呀妈呀！咋的？这家伙。
0: 只有当初娶的20多岁的媳妇儿，现在40多了。
1: 增值的只有我们是吧？
0: 对。
1: 哎呦我天！
0: 增值的只有媳妇儿。
1: 只有媳妇儿。哎。那你得庆幸你有啊！你没有，你连这一个增值的你都没有。
0: 那对，我前两天
1: 是
0: 吗？是啊，前两天你嫂子给我算笔账，说现在年轻人结婚需要大约需要多少钱？
1: 啊
0: 啊！你嫂子说的，你就好好珍惜我吧，真的。
1: 那
0: 我要是跑了，你都娶不起去
1: 了。妈说太对了，哥，说太对，我嫂子真是人间清醒啊！哇，好智慧！
0: 我后来一算，你知不知道？
1: 嗯，
0: 真是，
1: 真是
0: 啊！
1: 卖房卖地都不行，
0: 真的，你都娶不起，
1: 娶不起
0: 啊！
1: 真的
0: 啊，就是你用当时的那个，
1: 嗯。
0: 是吧？当时那婚宴才多少钱一桌啊？哎呀，所以说，我说，哎呀，你放心吧，我现在都眼睛都花了，我娶啥？
1: 哥的意思是怎么的？看不清了？
0: 对呀，我怕看不清人，对不对？
1: 啊，
0: 他连他的表面都看不清了，别说他的内心了。
1: 哎呀，那是对，
0: 还得是原配，
1: 你看
0: 对吧？
1: 嗯，没毛病。
0: 真的，我现在呀是戴了眼镜看手机看不清，
1: 嗯，
0: 看远处能看清。
1: 你看看，
0: 不戴眼镜看手机清楚，看远处看不清。
1: 你随时你就是需要拿眼镜。
0: 啊，对啊，一天摘800遍，
1: 摘800遍，
0: 戴上看不清手上的，摘下来看不清远处的，近视老花加散光，
1: 哎、
0: 三足鼎立。
1: 哎呦
0: 谁不让谁呀、
1: 啊？哎妈，真是，哎呀，这真苦啊，这眼睛啊！
0: 对
1: 啊，哎呀妈，
0: 你到不到这个阶段呢？
1: 我没有啊，
0: 眼神还挺好的呢。
1: 嗯。
0: 啊。
1: 嗯。我不乐意看字儿。
0: 是啊啊！对，
1: 哥，你知道你为啥？你就是太乐意看字儿了。
0: 太乐意看字儿了。
1: 你就是看字儿看的那眼睛。
0: 对啊，我身边有一个75年的兔子。
1: 嗯。
0: 说近视散光，有点老花。
1: 哎呀呀！
0: 说问说是谁说的近视的人不会老花
1: 啊？对呀、啊，
0: 那是纯扯。
1: 对呀、
0: 啊，
1: 真的，早些年是听过这样的
0: 说
1: 法。说
0: 近视的不老花，
1: 哎，对，
0: 现在近视的既近视又老花，就像我刚才说的似的。
1: 嗯，
0: 是不是？
1: 你远了看不着，近了看不着的。
0: 对呀、啊，你摘了眼镜之后远的看不着，戴着眼镜之后近的看不着。
1: 你瞅瞅，所以说就是他们是可以并行存在的。
0: 对啊。
1: 那哎呀，
0: 然后有很多朋友
1: 怎么都可一样人霍霍呢？
0: 有很多朋友问说、这种现象是从几岁开始的？
1: 啊？咋的？
0: 这种现象是从几岁开始的？
1: 那不能够啊！
0: 嗯，哀家你不要着急。
1: 嗯，
0: 我可以告诉你一句俗话，
1: 就是我终于有那一天呗。
0: 花不花47、8。
1: 我就是等着就完了呗。
0: 那对呗，
1: 指日可待呗。
0: 哎呦，
1: 哎呀，
0: 就是这样的啊。
1: 我老了，我戴老花镜也能好看，我觉得。
0: 是吗？
1: 嗯，那我都不在意。
0: 那真是。
1: 就我只要好看就行。
0: 真是啊，豌豆曾经在自己的发型上一直不满意，我说的豌豆，你别后来就是哎呀，换老多发型师了，有这个的那个的啊，对，这个涛尼，那个什么，
1: 那索尼
0: 的啊。是不是？
1: 嗯
0: 啊，就这一换老多发型师了。我说豌豆，再不然你就别琢磨头发的事儿了啊！你寻思脸的事儿呢？跟头发有什么关系？
1: 意思就是不是头发的事儿，
0: 对呗？啊，所以说就是小爱家，你不知道，即使岁数大了，也是个好看的老太太啊！就到什么时候都有市场，人家永远不能成为单身狗。
1: 不是哥。

0: 老了，老了单身狗又能咋的呀？
1: 啊，
0: 老了单身狗又能咋的呀？
1: 孤单吗？
2: 清静啊。
1: 哎呀，那你是真的，那你是饱汉子不知汉子饥。
0: 不是，哥，我这觉悟不多好啊！
1: 那是这么个事儿，
2: 是不？
1: 豌豆前两天还跟我说呢，说哥，以后你不要叫我单身狗，真的，不好听，伤自尊。
2: 那怎么叫啊？
1: 啊，我说那叫你什么？他说请叫我牡丹花。我说怎么解释？他说母的，单身一枝花。
0: 哎呦天哪！
2: 哎，这个莫名的这么契合呢。
1: 我说行吧，牡丹花。
2: 你别说，他一天他成能，哎呀，成能研究了他，
1: 成能研究了吧？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2: 什么现象呢？
1: 就是身边过得幸福的两口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2: 什么特点？
1: 什么特点呢？就是两个人都没有什么朋友。
2: 两个人都没有什么朋友。
1: 对啊，就不像他，
2: 只有彼此，
1: 天天出去喝酒去啊。就是两个人都没有什么朋友，两个人就是彼此最好的朋友。男的一般都是比较顾家，不爱喝酒，没有什么酒肉朋友。女的呢，也不愿意，不太愿意逛街，也没有那么多闺蜜。跟着瞎出出天天。
2: 哥，你说这个倒是有点道理啊，
1: 对吧？
2: 平
1: 时出门就俩人一起，
2: 哎，
1: 对不对？就俩人一起，这样的夫妻关系通常是最牢固的。这同时也是幸福婚姻的秘诀。对吧？
2: 不要让更太多的人掺和。
1: 掺和。
2: 哎呀，
1: 来给我放一个爆妹儿的。一场夫妻。
2: 这啥歌啊？我不知道呀。
1: 哎呀，这我不知道啊，哥，实在不知道这是啥歌。
2: 对，这歌我指定是没有啊。
1: 没有啊。
2: 曲库里绝对是没有。
1: 那行，那给我们放一个爱情歌曲。
2: 爱情歌曲。

夏天了，你的鞋柜里有没有一双鞋能够同时应付上班啊、逛街啊、爬山、玩水、约会啊各种各样的场景？凉鞋可能这个上不了台面啊，运动鞋呢又容易捂脚出汗，拖鞋呢也只能待在家里，普通的户外鞋呢可能又比较重啊，比较这个难看。那今天呢给大家来安利一双装下整个夏天的亚瑟士速吸鞋。亚瑟士是这几年在运动圈火的简直没朋友啊，奥运会啊、马拉松的赛场上 90% 以上的运动员脚下穿的都是它，明星王一博、李现、金晨的私服里也是少不了它。他家的这个速吸鞋呢不是普通凉鞋啊，也不是那种笨重的户外鞋，是兼顾运动与颜值的多功能鞋。鞋型呢就是比较灵动秀气，上脚呢显脚瘦也衬腿长，都市运动风的一个设计，简约大气还超百搭，米白色配白 T 牛仔裤啊，碎花裙儿啊，清爽干净。那么像石墨灰呢就适合脚宽一些的朋友，穿上就是显瘦显脚小。那米黑相间色呢就低调高级，上班通勤穿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奶白色属于温柔的色系啊，配阔腿裤呢针织衫都是超好看的，还有卡其色户外衫细风。那灰这个灰黑色呢也是这个机能酷飒风啊，也是八种颜色吧，大家都可以随时的来选择。同时呢男女款呢这个尺码也都是齐全的，大家怎么选也都不会踩雷。那亚瑟士这个速吸鞋呢平时在官旗要卖到700元啊，但今天咱们的价格是直接砍到一双369元。那给大家呢上架的有八款颜色啊，是从36码到44码齐全，男女款尺码都是齐全的，脚宽脚肥的朋友就建议您拍大一码，全都是厦门奥莱仓直发的正品啊，大家可以放心来买。369元拿下正品亚瑟士，下单呢还送您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啊，品牌清仓，库存有限，每款只有100双，大家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来抢购了。那添加客服微信啊，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减5元。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

0: 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2: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found a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0: 我昨天呢看到一首打油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
1: 嗯，怎么说的呢？
0: 我都是我愿意看字儿，你说的，天天的，哎呀，眼睛都看花了。
1: 谁道呢？
0: 可愿意看字儿了呢？
1: 一天你对自己就是要求太高。
0: 对呀、啊，你说就愿意看字儿，
1: 求知欲呀、啊。
0: 就是
1: 太强，
0: 就是但是每个人看书最后得到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有的人看完了之后真的非常有收获，
1: 嗯
0: 啊，真的
1: 是
0: 啊，
1: 那就是记性好，能记，
0: 我就是看一点我都能在节目上用上，真的，
1: 你看看，嗯，要不说那个，
0: 那我都觉得跟不上啊，就看的速度跟不上说的速度啊，
1: 嗯，
0: 真的，就像很多人在职场很多年之后就觉得，哎呦，我得去学习学习了啊，
1: 空了。
0: 啊，对，
1: 被掏空了，
0: 啊、被掏空了、
1: 哎，
0: 基本上就这样的，
1: 嗯，
0: 啊，就像钱包被掏空了似的，
1: 嗯，横是也是有点这么回事儿，
0: 对啊，肯定是这样的呀，
1: 脑子不空，钱包就不空呗，
0: 哎，对啊，
1: 哎，
0: 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我昨天看到的这首打油诗呢，是这么说的，说人生匆匆几十年，
1: 人生匆匆几十年，嗯
0: 啊，
1: 这句很好理解，
0: 下一句更好理解，
1: 下一句是。
0: 一天到晚只挣钱
1: 哇好写的，
0: 你说天天上班，
1: 你别说说的这么，虽然啊你说的非常的朴素，但是却是这么的一个道理啊，
0: 像早年的一首歌唱的那样嘛，
1: 嗯，
0: 我想去桂林，我想去桂林啊，有钱的时候没时间，有时间的时候
1: 没有钱，
0: 没有钱，
1: 哎呀，
0: 对吧，
1: 太实话了
0: 啊、
1: 嗯，太现实了，
0: 是不是是这样的，
1: 太真实了、
0: 啊、所以说这句打油诗啊、
1: 嗯、
0: 人生匆匆几十年，
1: 嗯，
0: 一天到晚只挣钱、嗯、劝君仔细算一算，
1: 嗯，
0: 失去健康全完蛋
1: 哎呀，哎，又真相了朋友，
0: 对
1: 呀、
0: 啊、
1: 嗯
0: 啊、
1: 嗯、你瞅瞅，
0: 我希望大家呀都能走出舒适圈，
1: 嗯，
0: 让我借你钱
1: 你讲的美事儿，一天真是的，这之前不就说秦海璐接受过那个采访，说哎呀，那你看你选择角色什么的、
0: 啊、
1: 是不是应该这个、啊、不跟这个之前的角色演的都差不多，应该走出您的舒适圈了呢、
0: 啊、
1: 秦海璐说，我好不容易打造的舒适圈，我为什么要出来
0: 我为什么要走出去
1: 对，为什么要走出去啊，我用这么多年我给我自己打造成了这个舒适圈，我为什么要出去
0: 啊、
1: 嗯、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啊、
1: 嗯，对，
0: 然后呢，昨天你嫂子也说了，我这不跟她说，我说这人生匆匆几十年，一天到晚净挣钱吗，劝君仔细算一算，实际上想法的，我她说的、
1: 嗯、
0: 哎呀，她说那咱们可不能饿着呀，晚上啊，我说晚上打算吃点做点什么呀，她说的、
1: 嗯、
0: 那不能大鱼大肉的吃，
1: 哎
0: 啊，对，健康不好，
1: 要清淡一点了，
0: 对啊，健康最好了，
1: 对、
0: 哦、我说那吃点什么呢，
1: 嗯，
0: 他说咱俩去吃甜品吧
1: 我嫂子可恐怕是对这个健康饮食有点什么误解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我的嫂子，
0: 我说什么是甜品、
1: 哦、
0: 啊，完了他说，
1: 嗯，
0: 哎呀，就是小姐妹们经常说的糖水
1: 对呀、啊、这就是，对，经常会有那种甜品店的啊、哦、
0: 对啊，我说那糖水有啥喝的，咱自己搁家挠呗

0: 冲啊，冲白糖啊。
1: 对呀、
0: 啊，
1: 挠呗。
0: 白糖、红糖都能冲呗。
1: 哎呀妈，你可拉倒吧你！
0: 你啥你也不知道，
1: 你啥你也不知道。
0: 可不是。
1: 那喝吃甜品，那甜品那可那都可复杂了，人家。
0: 嗯，班戟的又是什么？班戟吗？榴莲班戟，芒果班戟。
1: 这家伙班戟都出来了，
0: 你看看。
1: 下一步就是凳子。
0: 嗯，就好多种，还有那种
1: 好多种
0: 芝麻糊、
1: 啊，
0: 然后双皮奶、红豆，
1: 对对对对啊。我说那不就是蛋糕店吗？他说不是，蛋糕店可没有这个。
0: 蛋糕店是蛋糕店，糖水店是糖水店，
1: 糖水店是糖水店。我说那走吧，咱吃去吧。
0: 嗯，
1: 啊，吃去我也尝尝。
0: 哎，对对，
1: 啊，对不对？
0: 嗯，
1: 啊、我顶着巨大的压力啊啊
0: 嗯，
1: 完了就去了嘛，
0: 去了，嗯、
1: 去吃就我完他说的，妈，我跟你说，吃这个那都相当洋气。
0: 嗯，可有氛围了呢，是那种、你都得给他拍拍照，哥，
1: 是吗？
0: 嗯
1: 啊啊，这么个事儿啊？
0: 对啊，就是属于那种，可以拍漂亮照片的地方。
1: 对啊，然后我们这不是就点了吗？
0: 嗯，
1: 点了，我一看呀，里边又是豆啊，
0: 对，
1: 啊，又是又是什么什么，
0: 有芋圆，
1: 芋圆
0: 啊，对对，嗯。哦
1: 嗯，反正就是那些烂糟的东西。
0: 嗯，有的时候你点那个一碗呢，哎呀妈呀。嗯，老多东西了，吃的都撑挺
1: 啊，是
0: 可多了，那吃不了啊，那玩意儿
1: 啊。你嫂子点三碗。你说怎么的，三碗不过岗啊？
0: 那玩意儿一碗都老丰富了，里边啥都有。
1: 三碗。我说怎么的，三碗不过夜是不是？都得吃了。他说这不给你点一碗吗？给儿子点一碗吗？
0: 嗯，
1: 我一碗
0: 没毛病，
1: 对不对？
0: 嗯，一人一碗。
1: 啊、我说你瞅瞅人的小情侣，人都俩人一碗。
0: 那跟他们比啥呀？咱家这大小伙都多大了，能跟别人吃一碗吗？
1: 真的，有一天吃冒菜去、
0: 嗯、
1: 啊啊
0: 嗯，
1: 吃冒菜去啊！
0: 冒
1: 你嫂，你嫂子搁那啥的冒好几碗饭。你说饭免费吃啊？你嫂搁那冒好几碗饭，
0: 实现了主食自由。
1: 对呀、啊，冒好几碗。完，我边上来一小姑娘，你知不知道？两个小姑娘，一个小姑娘要一碗饭，
0: 嗯、
1: 另外一个小姑娘没要饭，
0: 不吃主食。
1: 对呀、啊，完我说
0: 全菜。
1: 我说你看看人家，打免费人不吃，你瞅你冒好几碗，你不放谁放？
0: 但是哥，就是这我能躲嫂子，那你吃冒菜不吃点饭，确实。
1: 啊，
0: 确实说不过去。
1: 对呀、
0: 啊
1: 啊，哎呀妈，冒好几碗，这家似的。完，这不是说昨天吃甜品的事吗？
0: 嗯。
1: 完这吧，我们这不是三口人吗？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后边呢，也是一个小这后面这一家是姑娘。
0: 哎。
1: 啊，完、也是带着爸爸啊、
0: 嗯，
1: 爸爸妈妈和姑娘。啊、
0: 哎嗯、
1: 明显这个大哥肯定岁数比我大。
0: 嗯嗯嗯嗯
1: 啊。
0: 怎么？
1: 完了，这不是吗？他家点两碗。
0: 嗯、
1: 啊，他们家点两碗、
0: 嗯、
1: 啊，我们家点三碗，一人一碗嘛。
0: 哎，对，
1: 他们家点两碗，
0: 两碗那、
1: 啊、
0: 只有一个人不吃啊，
1: 啊，
0: 有一个人不吃，
1: 没有人不吃，姑娘和妈妈俩人一碗，
0: 啊
1: 啊，完剩一碗给爸爸了，
0: 啊，这么事儿、
1: 啊，这么事儿的他
0: 啊，妈妈和姑娘就是说食量小一点，
1: 对啊，这个时候爸爸语出惊人，说给我拿双筷子，
0: 干啥呀？干啥呀？
1: 我寻思拿双筷子干啥呀？
0: 对呀、啊，
1: 对呀、啊，
0: 还要。
1: 啊
0: 怎么的？吃他们那个碗里剩的？
1: 没有，
0: 嗯、
1: 他自己一碗，吃什么碗里剩的？
0: 不是吃妈妈和姑娘碗里剩的？嗯、
1: 没有
0: 啊，那他这筷子是用
1: 来、啊、完了拿碗筷子拿到手之后，这大哥开始扑了，往嘴里头。
0: 用筷子吃啊，大哥呀，那玩意儿用勺就行。嗯、
1: 对呀、
0: 啊，啊，
1: 真是我当时就觉得，真是吃出了一碗龙江猪脚饭的感觉。
0: 白瞎人那糖水店的氛围了。
1: 对呀、啊，就吃出了冬天的一种感觉，趁热吃。
0: 哎呦天，吃的这家伙热火朝天的。
1: 对呀、啊，
0: 嗯。那你说的，我想吃了，今天晚上我准备就点一家糖水。
1: 吃出了一种热气腾腾的感觉。
0: 你看看
1: 啊，
0: 嗯，
1: 对不对？
0: 所以说你就是、啊、你就是在食欲好的人面前
1: 啊，
0: 真是什么都下饭儿。
1: 对呀、啊，
0: 你对不对？
1: 啊，
0: 对。
1: 完了，这时候他媳妇儿就表示说：“哎呀妈，你咋这么吃呢？”
0: 哎呀呀，有点觉得跟这个环境啊，还有其他人的这种做法有点违和了。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违和了。
1: 吃糖水不能这么吃。
0: 对呀、啊，
1: 糖水不是得小勺一勺勺快？
0: 哎，对。那你那，你就是哥，你知道吗？就是那些东西，什么芋圆呢这类的东西、嗯，你不觉得如果你吃大。

0: 口了会噎着的。
1: 啊，对对对，啊，是吗？
0: 对呀，啊，那些东西很容易噎着的。
1: 你就像蛋糕似的，蛋糕也是啊，你得用小擦子，
0: 一小口一小口
1: 像擦，
0: 哎，
1: 完了抿。
0: 对你一大口一大口的那啥呀？
1: 对呀，啊，
0: 嗯
1: 啊，在嘴里抿，你不能上去康斯呀，一口咬
0: 康斯。我们真有劲哈，
1: 对吧，嗯嗯，但是听着大哥在后面秃噜啊，你知不知道，真是香，
0: 吃老香，
1: 吃老香了，提个秃噜像吃面条子似的。
0: 大哥也是嘴急你知道不
1: 啊，
0: 嘴急这绝对是，
1: 啊，真的啊，嗯，完我就说，我说哎呀妈呀，我说你们，我跟嫂子说，我说你们吃这玩意儿吧，你知不知道，就不应该带男同志来，
0: 就是这个，啊，没有那个气质
1: 啊，对对对对对，啊，
0: 哎呀哎，咋整你说，
1: 就是这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哈，
0: 干啥都心酸
1: 啊。老哥们啊，
0: 老哥们
1: 和年轻一代的这些
0: 小哥哥们，
1: 小哥哥们那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哎，你说咋回事呢？嗯，
1: 是不是啊，
0: 我们也不希望就是老哥们能那样啊，
1: 老哥哥们因为你被岁月摧残嘛，对不对，人生匆匆几十年嘛，
0: 一天到晚
1: 就是挣钱。哪有时间享受啊，对吧，哪像小哥哥们
0: 精致一点嘛，
1: 啊，
0: 也可以学习的，
1: 小哥哥们花老哥哥的钱，对不对，一天就享受。
0: 哎呀，
1: 对吧，
0: 嗯，真，啊，真是啊，
1: 老哥哥们还得鼓励小哥哥们，
0: 嗯，怎么说呢，
1: 在你身上看到了我年轻时候的影子，
0: 哎呀，这就满足了是不，
1: 对啊，同时人家说了哈，
0: 嗯，
1: 说这句话也是领导对你最大的认可，
0: 你看看，
1: 啊，在你身上看到了我年轻时的影子，
0: 说明你很优秀，
1: 对，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4: 燕窝霸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中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朴铁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肺病科副主任、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中医肺病质量控制专家，全国第五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人，吉林省第一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委员会委员，国家研究型医院学会中西医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夏季如何预防咳喘病。7月3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8: 很多朋友可能一听到溯溪鞋就会觉得是不是那种户外工具鞋啊，走起路来呢是又沉又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完全不是。这款鞋呢是有独家的中底和缓震技术的。拿这个鞋呢也是做过实验啊，往水面一放，轻的呢能飘着走啊，踩上去是软乎乎的，就像踩着 QQ 弹弹的小果冻一样。鞋面的这个设计呢，鞋身两侧是大片的这种镂空的设计，脚一抬就是自动甩干啊，夏天呢穿也不会闷汗啊，进水了也不粘脚，走路都带风，脚底有那种小凸点的纹路啊，走在湿滑路面上也是稳稳当当不打滑。鞋头呢还做了贴心的护齿设计，哪怕是不小心踢到石头呀，蹭到树根啊，脚趾头呢也能妥妥护住。还有一点呢觉得特别贴心啊，市面上好多溯溪鞋呢都是一脚蹬，看着是方便，可是脚背高的朋友们穿上也是挤得难受啊。那亚瑟士呢这点就特别专业，用的是那种抽拉式的鞋带，拉一下就收紧了，比这个一脚蹬要灵活多了。那亚瑟士这个溯溪鞋平时在官旗要卖到700元，但是今天咱们是从奥莱仓给朋友们调来一批库存啊，直接砍到一双369元的宠粉价，下单还会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给大家上架了有8款颜色啊，米白色、石墨灰、奶白色、卡其色，还有灰黑色等等，从36码到44码是齐全的，男女款的这个尺码都是齐全的。那脚肥脚的这个脚宽和脚肥的朋友呢，就建议您拍大一码了，全都是厦门奥莱仓直发的正品，大家可以放心来买，库存真的不多啊，每款只有100双，所以想入手的朋友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一个字儿啊，回复一个字儿鞋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减5元。

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啊，那一放暑假呢，不少家长就两头犯难，自己啊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大段时间来陪孩子出门游玩，把娃留在家呢，整日抱着平板刷短视频啊，打游戏啊，送去各种补习班，坐在教室里呢又死记硬背啊，孩子呢学得枯燥，视野还打不开。那今天呢，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门呢为咱们吉林家庭推出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那先说最实在的行程亮点啊，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三个团期任您选择，我们将派出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记录，全程呢是高铁往返，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也不用操心吃住出行，正常上班工作。我们有北京专业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赴京城研学。那夏令营呢是专门为8到16周岁孩子打造的，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年龄段啊，覆盖小升初和中考后的漫长暑假。价格呢福利也是诚意拉满，原价是每个人6999元，现在呢单人早鸟价是5699元，建议呢两名或者更多孩子结伴同行啊，这样呢价格会低至每个人5599元。那咱们这个夏令营呢不是单纯的观光游玩啊，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休学课堂，把五大成长课堂全程融入行程里，让孩子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那很多家长最关心安全啊，这块呢咱们保障拉满，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交通涉水探险项目都有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安排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行前全部安检，住宿是舒适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全都配齐，男女生分楼层入住，吃饭只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合规餐厅，4早8正餐标准10菜1汤，还专门赠送的是地道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放心，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不用费心规划行程，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堂搬到首都的名胜与名校之间，刚这个考完升学考试的孩子呢，也别把整个夏天浪费在家啊，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游玩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早鸟优惠名额紧张，想要详细行程抢占名额的家长直接拨打电话啊，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夏令营啊，了解行程。那么吉林省各位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们，可以赶快呼朋唤友，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了。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4: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3: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4: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

0: 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2: 1038路况信息，
3: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4: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长春市内东中华路西向东的方向，从牡丹街到同志街的位置是车多的状态。
3: 同时呢，工农大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
4: 人民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卫星广场附近也是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3: 飞鸿路呢，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在新大学城路的附近的车压力会比较集中。
4: 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当前的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节点。
3: 亚太大街快速路呢，重点关注到的是南向北的方向，长泰大桥的附近出现了缓行的状况。
4: 南四环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在南四环路附近目前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距离。
3: 我们最后来看到的是西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景阳立交桥的附近车多。
4: 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0: 事，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雨过天晴，真是让人心情舒畅啊！今天中午到临近下午的时候吧，这场大雨真的是下得酣畅淋漓啊！
1: 是的，外面又是一个冒烟了的状态。
0: 我当时都是忍不住拿出这个手机记录下来了啊！真是一种下冒烟了，那个雨声特别特别的大。
1: 但这个夏天其实这样下冒烟的雨还挺多场的，
0: 很少吗？
1: 很
0: 少吧，
1: 很多场。
0: 它就是要下不下，但是不会下这么大。
1: 前一段时间其实也有过好多场很大的雨了。就这个天，因为前一段时间可能一直都是持续在这种要下不下的状态里，所以其实空气屋里的这个空气不是非常流通。对，所以在下雨的时候，你把那个窗打开，真的现在整个屋子里都非常的
0: 潮，
1: 这个清爽干净。
0: 确实啊，这场雨呢下来之后呢，心情也痛快了，天也是痛快了啊。但是呢，我们的雨水还是会持续的，也提醒大家吧，最近出行的时候真是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啊。
1: 没错，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哈，未来这几天呢依然是会有一个可能多发降雨的一个状态。
0: 是，
1: 今后四天全省的气温呢，在气温上变化并不算太大，小有起伏。那今天白天我们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在26-27摄氏度上下，白城和辽源的最高气温稍高，数值在29摄氏度上下。延吉呢最为清凉，最高气温在23摄氏度左右。三号白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依然将会保持在26-27度上下，白城最高气温可以维持在29摄氏度左右。四号白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小幅上升到27-28度左右，只有松原的最高气温上探至了30摄氏度左右。
0: 那么夜间的气温呢也是平稳的运行。今天夜间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9度-20度上下。三号的夜间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微微上抬到20度-21度的上下。四号夜间呢，我们各地的最低气温也基本在19度-20度左右。未来一周呢，全省没有明显的大风天气。
1: 那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在松原东部、长春、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和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呢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7-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
0: 那总的来说呢，明天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啊，除了像是白城地区之外，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一个降雨的过程，记得明天出行的时候带伞啊。那出行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长春站2026年暑期旅客运输组织工作呢，自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结束，共计是62天，预计发送旅客696万人次，日均的11.2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4万人次，增幅呢是2%。
1: 那今年暑运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也将会高度叠加，学生流呈现潮汐式的分布特征。七月上半月迎来以出发流为主的首个高峰，八月的下半月学生返校会形成到达流为主的第二个高峰，旅游流呢贯穿整个暑期，西安、北京、乌鲁木齐方向客流持续走高，青岛、大连、山海关等海滨城市仍然是热点方向。
0: 同时呢，探亲流和通勤流同样是贯穿暑期，呈现这4+3的时间分布特征。长春辐射周边高铁2小时范围内的城际客流为主要方向。为了满足旅客多元化的出行需求，车站呢在3季度运行图的基础之上，实行暑期临时旅客列车运行图，计划开行始发临时旅客列车31列，其中北京方向9列，延吉方向5列，长白山方向2列，松原、白城方向5列，哈尔滨方向2列，为旅客出行提供充足的运力保障。
1: 暑运期间，长春站围绕旅客出行需求优化服务举措，车站组织干部职工帮班值岗，加强进站候车的引导和乘降组织，在长春站、长春西站、龙家站设置了即刻通道和流动宣传的引导岗，开放全部便捷换乘通道，实现中转换乘无缝衔接。
0: 同时呢，长春站提醒广大旅客朋友，暑期的期间呢客流量比较大，请旅客朋友们合理的安排行程，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乘车，配合做好实名制验证以及 安检查危、检票进站等方面的工作。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重要的事儿，6月30号，2026年长春市城市管理系统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总结上半年的工作，分析当前的形势，部署下半年的重点任务。那会议指出，上半年全系统集中实施城市精细化管理十大提升行动，围绕十大领域27类问题开展整治，城市环境品质实现整体性提升，两站一场综合治理，架空线缆整治，空天地人网平台建设，城市量化美化，冬季清雪便民服务优化等重点任务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0: 会议认为，今年是15规划开局之年，也是长春在新起点上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关键一年。那当前呢，长春大都会筹备工作进入到了攻坚冲刺的阶段，城市管理重任在肩，全系统要进一步的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紧扣15开局的目标，把主责主业融入大都会的筹备工作中，统筹推进大都会环境综合整治提升等重点的任务，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实作风，推动城市管理的工作再上新台阶。
1: 会议强调，全系统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锚定15发展目标，抓实以大都会环境综合整治提升为核心的重点任务，高质高效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以整洁有序、美丽宜居的城市环境为长春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可以说呢，为了大都会我们做足了准备啊，非常期待我们全国的体育健儿们，还有我们全国的游客朋友们啊，我们齐聚在长春，一起来感受大都会的一个激情啊。
1: 是的，
0: 大都会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了，尤其是这些选手们啊，不仅仅是学习好，
1: 哎，
0: 这个身体素质也好啊。
1: 而且我今天还刚刚刷到一个视频，
0: 什么视频？
1: 5岁的小男孩，哥俩，
0: 5岁啊，
1: 5岁，然后弟弟大概也就是3岁半吧，
0: 啊，
1: 两个人在家里挥枕头，那背后肌肉线条清晰可见，肱二头肌、肱三头肌，然后人家下面评论区一水的，你看你正常说妈妈发两个孩子啊嬉戏打闹的视频，下面紧接着就是说母慈子孝，
0: 好可爱呀，
1: 下面都在问他说平时孩子都做什么运动啊。妈妈说就是随便玩，但是就玩什么呢，说就是撒花玩，
0: 挥枕头是不是，
1: 对，然后后来有人说这是一种叫做肌肉抑制素的一种缺失，
0: 也是跟天赋基因是有关系的，
1: 如果他是做运动员的话这就是天赋，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就是一种病，
0: 哦哦，是吧，
1: 因为肌肉太发达，
0: 那就做运动员了，发挥自己的这个特长吧。我们每个人呢身上啊都包含着我们父母和我们这个家族当中的一个基因啊，有的时候呢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是特别好的。今天我们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哪些父母遗传给你的让别人羡慕的一个基因表达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珊珊来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0: 没错，那同样呢今天也为您准备了奖品呢，是由我们的吉林国际医院为您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如果说你想要得到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互动当中啊体现出体检卡三个字，这样呢我们就会知道您要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当中了，稍后在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会挑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2000元的体检卡。同时呢现在也来到了毕业季啊，一首歌一段青春，今天呢我们继续用歌声和故事来聊聊即将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的春时光音乐会。那么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还有声名远扬4强艺人齐聚长春，每位歌手呢带来4到9首的一个完整的曲目，相当于一次性的来欣赏多场的迷你个人演唱会。那么全场呢配备国际 DNB 顶配音响和全景灯光矩阵，是由芒果专业制作团队全程打造，是咱们长春难得一见的高规格大型音乐现场。那之前的399档位的门票上线即刻售罄，主办方呢也是倾听长春歌迷的心声，新增了499、599的黄金前排票档，给大家更多近距离观演的选择。那么已经购入699和799门票的这个观众呢，座位统一的向前升级，同等价位您将拥有更好的一个视野。那么绝版399元的票档不会再补货了啊。 持有该票的朋友好好的珍藏这份属于自己的一个青春的纪念。那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王鹤野啊，一首《大风吹》在2021年呢席卷全网，也让东北本土歌手王鹤野走入到大众的视野当中。复古潮流的旋律，开车的时候听到总会忍不住跟着哼唱。那么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王鹤野始终带着浓浓的家乡情怀，一首《大东北我的家乡》唱出东北人的豪爽热忱，一句贼拉拉的爱你啊，满是对故土的一个眷恋。那本次呢春时光音乐会也是他落地长春的东北主场首秀，那么作为吉林广电主持人携手合作，共同录制演唱专属城市曲目《大东北我的主场》，用歌声诉说长春的城市底气，彰显属于东北的音乐力量。那么在7月11号，一起在北湖奥体聆听东北歌手的走心演唱。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于王鹤野的《如你》。

0: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地，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烟火秀重磅升级，门票特惠108元起，预售仅5天，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出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基因的问题啊，来说一说吧，我们一起来细数一下父母给我们做出的贡献啊，有没有哪些你身上令别人羡慕的，但是是父母遗传给你的这样的基因呢？
1: 肯定是啊，那别人遗传给我肯定不行啊，当然是父母遗传给我。
0: 有些是你后天习得的呀。
1: 那就不能
0: 叫基因了，是你自己靠自己努力了得的，这个得来的这种东西。
1: 我身上其实还蛮多的，对啊，因为毕竟爸爸妈妈还都蛮漂亮。
0: 这是夸自己，同时也夸父母的时间。
1: 对啊，你比如说我长小脸儿，就是
0: 小脸儿，
1: 对，就哪怕在我高中青春期发胖的时候，大家也不知道我胖，因为校服很宽大，
0: 天生头包脸。
1: 就是脸很小。
0: 脸包脸
1: 就而且当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说我脸很小，是当时班级里有另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就是性格有点像大，就有点像闫妮这种性格，然后呢她当时从我旁边走过去，我也带了一个那种把头发全都撸上去的发卡，然后她也带了一个这样的发卡，然后我们班其他同学就跟她开玩笑说那个脸大别带发卡，她说为什么王雨山带发卡就可以。
0: 你脸小是什么概念呢？我没有什么概念，你有多小啊？扒着脸吗？
1: 就是胖也胖不到脸上。
0: 哦，胖不胖啊？胖不到脸上。
1: 对，
0: 是有些人是胖的话就是
1: 先胖脸，
0: 对，先胖脸。
1: 对，就是我哪怕胖到最胖的时候120斤，我的脸看起来依然有人问说啊90多斤。
0: 遗传自
1: 爸爸妈妈都脸小。
0: 爸爸妈妈都脸小吗？
1: 就我妈也是。
0: 大虎吗？
1: 对，大虎也脸小。
0: 我好像隐约见过大虎呢。
1: 大虎年轻的时候
0: 脸小是吧？后来是发腮了是吧？
1: 他现在就是男性，我不知道为什么
0: 男性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就会脸会变宽，
1: 他会长出横肉，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发腮，
1: 那是发腮吗？然后我妈妈也是，就是她，我妈真的很能吃，
0: 是
1: 真的很能吃。就是那种全桌人，但他也是吃饭慢啊，全桌人都下了他还能一直吃，但是他的脸从来都没有胖过。
0: 从来都没有胖过。
1: 从来没有胖，就是偶尔啊，我就是假如说这两天吃多了，我都觉得，我说虽然说他也看不出来大，但是他明显就是会比你很紧的时候要胖一些了。但我妈脸她就是不胖。
0: 哎，有一天给你那个写信，对不起女儿，我被你偷偷打了抽纸针。让你一直误会我了。
1: 对，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一个优势了，就是尤其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说嘛，
0: 确实是啊，脸小确实是比较这个占那什么。
1: 对，然后除了脸小以外，你看我的胳膊就是露出来的手腕脚腕也都很细，
0: 很细
1: 很细，
0: 这是好处是吗？
1: 当然是了，尤其对我们女生来说，就是我的手腕，我这辈子没有见过这个手腕胖起来过。你当然他你120多斤也胖不到这里，但是这个手腕看起来你就能猜说这个人，哎，对，就加上这上半身，你就觉得这个人就是90多斤。你就觉得这个人可能他就是90多斤，但其实啊，从我成年之后，我没有达到过
0: 190。
1: 对，我从来都没有到过，就是说90多斤。
0: 因为你个子在这儿呢，你在女生当中也算是就是偏高一点的了。
1: 对，但我其实挺希望我能够到90多斤的嘛。我的审美就在90多斤。
0: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1: 没有必要吗？
0: 没有必要。
1: 但大家觉得我是90多斤，我就说
0: 对，这就行了
1: 吧？
0: 那个胖丁说，超强的记忆力，不用背书，基本上看过就不忘。
1: 哦，那这个太适合学习了。
0: 过目不忘，这个太厉害了吧？
1: 有的人学习他这玩意儿真是天赋。就像前两天我跟大家说，那个小孩一两岁就可以开始背那个字典上，你说一个字儿，他就能背出来他在字典上的哪一个位置。
0: 哎，这太厉害了，
1: 这就是天赋啊！
0: 其实有的时候吧，确实是啊，比如说这个家长他的这个歌喉特别的好，或者他出生在这种音乐世家，那这个小孩后天唱歌唱的好的几率肯定是特别多的哈。你就比如说现在很多我们很喜欢的歌手，比如说李宇春、潘玮柏呀、王鹤爷、胡海泉啊，他们就是这样。那这一次呢，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爷、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你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啊。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吧，我有点难聊啊。你说你有没有哪些遗传自你父母的这个东西？我肯定是有的，而且有很多。但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限定到了让别人羡慕。我就一时

0: 之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那你身上还有挺多让人羡慕的。
0: 那首先得说对。
1: 那你觉得这些都是自己习得的？
0: 不是，那不是，那这什么东西让人羡慕吗？我身上我
1: 长得像那个，你像余文乐，肯定是爸妈遗传的。哎，那是谁？你们，你爸妈谁像余文乐？
0: 没有人，没有人啊。
1: 这是从谁身上习得的？
0: 没有人呀、啊。
1: 那你是基因突变？
0: 就是我小的时候可能比较像我妈妈那一边
1: 哦，
0: 就是瘦的时候。
1: 那
0: 现在我这个胖了之后，就越来越像爸爸这一边了。
1: 那比如说舅舅有长得像余文乐的吗？
0: 没有。
1: 那你研究研究，
0: 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可能主要就是一种穿搭，气氛有点像而已。
1: 穿搭像余文乐。你可别，我没有，我没有啊。我单纯觉得你长相像余文乐。
0: 真的假的？
1: 当然了，
0: 我至今也不觉得。
1: 尤其是你瘦的时候，跟就是余文乐本乐。
0: 我瘦的时候，我瘦的时候，就我好看的时候，这个彭于晏没有那么好看的时候，我俩其实确实挺像的。
1: 你是说像彭于晏吗？
0: 对，这个真不是吹的啊，
1: 不
0: 不是说我随便找个人，
1: 因为
0: 你没碰见。
1: 彭于晏是小长脸，余文乐
0: 因为你没碰见过我小长脸的时候。
1: 哦，
0: 你碰见我的时候，我就
1: 已经
0: 开始
1: 胖了，
0: 已经胖，我也不是圆脸。
1: 大家说有人想看看余文乐，给大家看一下。
0: 你看、
1: 就是、你
0: 这么说出来不是让人笑话吗？
1: 不是，那你现在他从这个圆脸上就把肉去除一下，是可以想象出来他是更像余文乐还是更像彭于晏是看得出来的呀、
0: 就是我这个程度也不到说让别人羡慕。
1: 我觉得其实男生长这个长相的话是值得羡慕
0: 啊。那有没有一些比较这个深层次的内在的呢？
1: 比如说才华啊。
0: 才华
1: 啊、才华你觉得全是自己习得的？
0: 不，哪些方面？
1: 我觉得你在首先你对音乐上，你家有人唱歌好听？
0: 没有，
1: 没有，全自己习得的。
0: 不，真的没有。
1: 出淤泥而不染。
0: 首先肯定不是来自我妈，我妈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我爸爱唱歌，
1: 嗯，
0: 然后也经常会表现，
1: 嗯，
0: 但是就是在我看来，就是
1: 唱的一般，
0: 他不会唱歌，并且他，
1: 你这是很严格，
0: 不是真的，他坚称自己会吹口琴，
1: 嗯、
0: 他说我说你挺厉害啊、嗯，你会吹那个口琴，他说我说你是学过吗？他说、
1: 嗯、
0: 没有啊，就是吹着玩，说会唱的歌就会吹，
1: 嗯、
0: 然后他就开始那个开始给我吹了、
1: 嗯，
0: 我说你吹的是什么？他说。
1: 你这样真的很打击人。
0: 不是真的，我这个人就是有一说一，他说吹的是北国之春，我说哈，我说我再听一次。
1: 你，我觉得你必须要给叔叔录下来让大家听一
0: 下。啊，行，
1: 你觉得这个真的，人家好不容易吹首歌完了，你老、
0: 哎、我哥那个我爸的拿手曲目外婆的澎湖湾、
1: 嗯、啊，这个能听出来吧？也听不出来。
0: 他唱、
1: 嗯、
0: 但我爸呢歌路真的是很特别，
1: 嗯，
0: 就是那个像那哎，外婆澎湖湾怎么唱来着？
1: 晚风轻拂澎湖湾，
0: 晚风吹过澎湖湾，白鹭逐沙滩。我爸就是这种歌路的，
1: 一抽的一抽的。
0: 对，可能是唱这首歌吧。
1: 那你肯定是这方面有点遗传叔叔了吧？
0: 哦、
1: 我觉得你还挺文艺的。
0: 那我是超级
1: 这些，
0: 那我可能超级加倍了，有点
1: 精进了一些。
0: 嗯。
1: 然后你像你比较喜欢钻研某一个科目，你能学进去，能跨专业学进去，我觉得这个应该跟阿姨做老师也是有一些关系的呀。
0: 有可能，
1: 对不对？
0: 但是我确实不太了解他就是这方面的特质。
1: 我现在觉得啊，你们家一定是没有一个像我妈这样的人。
0: 嗯、
1: 我妈会不停的发现我身上的优点，然后说
0: 是不是
1: 这个是随妈妈，
0: 那可没有，
1: 这个东西就是随妈妈，
0: 没有
1: 没有。
0: 我就是小的时候，就是我自认为长得还不错的时候，
1: 嗯、
0: 曾经有一次，我妈就是深情的捧着我的脸看我看这半天，我以为要说出什么好话呢，说儿子你怎么长这么磕碜呢？她说的，
1: 为啥？
0: 就是我到现在我也不至于用磕碜来形容吧，就我现在可能没那么好看了，也不用用磕，我不知道啊。
1: 为什么是深情的捧着你的脸呢？
0: 就是他，就是母亲捧着孩子脸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个很深情的时刻吗？
1: 啊、那你看你们母子还有这么亲密互动的时候，
0: 不是我的一种形容，就是他看着我的脸，
1: 然后说儿子你怎么长这么磕碜？
0: 对。
1: 他是不是开玩笑逗你？
0: 那我不知道，
1: 逗你。
0: 反正我小的时候听到的就是这类的话。
1: 那你他这么说完之后，你说什么了？
0: 我说我还磕碜。
1: 那你还是很自信。
0: 对，我很自信。我说我还磕碜，我不可能磕碜。
1: 嗯，是啊。
0: 我可能没有那么好看，但我绝对划分不到磕碜那一栏里头。
1: 我觉得阿姨肯定是当时跟你开玩笑。
0: 没有，我妈不开玩笑的这个人。
1: 有的这种母子，他们
0: 我希望他之前说小萝卜头为你羞耻的时候是开玩笑。

0: 你是巨蟹座，你不应该这么记仇的。
1: 我巨蟹座超级记仇的。
0: 郝邵文是？
1: 郝邵文、哦？为什么突然提到郝邵文啊？
0: 说像郝邵文。
1: 我？
0: 郝邵文长什么样的？让我看。公用的，这是公家财产啊。
1: 节目没法上了，郝邵文。我没有不尊敬郝邵文的意思啊，就是我跟郝邵文有什么关系啊？
0: 我要看一个郝邵文长什么样。
1: 郝邵文还要搜啊，你没看过吗？
0: 我不记得脸了。
1: 别搜了，
0: 我永远
1: 看看我就行了。别搜了，太生气了，简直是说我像郝邵文。
0: 他们说妈妈应该夸孩子啊。
1: 不是夸不夸我，他我对自己长什么样我是有个客观的这个认识的，我不用他说我好。你笑什么？
0: 哦，他是郝邵文，我以为是，这怎么能？
1: 他说我像郝邵文，你说是
0: 说像小时候吧？
1: 小时候我也不像郝邵文啊，
0: 像
1: 我
0: 像
1: 和
0: 小
1: 我小时候跟他一点都不一样，
0: 现在也。
1: 接下来是一个大段的沉默，我需要推点这个电乐啊。
0: 是那个，我应该怎么形容他？是那个少林小子吗？就是当时跟、那个、
1: 乌龙院 对,、
0: 哦、对，
1: 跟那个谁？
0: 多可爱啊！我小时候很喜欢他的。
1: 是我没说他不好看，我没说他不可爱。
0: 哲姐说你比郝邵文可帅多了。
1: 谢谢，真是。我没有说他不可爱的意思，也没有说现在郝邵文不帅的意思啊。
0: 现在大家哪知道
1: 郝邵文？我只是觉得我们俩跟他，
0: 现在大家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1: 了。他是怎么不知道啊？
0: 知道他现在也很活跃。
1: 你上个网吧。
0: 我可能现在
1: 他之前自己在抖音上面直播卖货，还红了一阵子呢。
0: 哦，那我的印象还是他小时候。你看他小时候这一出，跟你多像吗？
1: 我小时候完全不长这样，我小时候长得像小女孩一样。就是我完全不是这个类型的小孩。
0: 对，
1: 就我小时候是小瘦子。
0: 那你现在越长越可爱啦，多好啊！有很多人长大之后都得不来这样的福气。
1: 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啊？快别耽误时间了，来吧，给大家一起来分享点好东西啊！这个夏天来了，很多朋友的鞋柜里面有没有一双鞋啊，能够同时的应付上班、逛街、爬山，还有玩水、约会呢？凉鞋太随便啊，上不了台面。那运动鞋呢，又特别的捂脚，拖鞋呢，只能穿在家里面啊。普通的户外鞋呢，是又丑又重。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安利一双装下整个夏天的亚瑟士的速吸鞋。那亚瑟士呢，这几年在这个运动圈里面火的没朋友了。这个奥运会啊，还有马拉松赛场上，90%的运动员脚下穿的都是它，像明星啊、王一博啊、李现呢、金晨的私服里面都少不了它。他家的速吸鞋呢，不是普通凉鞋啊，也不是那种笨重的户外鞋，是兼具运动和颜值的多功能鞋啊。鞋型非常的灵动秀气，特别的显脚瘦衬腿长。同时呢，像是我们有米白色啊，搭配这个白 T 恤、牛仔裤、碎花裙啊，清爽又干净。石墨灰呢，适合脚宽一些的朋友穿上之后呢，显脚瘦、显脚小啊。同时呢，还有米黑相间色呢，低调高级，上班通勤穿完全没问题。奶白色呢，就是很温柔的一个色系，配着阔腿裤啊、针织穿呢、都特别的好看。还有呢，卡其色的一个户外山系风和灰黑色的机能风特别的酷飒啊。我们有8种的颜色，男女款尺码都齐，怎么选都不踩雷。那亚瑟士的这双速吸鞋呢，平常在官旗要卖到700块钱，但今天不一样，我们的商城宠粉必须来真的啊，直接砍到一双369的一个宠粉价，给大家上架了8款颜色，从36码到44码，男女款尺码齐全。那脚宽脚肥的朋友呢，建议您拍大一码啊，全都是厦门奥莱仓直发的一个正品，放心买，369元拿下正品亚瑟士，现在下单还送您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啊，但是品牌清仓，库存有限，每款只有100双，您现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鞋这个字儿啊，回复鞋这个字儿，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块钱。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9: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年4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首战在张家界市慈利县举行。赛场入口，参赛队员彭广胜掏出身份证核验身份，证件的住址栏上印着4个字“光达社区”。马上他就要登上龙舟，站上掌控全队节奏的鼓手位置。很少有人知道，他口袋里的这张身份证正连着一段跨越70年的往事，关于让，也关于争。请听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你的让，我的争》。
11: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战功赫赫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评为大将军衔，连夜写信恳求降为上将。毛泽东看完信后感慨万千，盛赞他几番让贤，英名天下扬，更称他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许光达让的是自己的衔，争的是国家的事。当年抗战爆发，他在苏联养病，争着回国参战，在延安干得风生水起，又争着上前线杀敌，这一让一争成了他一生的注脚。几十年后，在许光达的家乡长沙县黄兴镇，原来的桂花村和金燕村合并成了光达社区。在这里，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光达”两个字。
12: 以前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更名，是后面更名为光达社区以后，那时候我在上大学，刚好入的党，主题党日活动啊，就会有关乎于我们光达大建的精神的学习。
11: 说这话的是彭广胜，光达社区的居民，也是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许光达让贤的故事，他读了很多遍。但真正把他心里那根弦拨响的是故事的另外一层含义。
12: 许光达大将作为开国大将，作为一名军人，他如果没有好胜心的话，他怎么带领下面的这些士兵打胜仗？他主动让贤，只能来说他有一个高尚的品德。
11: 2016年，彭广胜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他主修医学影像专业，顺利考入浏阳市卫健系统，一条安稳体面的人生道路已经铺展在脚下。
12: 可能医生对于大多数人来看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
11: 这个东西指的是龙舟。他脱下了白大褂，回到了浏阳河边。父亲并不是很赞同儿子的选择，却也尊重他的决定。2018年年关，彭广胜打听到60多岁的龙舟老匠人黄正兴所在的船厂要搬迁，他赶在年前找到黄师傅，就一句，你造船，我卖船。黄师傅看了他很久，点了头。从那以后，彭广胜一头扎进木头堆，怎么开弧度，怎么吃准水线，一丝一毫学习的机会都不放过。他虚心向做了一辈子龙舟的黄师傅学艺，从小作坊学徒一路干成了非遗传承人。如今他们造的山木凹底龙舟轻巧跑得快，声名远扬，最远都卖到了台湾地区。
12: 从山里面的一棵树经过我们的加工和打磨变成了一条龙舟。我和我的师傅黄振兴啊，把大将的这种造坦克的精神用在我们造龙舟上面来了，不断的刻苦钻研，不断的去精进。
11: 龙舟造好了，彭广胜牵头组建长沙黄兴镇感胜青年龙舟队。徒弟易诺镇说，师傅有一句话全队每个人都记住了，
13: 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优秀。
14: 兄弟，暖起下腰，暖起下腰，一点一点的去顶，好吧。
11: 今年4月，彭广胜带着龙舟队站在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的赛场上。
15: 我们看到一道的感胜青年龙舟队的一致性非常的好，这种一致 心的控制应该跟龙舟最前面的鼓手对是有关系的，他来控制。
11: 鼓声停了，彭广胜跳下龙舟，浑身是水。作为队长兼鼓手，鼓槌起落间整条

0: 船都随他的节奏走。赛场上的彭广胜拼得眼睛里只有水花，但他的心里有根线，从来不会踩过。
1: 我们光达大舰的三岸精神争夺的不是个人的名利，真的是集体的荣誉。赛场上我们该争就争，该拼就拼，但是下了赛场该让要让。
2: 来，一二三，
3: 三大集体勇往直前，
4: 一二五，
5: 一二五，
6: 加油。
0: 今年龙超联赛这支队伍一路闯关杀进总决赛，进了总决赛彭广胜反而没想那么多输赢了。
7: 虽然说成绩很重要，但我觉得到了最后总决赛这个平台，更多的是展示各自家乡的文化特产以及人文精神，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的家乡，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
0: 现在的彭广胜一边担着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的职责，一边带着乡亲们在致富路上跑。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说，彭广胜把身份证上光达这两个字变成了滚烫的事业。
8: 彭广胜开办的这个龙舟厂就解决了他一些就业，并且让他们收获颇丰。他带领了光达社区一部分年轻人，培育他们成为这个龙舟活动的这个组织者，龙舟的鼓手、桨手。
0: 过去常住人口不到10000的小村子，如今是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所在地，常住近30000人，流动人口超200000。彭广胜追着光达这两个字，把一个地名刻进了一条河的流下。
7: 通过龙舟这项运动来拉动我们体育加文旅结合的经济消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长沙，来到我们光达，让他们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
0: 坐在船厂门口，彭广胜总会想起师傅黄正兴那句话：
9: 做龙舟那么重要，就是要跟着跟光达故事一样的，一代一代干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许光达的让，是把功勋沉进河底，成了无声的河床。彭广胜的争，是把热爱举过头顶，成了掀起的浪头。时代向前，河床拖着浪，而这张身份证上的名字正被一代代人传向更远的远方。
1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2: 每当想起你，
10: 光达社区隶属湖南省长沙县，地处浏阳河畔。该社区前身为长沙县萝卜冲，依托东山老码头的水运优势，自古形成乡土聚居村落格局。1908年，新中国开国大将许光达诞生于此，并从这片乡土踏上革命征程。2016年，这片土地正式定名光达社区，辖区内的地铁站、市政道路相继命名为光达站、光达路，让英雄之名扎根乡土，代代相传，成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精神标志。许光达故居宣教负责人舒俊：
13: 这里呢，就是他生活过的地方，他原名叫许德华，后来改名为许光达，寓意为呢对革命充满信心，必将到达光明的彼岸的意思。
10: 而在光达社区，每一位居民的户籍地址上都镌刻着温暖而厚重的光达二字。居民杜天明：
14: 我将传承光达将军的精神，把龙舟越滑越好。
10: 今天的光达社区涵盖两轴一元辐射区域，融合红色文旅、基层治理、楼宇经济，正从传统水乡向会展新城红色高地蜕变。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
15: 我们将立足高位谋划，让社区居民在后续经济发展中切实享受到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推动光达社区的经济发展走得更远、更稳、更可

0: 我们这个时间呢，为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啊，就是我们的夏天必备的一双鞋子，可以同时应付上班、逛街、爬山、玩水和约会的。你像有的凉鞋吧，有点随便，上不了台面；运动鞋呢，又会捂脚出汗；拖鞋你只能说待在家里或者去小区里逛一逛；普通的户外鞋你又嫌它又丑又重。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安利一双可以装下整个夏天的，叫做我们的亚瑟士的速吸鞋，这个非常非常的火了，这两年在运动圈火的简直没有朋友，像奥运会啊、马拉松的赛场上，90%以上的运动员脚下穿的都是它。明星王一博、李现、金晨的私服里也经常有它的影子。它的这个速吸鞋呢，又不是普通的凉鞋，也不是那种笨重的户外鞋，是兼顾了运动和颜值的多功能鞋。鞋型非常的灵动秀气，上脚呢显脚瘦、衬腿长，都市运动风的设计，简约大气，而且非常百搭。米白色啊，配上这个白 T 的牛仔裤啊，很漂亮。你穿碎花裙啊，又清爽又干净，还有石墨灰，适合脚宽一点的朋友，穿上之后显瘦显脚小。米黑相间的颜色呢，又低调又高级，上班通勤穿也完全没有问题。还有奶白色是属于比较温柔的色系，配阔腿裤啊、针织衫啊也非常好看。还有很多种颜色啊，比如灰黑色啊、卡其色啊，8种颜色，男女款的尺码都是齐全的，怎么踩怎么选都不会踩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一个鞋子，点开链接来看一看啊，这8款颜色、8个色号，这个有没有您喜欢的？而且呢，今天的价格非常的优惠，平时在官旗店要卖到700块钱，今天我们直接给您砍到1双369，8款颜色，从36码到44码，尺码齐全，建议您卡码拍大，全部都是厦门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您可以放心买，369就可以拿下正品的亚瑟士，而且下单还会再加赠您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品牌清仓的福利了哈，这个真的是库存有限，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鞋子，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4: 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地，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烟火秀重磅升级，门票特惠108元起，预售仅5天，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5: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将在长春北部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7: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朴铁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肺病科副主任、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中医肺病质量控制专家，全国第5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全国第5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人，吉林省第1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委员会委员，国家研究型医院学会中西医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夏季如何预防咳喘病。7月3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0: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1: 来来来，想买活动，蔬菜都一卖，
12: 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3: 停，打得很，求见了。
1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

0: 听了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啊，一起来说说这个遗传这件事情啊，来说说你和你的父母身上面遗传到哪些令人羡慕的这样的一个基因啊，这样的一个特点吧，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是，
0: 那其实就是我这个上个时段的一个互动啊，感觉好像我对自己的这个父母评价并不是很高的这个样子、啊。那我这个实际上啊，你要说就是那种说父母身上特别好那个大长腿啊什么的，我身上好像确实没有这种，而且我会挑着我父母一些不太好的一些特征长。
1: 你特意，
0: 你就比如说那个少白头什么的、
1: 哦、
0: 就是我妈妈就是这样，
1: 因为基因它比较明显、
0: 嗯、
1: 就是越是这种特别的基因它越容易遗传。
0: 对，但实际上就是性格方面呢，为人处事方面，我觉得我跟父母还是挺像的，而且这种特点我是觉得挺好的、
1: 哦、
0: 但是可能在世俗的眼光里看并不是这样。
1: 比如说
0: 我从我妈身上可能比较像的就是这个比较负责任吧，
1: 负责，
0: 哎，然后从我爸那儿呢遗传可能是一个偏那个贬义的词啊、
1: 嗯、
0: 特别懒。
1: 懒。
0: 嗯。就是。
1: 你这时段不是要往回找吗、
0: 对对对。
1: 还是对叔叔还是不放过他吗？
0: 就是我爸就是对于人生就是有一种哎呀差不多就行了吧。
1: 啊，
0: 然后
1: 知足常乐，
0: 就是对对对。然后实际上我小的时候可能对于这种特质不是特别的喜欢，但长大之后我发现我跟他越来越像。
1: 嗯，
0: 就是因为这种懒，有的时候只是说哎呀差不多就行了吧。
1: 嗯，
0: 就是我对这个物质还有世俗上面这个成功没有那么多的追求，就差不多就行。我现在觉得这个状态挺好的。
1: 对，其实他我觉得是人的一种自救，
0: 是，
1: 就是他你反而在这个心态里，你会快乐很多。
0: 对，
1: 就没有什么比这个快乐更重要了。
0: 刘坚强说，我父母做什么事都比较规整啊，所以说基因的遗传给我的也是比较规整、
1: 嗯、
0: 家里面什么东西都喜欢定点定位的放着啊、
1: 嗯、
0: 能放柜子的绝对不会摆放在外面。
1: 哎，这是养成了个好习惯。
0: 哎，这个我跟我妈是完全不一样，
1: 没学会，
0: 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一直不认同我妈的整理习惯，
1: 嗯，
0: 他就是把所有东西都藏起来，
1: 嗯，对啊，面上看着好看啊，
0: 对，只是面上好看，但是不看这个东西到底方不方便使用或者什么的啊。言上说，大概是完美继承了父母不好看的基因吧。我看你是继承了好长时间不出现的一个基因，我这副长相呢自带八两斤似的江湖气啊，生的就写着良民勿近呢、啊。没想到这份震慑力呢成了我的保护色，然后经常会在高铁站触发关键词了，是吧？经常在高铁站等车就会被这个盘问啊，反倒让我规规矩矩长大了，步入社会呢，那些想讹人的主啊，瞅我一眼便打了退堂鼓。不得不说，这张脸帮我屏蔽了不少的无妄之灾啊。
1: 现在好奇心达到了顶峰，
0: 就是长得比较凶一点吧，可能
1: 凶。
0: 哎，之前不是有一个国外的那个漫画嘛、
1: 嗯，
0: 就是有一个男生长得特别特别凶，
1: 嗯，
0: 特别那个吓人，像是那个大坏蛋似的，
1: 嗯，
0: 实际上他那种心理特别那个善良，
1: 对，也、
0: 哎、
1: 有好多
0: 对于助人的那种，
1: 对对，好多那个博主他们就特别坏的嘛，他们就是特意跑去采访那些满身纹身的，然后发现他们都很社恐、
0: 哦，真的是，
1: 就是你越社牛，然后追着他们问，他们就是越是羞赧的笑，
0: 真的是，
1: 那很反差，
0: 就是就是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开这个纹身店的，
1: 嗯、
0: 然后那个店里面你也知道都是那种、
1: 嗯、
0: 你知道吧，然后有那个纹身，然后有那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看着就是那种很凶的人。
1: 对，
0: 然后有一回那店里有别人来那个找麻烦，
1: 嗯
0: 啊，打仗，然后店里人你推我，我推你、嗯、你去
1: 都不敢
0: 实际上就是你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都是一些很安静的人。
1: 对、
0: 嗯、
1: 他们去纹身的这些人是想要震慑别人一下吗？
0: 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保护色吧。
1: 对，好，我忘了是哪一个这个、我不知道是哪个国家，不记得了，就是他们会把自己的脸身上就纹成这个样子、
0: 啊、那是一些这种像是部落型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问他们为什么是想要震慑野兽、
0: 嗯、
1: 把野兽吓走，可是不是这些纹身、
0: 哎、差不多这个意思，
1: 对对，也是这种感觉。
0: 对，就是有些人觉得自己的这个外表需要一种这样的这个表达吧，啊，这个东西就是见仁见智啊。五光说了，晚上好，主持人，我家里面的优点我没继承多少，反倒是秃顶，我随了我舅舅，哎，真是有点巧了。
1: 你也是随舅舅吗？
0: 嗯，
1: 你父亲没有？
0: 我爸爸没有，
1: 哦，
0: 我爷爷也没有。
1: 对，女孩容易随姑姑、
0: 嗯、
1: 男孩容易随舅舅。

0: 不过我父亲都70多了，头发还非常多，这个优点我是没遗传，但是我遗传到了我爸的脑型，头顶非常的平，
1: 圆，
0: 没有颅顶，
1: 平头哥，
0: 对，
1: 看不出来，
0: 我脑袋特别平，
1: 是吗？
0: 对，我上面是平的。
1: 那你有试过练习的杂技吗？
0: 顶缸吗？你知道
1: 找个出路吗？别白瞎了，用上去，用起来。
0: 你应该找点出路，你下回被打的时候记得，就是说一些出入口啊，安全出口什么的。
1: 那刚刚有多平？
0: 你记好了，跑得快一点。李月龙门这个留言用上了，说雨山你别气留念了啊，你别气我了，不要欺负老人。
1: 你看，你别痴心嘛。辛苦老师来了
0: 啊，来看看吧。
1: 他说：“春城烟雨心情美，松原热席闷得慌。”
0: 这什么？这是什么呀？啊，他说人是心情爽。
1: 好好好，我的
0: 心情美。
1: 我的问题哈，心情爽。
0: 我说这韵也不对劲儿啊，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
1: 啊，松原热席闷得慌，念山组合美无双，山自带青春之光，纤细玉立美担当，留念痞帅才气旺，某文根本比不上。
0: 对，
1: 他肯定
0: 不能这么说，
1: 也去搜那个闷
0: 不拉踩，不拉踩 啊。
1: 嗓音歌，你怕他听着是怎么的？嗓音歌声，
0: 这个东西见仁见智。
1: 靠自创，念山二将新宠上，相伴夏日带霞光，快乐相随爱冒样。
0: 哎，我的心情并不是说人家郝邵文不好看，就是像你说的那个，妈妈说你为什么不吃东西一样。
1: 哦，
0: 就是我是觉得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我只是觉得完全不一样，怎么看出来的？好奇怪啊，很奇怪。叫什么呀？
1: 我刚才你那页你给关了，
0: 咋的
1: 了？就是郝邵文右边还有一堆那个相关搜索，里面出来那些照片里，郝邵文是最好看的一个。
0: 搜郝邵文还会出来谁呢？
1: 就是，
0: 不会搜到我。
1: 你别说，你眯眼睛乍着一看，他们长得都一样。
0: 当然了，因为都是郝邵文啊，那不是长得都一样。
1: 不是郝邵文，右边这些
0: 人
1: 全都不是郝邵文。就比如岳云鹏啊什么之类的，在后面有一圈。
0: 对，他们是一款的。
1: 对啊。
0: 对，他们是同一型的，但我
1: 刘念确实不长这样。
0: 我胖了也不是这个型的，我不是可爱的胖子型的。
1: 对。嗯，那你给自己一个什么
0: 定位吗？
1: 嗯，
0: 凡人精。好了吧？
1: 你再说
0: 好了吧？好了，行不行啊？超能路人王说，不管怎么造，我还是1.5、1.2的裸眼视力。
1: 哦，
0: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跟遗传有关系，包括牙。
1: 对，
0: 有些人就是刷牙刷得可好了。
1: 哎，一个视力，一个牙，一个头发，我觉得这玩意儿真是怎么造人家该好的就是天生好。
0: 那可真是。
1: 那他们天天熬夜到下半夜两三点，
0: 有些人
1: 那
0: 是又染又烫的，那发际线低的。
1: 这来气，发际线太低的话，其实显得智商不高的。
0: 但他
1: 我不信，
0: 但他们可以剃呀。
1: 那剃了也好不到哪儿去。那洗脸的时候不扎手吗？是不是
0: 勤地呗。小蚊子说我身上全是他们的缺点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仔细看一看，因为事物都是有这个两面性的。
1: 对，你使劲找一找，
0: 没有一个完全是坏的东西。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小的时候我小姨刚出生也很黑，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姥他们就开玩笑说她嘛，说她掉地上都找不着。
0: 是，
1: 我小姨就非常善于在里面找优点嘛，
0: 啊，
1: 就是她掉地上会有个包。
0: 哪里是有包？地上有个包，还是她头上有个包？
1: 地上会有一个包嘛？
0: 啊，
1: 对啊，就是自己这个体积还是不错的。
0: 哎呦，蛮幽默的。
1: 对啊，你虽然说掉地上你看不清我，但掉地上有个包呢。
0: 你也多少有点这个气氛在。你多少有点。
1: 孩子刚出生的时候长得黑是很正常的，我们长大之后都变成正常人。
0: 不是，我说你跟你姨之间的这种幽默。
1: 代际传承。
0: 对，也是这个有一些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父母呢在我们身上留下了非常多的痕迹啊，我们就往好的地方看吧，好不好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跟全省的宝爸宝妈们一起来分享啊，还有结束小升初中考考试的同学们，大家好。那一放暑假呢，不少家长就两头犯难了，自己呢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来大段的时间陪孩子出去玩，那把娃呢留在家里面，整天抱着平板啊刷短视频打游戏，或者是送去各种补习班呢，坐在教室里面死记硬背，孩子学的枯燥，视野还打不开。那今天我们的 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门为咱们吉林家庭呢推出独行北京少年派五天的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先来说说最实在的行程亮点啊，我们是。

0: 中考之后的漫长暑假，价格福利呢也是诚意拉满哈，原价6999元每人，现在我们的单人早鸟价只要5699，便宜了1000多呀。那如果说你孩子搭个伴啊，两名或者更多孩子结伴出行的话，每人会低至5599啊，更便宜了。咱们这个夏令营呢，不光光是单纯的观光游玩啊，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休学课堂，把五大成长课程全程的融入到行程当中，让孩子呢边学边玩，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那很多家长最关心的就是安全了，这块呢咱们绝对是保障拉满，全程呢配备专职的安全员，像是交通啊、涉水啊、探险的项目都有专项的安全管控。旅行社呢还投保了100万保额的责任险，那么出行统一安排5年内的全新合规的旅游大巴，出行之前呢全部安检，住宿呢是舒适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和独立卫浴全都配齐，男女生呢分楼层入住，吃饭呢只选食品安全等级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标准10菜1汤，还专门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餐，每天有足量的矿泉水的供应，吃住出行全放心啊，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不用费心规划行程，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程搬到首都的名胜和名校之间。刚刚考完升学考试的孩子们，别把整个夏天浪费在家里面，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游玩边成长边学习的北京研学之旅。早鸟优惠名额紧张，想要知道我们的详细行程抢占名额的家长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夏令营三个字，了解详细的行程。我们吉林省各位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们，抓紧时间呼朋唤友，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喽。那么同时呢，这个时间我们也开奖了哈，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我们的导播呢这边已经跟您取得了联系，恭喜您获得我们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做一个记录。我们接下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1: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9: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9: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0: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0: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2: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他完他都是哥们儿。
1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2: 嘿嘿，
0: 好敷衍我们，其实你对我们也不 respect 啊。
1: 他是音效。
2: 就是我那个过了6点之后就把脑子那个放在外面，
1: 关机了。
0: 嗯，对，就是另一个就是第二人格来上我们节目，
2: 对，
0: 主人格去上。哎，其实我觉得咱们是主人格，
1: 牛念来了。
0: 对，咱们这是主人格，他其实就之前跟雨山上节目
1: 装人
0: 家
1: 在那儿，
0: 对，
2: 实际上我是这样的。
0: 嗯。来吧，就我听说很多人就是现在都是很怀念我的歌声啊。嗯，刘老爷来了，
1: 昨天唱好几首还怀念啥呀。
0: 哎，你知道昨天小瑞唱歌啊？
2: 嗯，
0: 就是他高音老高了，比我都高。
2: 对，
1: 给闫宁嗓唱劈了，下节目哑着走的。
0: 嗯呐，我这昨天给我累坏了。我刚才来，今天我还
2: 这么尽兴吗？
0: 对，
2: 下回居然找他来
0: 也没有啊。
2: 我这攻不上你，我这情绪给不到位呀。我这天天在家里恨呢。我说我为什么高音就上不去，不能满足闫宁这个唱歌的这种激情？
0: 是这样的，就是你是我日常的陪伴，他是偶尔一顿大餐，你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对，
0: 就日常
2: 我感觉还是大餐比较重要。
1: 你就属于
0: 天天吃大餐消化不了啊。
1: 他属于外边天天吃的牛排，你是家里永远在的方便面。
0: 就哎，尤其今天就主要靠你了，因为我今天晕车，现在我都就
1: 有点恶心，
0: 直恶心想吐，
1: 嗯，
0: 特别难受。
2: 你们节目俩人天天靠我呀。
1: 哎，这凤舞九天 DJ 谁上的？我真服了。
0: 凤舞九天 DJ 怎么唱的？
2: 凤舞九天 DJ 怎么
1: 唱？
2: 就
1: 不要唱了。
0: 啊，对，
1: 一个 DJ 他就纯是个低曲，
0: 就是个嗨曲啊。
1: 对，
0: 嗯，来吧来吧，那个说让今天咱们唱那个阿杜的歌曲。
1: 阿
2: 杜，你是吧？
0: 不应该在车里。
2: 爱哭十万。
0: 我应该在车底。
2: 那是杨坤老师
0: 啊，那是杨坤的。
1: 没有唱那首歌。
2: 爱你这样的。
0: 今天是小龙女。哎，你们有那个自己经历过的尴尬期吗？就是养猫养狗的也算。我最近就是在一个尴尬期，就是头发不是开始往出长了吗？
1: 嗯，
0: 就每天洗完头之后，所有的头发都翘起来，就是头面这一层那些呆毛都翘得很高。
1: 嗯，
0: 我就只有用这个发卡先都给它摁下去。
1: 嗯，
0: 然后等到正式场合的时候才能见人，就是我的尴尬期。后来我发现就是你刷视频或者看身边亲戚家的孩子，我发现小孩有尴尬期，就是人每个人的青春期，
1: 嗯，
0: 尤其男生长点须的那种小胡须，
1: 啊啊，小胡茬
0: 啊，小胡还不是硬茬，是小绒毛的时候，
1: 嗯，
0: 每个人都是尴尬期。怎么那么难看呢？那个时候的男生怎么那么难看呢？
2: 这显得很清澈呀。
1: 那时候好没有我现在这么尴尬。那时候起码有头发。
0: 就那个我大卫家孩子，就是正好是中考嘛，前两天中考，然后他就给我们录了一段视频，他儿子进考场之前，然后他儿子突然一回头，我说那嘴边那两个这啥呀？这俩绺啊，
2: 黑黑的。
0: 然后说那就我说就刮一下子吧，这多难看啊！说刮了之后就
1: 他就变成那个现在这种胡茬了，
0: 对，
1: 越刮越重啊。
0: 所以还不敢刮，那就是留两撮那个。
2: 那有啥不敢刮的？早晚不得刮吗？
0: 对呀，我说都快打卷儿了，
2: 卷儿太老了，可以变成那种那个八一老爷的那种头，
0: 那都翘边的打，就是打卷了，
1: 嗯。
0: 我说这个年纪的这个男生真难看。然后我们群里还有杨子姐嘛，杨子姐她家那个姑娘也是初中，
1: 嗯，
0: 就是正好是也初中毕业了，中考嘛，
1: 嗯。
0: 然后杨子姐也发了一个她女儿的小，她女儿长巨好看，小的时候，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就明显到了一个就是那个也是尴尬期的状态。嗯，
2: 就是上大学之前都是很多人丑小鸭的那个样子。
1: 要是没处对象的话，不特意打扮，其实有点浪费当时的年纪了。
0: 就是她脸还是小的时候那种圆嘟嘟的脸，
1: 嗯，
0: 可是已经长得非常高了，
2: 这不就是家长要的吗？
1: 嗯
0: 啊，
2: 哦，家长要的就是
1: 你天天
2: 把所有的心思放在学习上，
1: 你
2: 天天擦
1: 那
2: 个鞋，臭美，
1: 嗯。
0: 对，然后他女儿现在剃个寸头，我说干啥呀？
2: 也不
0: 剃
2: 到寸头吧？
0: 真的寸头，
1: 犯事儿了。
0: 就是那小刘海长得像我的胎毛那么长。
1: 嗯，
2: 哎呦，
0: 我说干嘛呀？我说杨子姐，我说没有必要吧？人说那个黑洞里说，我初中的时候同学16岁都长连帽胡子了。说我上大学时候可帅了，200多斤那时候，哎呀妈呀，
1: 200多斤能帅？
0: 我就问他，我说干嘛把头发剃得这么短呢？说现在学校要求的。
1: 哦，学校为什么这么要求？
0: 我说现在还有学校要求女生就剃这么短的头发，
1: 嗯，
0: 那有点。
1: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只要不染不烫，多数就是
2: 我们是有法禁的，就是不能特别长。
0: 我们是前面必须大光明，
1: 嗯，
0: 就是你不能有一点像林小娘的那种刘海垂下来那种，松了发髻的不行。
2: 好像是女生不能过膝，哎，不对，不，女生可以留长头发，但是必须得扎起来。男生是不能留什么刘海之类的，什么那个燕尾之类的。
0: 我从初中开始，我们学校要求就是女生可以扎辫子，但是坚决不可以前面有碎发，就是你有一两绺就明显是没就是没梳好，
2: 蟑螂须
0: 都不行啊，都坚决不行。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现在
1: 垫
0: 饺子都是跟那时候有关的，
1: 你别
0: 一直往上拔拔拔，
1: 那都多少年事儿了。
0: 就每个女生都不能有，就是你可以戴发卡，发卡纯黑的那种，一点碎头不能有。然后老师就是告家长都背那个发胶，出门前夸夸夸夸就开始
1: 啊，让喷发胶。
0: 不是，就往上虚，不能不允许你有碎头发嘛。
1: 啊，女生好整点背头，
2: 那可以像那个跳那个拉丁似的那种。
0: 啊，但那时候不流行嘛，女生都喜欢前面留两绺须子、
1: 啊。但没有，那个时候我们班男生愿意留长刘海，挡半张脸的那种，
2: 对，
1: 陶
0: 喆。
1: 对对对，然后还得染色
0: 啊，
1: 就那半边脸的刘海得染个，
2: 但染色不行，郑教授不让、染色是不行，
1: 外边留一圈黑的，然后一甩的那时候里边三种颜色若隐若现，
2: 看着人家小巧思在里头。
0: 对，莫言说我上学前头发长，梳个侧背都不让，那肯定是不让，男生让你侧什么背，男生就是。就是卡尺量、就是你不能过几厘米吧。
2: 我们那时候还不能穿奇装异服，但是他们对奇装异服的这个定义就是现在有很多那个工装裤你知道吗，就侧面有兜也是不行的。
1: 我们都穿校服啊，你们为啥还
0: 侧面有兜？我们也不允许。
2: 周一这个升旗的时候穿这个校服，平常可以不用穿。
1: 我们天天
0: 那我们天天穿
1: 天天，
0: 周六的时候可以不穿校服，但周六那天还不能穿奇装异服。
1: 你们那啥学校没校服啊？
0: 这是高中的时候，初中就是艾瑞的每一天只要在学校里就要穿校服，
2: 那挺好的呀。
0: 然后女生管到什么严？那个女生当时小设计就在于，就是能夏天的时候脖子小背心上不有带儿吗？就是你们知道女生有挂脖的那种内衣，上面可以在领子就脖子后面后脖梗子那系个带儿。然后有的男生手欠就解什么的，后来这个制止了。再后来冬天秋天的时候有卫衣，卫衣的帽子不是不能放在校服里面吗？大家就拼那个帽子的设计和颜色，
1: 就拼鞋呗，没说鞋要脱。
2: 男生就是鞋了，
1: 对呀、
2: 啊，
1: 我们就是换换鞋啥的。
2: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不要求每天都要穿，所以大家还没有拼什么鞋之类的这些东西。
0: 对，就是不能天，因为我们这一周就争奇斗艳一次。爱吃肉的羊他说上学头发颜色不让有颜色。不让进校门，给家长打电话让领回去。说我那时候都是毛寸，全校唯一一个又丑又型的男生。
1: 这怎么就无形中夸自己一句呢
0: ？OK，那我们送你一首歌吧。刘磊第一首歌唱什么？
2: 问我呀？
0: 对啊，
2: 不是阿
1: 杜
2: 吗？不是，
1: 阿杜有啥歌？
0: 阿杜，
1: 黑夜以后，
2: 天黑，
0: 是天欧欧那个吗？
2: 不是。
1: 唱啥呢你的？
2: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0: 啊。OK，
1: 哪个呀？
2: 天黑，
1: 那是天黑以后，我没看着天黑呀、啊。
2: 没有叫天黑以后的歌吧？
1: 那这上面写的天黑以后啊，
2: 那你看看吧。
0: 你就搜阿杜就可以了。
1: 对、
0: 啊。然后今天呢，想今天我们就这样吧，定一个校园主题。今天就是我们校园怀旧风，无论是校园那些事情，然后当年那些青春记忆，以及校园歌曲，就是你广播站里放的歌，咱们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大家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面留言，想听今天我们仨在 KTV 给你唱什么歌啊？思夜，你说他们说的是思夜对吗？
1: 思夜，思夜，
2: 思夜，你会唱吧？
1: 没有啊，这啥酷啊！
0: 思夜，你这副歌怎么唱来着？
2: 我不太确定。就阿杜的歌，我仅限于听过，没有戏那什么歌，
1: 没研究过，没有，别研究了，没有思夜。
2: 阿杜有几首歌啊？
1: 啊，有了，这是你自己上的，行，来吧，
2: 我自己上的
1: 啊，
2: 我
1: 上
2: 的，
1: 你的库里的
2: 叫啥歌啊？
0: 思夜，
2: 我上的，
1: 对。
2: 那肯定不是我唱的。

0: 爷
1: 啥歌词儿啊？
0: 不能睡，冷冷的你，冷冷的夜，湿了眼。
1: 这啥事儿啊？你这能写？
2: 这歌给刘老累。
1: 不，这歌呀，
2: 这么听啊，
1: 三观有点不太正式。
2: 这么听，是他想睡着，他睡不着。
1: 他说两个人试了一夜。
2: 对呀、啊，尝试要睡觉，睡不着吗？
1: 真替男人找借口。

0: 第一次认真看这歌词，它原来讲的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我以为是个情歌呢。
1: 这不情歌吗？
0: 不是啊，他就在夜里看到那些一些失落的这个人们，失落的这个灵魂嘛。
1: 行了，赶紧接到宣传啊！
0: 你那什么表情？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天哪，就赖啥晕车呀？我今天上节目就跟大家说我晕车的事儿嘛，就感觉胸很闷很恶心，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我今天这件衣服是我2年前的衣服，就很勒挺。我刚才把那个拉锁稍微拉开点之后，好多了，好多了。
1: 缺氧，
3: 哎呦我的妈，
1: 累缺氧
3: 了。嗯呐，刚才真的是校园主题，那我上大招了。这个拽根发的
1: 发图片
3: 是哎，我们原先非常有名的一个402中操场大号事件。这个你知道吗，刘老爷？
0: 嗯，不知道。
3: 讲过吧？
0: 啊，
3: 我跟你讲过，好像就是我的那个初中是在402中上的。
0: 嗯，
3: 然后402中呢，就我们同届有一个同学，可谓说是风云人物。
0: 嗯，
3: 因为他在就是我们当时是教学楼，距离那个室内没有厕所。
0: 嗯，
3: 就要去室外上厕所，在操场上那个茅楼。
0: 是，嗯
3: 啊，然后我们要跑去穿过整个操场，就我们当时那个初二那个楼才能走到那儿。然后有个同学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有点挺不住了。
0: 是，
3: 然后在客流最密集的时候，在就直接就啊了。
0: 嗯，
3: 然后就有人拍，当时有人带手机嘛，画质也很模糊，就照一下那照片。
0: 还有人照，
3: 有照这个照片。
1: 你别说有没有人照，还有人在手机里存着呢。
3: 还那张照片就是现在是那个我们学校的这个就是你搜2中就搜得出来的，
1: 一直在上挂。
0: 会上那个校史吗？
3: 那是校史了。还有人做成表情包，最重要的是我一回头被那张照片定格上我了。嗯，就是我一回头看见
1: 他在旁边流哈喇子，
3: 有人在上厕所的时候，正好我一回头看到了，我旁边非常惊讶。哦，这样，嗯，是刀疤姐好，是好好好。那个，我们今天说一说我们的校园回忆，
0: 嗯，
3: 就是你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哪件事情是印象很深刻的？嗯，那件事情觉得能代表你的整个青春的？刘老爷，你上学的时候收到过情书吗？
0: 没有，
3: 一次都没有。
0: 没有
3: 啊，
0: 没有。
3: 你收到过吗？
1: 没有。
0: 男生收情书那得帅成啥样啊？
1: 对，因为女生基本，
0: 女生都比较含蓄。
3: 你送出去过吗？
1: 也没有。
3: 你送？
0: 我也没有，我也从来没有写过。
3: 是，就是
0: 我这人很被动，
1: 不知道该写啥呢。
3: 我们来首被动啊。
0: 可以啊，可以啊，我喜欢这首歌。
3: 一会儿搜一下被动。嗯，我也喜欢被动这首歌。
1: 那是啥歌啊？
0: 无白。
3: 对，
1: 听过的呀，
0: 听听歌吧，你以后。
3: 其实我初高中的时候咱们就不说了，
0: 嗯，
3: 那个初中的时候，就是咱们先说拒绝早恋啊，就千万要杜绝早恋这个事情。
0: 嗯，
3: 但你就是再杜绝，那个时候你也要承认青春期已经开始懵懂了。
0: 嗯，
3: 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现象出现，就是可能不是说两个人真的在一起，就是就处对象了什么的，可能就是互相心里
1: 有好感，
3: 种下这个心锚了，就是你觉得哎呀他好不错，所以有的人就会跃跃欲试的写一封情书，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也是我唯一一次收到情书，
0: 啊，
3: 就是隔壁班的一个男生送给我的。
0: 嗯，
3: 是我当时我们共用一个水房，我在水房偷偷布的时候，他把那个就交给我了，
0: 写给你的。
3: 对，然后我那个男生是我们整个学校里面都很有名的，因为初中的时候大家还没有开智，
0: 啊，
3: 然后就是也三观不是很正的时候，
0: 啊，
3: 就会议论哪个男生长得好看，哪个男生长得不好看。
0: 嗯，
3: 他是我们所有女生公认长最丑的那一个，
0: 啊，
3: 你知道吗？
1: 你老公，你老公，
3: 就是大家的哎，你跟他处，你跟他处，以后你就跟他就那种就是这样议论的一个人。他把那个信交给我说我没有慌，
0: 嗯，
3: 我想的是他是替别人传的，
0: 嗯。
3: 我就等着打开那封情书，前面写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1: 看落款，
3: 直到看到落款真的是他的时候，我崩溃大哭，
1: 别人知道，
3: 对，但是现在想想呢，你就是
0: 毕竟是一份纯洁的感情，
3: 而且以貌取人本身就是不对
0: 的，是
3: 的，
0: 他现在，
1: 那他除了貌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吗？
0: 那肯定就是有别的呀，他现在怎样，有没有
3: 因为
0: 消息？
3: 没有，当时我也没有回复那个那封信，
0: 说不定他现在出道了呢。真的，真的，真的。
1: 对，
0: 小时候是那个丑小鸭，长大不一定。
3: 是啊，是差不多的。
1: 他是个茧蛹，你可挡着他破壳而出。
3: 哎，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永远适用的，虽然我们说一份纯洁的感情不应该被辜负，但有一个原理始终适用。这个事情在我上大学那一年同样出现过。
1: 这感情真丰富啊！
3: 我上大学那年，我们学校在那个距离市区很远的地方，就涌现了一批黑车司机，就跑线车。
1: 对，
3: 他们负责把我们就往学校里拉。然后当时那个你就是坐那个车也是非常破，就是那种就那个
1: 三蹦，
3: 不是，就是那个捷达
1: 啊，
3: 然后或者夏利什么的，那个附近的都是一些闲散人员，还比我们大很多的那种社会闲散人员嘛，
1: 没有什么正经工作的那种啊。
3: 对，这就是你首先黑车它就是不合法，咱当时不懂，你自己自食其力，
1: 那时候轿车也不方便，
3: 对，你自己那个就老捷达，对，但你也是自食其力的部分，可是它比我们大很多，我就经常坐那个跑线车，直到有一天我下车的时候，一个司机给我拦住了，跟我表白了
0: 啊。
3: 我又想起我初中那一次经历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说有一点是永远适用的，就是他们永远不会去找刘亦菲
0: 啊，
3: 他们会觉得、
0: 啊、对，这就是人会挑自己觉得有可能的
3: 对
0: 象。对，
3: 他既然表达，要是我暗恋的话，那你心里暗恋谁都可以、你既然决定表达出来，那么就一定他觉得是有可能，
0: 有可能，
1: 起码是有20%-30%的机会。
0: 严君，你回去好好的反省反省。
3: 就是这两次被表白的这个经验让我大破防，大破防，
1: 把自己定位定出来了。
3: 然后初中的时候我还经历过一次背刺，就是这个那个男生，我们那时候很给人起名，就是起外号很没有
1: 没什么
3: 没品，没管那个男生叫大海
0: 啊，
3: 因为就是说呕吐的感觉，那时候流行这个梗，然后就所有女生都管叫大海，我就跟我要好的两个女生
1: 说，男生管你叫韩雨日，是不是有病啊？
3: 我就跟我两个要好的女生说了，其中一个人就背刺我了，事情就传出去了
0: 啊。
3: 那个时候大家心智不成熟嘛，就觉得是就是受到了伤害。
0: 是。
3: 后来等到
1: 你给人
0: 现在也是伤
1: 害，你给人起外号，
0: 人家
1: 伤害。
3: 首先是我们错啊，然后等到那个上大学的时候，被那个门口的黑车司机表白之后，我回寝室又很愤怒，又说了这些，又被背刺了
1: 啊，告诉
3: 被传出去了，
1: 告黑车司机。
3: 但那个时候我的心智已经成熟了，
0: 那你还是忍不住
1: 啊。
0: 不都是你自己说的吗？
3: 你们需要发泄吗？
1: 不找找自己这方面的原因吗？那怎么大嘴叉那么松呢？
3: 你们不需要发泄一下吗？就是什么
1: 丢人事儿跟人发泄啥玩意儿？自己藏好得了吧。
0: 我丢人的事儿是，如果说没有其他我认识人那个在场，我就烂到肚子里。
1: 对
3: 啊，
0: 我就烂到肚子里，
1: 而且会
3: 第一时间跟我的好朋友讲，
1: 而且会很高兴，亏了没人，
0: 千万不要讲。
3: 那、你俩都是这样的人吗？
1: 对啊，
0: 我是，
3: 我是一定会就第一时间打给我朋友，就是我说出来才会就是让自己好一点。
1: 要不你该呢？你不纯该的吗？
3: 我说出来才会让自己好一点。来吧，咱们那个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一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还有胡海泉携生命远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大家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点时光音乐会”，即刻开票就可以了啊！
0: 哎、
3: 然后欢迎大家来到现场听我们唱歌 ，OK 吗？
1: 听谁唱？他们唱歌，别我们，
0: 真的不影响票房吗？
3: 我想把搭个哎，这个活动，哎，一般音乐节音乐会什么有主持人吗？
0: 有的演唱会有，室内的是有些是有的，但是音乐节没有主持人。
1: 他不是你印象当中的那种主持人上去报个幕啥玩意的，
0: 就是那种拼盘演唱会是有的
3: 啊，
0: 拼盘演唱会是有的啊。
3: 我找
1: 咋的用不上你、咋的用不上你，
3: 我找谁我能办一下这事。
1: 你找谁？
0: 你跟那个春时光音乐会啊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
3: 不是我想
0: 去主持，
3: 当一个主持人。你看我交多少钱合适？你看我交多少钱合适？然后他们就是，哎呀，一般这个活动咱们长春的主持人都谁啊？
0: 不知道，不知道。
1: 你多少得对音乐懂点儿。
3: 那个人会唱歌吗？
1: 你会不会的，你起码不能在台上这么跑。
0: 这个真是就是各有各的路，有人就是专门主持这种这个活动啊，有一些人是什么的这种，
1: 对，
0: 不一样，
1: 专攻
0: 说有专攻。
1: 就你现在
0: 他这个资源是
1: 的话，你不一定有乐歌词儿数，是不是？
3: 真的是人家太熟了，我都整不了婚礼，我现在都没有就正式的给人主持过一次婚礼，我倒接受不了。
1: 对，就是各方面练的不一样。川哥说，闫宁早上上学不愿意走。没多远，他还有一段距离，坐三轮车，但是有一段路线跟老师重合，又怕老师说自己铺张浪费，所以不坐3块钱的电三轮，坐2块钱的人力三轮。
3: 这事让他们扒谁？
1: 这不你自己说的吗？说你天天在节目里
3: 都说多少年了，
0: 一个人到处是把柄，就等于没有把柄。我这个人就如此坦诚，
1: 对
3: 贪污可贪。就是早已
1: 打
3: 出一片废墟。
1: 真大家在法治进行时看见你了，大家都说判的对，这玩意儿早就预料到了。
3: 大家还真的给我研究呢，说你去显得不严肃，不庄重，就像闹着玩似的。不是哥们儿，那是啥严肃的活动啊？
1: 人起码是有明星大腕的演唱会，不是你们家族聚餐。你们家族聚餐，你站起来说要唱一首，大家都拦着不让。
3: 人家查被动，你查了吗？正好我们唠到这儿了，我们就来一首被动吧。啊哒哒哒哒哒哒，
1: 谁的呀？
3: 说你姑娘结婚，你可以主持。我有病啊！你见过那个老丈母娘去主持的吗？
1: 啊，对，你是老丈母娘。
3: 对呀、啊。
1: 那个被动谁的呀？
0: 500，
1: 没有500的呀。
0: 你搜搜我的那个呢？
1: 要那个伴奏啊？
0: 有可能有伴奏吧？
1: 有伴奏，
3: 来吧。
1: 这个500的，
3: 其实我喜欢吉克隽逸那版的。原唱是苏慧伦，确实是。

0: 没有到尽头了的。
1: 而且这歌对你来说快了，你的嘴没这么利索。
2: 所以以后你在现场敢唱歌，我就敢退票。我唱歌部分是赠票，赠的部分跟票面无关的。
1: 非得唱完它。

0: 空气放纵。来吧，进广告吧。
1: 好了，我们进小哥宣传啊。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

0: 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1: 明显这个节目就是我们仨的呀，你听这个节目除了咱俩的声音就是刘老爷声音，日常也是啊，没有他的时候也就都是他的声音呢。
2: 对啊，
1: 我们节目就没有别人的声音了。
2: 嗯，怎么了？
3: 因为这飞镖啥也都做的嘛。
1: 对，那个刚才
2: 有人骂我呀，
1: 我说节目飞镖不是你的声音嘛。
2: 嗯，
1: 我说咱们这个节目就是咱仨的节目，
2: 不是
1: 你要当成
3: 你要有主持人意识，
1: 你要当成
2: 没有
1: 说那个
2: 我脑在外面的
1: 有人说其实刚刚就这么唱二重唱的感觉很强，而且有些地方和声还挺合理的。
3: 哪合理了？
1: 我突然想讲讲黑粉，就是我有一个黑粉是跟了我很久很久的，他是在那个是我广播节目的黑粉。
2: 嗯，
1: 他是那个粉转黑。
2: 嗯，
1: 是当年
2: 现在是真粉丝。
1: 对，当年的时候我们节目不就有几大护法嘛，然后几大护法的时候就大家都在一起，就是天天守着我们节目听，我们还给他们起外号，比如说那个大护法叫什么，二护法叫什么，就是现在咱们节目的几个铁粉都是那时候的护法。
2: 嗯，
1: 然后其中一个他那个我现在都忘他老几了，他好像是老几，然后那个，因为他经常在节目里发一些，有点擦边的内容，
2: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年少气盛，就可以给明明可以
3: 能比 Dragon 还擦边哈 ，Dragon 都留下了，把他给黑了。
1: Dragon 在他在一起，眼神就清澈的像大学生啊。他发那些内容，其实我可以当做看不见，
2: 嗯，
1: 我或者我就把他除名，不用他当护法不就可以了吗？
2: 嗯，
1: 我骂他
2: 啊，
1: 所以
3: 得跟人对喷。
1: 对，我现在想想呢，确实是我也不对，我就是骂他，
2: 嗯，啊。
1: 然后呢，好几次就是骂完他呢，嗨，人家还留言，我还骂他，就也没有说就是严肃的、认真的跟人说过一次，说你不能再跟我们说这样的话。
2: 嗯。
1: 没有人
3: 没告诉
1: 人，就没给人家立证过一个态度。
2: 嗯，
1: 但只要
2: 他可能觉得你跟他玩呢，
3: 玩。
1: 嗯，然后直到有几次我可能骂得重了，
2: 嗯，有点不开心了。
1: 对，就是我骂的可能是我现在记不住了，但我肯定觉得是我骂的是非常非常
3: 重的，应该是带亲戚了啊。
1: 节目上怎么带亲戚啊？但是就是不带亲戚的情况下骂到极致了。
2: 啊，
1: 然后哈，那个时候还经常就是公权私用
2: 啊，
1: 就动不动把平台就给他拉黑了，
3: 拉黑了啊
1: 啊，然后就再不就是
3: 帅哥也没少进去啊，你现在也没改呀，
1: 我不建议多黑粉啊。哎，我不知道老朋友记不记得这个人，他是老几我都已经忘了。
2: 嗯，
1: 然后后来呢，他就真的是，我刚开始还以为就是他是闹着玩的。
2: 嗯，
1: 直到有一刻我发现他真的是粉转黑了。
2: 啊，纯黑了。
1: 他就是纯黑了，他经常就是在我们的就是微信平台啊，
2: 嗯，
1: 然后还有在我的那个粉丝群里面发一些我接受不了的内容。
2: 啊，
1: 发一些特别就是比如说发我前任的照片。
2: 啊，
1: 发我前任和他前任的那个照片，哎，就是到这种程度。
3: 你也是太好让人找黑历史了。嗯，
1: 对。然后呢，就我才发现，我说真是黑上我了。
2: 嗯，
1: 然后那段时间我就发现他进我的各种群，
2: 嗯，
1: 进我的所有群里面，然后就是做这种事情。
2: 嗯
1: 啊，我是那是我的一个黑粉。
2: 啊，
1: 后来呢，真是就没动静。
3: 其实这种黑的也算有爱。
1: 嗯，那有点是有因爱生恨的感觉。
3: 对，
1: 嗯。嗯，然后我是不会错过任何一个黑粉对骂的机会的。
2: 嗯，
1: 现在这个人就消失了。
3: 嗯，还想找出来？
2: 接着骂，撵着骂呀。
3: 嗯，怕人生活过得太幸福。
1: 嗯，所以我能 get 到他黑我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也有错。
2: 嗯，
1: 但是很多人的这个他莫名其妙就会有黑粉。
2: 是，嗯，
1: 啊，就是他突然就来了。
3: 对，
1: 嗯，就是像那个没地方发泄，
3: 不一定哪句话可能得罪谁了啊。
1: 嗯，
3: 然后你像这种公众人物吧，你还一直在明面上。
1: 嗯，
3: 啊，就会，就确实是遇到这种不太好整。
1: 啊，让我催我唱歌啊！哎，
3: 谁呀？谁催你唱歌了？那你先把口播说。
1: 行吧，来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这个是一个关于夏令营的一个好消息。如果家里面有正在小升初结束期，然后中考考试结束的这个家长朋友们，
2: 嗯，
1: 然后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夏令营。
2: 嗯，
1: 因为一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尤其这个阶段孩子开始玩了，你就不知道怎么这个你

0: 上班你也陪不了他，在家里玩手机你还有点不放心。
1: 嗯，
0: 那这次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适合我们本次假期能够参与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北京的独行少年派夏令营。全省的爸爸妈妈们，如果你们这个现在不知道这个孩子怎么办，一到暑假两头犯难，自己全天上班抽不出大段的时间陪孩子出门游玩、你把孩子留到家里整天抱着平板刷短视频打游戏呢，或者送去各种补课班坐在教室里死记硬背，孩子学的也枯燥，视野还打不开，
1: 浪费了。
0: 正在有这样困扰的朋友们，今天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为咱们吉林家庭推出了独行，读书的读啊，独行北京少年派五天研学夏令营的活动，刚好一次性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啊！我们先说一下活动的团期，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三个团期任您选择。我们将派出全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静，全程陪同记录啊，而且全程是高铁往返的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也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衣食住行啊，这个你就正常上班就可以了。我们有北京专业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开户，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你家长就忙着事业，孩子就可以给我们送到这个京城来就可以了啊。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行程亮点。夏令营呢是专为8到16周岁孩子打造的，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年龄段，覆盖了小升初到中考后的漫长假期，福利的价格真是诚意满满，原价6999每人，单人早鸟价是5699，咱们建议呢两名或者更多的孩子结伴同行，因为价格会低至5599，又便宜了100块钱啊。这个夏令营呢可不是单纯的游玩和观光，它是以实践体验为特色的休学课堂。我们会把五大成长课程全程融入行程里，让孩子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前脚学到的后脚咱就用到，就能加深记忆了，下次遇到这样情况知道怎么处理。然后很多家长最关心的就是我们这安全问题，保障拉满，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他就是安全员，交通涉水探险项目全部有专项的安全管控保险社，并且投保了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呢统一安排5年内全新合规格的旅游大巴，出车前还有进行这个全车安检。住宿呢是舒适的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全部配齐，男女生分楼层入住，不用担心疯玩闹的啊。吃饭只选择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标准食材一汤，还专门赠送了地道的北京烤鸭。每天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吃住行完全放心。这次不用家长陪同，我们全部给你规划好了，把课堂办到首都的名胜和名校之间。现在跟着1038去旅行，这次夏令营真的不容错过啊！怎么样来获得我们早鸟票名额呢？现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再来一遍13843100340，或者是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3个字“夏令营”，夏令营就可以了。来吧来吧来吧，这个回到节目当中，刘老爷我们再来一首，是线下他活泼开朗，要不是好吧，
1: 这玩意儿要不然你就看全了再念，念一半然后不跟大家说了。
0: 哎，刘展宏，我跟刘展宏真诚的邀请你本周去看一次演出，好不好？因为这一周也是刘展宏登台一整周啊。
2: 啊，我那个看见了，你还那个发了个朋友圈，我看还那个挺感人的呢。
0: 对啊，所以今天晚上去看看好不好？
2: 今天晚上不行，
0: 可是明天就不登台了。
2: 今天晚上我要值班。
0: 啊。哦，那周日晚上
3: 中层领导啊。
2: 我是中级，
3: 中级领导，
2: 我是中级小白人。
0: 周日晚上怎么样？来看一下我们的演出。
3: 想
2: 不是演出，不是有都是吗？他
0: 就是，但我觉得前期的演出就是在朋友刚刚登台的时候，这个时候的鼓励比较重要。他演一辈子了，再去
3: 你看看比较稚嫩的我，
0: 你是占人便宜去了。
2: 我看看最后一场演出，
3: 你看看稚嫩的我，过一阵我上春晚了，你不一定看得着。
0: 对呀，等到那个时候你就纯看演出。现在你是对朋友鼓励嘛？然后周日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好不好？
3: 你已经约了好像四五次，你一说吃饭，刘老爷说得，这又是个没谱。
2: 送给你鲁豫老师的名言，真的吗？我不信。
0: 如果晚上9点半以后你能出来，我天天都能给你吃。
2: 哦，
0: 对，我说的是白天，我不会愿意抽出时间来做家庭以外的事情。所以那个，咱们周日看完演出，咱们去吃饭好不好？
2: 太晚了，
3: 完了。刘老爷现在养生，
0: 你回家有事儿啊？
2: 我养生嘛，
3: 老健康，
2: 对，吃饭了吗？走。 九点
0: 对回家咱们出去吃一口嘛，你出家之前咱们吃一口，
2: 那不九点多了吗？不都
0: 对啊，
3: 那废话，九点之前没结束呢。
0: 那我们上你家吃一口，
2: 行。

0: 啊，这个可以是吗？
1: 那你就那个下班的周五啊周日你就在家做，然后我俩九点多去你家吃。
2: 行，
0: 哎，那可以，那可以。
2: 行。
0: OK， 那我
1: 刘老师家没有好啊，他家全预制菜，你在家也能
2: 告诉你的。
0: 咱们订点外卖什么的也行，然后我再把我那个我家阿姨也叫去，然后把我
1: 闺蜜干嘛呀？
0: 还把我闺蜜的婆婆我都带去。
1: 是咋？是外地来亲戚没地方住啊？知道刘老师家空个屋，
2: 没事有地方，有地方。
0: 来吧，咱们来一首《突然的自我》，好不好？
2: 好，
1: 这时间段够呛了，下一个时间段吧，让你完整的唱一首。
2: 行，
0: 活人不能让那啥憋死，唱。
1: 就愣唱，怎么逮着愣唱了呢？这个。

0: 来来来来来来，还没来来，
1: 没来，
2: 一点间奏不能有，全剪。歌明明三十秒就能唱完，
3: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
2: 已经完一杯了，喝点了吧。
0: 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3: 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2: 又敬早了。

0: 进宣传了，差点没黄我一下。
1: 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
2: 嘿，
1: 数不尽相逢。
0: 你也不听
2: 了，哎，你可以放吗？
3: 夜无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宴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朴铁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肺病科副主任、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中医肺病质量控制专家，全国第五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人，吉林省第一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委员会委员，国家研究型医院学会中西医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夏季如何预防咳喘病。7月3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来吧来吧来吧，我们这个这回终于有一次就是互相不放鸽子的约定了，我们周日约好咯。
1: 哦，
0: 给大家开直播，
1: 跟你说事已密成你知道吗、嗯、这个时候你就说出去，
0: 我话说出去了大家就知道这次放鸽子不怨我了。不会是我的，我提前把责任撇清了。
2: 之前就是跟刘老师说的，周四要吃饭，周五要吃饭。
1: 只要你
2: 当天你没出现呢，
1: 只要你定好了，
0: 嗯，
1: 我就99.999%没问题。嗯，
0: 我也没有问题。嗯，哎，你知道你有点像我一个姐姐，我那个姐姐就是因为我每次跟她说，我说这次要去沈阳，
1: 嗯，
0: 然后说给你吃个饭，
2: 嗯，
0: 然后那个她就说好好好，后来我就有时事就没去，或者去了之后有别的事就没吃，
1: 嗯，
0: 然后就直到有一天她给我发了一个很长很长的作文，
2: 嗯，
0: 就是
1: 你为什么要这样？
0: 她跟我说大概意思就是说现在她的生活很枯燥，
1: 嗯，
0: 因为那段时间她正是宝宝很小，然后全职在家带娃的那个阶段，
1: 嗯，
0: 她说那个如果你跟我说了一个计划，我可能提前一个月跟我说了，我这一个月的盼头都是
1: 对，需要
2: 对，
0: 对，都是咱俩要吃那顿饭，
1: 嗯。
0: 我当时我就好愧疚，好自责，我
1: 该死啊，
0: 死啊！我当时觉得我好该死啊！
2: 你想想刘老爷这半年是怎么过？
0: 所以我刚才刘老爷一下子就让我有这种感觉了，
2: 多可怜！
1: 那我没有，没有，没有。
2: 这人有心事还不往外说，
1: 就是
2: 天天在被窝里默默的流泪。
1: 因为就是在我这儿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那个标签，像是你呀、赵明天呐、约这个东西，我就听了就听了，反正就是哎差不多就这样啊。
0: 我俩是一挂的，我能感受到我俩是一挂的。
1: 就是、对，我不会默默一直在这等你。
0: 真的也是伤过几次之后才知道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来吧，那你看那个。
2: 那你那个伤两次很快。基本一天就能上了，然后他就懂了，
0: 磨练他。但是他要是伤我一次，我就会一直念。
2: 你看看这眼神，太双标了。
0: 是这朋友说特意从伊春去长春看你，然后没互动上。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你得上
1: 往上冲。
0: 我就
2: 你举手就
0: 行，或者你得搭话啊，或者你举手跟我互动，或者你用那个跟工作人员说，或者填条。你
2: 啥不干
0: 了？全场300人，我怎么知道谁是要跟我互动的？有的人看着我眼睛看到他脑子插裤裆里，怕我跟他对话上，就刘老爷那种。
1: 那蛮精彩的。
2: 哎，你下边一看，
1: 我去的话，我根本不会眼睛跟你对视
2: 啊，
1: 我就怕你跟我那叫上去。
2: 前面小姑娘呢？
0: 哎，
1: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
0: 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我是那种看到谁把头沁得很低，我就会故意想
2: 玩他一下。
1: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不愿意去，
2: 就你这样，
1: 因为我有个非常惨痛的这个记忆。有一回是咱们台里面那个台庆，然后组织了一个脱口秀的那个专场嘛，当时咱们这个大领导也要去，然后当时是你们反正有几个主持人在演嘛，然后主持人是姚乐哥，
2: 啊，那他很正常，
1: 当时明确跟他说不要叫我
2: 啊
1: 互动
2: 啊，
1: 就把我点了上去，
0: 那
1: 同时让我表演绕口令
2: 啊。啊，是在那个咖啡那个吗？
1: 对啊，差不多吧。我当时都崩，
2: 我也在，
1: 我都崩溃了。我当时，
0: 你知道那一天就我就是这个我不会干这事儿。如果是有领导在的时候，我绝对不玩弄同事。
2: 大大方方啊！
0: 但是如果是我日常的场子里，我可能但是生活
2: 他是为了保效果。
0: 我不是，我是说那个，就比如这个我不认识，然后就是那个就特意跟我打过招呼都不会。但我不认识的话，就碰到一个很感觉很挨的人，我都其实有点跃跃欲试，想聊他一下，
2: 觉得很好玩。
0: 那一次还有个特别狗的事儿，那次。同时叫上台的还有那个我们旅游广播的大同姐，
1: 嗯嗯嗯，
0: 然后那个你是那种上来就是你自己有点受不了了，
1: 嗯，
0: 然后大同姐呢就是那种就是主持两种最可怕的点，
1: 是
0: 就你俩都占全了，
1: 嗯，
0: 大同姐就是觉得我是主持人，你上来 Q 到我了，那我也讲两句，
2: 嗯
1: 啊，那我不会，那我不会，
2: 多少说两句，
1: 那我不会。
0: 然后不是是那他就是多少讲两句，因为觉得我得捧场，
1: 嗯，
0: 那他不太知道就是
2: 不能显得自己业务能力太弱。
0: 他没有想业务能力，就是你 Q 到我了，我必须得捧场，就是那种、
1: 啊、
0: 哎呀很高兴，就是看到我们这么多好同事来做这个活动啊，然后这个我们台的严小宁也参与了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好，
1: 是特别有意义，
0: 嗯。梦回广电了，就赶那个剧场挪回广电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下的时候，我记得咱们骂那个姚老师了，
2: 对，
0: 不是骂啊，但是是那个就是
2: 讲究了一下，
0: 指责
2: 啊，
0: 指责了，
2: 还不如骂，
0: 说告没告你，别跟主持人互动，
2: 就差上手，
0: 说没说，
2: 就差上手，
0: 对，
1: 因为往往跟主持人互动，这个场子就会冷下来，嗯，
2: 而且主要是
0: 脱口秀现场跟主持科班的主持人互动是最尬的，
1: 是
2: 主要是乐哥他自己互动能力也不足。 他都不知道怎么互动、
0: 还有这个人如果是就是他是纯主持人专业，他已经够尬的了、就是因为就是科班，就是尤其学播音主持的或者已经做主持人岗位的人、他在脱口秀的舞台上就适配度为零，就是尬到不行的程度，如果这个你还认识，你还不能 diss 他，
2: 直接反驳他、
0: 对这个场子你就等着吧，坐坐，好难受。我遇到过好多次，后来我幸亏我就不认识。哎，我还有够不够时间？我说一个小八卦。
2: 够，
0: 就是这个八卦的一个主题叫做“永远不要在背后蛐蛐别人，也传不出去。”
2: 所以
1: 隔墙有耳。
0: 对，世界这个圈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小。我前段时间听到了一个小八卦，就是我的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在背后说我的坏话，说的很难听。这个事情弯弯绕绕传到我这里了。我跟你打，而且这个为什么会传到我这，就是好巧好巧，就认识梦，就是三四年前啊。我有一次活动，接触上了这个人，这个人就跟咱们都是完全不相关，就是见面我都记不住名字那个人，加了个微信，有一次活动就记得了，然后那个就是加了一个微信就认识了，后来在台里面可能面的慌的都不知道是谁，
1: 是、
0: 他们部门招实习生，招就三四年前啊、对，三年前吧，不用太久，三年前招到了一个小女生，然后这个小女生呢就在那实习了两个月，然后觉得这个待遇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就离开了，后来呢这个女生兜兜转转成为了我的一个就是帮给我帮忙的一个小妹妹，就是
1: 太巧了，
0: 就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她就已经在给我帮忙了，只不过那个同事
2: 不知道
0: 这
2: 方面，
0: 他觉得他不敢跟任何同事蛐蛐我，他只敢跟实习生蛐蛐我
1: 啊。
0: 然后他就跟实习生蛐蛐我，就说的很难听，说的很男性视角的难听，你知道吧？
1: 知道。
0: 而且是我俩没有任何交集的情况下，从男性视角审判一个女性，然后他就是天天跟我说，然后那个女生当时觉得，哎，我别跟宁姐说了，
2: 在堵心。
0: 对，然后后来那个就过了好久好久，有一天我们那个我俩在一起，我俩去出差，然后住宿的一起的时候，他跟我说了这个事儿，说那个，哎呦，你知道吗？他当时那个就一直在说你什么什么话，我说啊，我第一反应是谁能想到？你说他能想到这事儿？
1: 传到你耳朵里，
0: 而且是跟那么一个人就说，然后传到我，还能传到我这儿，然后还有中间我办专场的时候，有次那个妹妹跟我说，你知道吗？那谁谁来了，我当时还想他是谁呀？他还偷偷来看我的专场。
2: 哎
1: 啊，
0: 他来看我的专场，
2: 找素材
1: 还是在意你？
0: 就门口还碰见了那个妹妹。我当时我替他脸辣，就是如果我
2: 他回去一复盘一想，哎呀，这
1: 完了，
2: 这
1: 不是？
0: 对呀、就是比如说我一直跟你骂刘老爷，然后有一天我偷偷去看刘老爷在做什么，我发现你俩跟哥俩似的，你在给他帮忙，就刘老爷就是办个什么那个宴席，你在门口帮记理账的这种关系，你知道吗？
2: 对，
0: 哎呀，哦天哪，你说我这个事情，我其实没有因为他。就是蛐蛐我生气，因为就没谁人背后不说人嘛、这个人反正跟我没什么交集，我就是说这个事情很恐怖，
2: 所以你要吃一堑长一智，你不知道谁和谁以后可能就连上，那丢人事少往外这玩意儿还怪人背刺吗？
1: 没事，你到长春打听打听都能听见
0: 一个人黑道太多，他就是白人
2: 然后你还在说他们背刺我，那不就你自己说的吗？
1: 他这是事实，那个是莫须有的。
0: 对呀，对呀、对呀、就，哎，我下节目告诉你们事实。
1: 好好，
0: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好物分享是吧？
1: 好的，
2: 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哥们好物分享、
0: 哎。这个是你比较适合的、
2: 还是这个亚瑟士的这个跑鞋啊？因为这个亚瑟士确实深耕运动领域多年。年轻的时候吧，我可能对这个各种运动不太了解的时候，觉着一般都是耐克、阿迪啊这些鞋比较好。但是真你要是细致的研究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种专业的跑鞋还得是这种专业的品牌它做得更好。像各大马拉松啊、奥运赛事啊，都属于是亚瑟士在里边都随处可见啊。专业实力咱就不用多说了，就是专柜的官网定价偏高一点，但是我们本次是奥莱的正品货源，品控啊、品牌呀、是非常严格的，入手靠谱，也不用担心买到杂牌的这个仿品。给大家准备了八种颜色，这个让您可以这个挑选的空间大一点，像米白呀、石墨灰呀、卡其呀、灰黑呀，都是这两年比较火爆的颜色。男女尺码从36码到44码很齐全，不管是偏爱温柔风还是机械酷感风的，高矮胖瘦你都能挑到自己合适的配色。而且我们这个亚瑟士呢，深耕

款呢，送爱人自留穿搭都非常的合适，一年四季都属于是刚需的产品。平时呢也说了价格会比较贵，官网官旗店得卖到700，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商城宠粉必须来真的，直接砍价到一双369五折。您就是出国去路过免税店，它折扣都打不到五折这么大，但是我们今天369给您拿过来，给大家上架了8款颜色，从36码到44码，男女尺码齐全。脚宽脚肥的朋友建议您拍大一码，全都是我们厦门奥后来仓直发的正品，放心买，369拿下正品的亚瑟士，而且下单的同时我们再送您一双同品牌的袜子。确实我们这个品牌清仓，库存有限，每款只有100双啊，先到先得，售完不补。感兴趣的赶紧登录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鞋鞋一个字就可以抢购，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啊！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了，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妈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大家的问题呢以文字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呢尽量选择第一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这样的话可以更快捷地帮大家来解决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相关问题。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4: 主持人好。
0: 您好，请讲。
4: 宋律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老妹儿吧哈，她跟她前男友在一起吧，就同居两年。两年吧，这两年期间她这个男的可会说了，就是我老妹儿挺得意的，两完就总他就总哄他呀，就总整事儿，就是一会儿说什么买房子首付了缺点宝贝儿你给我拿，一会儿又还房贷这月还不上了宝贝儿你给拿，反正再不就家里的就是生大病的，我总整事儿，我这妹儿吧反正也给他拿钱，就是前前后后一共大概转了30多万呢，完了就是每次吧我妹说的每次他都说是借的，但是吧哈也不还，完了也不打借条，总说你等我有了我就还你，你先借我。完了就是两年以后，这现在分手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分手了，完了就翻脸了，就是意思说我妹妹管他要钱呢，那你说也不小数，30多万呢，说你不还我你就还我呀，他不还还骂我妹，就是说意思说这钱不都你自愿给我的吗？你管我要啥呀？我没有不还。现在就这样事儿的，你说也没个借条，把我们家都挤坏了。你说我们现在得咋整啊？
1: 是这样的，首先，这个钱如果说你们想往回要，可能说会需要区分两个，那么一个就是赠与，一个就是这个借款。那么如果说仅有这个转账记录的话，那么我们去提借款，那对方就应当举证说你有赠与的意思，或者说我们这边也应当举证说我当时这个钱是借给你的。那如果说一般来说吧，这个谈恋爱的过程中，一般像什么520啊、1314呀、或者说一些比较小额的，像可能转个300-500的，可能两个人这段时间就花了，我给你点你给我点的也就花了。但是一般大额的话很难说去明确的就认定为赠与啊。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因为现在这个男方的这个态度咱们也已经知道了。

0: 可能说咱们去录音这一块可能人家也防着我们了，那可能就得是以现有的证据了，现有的证据就像我说双方看自己的举证，那如果说我们这边举证了之后对方确实拿出来了某些钱是赠与的合意，那可能两个人谈恋爱的过程中这头脑一热说了一点譬如哎呀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就花吧，这都我给你的，那样你要有这些话的话可能对自己是不利的啊，所以说还是要具体看举证。那你这样我建议你呢这个跟你妹妹回去复盘一下他俩的聊天记录，看看究竟咋回事，那当时咋说的，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流水呀或者是什么东西，或者说当时他咋说的，反正我觉得肯定会有证据，但是不一定说从头到尾全有，反正有点证据肯定，毕竟30多万能赢要回来点要回来点呗，是不是？
1: 对
0: 啊，回去复盘一下证据啊。
2: 那行。
0: 就一步一步来了啊！
1: 对，这个就是不能着急，然后从长计议，实在不行您就到律所里来回忆一下，或者带着妹妹想一想，你们还有一些哪些的记录可以再看一看啊？哪些比较有利的，好吗？
0: 是的。
2: 那行，
1: 好，那
2: 你们
1: 好，
2: 气死了吧，我们家人。
1: 好，别着急，您有问题就解决问题，您最好先添加1829456718294567，好吗？
2: 哎，好嘞，
1: 好，那跟王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 来。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啊，像我们素邦呢都会帮大家进行解决。那现在呢，其实素邦律师事务所呢最近也是接待了很多有关于债务纠纷的案子啊，非常的多。在节目的直播当中，刚才的这位朋友呢也是因为这个借钱，然后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要，之后呢这个证据也不知道怎么才是非常好的。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咨询有关于借钱借完钱之后不还，还有呢一些老赖等等一些相关的问题。如果大家有关于债务产生之前哈，这样如果说大家能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的话，那么后期咱们可能蒙受损失的概率就会大大的降低，这个借条呢起到的相关的作用。那现在呢，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 FM103.8 的听众朋友们也是免费的提供了专业的借条模板，那大家呢只需要添加微信号18294567 18294567就可以进行获得。另外呢我还特别想问一下宋律师啊，因为你看也有人打电话想咨询一下，你说这个别人管我借钱是吧，我应该怎么打这个借条才是最正确的，你要不然打不好的话这个钱他是不还的，怎么进行打这个借条呢？
0: 打借条的话，其实我更建议咱们的听友朋友们加我们的微信。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我们线上的这个客服会给您发这个借条的模板。可能说因为之前我记得咱们这边是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让我说跟我说我要怎么打借条。
1: 对啊，
0: 当时我也是我跟他说把借钱的事由然后怎么支付怎么给你的打到你哪个卡上了，然后哪天哪天打的要写明白，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的写明白，而且要注意的点不要让他用小名要写好身份证号并且附上一张他的身份证的这个复印件这些东西可能都是细节吧。如果说细节的话可能我在这个广播中说出来的话可能会大家也听完之后可能会忘
1: 过瘾了，
0: 包括对，而且包括我呢可能说两次说的大概的这个重点都在这儿，但是可能细节上会有一些漏掉。所以我建议加微信给你一个模板，如果说现在确实有人跟你借钱，当然我们的建议是不借，
1: 那肯定是最直接的办法，省得最后的时候还闹心。
0: 对，我们的建议是不借，但是确实像我们一直接电话，也有人说，哎呀，我们关系特别好，或者说是亲戚，这亲姐们
1: 借钱的全是
0: 哥们儿、
1: 亲戚朋友。
0: 对，然后不借
1: 都是关系好的呢，
0: 对，不借不好，这个那个的，说了一大堆，最终反正结果还。

0: 还是借，那借的话咱们就把证据留好，然后并且留一个完整的对自己有利的，包括以后你可能拿着这张条你就能去主张权利，不用再说哎呀我还得费劲巴力的去跟他这个
1: 要这些相关的证据，
0: 我还得去额外的再去补证，我还得给他打电话录音，还得给引导他说这说那的，那样的话呢这个条可能打的意义没有那么重了。所以我建议是加微信，我们给你发模板，然后这个模板的话肯定是说能让你往上面添点名字，添点这个时间，添点这个理由，就差不多了，反正是把你们需要注意的点全都给你涵盖了，
1: 对，规避掉一些风险嘛。所以大家就尽量赶紧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除了我们这一小时的节目之外，有任何问题任何时间段大家都可以进行咨询，所以有一个抓手有的时候是更好的一个选择，有问题抓紧时间添加18294567 18294567。进一小段的宣传，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2: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4: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4: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4: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
5: 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地，沁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焰火秀重磅升级，门票特惠108元起，预售仅5天，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 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最方便快捷的方式方法就是打电话啊，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不遗漏很多的相关信息。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
0: 哎，您好。
2: 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以前有一个那个酒驾那个问题，然后那个我想问一下，就现在这个我听说是这个不影响子女这个征兵吗？有没有这种事儿啊？
2: 嗯嗯，首先我想知道的是，你是判罚，不是说最终是犯罪是吧？不是这个醉驾是吧？
1: 是醉驾。
2: 醉驾呀，醉驾可是入刑啊，你经法院判决啦。
1: 对。
2: 嗯，那如果说你是这个经法院判决了的话，肯定会有影响，因为后续的话可能孩子这个参军入伍啊，或者说是报考一些军警类的院校啊，或者说是一些核心的公务员岗位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政审。但是

0: 如果说你这个判的不太大，可能是缓刑或者怎么样，但是一些普通岗位可能不受太大的影响啊。但是、
1: 哦、
0: 啊，但是你要想说以后你们家的孩子考什么公检法呀
2: 这
0: 些，肯定是有影响了。但是你像
1: 考公都受影响了，
0: 不一定全受，但是很多的这个就是比较核心的涉密的涉什么涉法的这种、
1: 嗯、
0: 肯定会有影响。但是普通的像一些非涉及这个政法军类的这种非涉密的，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像是普通的事业单位啊之类的，这些是不受影响的，包括当老师什么的是、
1: 哦、
0: 嗯不会有影响的。
1: 嗯，
2: 嗯，但是肯定会受影响一些职业。
0: 对，可能这个孩子的这个路就会窄一些。嗯，不像说如果说你没有案底的话，这个天高任鸟飞的是吧。嗯
1: 嗯，明白，谢谢。
2: 嗯，那这个以后千万不要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
1: 嗯，好，谢谢，谢谢。
2: 好，那也跟王先生就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后续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好吗？
1: 好的，好的。
2: 嗯，好，跟王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嗯，嗯，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88154233。像王先生这个喝酒之后，然后。
0: 嗯，
2: 它属于醉驾哈，不是属于酒驾，它是两个概念，所以说也是经过了这个审，然后又判。
0: 嗯，
2: 嗯，所以就后续对孩子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家长应该以身作则。嗯，确实是这样，就是不能有太多 嗯
0: 他这个
2: 很过分的这种
0: 他这个
2: 行为，
0: 可能是一个危险驾驶，然后并没有说造成一个严重后果。
2: 嗯，
0: 如果说是构成了交通肇事，造成了人的伤亡，
2: 嗯，
0: 那么有可能对于刚刚咱们说的部分的刚刚分析的可以的岗位，
2: 嗯，
0: 甚至于说可能都不行了。
2: 哦，可以的岗位也都不行了。
0: 对，因为可能要看他的这个犯罪的这个程度是什么样的。
2: 嗯，
0: 因为刚刚这个只是一个危险驾驶，就像我说的，
2: 嗯，
0: 可能重点的岗位不一定会要他，但是，
2: 嗯，
0: 过于严重的那肯定会有一些，
2: 嗯，
0: 政审上的这个严格的
2: 嗯
0: 审查。
2: 嗯，
0: 所以说还是要注意这个，本身你说这个东西它就是属于损人也不利己了。
2: 对，
0: 嗯，
2: 你看有的时候孩子还那么小，要是长大了他就想，我就想当是吧法官，我想当律师，那有的时候这个公检法，
0: 嗯，
2: 你说我就想当警察是吧，
0: 嗯，
2: 那你这个审核可能就不会过。
0: 对，所以说这是索性是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要不然这两个家庭都会很痛苦。
2: 嗯，
0: 这种其实那就是侥幸，其实肯定是想着当时想着侥幸应该不会抓到我。
2: 对，
0: 但是这个事儿谁能说得清呢？
2: 谁能说得清，
0: 嗯，谁能说得清呢？
2: 就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劲儿哈，
0: 嗯，
2: 你这平时喝的话可能都没啥事儿，你说就那天其实喝酒了，有的时候不喝酒，
0: 嗯，
2: 然后查，
0: 嗯，
2: 然后就是寸劲儿啊，很多时候就是人生就是寸劲儿。
0: 是的。嗯，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不要抱着任何一次侥幸的心理。你像有的人可能看着今天这天儿，觉得这么大的雨，怎么可能出来那个查酒驾？
2: 对，
0: 但有可能啊，这东西并不是说完全不可能的。你这么想，那人警察可能也这么想，
2: 对
0: 吧？
2: 下这么大雨还喝这么高，那应该没有几个人吧？结果你看，每一次可能查酒驾的时候就会查出来。
0: 是的。
2: 嗯，所以大家就要谨言慎行，尤其是做家长的我们更应该以身作则。
0: 嗯，
2: 认真的度过每一天啊，把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好，这样的话可能不会为子女啊以后啊带来很多的麻烦。很多时候就是孩子可能到时候就想考一些相关的部门，那咱们确实就是写着没有，
0: 很无力啊，
2: 很无力，确实是这样。好，有任何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来直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那宋律师在现场还可以帮大家积极的解答问题哈，有问题的话大家就选择进行电话咨询0431858154 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想知道起诉呢很无理，然后根本没有说证据的存在，而且没有说工作上有误工费呀，还有各种费用，然后呢车也给他修好了， 给他赔的是这个电动车。

0: 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嗯，说得很笼统啊，那我大概率猜到了，可能是他把车这个人给撞了，连车带人的撞了，但是可能车坏了，但是人伤的不重。
0: 嗯
1: 啊，
0: 就是说他就说这个人没有工作，张口就开始要误工费，
1: 嗯
0: 啊，要各种补偿费。
1: 被起诉了是不是？他已经
0: 对，应该是这样。
1: 现在既然已经、
0: 啊、被起诉了，
1: 对，现在既然已经说被起诉了，那么这个时候是否有理？
0: 嗯，
1: 可能就不再你说了
0: 啊
1: 啊，因为你起诉了的话，对方肯定要举证啊，
0: 举证，
1: 他想要的每一分钱，他都需要向人民法院举证，证明这个钱我应该要，我应该得啊。那所以说，无理的话，可能是你主观上的一个想法。那最终可能最终人家拿出来证据之后，无理也变有理了呢。我建议就是积极应诉，积极的看他的证据。如果说确实证据是无理的，你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那么咱们可以向法院去提。如果说你能拿出反证来，咱们积极的向法院提反证，最后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你不能说你觉得无理，那你觉得法官也觉得无理。最近确实，我们这两天我这拍视频呢，我们同事就给我做了一个文案，就跟我说的，那个文案是什么呀？说，你总觉得讲理对，然后说你到哪儿都讲理，然后你去法院也讲理，
0: 对
1: 啊，你觉得我讲理我就能赢，就是最后呢，你一直都在讲理，然后你就输了，二审还讲理，二审也输了，
0: 就没有证据，你只是讲理，
1: 对，你只是讲理，你没有证据，那你其实他这个就是这个本案或许会有一点点这个吸引眼球的成分在，但确实我说你说的很有道理，
0: 是
1: 对，你说是你有理，你有理，你没有证据，你这个理拿到哪儿去，他可能他都支撑不住，
0: 对
1: 啊。那你就像刚刚打电话的这个女士说的，我妹妹借给她的钱，然后结果啥啥都没有，
0: 对，
1: 你说你有理吗？你可有理了，这就是借的钱，那你不得拿证据吗？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刚刚咨询的这位，刚刚留言的这位，积极应诉，积极举证，积极的去看他的证据到底是什么样，不要觉得我逃避就可耻，就有用啊。
0: 真是有的时候这个和大家赶紧想想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你不能说我就讲理，你没有任何的依据啊，这个依据还是很重要的哈。
1: 是的。
0: 好，另外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添加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家呢是在2025年的时候10月份签了一份装修合同，但是上面呢没有任何写到有工期呀，还有这个钱呢也都全都给了，但是这个事儿哈一直拖也不干活。当时他们签的这个合同呢也是以个人名义签的，公司也不存在说这些问题哈。他就想这个问题的话要是起诉有用吗？
1: 肯定有用啊。首先虽然说你们的合同中没有约定工期，但是咱们正常来说这个工期能够达到多久，每一项装修说实话它可能会有一个行业的标准，或者说有一个生活中的实践的一个惯例，那么在有法律依法律，没有法律依据事实的情况下，很有可能那你像你去年十月份签的装修，你这多大的房子呀，可能他得装修一个大别墅，我估计可能说这
0: 也快完事
1: 了，那你一直拖工的话，那你正常你们一直拖工，现在的话像正常群里都会有消息，
0: 对，
1: 你跟这个工长或者说是这个工人也都会发消息说你赶紧的给我们家施工啊，你也进行过催工，那你们这个时候可能你的这个诉求，那么可能像正常这个一个水管，这个装修水管可能三天五天，
0: 对，
1: 一个墙壁三天五天，我记得我家装修时候就是这样，
0: 三天五天就一项，
1: 对，三天五天一项活，那你像
0: 这两个月都得很快就整完了，
1: 我再给你，我就一个礼拜，一个项目一个礼拜，是吧？那我家八九个项目，我觉得两三个月也差不多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就像我说的，这个法律它没有脱离于现实，它所依据的也是这个生活的准则。所以说，像刚刚这个他说， 起诉有用吗？肯定有用。虽然说你合同里没有约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常识去推断。那么正常来说，你十月份签的工期，那么我给你3到4个月的时间，你拖到我现在，那么也是完完全全不合理的。
0: 是这样，所以有问题就抓紧时间解决，你不行的话就抓紧时间走起诉。咱们这个事情抓紧时间解决，不然越拖时间越久，你家住进去的时间也慢呢。咱这个没有理由要一直的等他们呢。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有问题抓紧时间进行起诉啊。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由于外面这个降雨嘛，雨天路滑，也请大家呢在路面上谨慎驾驶。好，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快问快答，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不赔偿如何处理？
4: 起诉对方、车主、司机、保险公司，由法院强制判决。
2: 事故认定书下来后怎样谈赔偿？
4: 双方依据责任认定书划分比例确定具体赔偿金额，但一定要注意伤情较重时要考虑后期伤情发展，避免吃亏。
2: 事故责任认定不满意怎么处理？
4: 3日内可以向上级交管部门提起复核。
2: 交通事故索赔有效期限？
5: 上周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通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地，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烟火秀重磅升级，门票特惠108元起，预售仅5天，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时间非常快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第三时间段，所以有问题的话，现在也是一个空线的状态。有问题，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快速的解答您的相关问题。

0: 这样的话也会更好的啊，帮您来解决您可能目前遇到的一些困境哈。好，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8-15411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1: 哎，你好，那个律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就我前几年换工作的时候嘛，把那个身份证正反面，还有那个银行卡、照片啥的发给过前同事，然后当时是办那个离职手续，然后今年我就突然收到分家网贷，就是网贷平台的催收，说我名下有6.8万贷款逾期，然后征信也黑了，我一查就知道。就知道是他给我偷偷用我那个信息贷款了，然后钱的话全进他账户了，然后平台现在就让我还钱嘛，你说这钱也不是我花的，我凭啥还，律师你说是不是？
2: 是的，这事儿的话确实，之前的话其实现在这个网络开始反诈之后，这种事情其实已经变少了，但其实之前的话还是挺多的，冒用这种冒用信息、盗用信息的确实很可恶啊。那首先我先明确，您是无需承担这个还款责任的。首先根据咱们这民法典，意思自治，那么不管是民间借贷还是网贷的这种合同，都需要是你本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且说你知情这件事，并且是签了这个合同，进行人脸识别等。那么如果说这一块确实有这个合同在，其实我也建议大家，我也建议您去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合同要一下，然后打一个这个合同的撤销，因为这个合同它是假的啊，合同是假的。那如果说您能掌握这个合同，可以起诉对面的公司，这个网贷公司要求撤销这个合同，撤销之后那可能这事儿那就不用你了啊，他把钱给谁了，他找谁人家
0: 对
2: 啊。那首先呢，他就要举证这个确实是你签的，那像你说的他是冒用的，那么相应的签字啊、人脸识别啊，不知道他怎么通过的啊，那可能都不是你，那他存在这个审核的过错，那你不能审人证一致吗？那你审不到的话，审不到位的话，最终产生损失你自己承担吧啊，或者说咱们立即报警，因为这一块确实如果说报警了，这个公安受理了之后，他也要向公安出示相应的证据，那么可能这个证据最终指向了不是你，那么这个可能后续你就需要再怎么处理了，可能也需要通过诉讼啊。那这个时候或者说你看看你报完警之后，如果说警察也给你处理了之后，你可以上这个征信中心征信中心提交相应的证据。但是我觉得吧，可能最终你们的归属还是要诉讼。但是你需要记住的是，诉讼的这个处置期间，它有一个，如果说你是要撤销这个借贷合同的话，你的处置期间是一年，就是自你知道或你应当知道起一年。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公司给你打电话了，说你还给我们公司网贷，那么从他给你打电话的这一天起算，一年之内你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否则的话你过了这一块，那你可能你从民事的角度上去维权就很难了啊。但是或者像我说，你可能报警报案这一块可能还有一些希望啊，一定要注意这个程序的问题。
0: 对，
2: 还有我提示的就是你不要还款，你不要还款，你要还款的话，你后续的话你会很困难。那你有些时候这个话吧可能不太好听，就是说不是你借的你还什么钱
0: 是
2: 吧，是
0: 这样，
2: 不是你借的你还什么钱。所以说知道了这个事儿之后不要还啊，一分都不要往里拿，这样的话也方便你后续的维权，好吧。
1: 好，谢谢律师。
0: 分几步走，赶紧先报警啊，然后再进行起诉。这样您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好，18294567，18294567，任何时间都可以在上面继续咨询，好不好？
1: 谢谢律师。
0: 好，跟李女士就先聊到这儿。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钱也不是自己的，尤其是别人冒充自己啊，咱们绝对不能还，一定要把这个立场先站对，然后呢自己马上进行报警哈，先跟这个帽子叔叔把这个所有的事情说清楚之后啊，我们再采取下一步的这种运行也好，你是赶快的把自己解脱出来啊，把这个事情解决掉。所以说这个遇到事情第一不要着急，您可以先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哈，如果实在特别着急的话，您就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步骤，如果要是有类似的事情的话，都可以按照这个模式进行

0: 处理哈。啊，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2以及858515433。你说我不知道啊，我这个事情属不属于法律上面的事情，那你就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先咨询一下，你看看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方法帮您解决问题啊。那对您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尝试。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呢是一名孕妇，目前呢是在公司干了7个月，公司呢一开始口头说是要调岗，他拒绝过，但是公司呢说执意要调岗，原先的岗位呢是在口腔的前台，调岗之后呢是在网络部的营销。他说我口头上呢也是服从，说试一下啊，可以试一下，做了一个星期之后就发现对于孕妇啊这个岗位实在是不是很友好，属于说这种销售性质的，而且还有业绩上面一定要有要求啊，你一天要做多久多久多久。他说这个事情对于他来说很痛苦，后来呢也跟人事部微信啊这个好友沟通过啊，要回到原岗位上，人事呢就一直拒绝，再后期呢就是不太理会他了，他也说想直接回到原岗位进行上班，那人事呢是直接收了他所有的工作物资，导致他没有办法开展工作，晾了他几天之后呢，也没有人跟他协调和沟通。他说本人呢一直是正常的上下班打卡，属于文字啊，每天是报到在岗，然后请求工资发放。工资的物资，人事后呢还以前台岗位调整为由说让他慢慢的等答复，但是一直到现在一直没有结果。就想问一下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进行处理呢？
1: 怎么进行处理？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公司根本不敢辞退他，因为他是孕妇，这个劳动合同法明确说了，孕妇在怀孕期哺乳期的话他是不能辞退的，那么如果辞退的话是要赔钱的。那这种情况下，那我觉着可以跟公司进行协商，那我依然还是要做原岗位啊，我依然做原岗位。本身你在这种环境之下，在她怀孕的时候你给她调到这种不利于她生活的这个不利于他工作的这个岗位本身是不对的。再有一个，你变更合同，变更劳动合同的话，是不是需要劳动者的书面同意呀？你们之间需要签订书面的这个变更的合同。那么这些你的程序是不合规不合法的，那你现在这种属于给人家变相降薪。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着先协商，协商不了的话，你是仲裁还是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那么我觉着这个孕妇，在这个劳动过程中受到了这种不公平的待遇，那不可能置之不理啊。包括到你这个哺乳期之后，哺乳期之后他也不敢把你怎么样啊。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他敢的话，那咱好了，要赔偿就得了呗，是吧？所以说
0: 是这样
1: 啊。所以说这一块的话，究竟要不要投诉，要不要仲裁，你也自己考虑一下啊。其实我觉着如果还是以先商量为准嘛，因为毕竟咱们还是要在这干的，实在商量不明白咱们再出手，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像一般这种孕妇的话，她说现在我就是不想干了，但我想等着发工资，可以吗？
1: 可以。
0: 就是因为你把我这个岗位调到不是我原先工作的岗位了。
1: 现在首先我的岗位其实说实话还是原来那个，是你给我调到了别的，并且我没有同意，我们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我觉得你现在正常上下班，然后你就等着公司怎么跟你谈，长点心眼儿。
0: 有的录音什么的，
1: 录音该录录啊，不用怕这个。
0: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得想想办法啊，实在不行咱们就可能以身体为由就暂时先不去，然后呢慢慢慢慢再把这个事情处理掉。那像如果说这个单位想把它开除掉的话，是等它生产完了之后可以开吗？还是说就是
1: 正常来说应该在哺乳期什么都过了，她产假都休过了，
0: 就是要等完这个9个月，这个生完孩子，然后再等6个月的这种哺乳期
1: 产假但是如果劳动者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他们应该双方协商一致给补偿再走。那如果说这种他调岗都调的这样的话，那如果说这边你这个这位女士手里掌握的证据确实能够认定为公司有过错，有可能公司对你要进行赔偿。反正生完孩子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维权。

0: 现在不要旷工，不要让他们抓到小辫子。
1: 嗯，所以说刚才这个宋律师呢也是在各个方面给你这种解答也是非常的到位啊，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后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宋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154 11858581542以及85815433。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154 11858581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来最快捷最方便的方式来帮您解决问题哈。另外我们现在的电话呢也是处于一个空线的状态所以有问题的话尽量以打电话的模式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好，我们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孙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孙女士晚上好。
4: 你好，晚上好。
1: 您好。
4: 现在呢是我父亲就在10多年前就借出一笔钱。现在呢才知道就是好像是3年去前年要过一回之后他也没给，没给之后他现在有点病重了，我就想病重这个钱咋要的，当时吧是没有借条，但是只有那个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录音，我就想现在就是借能有5万块钱，我现在想朝他要。
0: 就是当时这个钱是转账给的吗还是现金？
4: 就是打个银行。

0: 卡，那时候就没有什么转账，我就是跟
1: 银行
0: 卡转。
1: 跟银行卡短啊，挺好，这有证据，银行流水能调出来。然后前年给他打电话，然后跟他催款的时候给他录音了，是不？
0: 嗯嗯，是的。
1: 嗯，首先这一块，你们这个证据的话是可以被认定为是民间借贷的，有交付，有这个借贷合议，有这个录音催款的录音，并且你这个诉讼时效，因为你们的催款也续上了，中断了，中断了啊，不存在说过诉讼时效的这个事儿。那么现在唯一不好的是他重病。那我建议你尽快起诉，如果说起诉过程中或者怎么样他去世了，那么应当以他的财产为限，他的遗产为限，来还你们这个钱。那如果说他没有遗产，可能你们这个钱也就这样了啊、
2: 嗯
1: 哦、所以说尽量抓紧趁他活着、
2: 哦、
1: 啊活着呢，如果说你要他要真要是没了，你们维权的这个难度也大大增加了，你还得去找他的继承人，
2: 是
1: 还得去，可能你的
2: 转了好几个弯，
1: 对，你的被告可能从一个人就要变成了三四个、
2: 嗯、对，一群人、
1: 嗯、
2: 那这个对抗你的这个方式方法我觉得更不好了，
1: 是的，而且你还要查看究竟名下有没有遗产，有没有资产了，嗯。
0: 那我是走到去法院去的，但是我没有他身份信息，
2: 嗯
1: 啊，那这一块的话建议委托律师调吧，
2: 嗯，
1: 好吧，
2: 可能凭自己的力量
0: 不行，委托律师就可以调，是吗？
1: 对，可以委托律师调，
2: 嗯，
1: 走正规的流程，
0: 嗯，嗯
2: 好，
0: 嗯，那我明白了，
1: 嗯，
0: 谢谢律师。
2: 那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0: 哦，就想你有没有什么方式啊？我就想去律所。
2: 好，那您这样，您可以带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倾诉的诉，就可以直接导航到达。
0: 嗯
2: 好吗？
0: 嗯嗯嗯，好的，谢谢啊。
2: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嗯。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其实宋律师刚才我们也在节目里面就是说，这个别人要是管咱们借钱的话，咱们最好有一个打借条的习惯哈，这个是非常的必要。我们也有听众问说，那这个打借条的话，那想要获得这个模板的话，大家应该怎么去做呢？大家其实就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标明您是啊我们的 FM103.8 的听众，您就可以免费的获得啊，这个是免费的。所以说有很多的时候这个借条是非常有必要的，不然你不知道，你说你写了一个条之后你有没有法律的效力，这种其实有很多人打完这个借条他是不对的，是这样吗？宋律，
1: 是的，就是可能说语言表达上，或者说有一些歧义，我确实见到过。今天可能时间也不太够，那明天
2: 明天还是再跟大家再说一说，就是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这种借条啊，包括欠条啊，可能这种落款啊，还有一些署名啊，啊，包括这个时间呢，可能这个写的都不对，你这样的话就为自己的后期可能要钱呢，或者是有很多的朋友把这个钱借出去之后再想拿回来，有一定的这种风险存在啊。所以说，第一呢，就尽量不要借，借完了之后。咱们这个模板一定要对，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模板的话，您就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标注您是我们的听众，您就会免费的获取一份相关的资料，所以说它是免费的，有问题的话大家就直接来添加线下的服务微信18294567。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进行咨询，您可以拨通苏邦的场外服务热线电话0431856712 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1: 再见，
2: 嗯。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0: 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34，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大家周五的早上好。2026年7月3日。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白山东部、延边中部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零上25度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零上18度到21度。
2: 烧得我的骄傲无处可
1: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长春呢，今天是雷阵雨转中雨，零上21度到零上26度。吉林市大雨，零上20度到零上25度。延吉小雨转中雨，零上18度到零上25度。四平小雨，零上21度到零上27度。通化小雨转中雨，零上20度到零上24度。白城小雨转多云，零上20度到零上30度。辽源小雨，零上21度到零上26度。松原小雨转中雨，零上20度到零上27度。白山小雨转大雨，零上19度到零上26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转中雨，零上17度到零上25度。

一起来关注长春农博园现面向应届毕业生和两年内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公开招募15名校企合作助理，要求呢是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如果有意向呢，可以关注长春农博园后续发布的报名通知，并按要求来提交材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农博园的微信公众号。

从明天7月4号开始，一直到8月23号，每周六周日的下午4点到晚上8点，长春莲花山力旺云市集将正式开集。

再来关注，为了满足旅客长途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加开吉林至武昌双向的临时旅客列车。此次加开的 K4138 次吉林至武昌临客开行时间为7月3号一直到8月28号，每天的16:55从吉林始发，途经长春、沈阳北、锦州、山海关、天津、聊城和阜新、麻城等沿线城市，第三天凌晨的3:49钟到。

从今天7月3号到7月5号，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暨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将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高燃启幕。全城的商圈、餐饮、景区同步上线票根专属福利，凭赛事门票即可畅享吃喝玩乐多重优惠。

0: 再来关注，七月一号起呢，离境退税2.0版政策呢已经正式生效实施，新政推行小额制抽险，还有提升办理数字化水平，将退税单开单时间从15分钟缩短至最快3分钟，并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在全国铺开。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中国购持续升温。
1: 我用固执的苦等做成行囊。
0: 7月2号，人社部发布消息称，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呢，京东释放了2.5万个，腾讯发布8000余个涵盖 AI 算法和高性能计算的岗位，字节跳动提供约7000个岗位，美团招聘6000人，各地运用 AI 大数据开展沉浸式走播，助力精准对接。

今天呢，给我们的女性朋友们推荐一款来自法国的时尚品牌纪梵希。提到纪梵希，大家应该一点都不陌生啊。纪梵希呢，他们家有一款产品就是散粉，然后那个四宫格的散粉，每个格子它的那个颜色都不一样的。很多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用过啊，这个也算是散粉界的一个明星产品了。这款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呢，它的持妆效果是非常能打的啊，控油定妆可以长达12小时。早上出门的时候，我们把它啊稳稳地定在脸上，然后呢下班回来之后呢，你会发现它没有太大的变化。四种精心调配的颜色混合使用，能发挥出强大的功效。不同颜色相互协作，能均匀肤色，让暗沉、泛红等肤色不均的问题呢，就可以通通的消失。纪梵希的四宫格定妆散粉啊，在这个夏天，无论是我们工作上班，还是说出游、爬山、骑行、跑步啊，应该都是能够用得上的。而且呢，它还有隐藏毛孔、弱化小细纹的一个功效，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都适合的。然后有人可能会说了，这款散粉我知道，但是价格挺高的。对，它在旗舰店或专柜的价格是590元，听上去确实不是很便宜哈。但是呢，这个夏天呢，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产品，到手两盒啊，都是正装，两盒只需要299元，算下来呢，一盒呢还不到150块钱的一个价格，而且算下来两盒也就才是一个旗舰店的一半的价格，有效期到2028年1月啊。然后我觉得两个女生可以拼单来使用一下，是吧？一人一盒啊，100多块钱。然后呢，可以到2028年1月啊。对于每天都上妆的朋友来讲的话，这个日期是完全够用的。喜欢的朋友呢，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散粉，纪梵希的啊四宫格的散粉，然后是两盒12克的正装，一共是299元。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散粉。

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朴铁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肺病科副主任、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中医肺病质量控制专家，全国第五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人，吉林省第一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委员会委员，国家研究型医院学会中西医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夏季如何预防咳喘病。7月3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1: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2: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1: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六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2: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六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六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1: 退伍那年，张红新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新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3: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了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1: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4: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裕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5个村。
1: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新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2: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1: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5: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着少云故居打造了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1: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 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6: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1: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新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3: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1: 山坡下，张红新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2: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70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新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70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9: 每年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的邱少云烈士故居都会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英雄足迹，感悟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力量。而在少云镇的每一张居民身份证上，少云二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成为这片土地最深刻的精神烙印。少云镇位于铜梁区西北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英雄邱少云烈士的出生地。镇域前身曾名关键乡，1961年建少云公社，1989年正式设立少云镇。全镇幅员面积 66.85 平方千米，户籍人口2.8万余人。邱少云1926年生于铜梁贫苦农家，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奔赴抗美援朝战场，1952年10月在夺取391高地的潜伏任务中，敌军燃烧弹易燃他身上的伪装草，身后不远处就是水沟，只要翻身滚入即可灭火。但他深知任何动静都会暴露整个潜伏部队，他咬紧牙关，将双手插进泥土，任凭烈火焚身，纹丝不动。大火燃烧半个多小时，他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战斗最终胜利。志愿军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他在家书中写道，一定要拼命打仗，不怕死，为了让所有受苦人都像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我死了又算什么。今天的少云镇，英雄的名字不仅刻在纪念馆里，印在身份证上，更化作红色土地上的心智生产力。从光伏板到特色农业，一代代少云人正用实干守护着英雄的家乡。

0: 6:55，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
1: 花大地，只花一隅，山雨和无恙。
0: 暑假马上就要到了。
1: 上下五千年天地，
0: 我们中小学生的暑假呢，在这个夏天啊，大概是有50天的一个时间。
1: 一身到四方，
0: 可能对于每天都要上班的家长会比较犯愁，说想带孩子出去玩，但是呢，有的还挺难请假的。那怎么办呢？爸爸自己留在家里边还不放心。我们1038跟着1038去旅行的文旅专栏呢，为吉林家庭推出了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的研学夏令营。这一次的活动的行程亮点就是家长不用去，孩子跟着去就行了。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李季啊，来全程陪同带队，然后呢，我们在北京呢，还有专业的夏令营的管理团队进行一个全程的看护，全程高铁往返，一站式的全包研学，家长呢完全不用请假来陪同，也不用去规划路线，不用去抢门票啊，不用操心吃喝行啊这些，正常的上班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研学呢是5到5天的时间啊，来回都是高铁，招募的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年龄段，8到16周岁的。价格呢是5699全包，然后呢，如果说两人同行的话，可以再减5599。这个夏令营呢，它不是单纯的去北京游玩啊，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的休学课堂，把5大成长课程呢全程的融入到了行程当中，让孩子可以边玩边学。然后呢，很多朋友可能会关心说安全这一块是否有保障，全程配备专职的安全员，交通、涉水、探险项目都有专项的安全的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的保额责任险啊，出行呢统一安排啊，在北京市内啊是统一安排旅游大巴的，住宿呢是2人间，然后呢空调、24小时的热水、独立卫浴也都是配备的，男生女生是分楼层来入住的啊。想要去让孩子体验一下这5天的一个研学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啊夏令营，在7月份我们就将开营了。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843100340。好，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这儿了，明天见。

0: 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103.8路况信息。
4: 早间的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的是长青东路的西向东，在太和东街的方向出现了缓行。另外呢，开运街通嘉利稍显集中一些，方向是西向东，从飞跃中路到南湖大路啊，南湖新村中街的南向北，在繁荣路的附近也是有等候。亚太大街此刻的通嘉利不小，方向是北向南。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那目前呢，现在看到的是北部快速路有一小段的缓行，方向是东向西，在青冈立交桥的附近。另外呢，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的西向北和东向北当前都处于一个缓行路段。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5: 继续来和您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21度到26度，吉林市小雨转大雨，20度到25度，延吉小雨17度到25度，四平小雨20度到27度，通化小雨18度到24度，白城小雨20度到30度，辽源小雨20度到26度，松原小雨20度到27度，白山小雨17度到26度。
3: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5: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4: 早上好，我是小琪。
5: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我们来关注新闻。载誉归来，初心滚烫。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我省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回到吉林，大家满怀振奋，分享参会心声，一致表示这份荣誉是激励，更是责任，将牢记嘱托，立足岗位，勇当标杆，带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实干争先，以榜样力量奋力书写吉林全面振兴新篇章。
6: 接受总书记授勋的这个过程，能够体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区建设、基层治理这样一个重要的主题，为我们基层人呢带来了一个新的前进的目标。荣誉代表着过去奋进，展望未来，在今后的过程中呢，和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把他们的需要当作自己的头等大事来做。
7: 我这份荣誉呢，它也不属于我个人，它更属于我们吉林省全省的优秀党务工作者，属于吉林省所有的在教育战线默默奉献的使者，属于在吉林省为人民健康保障服务的白衣战士。
6: 聆听习总书记讲到，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我的眼眶一下就热了，让我再次坚定了，再平凡的岗位，只要心里装着群众，就是在为党的事业添砖加瓦。
8: 当我被评为这个 优秀共产党员的时候，这么多年来这是最高荣誉了，对于我来说心里边盛满了激动。
9: 大家表示将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精神转化为扎根吉林实干兴省的强大动力，立足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一线岗位，发挥先锋模范引领作用。
10: 我回到岗位以后呢，我会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把省委省政府关心化作具体干事创业的具体行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呢用心用力用情解决广大老百姓在就业上的极难愁盼。
11: 江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我会永远记住这句话，起到一个榜样的力量，带领所有的工作者继续砥砺前行。
12: 要做好群众的服务工作，

0: 工作的实际，充分发挥好我们作为红色文化场馆的这种作用，真正为我省红色文博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 我们会以吴雅琴大姐为榜样，厚植为民情怀，做好我们的小巷管家，做好身边的每一件小事。
2: 回去之后，我会继续扎根边疆，带领我们党支部把防山村继续打造成边民富、边光美、边静稳的乡村振兴样板村。我们在未来还要继续扩大在碳纤维行业领域的优势，从原丝到碳化到复材制品，我们还有很多的技改攻关和改造工作。回到单位呢，我们会把参加这次大会的精神化为行动的动力，化成实践的力量。
3: 在今后呢，我们要更好地发挥党员这个示范引领作用，能够让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公益队伍里来，能够帮助更多的家庭早日重获团圆。
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至7月1号，长影乐团再度登临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接连献上《永恒的征途》《唱支山歌给党听》两场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演出以交响艺术回望峥嵘党史，礼赞时代征程。
5: 音乐会由长影乐团音乐总监、知名指挥家范涛执棒，集结国家级艺术名家、优秀青年艺术家及专业合唱团队同台献艺，以精湛的专业水准、饱满的艺术情怀，呈现两场高品质的红色文化盛宴。6月30号上演的《永恒的征途》，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核心主题，倾情演绎《告别》《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大会师》等经典选段，鲜活再现红军浴血奋战、攻坚克难的壮阔史诗。7月1号上演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是长影乐团连续4年在国家大剧院打造的建党献礼文艺品牌。国际知名小提琴家吕思清演绎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婉转悠扬。国家大剧院荣誉艺术家周晓林倾情献唱《珊瑚颂》《英雄赞歌》，深情讴歌革命先辈的家国大义。
6: 我们用音乐去对我们这个党的生日，还有对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献上我们的祝福，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7: 希望通过歌声和交响乐的融合，把作品中的热血、信念和家国情怀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5: 作为新中国第一支国家级电影交响乐团，长影乐团始终坚守文艺为时代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潜心红色文艺创作，传播时代响音，高质量的演出赢得现场观众热烈反响。
8: 乐队还有那个指挥特别的热情洋溢，把整个现场都给点燃了，特别好。
9: 首先就是特别的震撼吧，正好在咱们7月1日党的生日的时候，又有这么多的演奏家为我们提供一场视听盛宴。
10: 此次在国家级舞台的双重展演，以交响艺术回望峥嵘党史，礼赞时代征程，是新时代吉林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持续讲好中国故事的有力印证。
11: G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带来了滚滚车流，为沿线各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旅发展机遇，让路过变成留下。各地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沉下心、俯下身、卯足劲儿，让一个个文旅新地标立了起来。
12: 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火了，辽宁自驾游客张子杰原本只想沿着鸭绿江看看边境风光，但在路过吉安时，却在长寿王陵脚下久久不舍离开。
13: 那您看这么多整齐的大石条呢，是怎么垒上去的呢？那站在这儿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语言，那种历史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
12: 以往长寿王陵、好泰王碑的访客多是诗生与文史爱好者，国331吉林段全线贯通后，吉安市找准发展路径，把文化传播力、游客满意度、文创附加值作为发展标尺，开发研学碑文解读体验，把千年高沟堤文脉融入边境公路旅游。哪里有群众需要，就在哪里创造业绩。在吉安，景区的保安、保洁、讲解员大多来自周边村子，守着家、挣着钱，成了他们最真实的生活写照。 在国331极顶段，一个个文旅新地标不断涌现，坐落于

0: 白山市江源区的中国长白山松花石博物馆，把亿万年形成的石头变成有温度的文化体验。
1: 我们还会开设砚台拓印、石雕体验等互动活动，让过境游客留下来，真正读懂长白山石文化。
0: 国331吉林段的火爆，加上沈白高铁的开通，让长白山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旅游目的地。云顶市集顺势落地，打造食宿、文创、演艺、休闲一站式消费空间，从消防水电到地下管网等，当地用足绣花功夫。目前已有144家商户入驻，累计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不求一时之功，但求长久之效，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最终答案，正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力量。
2: 央媒看吉林。
3: 7月1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报道，习近平总书记为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等七勋章获得者颁发奖章。吴亚勤作为代表在大会发言。7月2号，人民日报4版要闻推出荣耀映初心忠诚铸丰碑，致敬七勋章获得者。报道七勋章获得者吴亚勤的先进事迹。央广网、新华每日电讯、新华社、新华网以及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多家央媒推出相关内容。
4: 6月30号，央广网推出吉林医保加速推进智能监管全覆盖，超前完成国家年度任务。报道，为筑牢医保基金安全保障，吉林省全力推进定点医疗机构智能监管子系统事前提醒功能落地应用，构建起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基金监管体系，提升医保基金风险防控能力。
3: 7月1号，经济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石化乙烯总产量突破2200万吨。报道，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今年6月份以来，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以400吨每小时的负荷平稳运行，新老两套乙烯装置单日乙烯产量突破5000吨。截至6月末，吉林石化乙烯装置自建成投产以来，乙烯总产量累计突破2200万吨。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8: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7: 卡洛石、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8: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7: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8: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9: 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际，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焰火秀重磅升级，门票特惠108元起，预售仅5天，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10: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品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14: 畅行早高峰，
13: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4: 吉林的宝爸宝妈注意了，香港暑期亲子游重磅上线，2条6天5晚宝藏线路任选，行程包含探秘香港海洋公园、香港迪士尼乐园、科学馆、 由维港夜景、大澳渔村、西九艺术区等等特别安排港式点心制作体验，全程亲子互动任务拉满，这个暑假香港不容错过的夏日礼活动带来各类限定优惠，快来锁定专属期暑期亲子福利，体验香港夏日盛会吧！报名热线0431-8958-5286 8958-5286。
1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17: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18: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17: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六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18: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六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六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17: 退伍那年，张红新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新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19: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17: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20: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裕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5个村。
17: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新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18: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17: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1: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着少云故居打造了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17: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21: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17: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新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22: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17: 山坡下，张红新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18: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7: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七十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新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七十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2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5: 每年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的邱少云烈士故居都会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英雄足迹，感悟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力量。而在少云镇的每一张居民身份证上，少云二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成为这片土地最深刻的精神烙印。少云镇位于铜梁区西北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英雄邱少云烈士的出生地。镇域前身曾名关键乡，1961年建少云公社，1989年正式设立少云镇。全镇幅员面积 66.85 平方千米，户籍人口2.8万余人。邱少云1926年生于铜梁贫苦农家，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奔赴抗美援朝战场，1952年10月在夺取391高地的潜伏任务中，敌军燃烧弹易燃他身上的伪装草，身后不远处就是水沟，只要翻身滚入即可灭火。但他深知任何动静都会暴露整个潜伏部队，他咬紧牙关，将双手插进泥土，任凭烈火焚身，纹丝不动。大火燃烧半个多小时，他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战斗最终胜利。志愿军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他在家书中写道，一定要拼命打仗，不怕死，为了让所有受苦人都像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我死了 又算什么？今天的少云镇，英雄的名字不仅刻在纪念馆里，印在身份证上，更化作红色土地上的新质生产力。从光伏板到特色农业，一代代少云人正用实干守护

0: 着英雄的家乡。
1: 七月十一号，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也还有声名远扬的四强艺人齐聚长春，每位歌手将会带来七到九首的完整曲目，相当于一次性欣赏多场迷你个人演唱会了。而且呢，全场配备国际的顶配音响，包括全景灯光矩阵，由芒果专业制作团队全程打造，是咱们长春难得一见的高规格的大型音乐现场。之前呢，399元的门票上线就即刻的售罄了。主办方呢，倾听长春歌迷的心声，新增到了499和599的黄金前排的票档，给大家更多近距离观演的选择。那已经购入699和799门票的观众，作为统一向前升级，同等价位拥有更好的视野，绝版的399元的票档也不再补货了。持有该票的朋友们可以好好的珍藏这一份属于青春的纪念了啊。那说到这次演唱会的这几位歌手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其中的一位歌手呢，也是近几年非常火的，就是王鹤也。而且他当年的一首《大风吹》在2021年也是席卷了全网，也让东北本土的歌王的王鹤也是走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哈。也是复古潮流的旋律，包括开车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听他的歌曲。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王鹤也呢也是始终带着浓浓的家乡情怀，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听的音乐。在7月11号，一起在北湖奥体聆听东北歌手的走心演唱会。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7: 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相应的关键词，您将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那么是什么关键词呢？就是在我们畅行早高峰和畅行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即可。您也可以直接将您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及联系方式一并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导播就会记录。我们来听取一下领奖方式。
6: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8: 夏天一到啊，脸上出油出汗就特别的快，那定妆要是没做好的话呢，早上出门一会儿就脱妆了哈，包括你的鼻子额头的粉全融成一团了，特别的难看。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夏天特别好用的散粉，就是纪梵希的四格定妆的散粉，夏天出门真的不能没有它。其实在众多的散粉当中呢，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那很多的美妆博主啊、明星啊都在用，效果超赞，用它扫两下油光秒变雾面哈，美妆圈几乎人手一盒，而且呢它还自带柔光柔这个滤镜的感觉啊，弱小你的小细纹，包括隐形的毛孔等等，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它都是巨服帖的。而专柜呢，一个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12克的正装要590块钱，确实是不太便宜哈。但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2盒12克的正装只要299元，哇，算下来一盒还不到150块钱，比专柜要便宜一半还多。而且呢，这个价格不冲真的是亏大了啊！手快的朋友们抓紧呢，可以多囤两组啊，有效期到2028年的1月份。囤完呢也不用慌，库存不多，只有100组了，抓紧时间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散粉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7: 嗯，除了这个散粉呢，这个夏天还有很多朋友有这种暑假暑期的这种需求要解决，就是因为很多的小朋友们放假了嘛，然后家长们都比较忙，自己要全天上班，也没有大把的时间陪孩子出门玩，你说要把孩子啊天天留在家里面，整天抱着平板刷短视频打游戏，哎呀，这也不是个事儿，天天送去补习班呢，坐在教室里面死记硬背，孩子学得枯燥，视野呢还打不开，这也是个事儿。现在呢，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为咱们吉林家庭推出的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先跟大家说这个行程哈，一共是有3个团期来跟大家选择，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3个团期来任大家选择。我们将会派出全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季陪同记录，全程高铁往返，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吃住出行，正常上班工作。我们有北京专业的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 放心赴京城研学。如果您对夏令营这个活动感兴趣，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详情，因为我们这个夏令营是为8到16岁的孩子打造的，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年龄段。原价6999元每人，单人早鸟价是5699元。如果是2名或者更多的孩子结伴同行的话，还会价格更低，低至5599元。那么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一边游玩一边成长一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您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夏令营的关键词来了解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来继续了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7: 暑运期间探亲旅游等出行的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秒光，铁路部门建议不妨试试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等出行方式，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
9: 首先，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中转换乘方案。旅客打开铁路12306 APP 或网站，查询车票后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根据出行需求和余票情况，智能推荐同站换乘、同城换乘、车内换座等多样化换乘方案。旅客提交出行需求后，系统会综合列车时刻表、余票、同城不同车站的公共交通耗时等情况，展示差异化的中转换乘车次路线。持联程车票的旅客到达中转站后，可根据站台换乘通道的指示标志或地标进行换乘，无需出站。除中转换乘外，同车接续车内换座更为便捷，全程不用下车，仅在车厢内更换席位。目前12306已开通车内换座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同一趟列车分段购买车票，乘车中途不用下车出站，仅在车厢内更换座位就能继续行程。
10: 旅客在12306 APP 查询车票后，若直达车票售罄，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优先推荐同车接续方案，选择标注车内换座标识的方案。购票页面会弹出温馨提示，旅客只需核对车次、站点信息，并点击同意确认，即可完成购票。需要提醒的是，车内换座采用分段计价机制，总票价可能略高于直达票，但系统会优先推荐成本接近直达票的组合方案。
9: 另外，旅客用好12306的候补购票功能，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旅客可以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
8: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
11: 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中，9家是出行行业，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其出行、想到出行、及时用车、风韵出行、手气约车、美团打车。5家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包括小象超市、河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试点于2022年7月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海南、重庆、四川7个省份启动，涵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大行业的7家平台企业。2025年7月1号起，试点扩围至17个省份、11家平台企业。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 2990.2 万人，有效发挥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的保障功能。
7: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日前启动，将在100天左右的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
12: 各地将聚焦先进制造业、服务新场景、消费新热点、民生新需求等领域，积极对接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产业园区等，收集招聘岗位信息。 与旅游节庆、消费商贸等场景相结合，开展各类线下专场招聘活动，推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康养服务等培训微课程、云课程。首周，线上招聘平台推出先进制造、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生物医药、电力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5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 1.7 万人次。
8: 从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包装箱适配、包装层数和胶带用量列为关键指标，明确减量底线。
11: 新国标严控包装层数，普通商品不超过两层，易碎品、精密商品最高不超过四层，杜绝层层叠加。
13: 以前买个小东西里三层外三层包得特别复杂，在家里拆也要半天。
11: 在四川一家快递驿站，记者注意到打包环节已有变化，快递员主动推荐客户自带旧纸箱，并统一更换窄幅胶带。
14: 首先咱们这边采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非易碎品包装不超过两层，易碎品包装不超过四层，这样打包下来单个耗材节约近三成。
11: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针对大箱装小件问题，新国标要求箱体科学适配，同时对封箱胶带使用量也做出明确规定，杜绝胶带过度缠绕的打包方式。在安徽的一家快递云仓，打包员扫描订单条码，系统自动匹配尺寸合适的纸箱。
15: 原来是凭感觉凭经验，可能箱子随手拿的都比较大，填充包套材浪费比较严重，现在的话就比较好，不需要反复做比较，也不需要额外填充了，然后速度也快了很多，也符合现在快递打包的那种标准要求。
7: 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从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包装箱适配、包装层数和胶带用量列为关键指标，明确减量底线。文物无言，历史有声，在吉林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每一件馆藏珍宝都是一段凝固的时光，等待被唤醒、被倾听。让我们走进吉林省近现代史馆，倾听一对翠绿花瓶背后的烽火爱情与信仰传奇。
16: 在吉林省博物院珍藏着这样一对玻璃花瓶，它们是国家一级文物，通高24厘米，底径 9.5 厘米，瓶身通体翠绿，镶有透明双耳和花朵造型，玲珑剔透。1963年，持有人严庆莲将这对花瓶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这对花瓶承载了严庆莲与爱人邓小春的爱与信仰，也见证了一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1931年夏，邓小春与农村姑娘严庆莲喜结连理。不久后，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东北人民掀起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5月，心怀报国志士的邓小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为了实现我的愿望，到处寻找出路，终于被我找到了共产党，从此再不是无舵的船，浮游于大海中了。1933年初，中共吉林特支在吉林市河南街富裕胡同建立了党的秘密交通站，邓小春担任站长，妻子严庆莲为联络站工作人员，从此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战斗生涯。在日伪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邓小春经常将党的文件和传单藏在这对花瓶中，上面插满鲜花，遮掩敌人耳目。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南满游击队输送药品，接待与转送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干部来吉林磐石等地开展抗日活动。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杨靖宇、冯种云都曾到过交通站，交通站成为当时连接中共满洲省委与吉林地方党组织的重要枢纽。每到夜深，夫妻俩就用毯子把窗户蒙上，在灯下书写抗日传单和标语，再连夜张贴到工厂、学校等大街小巷。1933年5月，交通站遭到破坏，严庆莲坚持让丈夫先走，自己留下来销毁文件。之后，邓小春化名为周建华，参加了大小几十次战斗。1937年冬， 为掩护战友突围英勇牺牲，年仅24岁。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严庆莲想尽办法将这对花瓶保留了下来，才能让世人了解到这段革命者的故事。如今这对花瓶妥善保管于吉林省博物院，其中一直陈列在常设展览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中，向社会公众展示。文物无言，历史有声，这对花瓶带领我们穿越时空，见证了那段艰辛而辉煌的奋斗历程，重温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也将激励一代代后继者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在新的征程上奋勇向前。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7: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8: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19: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0: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1: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朴铁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肺病科副主任、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中医肺病质量控制专家，全国第五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人，吉林省第一批优秀

0: 中医临床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委员会委员，国家研究型医院学会中西医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夏季如何预防咳喘病。7月3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2: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3: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一种信仰。
4: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5: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6: 对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7: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8: 越困难我们也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到来的精神也拿出来。
4: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4: 讲述榜样故事，
1: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9: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广播采制的《舞台上的誓言，生活中的传承》。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在舞台上牺牲了上千次的年轻人，他叫王家俊，上海歌舞团荣典首席演员。他主演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演了近千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舞台上他扮演烈士李霞，最后倒在黎明前的血泊中。舞台下他却是一个党龄只有5年的新党员，而领他走上入党之路的正是他的舞台搭档朱洁静。请听《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讲述王家俊。
1: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李白烈士的真实事迹为素材，讲述了李霞与蓝芬夫妇在上海的潜伏生涯。他们每天行走在生死边缘，秘密用电波传递着情报。历经2年选题、孵化、研讨，150余天的排练，主创团队只为让历史在舞台上重生。
1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1: 大多数人的入党仪式在会议室面对党旗，王家俊的入党仪式却在舞台上，就在《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演出现场。那一刻，台上台下的界限模糊了。王家俊：
11: 我入党的那个仪式也是在舞台上的，所以我每次演到那儿就有个画面，就21年当天那个画面就会在我眼前一闪而过，每一次演出就是在重温那个画面一样，所以特别的神圣那一刻。
1: 王家俊36岁入党，很多人以为他被舞剧推着走，恰恰相反，是他自己推开了门。
11: 当时我去问了这样的问题，我说我现在这个年纪还能不能入党。当时我记得那个党支部的书记跟我说，他说入党没有年龄的限制，但他只有一个，就是你是否做好了准备。我第二天就写了入党申请书，然后就递交了。
1: 是什么让他下这个决心？是角色，是英雄的那口气。他说自己是在演了将近100场《永不消逝的电波》之后，才觉得还差一口气，于是他走进了红色场馆，去听那些烈士的故事。
11: 演绎英雄，你内在就得有那股气，我的性格当中缺这个东西，所以我是希望改变自己的，是希望离那个角色更近。我觉得入党这件事情带给我是更多的是力量，真实的力量跟勇气还有勇敢。
1: 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搭档朱洁静。在排练厅里，他看到了朱洁静身上不一样的东西。王家俊：
11: 朱跃进比我更早，大概10年前他就入党了。包括说他就是有那股气，他就很自然而然就能拿出来。我觉得他能够轻而易举就能够找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对自己有些疑问的。那股气在我身上哪儿？我为什么找不到？
1: 在舞团，党员的浓度很高，光演员中1/3是党员。排练永不消逝的电波时，氛围刻骨铭心。王家俊，
11: 我当时记得导演跟我说过话，他说这次的排练我们不可能有嘻嘻哈哈的时候，你们的演绎你要记住，在你背后天上是有人在看着你在做这个演绎的。我从来没有就是排练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直在流泪跟哭泣，所以当时演出之前我们都相信这故事肯定能受到观众欢迎的，因为我们自己都被打动了。
1: 演出近千场，他还在打磨，每次跳完双人舞换衣服的间隙，他和朱洁静会匆匆说一句今天哪个地方不对，明天改。有观众隔几年再来看，说动作没变，但整部剧的感觉变了。王家俊，
11: 有的时候我们会给自己留些小小的空间去做一些即兴的表演，为的就是让自己的新鲜感可以更强烈一点。有一个观众跟我这样说过，他说中间隔了很长时间再来看我们演出，你们动作一个都没有变，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们整个剧就是感觉变了，可能我们要求的更高了，更严谨了，每个演员都带着感情去做，是在台上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1: 团里每年有业务考核叫艺贤榜，而党员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成了他成长的阶梯。他一开始不太理解，后来懂了，党员不能只扫门前雪。王家俊，
11: 我当时一开始是有些反感的，后来几年批评下来，我确实觉得也是，就是毕竟党员应该站在更高的一个视角。团队突然跟我说，那你是否觉得自己在每次演出当中做好了一个带头的作用，即使你不是一个职位说是这样，但是你作为一个党员你是否有看到或做到。当时我是觉得确实没有，但如果是从专业角度，我现在觉得我完全可以，这对那个演员也是帮助，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责任。
1: 入党5年，王家俊没有停下，从永不消逝的电波到朱桓、李清照，很多人不知道他内向不爱社交，可入党后他主动去宣传做公益。
11: 从入党那天开始，我就是想要重新走一遍李白曾经走过的路。是个非常内向的人，也不愿意让自己打开，那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刻就是有一些责任带给的勇气让我敢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些年好像做着做着觉得自己感觉曾经觉得是一种责任，今天变成觉得我可以做到。我觉得这是这种党员带给的力量。
1: 他想对入党介绍人朱洁静说，
11: 坚持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尽我们该尽的所谓的能力，享受我们该享受的生活的美好时光，要拿得起责任，同样也能愿意去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
1: 朱洁静这样评价他。
12: 家俊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品质，就是特别的耐得住，沉得下，然后扛得起。他有着为党、为人民、为舞台事业奋斗终身的这样一种坚定的决心和信仰。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这个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新时代的年轻党员最好的模样。
1: 上海歌舞团原团长、永不消逝的电波艺术总监陈飞华一路看着王家俊成长。
13: 我想在党组织这样的一个荣辱里，我想他们会越来越优秀，越来越出色，也是我们今天青年人的榜样，也是一种力量。
1: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总编剧韩真说，创作的过程也是一次信仰的洗礼。
14: 慢慢的知道，哦，原来有那么多人他的初心是不改的。最终打动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基因里边的那一种所有我们说的为爱与信念永存的那种东西，那么就不枉我们创作这部戏的初衷。
1: 在剧组的主题党日活动上，红色的背景板下党员群众纷纷留影，观众们也深受触动。
15: 确实自己蛮受震撼的，也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青年党员也确实给了我很多的力量，
16: 更坚定了这个理想信念，就他说的长河无声奔去，为爱与信念永存，我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1: 侯腾飞是剧中扮演李霞的 B 组男一号，受王家俊和剧组氛围的感染，如今已经光荣入党。
17: 我觉得是加深一个对党性的

0: 一个学习，然后加深一个对人物的了解。当然我更看重的是信念两个字。
1: 而更多的年轻观众也因为这股红色浪潮选择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
2: 他让我知道了党的历史，包括以前先辈他们是多不容易，慢慢慢慢的时候看了，哎，觉得我想向党更靠近一步，所以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 从演英雄到成为党员，从被人引领到引领他人，王家俊说，党员身份改变了他的性格，也让他更懂得慢下来，
3: 敢于慢下来。我们过于追求眼前的一些快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成绩成果，但实际上你的人生是由你自己来定义的，不一定非要跟别人比，你先跟自己比会好一些。
1: 而这一切的起点是2021年他举起右拳的那一刻。
3: 我是来自上海歌舞团的一名舞者王家俊，我在2021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我来说，一切为人民服务是我对于党最高的忠诚和责任。
1: 而他的入党介绍人朱洁静用这样一段话为他们的传承写下了注脚：
4: 戒骄戒躁，潜心继续创作出更多深入人心、直指人心的一些艺术作品，把这个上海这个城市的红色基因和红色血脉在今天能够得到延续。
5: 既要定装持久，又要装感自然呢。在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呢是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啊。这款散粉呢，你包括你出油啊，你 T 区出油啊，都是没有问题的，能够轻松的吸附，保持八小时依旧清爽雾面的一个妆感。更贴心的是呢，它还添加了养肤成分啊。原价呢12克的正装要590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买一发二，到手两盒12克的正装，只要299就能够买得下来。算下来一盒不到150块钱，比专柜便宜一半还多。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价格呢，大家不冲真的是亏大了。手快的女生朋友们赶紧可以多囤两组啊！跨境直采的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呢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散粉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下单，直接抢购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7: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8: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0: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11: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0: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11: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0: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2: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